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宝贝抄本书，以后是个爱读书的孩子吧。亲爱的宝贝，周岁快乐。
1: 明明，祝你生日快乐。
0: 明明，你马上就是一名小学生了，要好好学习哦。
2: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
3: 我将感恩父母的养育，感谢父母的陪伴。
0: 时间过得真快，儿子18岁了，希望你的人生色彩斑斓，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妈妈永远支持你。
4: 孩子的每一个生日，妈妈都不曾缺席。
5: 妈，今年过年我值班不能回去了，晚上咱们视频吧。
6: 好，你忙吧。
5: 妈，你生日那天单位派我出差，这样我回来给你补一个。
6: 补啥？我不爱过生日。
5: 哎，妈，那个明天我不是答应带你去公园吗？你安排点别的吧，这小宝写作业呢，这不完了。
6: 你快忙吧，啥时候溜的不行？
7: 明明，你妈不舒服，我刚打了120。
4: 当小的时候，父母一直在身边，爱从不缺席。父母老了，我们要常回家看看。既然爱，就现在。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欢迎您在北京时间9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们这是一档健康科普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黄媛媛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主要和听众聊的话题呢是儿童保健在孩子的各个成长阶段它相关的一些内容。如果要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对此非常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定会给您一个全范围的，然后呢儿童孩子在成长阶段的各个比如说他的生长啊、发育呀、他的内容啊，还有相关的作用啊，一个详尽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黄主任。黄主任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非常高兴呢黄主任今天能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健康问题。那首先呢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黄主任。黄媛媛，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精育儿童保健、生长发育动态监测、儿童营养系统综合评估、婴幼儿科学喂养指导、儿童过敏性疾病、反复感染、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与指导，在儿童常见疾病防治与全周期健康管理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2015年到2016年与美国 UAB 大学访问学习，2016年以来承担 MBBS 留学生临床教学及课间实习带教工作、本科生指导教师工作以及住院医师带教工作，发表SCI 文章十余篇，核心期刊十余篇，著作六部，主持并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十余项。那可以说这些科研成果都是和我们儿童保健几乎是绝大多数都是相关的。
1: 是这样的。
0: 黄老师，其实在刚才介绍您的个人这个简历的过程中，这些我觉着我们今天要讲的应该也都是差不多这些的范围里。
1: 是的，是这样。
0: 你看儿童保健啊，生长发育的动态监测呀，儿童营养系统的综合评估啊，那婴幼儿科学喂养的指导，儿童过敏性疾病、反复的感染啊，像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抽动障碍等心理行为问题的干预与指导。其实有些问题，比如说像这个多动障碍呀、抽动障碍呀，有些家长直到上学才发现。
1: 是的。
0: 这个时候呢，有可能干预起来，它的效果。

0: 我就不如在小一点的时候干预效果要好。
1: 对，
0: 那怎么样发现？那我们儿童保健定期给孩子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体检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此。
1: 是的。
0: 那好，那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哈。那我们说很多家长对儿童保健的认知比较片面，就是认为哈，儿保就是给小孩测测身高啊，量量体重啊，比如抽点血看看缺不缺微量元素。
1: 对，
0: 那绝大多数的家长认为孩子上幼儿园上学之后就不需要儿保了。那另外还有一些家长就觉得孩子不生病啊，能吃能睡就是健康的，也没必要定期做这个儿保哈。那今天邀请到您，也希望您能够从专业的角度来和咱们家长普及一下儿童保健在孩子的各个成长阶段有哪些不同的内容啊，它和普通的看病普通体检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啊，那儿保一旦发现问题咱们有哪些健康促进的手段。那首先呢，我们就是想请黄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啊，这个全年龄段儿童保健的意义。这个全年龄段它指的是哪些年龄范围？
1: 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小孩呢，其实他从一颗受精卵到胚胎，实际上就已经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小生命了。但是呢，他从胎儿时期才被我们能够肉眼能够看得到，然后能够感受得到，然后逐渐呢，他出生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是亲身的就能够触碰到他，观察到他。那么所以说我们把观察孩子的这个分为一个人为的分为几个阶段吧。那么出生以后呢，到这个28天之内是一个新生儿期。然后呢，一般我们在这个3岁以内呢就属于婴儿期。然后从3岁到6岁呢就是一个学龄前的阶段。然后从6岁以后呢，一般到青春期这一段呢就是属于学龄期了。那么进入青春期以后，逐渐他的身体啊、心理啊、行为等各个方面逐渐过渡到成年人，然后逐渐在18岁以后就成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成人
0: 了。
1: 对，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儿童的各个年龄段的一个划分。
0: 0到28天，你看，比如说在咱们吉大医院，它是新生儿科，
1: 对，
0: 它是和儿科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它的生理特点也比较特殊。
1: 对的，
0: 这是新
1: 生
0: 儿
1: 期。对，
0: 然后就是0岁到3岁了，是属于婴儿阶段。
1: 对
0: 啊，那3到6岁，我们知道是学前上幼儿园的这个阶段。那等到6岁到18岁呢，是整个12年的，有9年义务教育，再加上3年的高中，
1: 对，
0: 也就是在18岁成人之前，
1: 还有一个青春期。
0: 哎，对，还有一个青春期，
1: 对，青春期也很特别。
0: 就是、对、对对对、第一呢，从身体上，我们外观呢看，它是
1: 像貌似成年人。
0: 对，你看有的现在初中的孩子都1米7、1米8多了
1: ，
0: 1米9，
1: 对，对，
0: 但是他还是孩子。
1: 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出现了一个他的生理和他的心理很矛盾，因为突然间他的身体迅速的成长了，那么他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于成人的生理的反应，所以说他在这个生理上他体会到自己变得很成熟，但是实际上他的心理和他的心智和他的认知还没有完全能够达到一个成年人的这样的水平，所以说很多的这种矛盾和冲突就造成了青春期很多的心理行为的问题。
0: 那咱们今天就是说从不同的年龄段来说一说，先从婴儿阶段说起。
1: 好的。我们的婴儿阶段呢，实际上就是出生以后呢，一般就是这个也包括新生儿期了，0到3岁之间。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整个身体，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身高啊，还是体重啊，还是大脑的发育，都是迅速的在发展的。那我们强调的就是人生的早期1000天嘛，实际上就是讲到这个1000天非常重要，因为大脑迅速的在发育，然后我们体格呢也是进入到我们人生当中有2个生长的高峰，体格生长高峰。第一个体格生长高峰就集中在0到3岁之中。所以说我们出生的时候，宝宝可能只有50公分。然后呢，我们的体重可能只有3.2公斤。但是我们在1岁的时候，身体的这个重量就可以达到原来体重的2倍以上。然后他的这个身高呢，也可以达到原来身长的1/2。
0: 你看，那就相当于25公分。
1: 对的，1周岁孩子就可以长25公分。
0: 那就是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不可
1: 能
0: 一年长25公分。
1: 对，所以说老话讲说见风长，真的是吹风就长。他身高体重啊，包括他的大脑发育非常的迅速。
0: 我们外在的看到是他的身高体重在迅速的生长，其实他的大脑也
1: 在，实际上他大脑在迅速的发展，实际上我们评估他的各种行为啊、反应啊，
0: 都是他大脑的发育所带来的。
1: 他的这个身高体重实际上是一个

0: 生长的过程。
1: 嗯，
0: 然后生长呢可以是量化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值。然后当这个量化突破了以后，就形成了一种质变，也就是它的发育。所以说我们体会到孩子逐渐他能够抬头啦，他能够坐着啦，能够站着，能够行走啦，他能够咿咿呀呀的逐渐能够开始冒话了，对，他能表达他自己了，他认识他自己了，他有一些自我的认知了，他有些行为的能力了，他有些社交的这些活动了，这就是一些发育达到一定程度的一些表现。
1: 嗯，所以说这个零到三岁它是
0: 非常重要的
1: 发展。
0: 对对。
1: 嗯，那接下来进入到三到六岁呢，幼儿园阶段跟小朋友开始学习啦。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啊，还有一些进入到五到六岁可能有一些爱好也开始逐渐往里这个进入了，就说明他学习能力开始逐渐增强了。
0: 对，就是三到六岁以后他自我认知能力也逐渐在提高了，他了解他自己，他从原来只能说是想要追求温暖，追求这个吃饱，然后呢尿不湿脏了以后他不舒服，他想对他通过哭来表达他这个最基本的这些生理的需求以外，他开始逐渐认识到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了，他能够识别出来自己和别人的区别了，然后他也能够有做一些社会性的行为，他和别人在进行社交，包括他跟父母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和这个保姆之间的关系逐渐也变得不一样了。他可能有自己的想法，有脾气
1: 了，
0: 哎，对，
1: 就谁对他好，有的人说，哎，谁对他好，他欺负谁啊？
0: 对对 对，他知道某一些人，他可能对他的标准比较低，所以说吧，他就是对这些家人
1: 转换的更加游刃有余哈，
0: 有不同的面孔了。所以这其实都是宝宝在逐渐长大的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非常非常这个健康的一种表现。这其实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但这期间呢，实际上我们除了对他营养的这些关注以外呢，就包括心理的、行为的，还有一些，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可能有一些屏幕的暴露的问题，还有一些可能我们也要有一些学前的这些学习的这些行为，所以说可能我们还要关注一下有没有视力的问题，所以说要筛查一下有没有远视啊，有没有近视啊，有没有弱视散光啊斜视啊等这样的问题，同时还有脊柱的问题啊，有一些那个现在我也发现了，在门诊有一些孩子就是五岁左右的就已经发现有脊柱侧弯了，
1: 哎呦，
0: 这就说明他可能他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开始学习的习惯，而这个学习习惯当中他的姿势保持不是特别的好，或者说是我们有发现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的这个姿势体位，还有就是一个步态的问题啊，就是包括就是有没有这个O 型腿啊 X 型腿啊，这个时候因为他行走的比较多了，我们也可以观察得到，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需要在三到六岁这个年龄当中关注的问题。还有就是一些心理和行为的问题，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在这种抽动症啊或者是多动症，他其实在这个幼儿园在这个学龄前期间其实他已经有一些表现了，因为他已经有一些群体社交，或者说是能够体察出来他这些方面的一些变化，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
1: 那我们说这个零到三岁三到六岁现在咱们说的是大致啊，家长朋友应该注意的关注的，一会儿咱们再细说，接下来咱们再进入到学龄期和青春期阶段，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阶段是比较特殊
0: 的，
1: 尤其是进入到青春期之后，现在还有很多孩子呢就是进入青春期还偏早，
0: 对的，
1: 那像这个阶段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关注些什么问题呢？
0: 在学龄期呢我们主要就是要关注一下，因为进入到学校了以后呢一个就是关注一下孩子的体态，像脊柱的问题啊，视力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肥胖的问题，很多孩子可能是从这个上学了以后呢在学校里边这个进食啊或者生活习惯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了以后呢，可能这个出现了一些这个自己也有一些零花钱啦，可能自己就会买饮料啦吃零食啦，可能这段时间也会出现一些肥胖的苗头，所以说我们如果要是每年做一到两次儿保的时候关注一下孩子的这种体格发育啊，还有就是看一看孩子这个脊柱啊视力啊还有就是行为啊这种就都是我们在学龄期关注的重点。那么在青春期和学龄期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界定，因为目前来说吧，我们很多孩子都涉及到有这个性早熟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其实性早熟原来可能主要集中在初中。

0: 阶段，
1: 嗯，
0: 但是现在逐渐的就是
1: 年龄
0: 前
1: 前
0: 移
1: 移，
0: 了，对，因为现在年龄前移可能就是在4、5年级的时候，他可能就有苗头了，所以说后期我们一会儿可能还要再提到怎么观测，怎么那个家长通过自己居家就能了解到哪些方向可能方面可能就是提示孩子出现性早熟了，所以说这是我们关注的一个，
1: 这个必须要提早关注，
0: 对对对对，
1: 因为性早熟它会后续带来一些问题的，
0: 是的是的，但是也不要过于焦虑，因为现在很多家长也是到门诊来的以后呢，也是就是发现正常的生理行为、生理的表现呢，让家长过度关注、过度担心了以后呢，也会造成很不必要的过多的检查，这我觉得也不好。所以说，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但是呢，也不要因为过
1: 过
0: 度
1: 度
0: 的
1: 的
0: 焦
1: 焦
0: 虑，
1: 虑。
0: 然后造成很多没有必要的检查和化验，这其实对孩子来说也不好，甚至可能是过度的应用一些药物来干预，对孩子整个的生长其实也是不利
1: 就是
0: 的。
1: 有的时候家长特别着急，他甚至想要替医生去开处
0: 对
1: 方。
0: 对对，实际上这样其实我觉得也不好，因为
1: 这个极端的家长都不太好，一是过度的焦虑，
0: 一个是
1: 然
0: 太
1: 后有
0: 不
1: 的
0: 了
1: 时候
0: 解，
1: 还指导医生，哎，你给我开吧，我就觉得这个或者在网上查找啊，怎么怎么样啊，他也不注意孩子，比如说此时出现的一些症状啊，还有一些生理生化的指标，然后自己就去。哎，很焦虑。哎，医生给我用吧，他是想快速的、急剧的把这个症状消失。还有一部分家长说，哎，没事儿啊，这不是就孩子就慢慢都得这么长吗？那顶多先长完长点，那我家就先长了，这也不行。
0: 也不行，
1: 就是如果一会儿我们说了哈，我们黄主任会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样的苗头和问题，我们要及时就医。这个就医的过程，你已经到了医院，当然一定要是这种正规的。我们说三甲医院，其实吉大医院的儿保科在我们吉林省应该是数一上，就是属于头把交椅了。如果要是孩子有问题，真的是应该是去查一查相关的检查。这个到了医院呢，就不用太过于焦虑了。我觉着有的时候家长您焦虑，还不如到医院去做一些相关检
0: 是的，
1: 查，然后通过医生给您的建议，比如说有大问题，咱们就按大问题处理；有小问题，那咱们及时处理，时间可能很短，
0: 对
1: 这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那医生说没问题，那可太好了，
0: 对
1: 皆大欢喜，咱就回家了。
0: 对，
1: 你所考虑那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人医生都说孩子
0: 对，
1: 这个生长过程中，这个发育没问题，那你就。高兴吧，
0: 对，
1: 你也不用说，哎呀，医生，那我觉着这块儿好像不行，哎，那块儿不行哈，
0: 对。
1: 也不要那样啊，这也是为大家减轻焦虑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就是到医院，该做啥检查检
0: 对
1: 查，
0: 对，
1: 然后最终的结果没说吗？要是没有结果，那就太好了，咱们就特别开心哈。那如果要是小问题，给他扼杀到萌芽当中，
0: 对，
1: 提早解决。
0: 所以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作为我们公立医院的这些医生，我们的责任就是应该通过像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健康风向标这一类的这种官方的媒体，这种正规的媒体来做一些正向的宣传，一个是让大家了解到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异常的？一个是呢，让大家知道怎么样去正规的医院，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来去为我们解惑。我们做这个科普的目的不是制造焦虑，而其实就是为了解除大家的焦虑。如果要是大家看了一些不是非常正规的一些媒体，这个输出的一些制造焦虑的这种话题的话，然后这样可能就是让大家自己在这个自媒体上搜索呀，或者是一些不是很
1: 权
0: 这个
1: 威的，
0: 权威的这种机构来这个就是道听途说的来的这种这个信息的话呢，可能就是会影响了家长，也会影响一个孩子。实际上，现在我们在门诊也看到有些孩子，就是他也会就是通过一些自媒体啊，他会收集到一些这个信息，但实际上就影响了他的一些认知。我觉得对他的认知，对他后代的认知，其实都是不利的。所以说，我们应该通过一些官方的一些正规途径来获得一些健康的这些科普的知识，然后当我们出现疑虑的时候呢，要借助我们一些正规的这种官方的这种医疗机构来为我们解惑。如果要是说我们官方的这种医疗机构已经给我们一些答案的话，我希望大家能够相信我们。
1: 其实我平时比较关注哈，就是咱们吉大医院的一些相关公众号，还有咱们儿保科自己也有，
0: 是的。
1: 定期的也会给家长推出，就是相关的讲座，比如说在咱们医院几楼几个会议室都是免费的。
0: 是的，
1: 如果家长要对个就是整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些科普的知识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即使没。

0: 问题，你适当的学习也是有好处
1: 的。是
0: 的，
1: 实际上就是学习任何知识，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坏的，
0: 是的，
1: 坏处的。嗯，
0: 你像今天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正是因为我们所传播的范围可能会广一些，然后呢，也不是说咱们有问题还才做这样的科普，因为我们有一些工作是预防性的，
1: 对，预防性的，而且有一些知识它也是逐渐的更新迭代的。
0: 对，
1: 那其实，在十多年前，在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观念到现在其实已经更新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可能以前我也踩过坑，
0: 也是在不断的学习。
1: 哎，对，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然后我再把我学习在我自己的体会，然后再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不光作为一个医生，也作为一个妈妈，然后再跟大家分享。或者互动，把大家的这些经验也传递给我，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一起互相交流学习，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向的，这是一个健康的方式。
0: 好，那刚才我们说就是整个从0到3岁、3到6岁、6到18岁哈，就是大概孩子发展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那咱们现在回过来，黄主任，就是0到3岁的时候，主要监测和守护孩子哪些的核心发育呢？有哪些容易被咱们家长漏查的项目？其实随着我们社会水平的逐步提高，比如说现在在社区，孩子做一些，比如说打预防针的时候，他就有简单的体检。你像0到1岁的时候，像什么头围呀、胸围呀、体重身长啊，那像这个阶段0到3岁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主要监测和守护孩子哪些核心的发育呢？
1: 那么首先就是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就是营养的摄入，
0: 营养。
1: 所以说我们评估营养状态的话，就是通过身长、体重、头围、胸围，或者是测一下他这个手臂围。那么通过这些简单的指标，其实就可以了解到孩子生长。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自己画一个生长的曲线。那么这个生长曲线在我们的这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的这个公众号上也有，
0: 如果可以自己去下载。
1: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上这些这个生长曲线。那么通过这个生长曲线呢，我们自己就可以描画出来目前我们的月龄、我们的身长、体重符不符合正常的范围。那么一般我们这个曲线当中有一个最高线和有个最低线。最高线呢，它标注的是97%位啊，那么最低线呢是3%位，那么只要在这个曲线之内的，我们都可以认为是健康的孩子。那么健康人群就像我们5个手指头，它有长有短，所以说健康孩子也可以有大有小，有高有低。
0: 你爸爸妈妈的身高体重，
1: 这是和遗传，还有就是你出生时候你宫内的营养都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宫内可能就是营养状态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出生以后稍微就是和我们的均线略低了一点，那么出生以后一直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百分位数上下波动，没有低于3%，那么也是在顺利的，就说明我们的宝宝在健康的在成长，就不要过于焦虑。但是呢，了解我们孩子的身长、体重、这个头围的变化，
0: 这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对，变化，这个趋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为什么叫曲线？因为它是一个趋势，
1: 动态，它是动态的。所以说，我们在那个动态的观察的期间呢，如果要是发现动态波动太大了，那这个时候及时来。如果没有发现特别异常的，一般我们在42天会做一次儿报，然后在3个月、6个月、一周零，一般我们就会在这个1岁以前嘛，一般会做4次儿报。首先我们先通过我们的体格检查来看一看孩子的营养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量一下头围，实际上就能评估一下我们的这个
0: 脑发育，
1: 对，脑发育、颅骨发育，对，这样的话呢，就是非常直观的，就这些数据其实我们在家中也非常好采集到。除此之外呢，就是一些营养的问题了。营养的问题就是包括这个营养是不是超了，或者说是营养就是不足了，对，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补充剂啊，比如说维生素 D 的补充啦，这些也是就是我需要家长注意需要了解的，也是需要就是我们和儿保科医生进行沟通，每个孩子根据目前他的营养状态需不需要进行调整的一个问题，
0: 是怎么补啊，补多少啊，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家长是有疑惑的哈。你像这种呢，定期的给孩子做儿保，你就不用疑惑也不用焦虑了，医生就会告诉你，比如这个阶段比如说维生素 D 了，该 该吃多少啊？
1: 对，对
0: 然后这个怎么吃啊？
1: 对，
0: 啊、有的时候到底吃不吃啊？
1: 对，
0: 看人家孩子吃，我家孩子是不是也吃啊？
1: 对对对，需不需要补钙这样的问题？
0: 这补完多了，人还说，这个能不能补多了？
1: 哎、对，
0: 这个中毒了。
1: 对 对, 对, 对，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需要到儿保科来医生每，我们孩子需要评估一下。
0: 嗯，
1: 然后呢，还需要评估一下孩子的运动方面的，大运动啊。

0: 精
1: 细
0: 运
1: 动
0: 啊，
1: 还有就是这种适应行为啊，社会行为啊，语言呢、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听力筛查、
0: 嗯
1: 就是说这些问题可能都是在小月龄的时候我们儿保需要关注的、还有就是辅食的添加、什么时候添加，还有一些过敏的问题。现在很多家长就是过度的在这个恐慌这个过敏的这件事情，
0: 嗯嗯，
1: 实际上是随着我们的时代发展了，我们的技术水平提高了，我们实际上是检测的水平高了以后呢，对过敏的这些事情了解的多了。然而了解了以后，如果没有综合的分析，没有非常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来全面的指导的话，
0: 嗯，
1: 可能会因为忌惮过敏的这件事情而造成营养的不良，营养摄入的不均衡，这实际上就是人为造成的，
0: 嗯，
1: 我觉得就本末倒置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嗯，
0: 你说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哎，你觉得吃这个东西啊，过敏、
1: 嗯、
0: 或者说是这个有问题，我就坚决不给他吃了，
1: 反而造成了一些问题。
0: 你经过检查之后，医生可能会告诉你适当的摄入啊、
1: 哎、对，
0: 或者你多长时间你过来再检查一下呀。
1: 对， 对，
0: 因为这个过敏它也可能会随着孩子的增长，
1: 免疫的情况啊、
0: 嗯、
1: 环境的变化、啊、
0: 改变
1: 呀、啊、对呀、啊、
0: 它都会有变化
1: 的。 对
0: 的
1: 对的，
0: 所以说你不能一味的说这个哎他不能吃，现在不能吃，我就一直就不给他吃了。
1: 而且也需要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儿保医生全面评估，因为可能专科医生嘛，他只专注他自己的领域，
0: 嗯
1: 啊、比如说消化科的医生，为了出现了你一些比如说便血的症状了、
0: 嗯、
1: 然后可能就是比较严格的回避、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综合评估他最后的这个这段时间这个是体重增长的情况，
0: 嗯，
1: 可能会这个出现一些营养不良的情况，或者说是没有综合评估他这个全身的症状，可能只是身上小范围的出现一些丘疹啊，或者是这个湿疹爆发、
0: 嗯嗯、
1: 但是你没有综合的评估它这个有没有其他原因造成的呀、
0: 嗯、
1: 这种过敏的反应有没有严重到影响了这个孩子的生长和发育、
0: 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一味的在检测出来根据检测指标非常单一的然后剔除，然后也没有再给一些其他的一些替代方案，那么可能就会造成孩子某一部分营养元素的缺失，甚至是能量不足，导致严重的影响到孩子生长和发育了。
0: 嗯嗯，有的时候呢家长会感到很疑惑，比如说这孩子就是小、
1: 嗯、
0: 我们说小月龄段的哈，零、
1: 嗯、
0: 到一岁的、
1: 嗯、
0: 这还挺胖的，但愿意检查、
1: 嗯、
0: 怎么还说我们家孩子营养不良呢？
1: 嗯，对，
0: 嗯，
1: 所以说就是脂肪的分布和我们的这个、
0: 人体所需的营养
1: 元素，实际上
0: 不是正比的，
1: 不是很均衡的。比如说孩子可能就是一个看起来胖乎乎的孩子、
0: 嗯、
1: 但他的骨的矿化程度不是特别的好、
0: 哦、
1: 然后当再追问了以后可能就是营养方面有一些这个这个奶量不够啊、
0: 嗯、
1: 或者说是可能出现了维生素 D 缺乏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所以说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的家长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肉眼的评估然后来发现的。
0: 嗯，黄主任，其实说到这儿呢我想插一个问题哈、
1: 嗯、
0: 就是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
1: 嗯嗯、
0: 其实现在在孩子生下来可能比如说、
1: 嗯、
0: 在产科、
1: 嗯、
0: 医生回家都告诉你、
1: 嗯、
0: 得补充维生素 D 哈，
1: 是的，
0: 还好，现在有很多小学阶段甚至初中阶段孩子缺维生素 D、
1: 嗯
0: 嗯、
1: 实际上维生素 D 呢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0: 嗯，
1: 它如果要是能够在紫外线的照射我们的皮肤以后呢、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的肝脏是可以产生维生素 D 的。
0: 那现在孩子缺维生素 D 的原因就是户外活动时间太少了，
1: 一方面就是户外活动相对来说少，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纬度地区我们日晒时间就少呀、
0: 哦、对对对，
1: 我们和其他的这个比如说海南，
0: 嗯，
1: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
0: 没法办法，
1: 对，我们出去活动的这个季节就少、
0: 嗯、
1: 我们活动的时间也相对来说少，那么所以说我们创造的这种自然环境获得的这种机会就少，
0: 就我们所生长的地域就是这个、
1: 哎、还有就是那我们的人体哈，就是在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个消耗和需求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呀、
0: 哦、
1: 比如生长迅速的时候，那其实它就是像我们盖楼的一个原料，那我们盖楼盖得非常快的时候我们这原料需求也多呀、
0: 哦、
1: 那所以说长得快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方面需求就高，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它也作为一个免疫调节的这样的一种因子、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可能一些肥胖的孩子比如说是出现一些过敏的问题、
0: 嗯、
1: 或者是自身免疫疾病的孩子、
0: 嗯、
1: 他的消耗和需求都很多、
0: 哦、
1: 包括一些神经心理方面的问题，比如说这种抽动症的孩子、
0: 嗯、
1: 实际上他都存在一些维生素 D 不足或者缺乏的情况，
0: 你可以查一般、
1: 哎、所以说
0: 结果就是都是，
1: 对，所以说每一个孩子在每一个阶段他当时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他本身他的消耗他需要

0: 要获得的这个多少，实际上都是动态变化的。
1: 嗯、
0: 一个孩子他每一个年龄段的这个需求，其实也是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嗯、
0: 因为如果反复感染了以后，可能这段时间我的这个患者，我可能就要提醒他，
1: 嗯、
0: 你要和平时的这个那个剂量就有一些那个
1: 变化
0: 了。对，然后呢，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夏季了，然后这个孩子状态又特别的好，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然后我跟他说，就是咱们每天都能保证多长时间的户外活动，
1: 嗯、
0: 暴露出来我们的胳膊腿儿啊，然后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维生素 D 剂量减小，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孩子他在有这种抽动障碍的这个很频繁的情况下，可能我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要给他加大到很高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当然我们也会监测他的肝肾功能、
1: 嗯、
0: 那么每一个孩子每一个阶段每一段时间不同的需求下，他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剂量
1: 需求量。
0: 对，
1: 嗯，好，那这是我们零到三岁啊、零到一岁哈。
0: 嗯，
1: 嗯，那像刚才说了，在社区它有一个最基本的检查、
0: 嗯、
1: 头围啊，身高啊、
0: 嗯、
1: 体重啊、
0: 嗯、
1: 胸围啊，嗯，那我们刚才说了，就是他的语言发育，还有他这个精细动作、大运动发育。你比如说他的这个在六七个月可能就会梦话啦，叽叽喳喳呀呀，嗯啊，能像唠嗑唠得非常好啦。嗯，还有就是他的这种眼神的，我觉着我是就是作为普通人啊，说眼神的这种交流，那可能作为医生，他有相应的检测手段，就是孩子的智力发育水平什么的。那像这种，我们比如说多。哪个月龄的时候到医院去查一查比较好？就觉得我，比如说我们家有个宝宝，我看发育挺好的，但是我还是想到医院给他查一查，
0: 嗯、
1: 看看他各种心智啊、智力呀、啊
0: 嗯嗯，
1: 整体的这种儿保情况、
0: 嗯，
1: 多大的时候去医院查？
0: 这种就是我刚才说到的那几个时间节点就比较合适。
1: 嗯，
0: 嗯，就是在生后42天一次，
1: 六个月，
0: 对，三个月一次
1: 啊，三个月，
0: 嗯，然后六个月一次、
1: 嗯，
0: 然后就是一周岁一次。
1: 嗯，
0: 一般我们就是在越早期我评估的越密集，
1: 频率越
0: 高，对，因为他生长发育太快了。
1: 哦
0: 哦，
1: 你比如一到两岁，我们可以一岁半一次，两岁一次。
0: 哎，对，就是我们一岁之内，我们可能就要达到
1: 3到4次。
0: 对，3到4次，然后可能1到2岁呢，我们可能就一年就是2次左右。
1: 嗯， 嗯， 嗯，
0: 然后等到我们就是2到6岁的话，一般就是一年就是这个1次到2次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逐渐过渡到每年的一次。
1: 嗯，那我们刚才说的是主要说的0到1岁哈，
0: 嗯嗯，
1: 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1岁到2岁啊，3岁到6岁、
0: 嗯、
1: 这个阶段，我们都家长需要关注什么？比如说需要检查些什么？
0: 嗯嗯，就是在这个1到2岁之间吧，就是我们也包括我们就零到两岁中间吧，就是也要关注一下这个疫苗接种的问题。
1: 嗯嗯，
0: 因为主要我们的国家的这种这个计划免疫呢，其实都是集中在这个年龄段的。
1: 是的，
0: 嗯，因为这个年龄段呢，就是我们的免疫的成熟度呢，和成人来比呢，还是不是特别的完善。嗯，并且呢，在早期的预防一些传染病呢，对于我们那个成年以后再出现接触了以后出现这种疾病的严重程度会大大的降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疫苗的接种，嗯，有一些可能这个不是属于国家的计划免疫的这些疫苗呢，实际上我们可能也要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来进行一个疫苗接种的一些指导。嗯，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流感疫苗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到这个学龄期可能要接种一些这个 HPV 疫苗了。
1: 嗯，
0: 对，
1: 现在开始都是
0: 疫苗接种，也是我们这个这个早期的一个这个保健的一个要点。
1: 嗯，还有就是再次提醒家长朋友，我们这个疫苗接种啊，这个甲类疫苗、乙类疫苗，不是说乙类疫苗它不重要，
0: 嗯、
1: 而是受于咱们比如说国家人口比较多呀。
0: 对，
1: 你看我记着 HPV 疫苗，因为我早些年是做儿保节目的，
0: 嗯、
1: 我就知道可能在一些发达地区啊，
0: 它
1: 们就已经开始免费了，
0: 对，
1: 哦，就是就可以注射了。发达地区还有一些发达国家，
0: 嗯，
1: 咱们目前现在啊，我看近期初中啊，
0: 已经开始了，
1: 已经开始调查了啊，也已经给孩子们这个作为一个注射疫苗的啊，免费注射的这个增加这么一项了哈。所以说这个乙类疫苗，刚才说的这个流感疫苗也一样啊，你比如说孩子比较小，
0: 对，
1: 如果你自己评估不好，因为有的家长就说，哎，你说打毕竟还要打一针，你可以让医生帮你评估一下，比如说近一年两年来孩子他的这个疾病情况啊，然后他有没有必要打呀，你该打的时候咱不差那点钱，
0: 对，
1: 还得去打。
0: 对，对，
1: 嗯，所以说这个对于小月龄小年龄段的孩子来说疫苗也很重要。
0: 对，
1: 那好了，那逐步就进入到这个 学前阶段、
0: 嗯、
1: 刚才因为我们提及了像孩子的视力发育、那这个时候就一般半年一年两次，
0: 对，
1: 幼儿园的时候，
0: 对对、幼儿园的时候一般一年两次，然后到我们儿保科来就是做一下这种视力的筛查，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孩子就是包括哎呀，其实我们自己医生的孩子也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孩子这个视力出现这个问题的，
1: 就忽视了，
0: 对，就是可能自己也没有想到、然后呢确实是忽视了，然后可能就是也不是特别的晚吧，但是呢肯定就是如果要是能在学龄前发现的话，肯定是能够这个纠正的这个时机能够更早
1: 更早、
0: 这样的话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学龄期和青春期阶段，你像6到18岁、那我们这个阶段正规的儿保需要关注些什么呢？
0: 那这一阶段呢实际上更注重的就是孩子的这个体格的这个营养，比如说就是个肥胖的问题了。肥胖实际上是目前我们国家五健计划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对
0: 啊、对，因为
1: 全年龄段的，其实
0: 对，
1: 我们今天讲的是孩子。
0: 嗯，
1: 我记着好像2025年的时候吧，咱们国家就在年初的时候就发布
0: 了
1: 一条消息，
0: 对，
1: 什么？国家带你去减肥呀，还是类似于这样的
0: 减重这样的
1: 啊？减重，对、
0: 实际上就这个观念逐渐就要改变了，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个改革初期吧，我们的这个关注的重点都是让我们先那个营养状态，对，生活好起来，然后呢，这个从原来的那种就是消瘦的那样的这个体态吧，逐渐都是那个丰盈起来。但是逐渐呢，就是我们也观察到了，如果要是体重超标了，那么这种肥胖对于孩子。方方面面，我经常跟我的门诊的孩子的家长说，说肥胖是万恶之源。因为这个肥胖，一方面呢，可以就是它真的是可以直接导致性早熟的。还有就是它可以造成一些肝脏的损伤啊。那么早期可能就是脂肪肝，然后后来呢，可能肝纤维化，甚至如果你一直不控制的话，也可以导致这种肝硬化。
1: 尤其是在那么小，我们就开始肥胖。
0: 对，还有就是这个对于骨骼的压力，你体重太大了以后，对于它的这个骨骼关节呀，损伤非常的大，就更影响了我们能够活动，所以说就造成恶性循环，它肥胖程度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还有就是。由于肥胖导致的皮肤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这种身材的这种自卑呀、尤其是到青春期了，
1: 又演化成心理问题了。
0: 对的，尤其是青春期了，孩子本来就是很敏感、那如果要是因为身材的问题，别人有过一些就是一种异样的眼光，甚至是可能给你起外号啊，或者是嘲笑你啊，对孩子的心理会有非常大的打击。可能家长倒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在我们来就诊的过程当中，可能他并不是因为心理问题就诊的，但是后来我们在就诊过程当中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然后也给他做了一下心理的筛查，后来发现这孩子心理问题非常严重。而导致心理问题的严重又
1: 追溯的时候，
0: 再追溯了一下，发现他对这个身材的问题非常在意，但是家长并没有在意。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肥胖无论对心理生理都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这段时间孩子体格迅速在成长，那么我们可能关注的，我们不光是要长高，也不要长胖。如果一旦发现孩子体重变大了，或者是我们发现孩子脖子后面变黑了，腋下变黑了，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到我们在这种程度就已经要到我们儿保科来进行一下评估了。因为这个你已经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很可能它出现了胰岛素抵抗了。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不进行专业的这种给你制定一个运动处方，或者给你制定一个饮食处方，甚至是用通过药物治疗的话，可能你的胰岛功能逐渐在损伤了以后，可能会出现后期就出现糖尿病了。
1: 黄主任，那很多家长就让肥胖的孩子盲目的节食啊，有的时候通过这个我的这个一方啊，也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也不敢让孩子减呀、减完之后怕耽误孩子长个儿，再有就是疯狂的跑步啊，有的时候跑的其实胖小孩本身就不爱运动，
0: 对，
1: 然后你跑的就是导致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心理问题。
0: 对，
1: 第一啊，这个体态胖啊，然后可能同学啊，就是因为小孩嘛，
0: 小孩之间对
1: 他不一定有什么太多的恶意，
0: 他不一定是恶意，他可能就是随
1: 口一
0: 说，
1: 好玩，哎，就觉得像开心似的。
0: 但是对于这个孩子
1: 本身
0: 来说，他伤害特别的大，而且他不一定能意识到这个伤害对他的影响，
1: 对，
0: 他自己本身他都意识不到。
1: 就像咱们说的，他本身还是孩子的心智，
0: 对，
1: 他不会像大人从几个方面想，
0: 对
1: 啊，那就是可能能理解这个问题，
0: 他也没有办法通过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嗯，那像不同年龄、不同肥胖程度的孩子，干预方式一样吗？
0: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只是在我们这个来做儿保，然后体格的这个检查的时候。

0: 发现他的身高和体重不匹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就提醒一下家长，在我们的生活方式、饮食方式上就要进行一些调整，
1: 嗯，
0: 有没有一些过多的零食的摄入啊，含糖饮料的摄入啊，那么这些可以避免的、可以直接排除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把它调整过来。
1: 嗯嗯，
0: 如果当我们发现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一个，比如说脖子发黑了，
1: 嗯，
0: 腋下发黑了，那我们可能就是。

0: 子身上如果发生脂肪肝，
1: 对
0: 啊，哎呀，
1: 因为它合并很多问题，它不光脂肪肝，它可能有胰岛素抵抗啊，
0: 对对对 对，
1: 嗯，对，所以说
0: 这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1: 当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要制定一个就是强度更高的一个干预的方式了，
0: 嗯，
1: 啊，比如说给他制定一个运动方案，
0: 嗯，
1: 那么在运动方案当中，对于大基数的孩子，那么会体重太大的孩子，他其实是不适合做太多对于这个关节这个有损伤的这样的活动的，
0: 因为孩子和成人不一样，
1: 对，
0: 本身关节他也是处于在成长过程当中，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给他做一些就是我们专门我自己的抖音公众抖音号上的，
0: 哦，
1: 我也专门拍摄了一些给孩子做的一些抗阻运动。
0: 哎呀，太好了！
1: 我们，
0: 黄老师，您的抖音公众号的名字叫什么呀？
1: 就是吉大医院儿童保，我看一下，
0: 吉大医院儿童保健，
1: 吉大医院儿童保健科黄媛媛主任。
0: 哦，好的好的，我这边搜索一下，
1: 嗯，
0: 大家如果正在听我们节目的，
1: 嗯，
0: 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其实还是那句话哈，无论有没有问题大家，就是，
1: 了解多一点
0: 肯定
1: 是对大家有好处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大家在网络上你选择的时候也选择这种比较权威的你再去观看，
1: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这种就是有官方背书的，
0: 嗯，
1: 一定要有这种这个官媒支撑的，
0: 对，
1: 这种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真正的信息的这种保障，因为没有利益的关系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是我们也可以说真话，
0: 嗯，
1: 也没有这种
0: 你看黄主任他这个抖音号都是加微的，加微认证的，是官方的哈，
1: 对，
0: 大家
1: 我们后期就会有一些这个儿童抗阻运动，
0: 嗯，
1: 专门就是不能够进行这种弹跳类的这样运动的孩子，可他可以做一做这种适当的做一种抗阻的运动，
0: 嗯，
1: 然后呢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周期，比如说一周一次，
0: 嗯，
1: 或者一周两次，然后再配合其他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呢我会给他制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这个运动方案，运动处方，
0: 嗯，
1: 然后同时呢就是也要对于他的这个饮食方面，就是所有孩子都不可以通过节食来达到一个减重的目的，
0: 大家记住，
1: 不管你的程度是怎么样的，
0: 所有孩子，
1: 所有的包括你的体重非常高那种也不可以通过节食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嗯，
1: 我们可以调整饮食的结构
0: 和结构，
1: 结构和量，就是首先每一个孩子我们首先就是要达到他每天正常的能量的所需，这是一定的，
0: 嗯，
1: 而且也要保证他的能量所需能够供给他的进一步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0: 嗯，
1: 除此之外呢然后在配比方面，比如说你的这个糖类可以下降，然后比如说你这个脂肪类可以下降，那么你的蛋白质可以保持，你的膳食纤维可以保持，那么把这种精米白面替换成一些 DGI 的这些食物，
0: 嗯，
1: 那么可以饱腹感强，同时呢膳食纤维又多，
0: 嗯，
1: 能够减少它再饥饿的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才是真正能够又健康然后又能达到很好的减重的效果的，不是说你饿，其实人他是对能量是有需求的，
0: 嗯，
1: 你饿到一定份儿了，它也代谢减慢了，它也不能够达到最好的一个减重的效果，而且它还要做一些必须的一些体育活动，
0: 对，你像孩子他的体育活动啊，还有觉得他学习的时候大脑用的能量啊，
1: 对呀，啊啊啊，你必须得满足这些能量的需求，然后呢再把这个配比，把这些没有必要额外的这些热量
0: 给它减
1: 下去，减掉才是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减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啊。
0: 对，
1: 你在这个减重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大人也减重，
0: 你不能想当然的，
1: 哎，
0: 就是，
1: 对，我们大人也减重，减重过程是能不痛苦吗，
0: 嗯，
1: 对于孩子来说
0: 对抗自己很多的东西，
1: 哎，对，你需要很大的意志力需要很大的这种自控力，
0: 对，
1: 所以说你承担了很大的这个矛盾风险和压力的，
0: 是的是的，
1: 孩子也是一样的，你又让他少吃，又让他吃他不爱吃的，又让他做运动，你想他的这个心理他怎么能够承受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活动行为呢，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一定要保证孩子心理上是接受的，还有这个制定这个减重的这个过程孩子是接受的，我在每一个给孩子制定减重方案的时候一定会尊重一下孩子自己的意愿，
0: 哦，
1: 我每一个都会问他，
0: 嗯，
1: 你自己喜欢吃什么，
0: 嗯，
1: 然后把他喜欢吃的一定要纳入到他目前的这个餐食当中，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他喜欢的活动 动有什么。
0: 嗯，
1: 如果他不喜欢这个，我替换成其他的。
0: 嗯，
1: 然后如果这个他也不喜欢，我们再替换成一个他能接受的。
0: 嗯，
1: 而同时我也要。

0: 咨询一下家长的意见，就这个活动，咱能不能坚持？
1: 对
0: 好
1: 对。
0: 不好坚持？适不适合天天在家里的？如果我跟你说，你去报一个班儿，你一周才去一两次，你送到那儿去，他活动一小时，然后你又好折腾，就回到家，
1: 是的，
0: 你实际上
1: 坚持
0: 你
1: 不
0: 能，
1: 下来。
0: 对，你能坚持吗？你家长这种负担，经济上的这种、心理上的和这种这个时间上的成本过高了以后，很难坚持的。你很难坚持，你效果就不好。所以说，要制定一个就是在居家的，就是一个孩子喜欢的，家长能配合的，对家长来说不增添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其实听了黄媛媛主任啊这个相关的介绍，我觉着就是，其实我感觉咱们儿保课内容好多
0: 特别
1: 好
0: 的
1: 多，
0: 多，
1: 而且说起来很细，我觉得家长朋友应该也很愿意听。像刚才说的这个肥胖就是已经肥胖的孩子，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家长不要盲目的去给孩子什么增大运动量啊，你这个运动到底对不对呀？这个盲目的节食啊，你不能像大人呢，有的时候会说你晚上别吃了，啥也别吃了。那孩子他的这个所需要的这个能量本身啊，我们说这个每天的学习呀，他这个活动啊，他需求的能量能不能供给上啊？你供给不上，人会萎靡的，
0: 对呀、啊。
1: 或者说是晕的。
0: 就是我们以前自己也做过不恰当的这种减重，你总不摄入碳水以后会抑郁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说这个碳水总也不摄入的话，这人是非常碳水就像能分泌多巴胺一 样
0: 对
1: 哈，
0: 的，
1: 就
0: 就是
1: 是，
0: 正常的这个碳水是必须有的，但是精致碳水可能我们就是可以相对来说少一点，我们给孩子提供一些更优质的碳水。
1: 你比如说，在这个主食上，什么样是优质碳水？怎么样来给孩子去选择他是否能喜欢？如果不喜欢，我们怎么样掺杂在一起？然后能够让孩子尽量的去接受，再可以和孩子商量一下，哎，这样我们就可以越来越苗条啦，苗条之后就会长高啦。
0: 看看他关注的是什么，或者说给他一点激励的是什么，这种其实才是能够让孩子又高兴，家长又方便，
1: 还
0: 然后能
1: 持久性的。
0: 起到一个很好的，对，因为你需要的是持久，这东西不是一蹴而就，它一定是一个阶段以后才能达到的一个。
1: 还有就是宝宝他肥胖，可能跟他平时的饮食情况啊，日常的生活习惯
0: 包括
1: 呢，
0: 家庭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也问问家庭，我说你们家平时就是吃这些吗？大人吃吗？如果大人都在喝饮料，大人都在吃油
1: 你觉
0: 炸
1: 得
0: 食
1: 孩子，
0: 品，孩子看着你吃，他怎么可能不吃
1: 对
0: 呀？
1: 你像那个饮料，那谁都喜欢这个小甜水儿。当然吧，就是如果你经过一段时间，你全家都不吃了，然后这个中间也不出现了，你习惯于比如说喝白开水，你再去拿饮料，你可能喝着都。不
0: 就
1: 太喜欢
0: 不是
1: 了。
0: 喜欢了，
1: 对对对，你这个东西不能强行的，咱们得科学着来啊。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身高，其实我觉得身高都可以拿出一期当做一个专题的主
0: 我觉得
1: 题，
0: 是可以
1: 因为
0: 的。
1: 现在家长是非常关注，不但家长关注，我们现在你看高考的时候填报很多专业，它也是有身高要
0: 对
1: 求
0: 的，
1: 的。
0: 我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家长是由于孩子职业的需要，所以
1: 等
0: 说
1: 你
0: 要
1: 来的
0: 寻
1: 时候
0: 求
1: 就
0: 帮
1: 晚
0: 助。
1: 了。
0: 对，一方面是可能来的时候有点晚了，一个是可能就是效果没有那么好了，一个是就是经济负担会变大
1: 变大
0: 了。
1: 了，有的家长说，那为什么说孩子大的时候去做这个干预，他会经济负担变大呢？他是跟孩子身高体跟他的体重啊相关的。还有就是，我记着啊，我们有一个同事家的孩子，之前呢是上高中的时候考到了咱们最好的高中长春师大附中，他想学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我有点记不住了哈，但是指定跟这个身
0: 现
1: 高
0: 在
1: 是
0: 对
1: 相关
0: 于
1: 的。
0: 艺术类的要求很高，有一些包括乐器类的，他都要求身高。
1: 就是基本的身高。你像咱们，比如说学医学护理，有的时候女生她也是要求
0: 是的，
1: 身
0: 包
1: 高
0: 括一
1: 的。
0: 些体育活动，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来学滑板的孩子啊，他单板他也有身高要求，因为他得有一定的身高体重，他能压弯儿，他能有起速，所以说很多职业现在对身高都有一定的要求
1: 然后
0: 了。
1: 他呢，就是高一、高二的时候，马上报考了，他就问我，因为那个时间我就是做这个母婴节目，他知道我认识很多儿保方面的专家老师，我也给他联系了咱们长春几个大医院，他都去检查了，结果骨沟闭合了，
0: 那就是有点
1: 已
0: 太晚
1: 经
0: 了。
1: 人家都告诉他没有办法了，你也不用花那钱了，
0: 对，那
1: 那
0: 一开
1: 孩
0: 始
1: 子
0: 不能再花
1: 才
0: 这个钱
1: 女
0: 了，
1: 孩1.51米，
0: 那就是非常遗憾的
1: 非
0: 事
1: 常
0: 情。
1: 遗憾，那孩子不是肥胖，他偏。就是就正常一个，可能
0: 其
1: 是
0: 实
1: 遗
0: 也
1: 传的原
0: 对，也
1: 因，
0: 不
1: 但
0: 是
1: 是如果
0: 所有
1: 干
0: 都
1: 预的
0: 是，
1: 话，他应该不止这个
0: 那肯定是
1: 身高，应该不止，因为他好像跟他妈妈差不多持平，但是爸爸应该比妈妈还高很多呢。那你说这遗传身高，指定是要比这个身高要高

0: 嗯，那就非常遗
1: 憾，非常遗憾，
0: 嗯，
1: 就是没有学到自己想要学的这个专业，
0: 对，
1: 就是我觉着吧，能解除这种遗憾的时候，咱们尽早的去解除它，
0: 对，
1: 不要
0: 起码要了解，
1: 对，
0: 我先了解，
1: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什么时间节点我可以干预，
1: 嗯，
0: 然后呢，我要了解这个干预的过程当中，对我的孩子的负面作用是哪些，
1: 嗯，
0: 我承担的风险是哪些，
1: 嗯、
0: 我需要付出的经济负担是多少，
1: 嗯，
0: 然后呢，我孩子接受程度是多少，然后我自己评估以后，我再决定。如果要是
1: 我觉着我不想学，我觉得身体身高也能接受，
0: 哎、是这样子。
1: 你比如说男孩，我1.7米，我觉得可以了。
0: 哎，对
1: 啊，那有的时候妈妈说，哎，我还想让我儿子再高一点哈，能达到1.74米，那就更好了。
0: 哎，对，
1: 其实说到这个例子，因为我之前就是做这个相关节目的，还有一个例子，就我大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6年级那会儿，他有一个同学就偏矮，妈妈爸爸还真不算太矮，妈妈大概是1.58米左右的个子，爸爸呢可能也是1.74米左右的个子，他也是找到了我，然后就是在咱们济大医院做的这个干预，后期这个男孩长得1.74米。
0: 啊、就是，
1: 他那个时候小学毕业好像才1.5米，
0: 那就说明他其实及早的能够进行了一个，
1: 他做了一个相关
0: 合适的干预了，
1: 对对 对, 对、
0: 哎，
1: 因为通过检查这个时机也可以，然后医生也给他了一个预期啊，然后他俩的这个能够达成、
0: 嗯、
1: 啊，这个经济上他也可以，
0: 对，
1: 然后这孩子现在就是已经上大学了，
0: 对、
1: 啊，挺好的。
0: 实际上就是有这样的，有一些孩子他其实是因为疾病的需要，
1: 嗯、
0: 他是必须要进行干预的，
1: 嗯，
0: 有一些孩子其实他是在正常的身高体重的这个范围，身高这个范围之内的，他其实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人，但是呢，如果要是他有职业的需求，或者说这个家长他对这个孩子的外形有一些这个就是这个锦上添花的这个需求，实际上这个家长应该是他有权利知道这个节点是什么，也应该知道这些风险和你的这个受益是什么，然后呢你自己再评估。如果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干预，也不知道什么方式可以干预，或者说是有一些不良的媒体然后夸大了这些干预方式的这个风险的话，那我觉得那其实就这是不应该的。
1: 对
0: 对，首先我们起码应该先了解了以后自己再来决定。
1: 嗯，
0: 如果自己都丧失决定的这个权利了，或者错失了这个机会了，
1: 或者说你像我刚才举例那个女孩，她根本就开始不了解。
0: 对，
1: 你说要是她要了解，她可能在初中阶段，
0: 是啊，
1: 或者在小学阶段，
0: 对呀，
1: 整个孩子这个发育的过程，其实黄主任说到这个问题呢，就是孩子整个身高发育，我们怎么能判断出他这个偏矮呀？其实偏矮吧，有的时候也能看出来。就是那作为家长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正常的一个，
0: 首先我们这个身高曲线有呀，所以说我们建议我们家长每那个半年左右，就是在小月龄的时候哈，那学龄前我们应该是每隔3到6个月量一次这个身高体重，然后我们进入到学龄期以后吧，一定要在半年给孩子量一次身高，自己在家里画线也行，拿本记录也行，这样的话在曲线当中就能看到孩子他生长的轨迹，生长的速度，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孩子一年生长的这个速度都不到5公分的话，那其实应该来医院进行一次评估。如果要是说突然发现这个孩子身高的增长超过了8公分以上，甚至10公分，
1: 你也得去评估，
0: 那你也应该来评估一下。就是评估不代表我们要给你抽血要化验，首先先让专业的医生通过我们家长不能够了解的一些第二性征，比如说真正的评估一下孩子乳房发育的程度，睾丸发育的程度，然后来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青春期启动了。如果没有启动，然后也在正常的范围超一点儿，那么我们可以观察。如果明显发现异常了，太低了或者太高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些无创的检查来进行评估，然后呢再根据我们的情况然后再选择，比如说抽血化验这些。
1: 所以说孩子的身高问题，有很多家长朋友随着咱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比较关注的。那孩子如果在正常的范围，有的时候说可能都挺高的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家长？
0: 想锦上添花
1: 有
0: 啊，当然有了，
1: 有
0: 因为有些孩子他有职业需求嘛，比如说舞蹈类的、篮球类的，他都有身高的要求。所以说那我们就是关注点，对，我们关注点就前移一点，在青春期前，一般我们就是青春 春期的一个表现就是，如果孩子的这个乳房如果要是出现隆起发育了，那我们要来评估一下，看看是一个小青春期，是一个就是说是一过性的，还是真正的启动了。男孩呢可以观察一下睾丸的情况，因为到小学以后，可能孩子自己洗澡了，可能家长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或者说是孩。

0: 孩子对隐私的这个情况不愿意让家长看了，但
1: 有很多小男孩是那样的，
0: 一定要让同性的这个
1: 家长
0: 观察一下，让爸爸看一下他的睾丸是不是突然变大了。
1: 嗯，
0: 哎，如果要突然变大的话，一定要及时来我们看一下，
1: 这个第二性征就开始启动了，
0: 哎，对，这就是说
1: 快速
0: 对
1: 发育了，
0: 对 对, 对，
1: 你像这个时候就得关注他的个头啊，和他的发育情况啊，得让医生去做相关的评估了，有的时候他不代表说，哎呀没长呢，有的孩子早长啊晚长啊，就是他的，因为他跟他整体发育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1: 你比如说这个小男孩这个睾丸的情况，小女孩这个乳房发育的情况，你像他。没上初中呢啊，比如说这个八九岁啊，九岁十岁啊，你看那小睾丸已经开始长大了，你这时就得加小心了。
0: 对，
1: 你像女孩乳房增大了，
0: 对，八岁以前，
1: 九岁十岁啊，
0: 八岁以前如果女孩的乳房明显增大了，或者说是那个男孩九岁以前出现睾丸的那个增大，然后就需要来我们观察
1: 评估，
0: 对，
1: 得看一下了，做一下相关的这个检查，是不是性早熟的问题？
0: 对，
1: 那以至于这个性早熟啊，会带来哪些危害啊？有很多。今天真的，我觉着把黄主任请到直播间哈，刚才咱们是详细的说了一下零岁到十八岁我们家长朋友需要关注的一些点，那你像身高问题、肥胖问题、性早熟、
0: 心理问题，
1: 对，还有心理问题，就是每一期每一个
0: 可能以后还有很多的这个
1: 太好了，太好了，然后呢，也想请黄主任能够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跟我们的家长朋友沟通，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黄主任，就有很多家长朋友就是说，肥胖会导致他身高的增长，有这样的这个说法科学吗？
0: 不科学。其实我们能量主要让我们身高长身高，那么当然就是骨骼了。所以说增长骨骼的原料呢，一方面就是钙呀，还有就是蛋白质啊，那么所以说这些胶原等等这些哈，但是脂肪它实际上不会增加我们骨骼的增长。所以说肥胖实际上就是体内的脂肪过多了嘛，所以说脂肪它不会增加我们，而这个孩子脂肪多，那相对来说我们也能想象得到他身体里边的蛋白质可能也比较充足嘛，所以说可能是比较充足的蛋白质保证了孩子这个身高在生长，但实际上肥胖的孩子很多他的这个骨的矿化情况并不好，就是骨密度不一定高，所以说就是说即使是孩子长的那个挺高挺壮的，但是也要关注一下孩子这个骨密度的情况。如果要是发现骨密度的情况太低了，我们再评估一下，看看是不是维生素 D 不足了，还有就是这个钙的摄入不够了。
1: 黄主任，您一般都什么时间出诊呢？
0: 我一般就是周二到周五出诊。
1: 是去年还是上午？
0: 一般来说呢，就是我的门诊是开到上午，因为可能下午有些开会的情况，但是我的每一个患者，我都会保证把他的结果看完，如果当天出不来的话，也会跟他沟通，是第二天还是等我下一次出诊，所以说不用担心我是出半天诊，每一个孩子来了都能保证我们把想要来解决的
1: 出完结果之后，
0: 对，解决了想要了解的问题知道了，这个一定能够保证。
1: 好的好的，
0: 然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儿童保健科的
1: 公众号，
0: 对，因为我的出诊信息在这个公众号
1: 都有，
0: 对，因为可能有一些临时的这个开会啊，或者是有一些、
1: 有临时变化，
0: 对对对对，行政的一些问题工作，可能就是调整我们的那个这个
1: 出诊时间挂号时间，
0: 对 对, 对、所以说会在公众号上，
1: 并且呢，就是预约挂号的话，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公众号上、服务号上都可以提前预约挂号哈。好了，非常感谢黄媛媛主任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其实主要和家长朋友说了，我们零岁到十八岁，重点是在零到三岁哈，这个孩子啊，这个儿保的为什么这个儿保那么关键哈，也希望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宝贝都能健康茁壮的成长。谢谢黄老师。
0: 谢谢。
1: 好，再见。听众朋友，那本期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呢，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杨洋，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下个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大核桃喽！
4: 阿强，不要从树上掉下来。还有， 不要打伤了我的核桃树啊！
5: 奶奶，您放心吧。
4: 他二姑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啊。
6: 打到我头上了。
4: 是啊，今年结的核桃特别多。
6: 这么多核桃，
4: 你看。还这么大的个儿，
7: 真稀奇呀、啊！我们江南地方还能长得出大核桃树？
4: 说起来呀，这核桃树的娘家是在大西北，当年三颗种子，我就种活了一颗。
7: 这核桃树是我们仙人坑村的风水宝树了。
5: 来来来，大家接核桃！
8: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9: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上集。
8: 我二姑名叫梅阿楚，住在嵊州市仙人坑村。在我眼里，二姑一直很漂亮，尽管80岁了，头发花白，脸上却没有一块老年斑。自从1983年我二姑父去世后，二姑一直一个人住，守着仙人坑村的3间老房子，还有房子前面的一棵核桃树。我爸几次劝她搬到城里住，都没有成功，于是规定我每周必须来看望二姑。好在如今的仙人坑也算是城乡结合部了，自驾小车一直能开到村委会门口。
10: 大婶，
11: 是婷婷啊，来看你二姑了。你二姑没在家，
10: 她去哪儿了？
11: 他正在村委办公室里面呢。喏，你听，这是不是你二姑的声音？
4: 你干嘛要动我的核桃树呢？
12: 哎呀，奶奶，您先别着急。
4: 我能不着急？
10: 怎么回事？我去看看。
4: 核桃树我种了快有60年了，它可比你还老。
12: 奶奶，我不是存心要动你的核桃树，村里主干道拉直加宽，肯定是要经过你家院子的。奶奶，你放心，不会白砍你的核桃树，会给你赔偿的。
4: 赔偿？
12: 2000，2000块钱够不够？
4: 你以为我是为了钱？
10: 高支书啊，你把我二姑惹出病来，我可不饶你啊。
4: 婷婷，
12: 哎呀，大侄女儿，我怎么敢惹你二姑嘛？这上面对新农村建设有要求，一通三改。奶奶，您一向通情达理，全村人都敬重你，我这刚当上村支书，你也要多支持支持我工作嘛。
4: 这么说，这棵核桃树是留不住了。
10: 二姑，
4: 我说了也没用，反正都要走。走吧。
10: 二姑，我们先回家吧。
12: 对对对，大侄女，你先扶你二姑回家，替我好好做做工作啊。
10: 二姑，你看我给你做的草莓蛋糕。
4: 二姑没心思吃。
10: 二姑，不就是一棵核桃树吗？村里整治环境，改造道路，做的也是好事儿啊。
4: 道理我懂，可我这心里呀，总是不舍。
10: 哎呀，我还巴不得连这老房子也拆了呢。这样，你就可以搬去城里和我们一起住了。你以后想吃核桃肉啊，我网上给你买好了。
4: 你不懂，你们都不懂。这棵核桃树长了快60年了，它的根呢？早已长进了我心里，如今要挖了它，还不就像挖了我的心一样？
10: 二姑你怎么哭了？

0: 我从没见二姑这么伤心地哭过。院子里的老核桃树似乎也有着感应，满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
1: 留不住
0: 二姑和这棵核桃树一定有着刻骨铭心的眷恋，这其中到底有着一段怎样的故事呢？
2: 好吧，我今天就破纪律把这些事儿说给你听。
0: 破纪律？哎，谁给您定的纪律啊？
2: 你姑父于家平。
0: 我姑父？
2: 对，你姑父在的时候关照我不能对外面说他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机密。
0: 哦，二姑，国家保密也是有年限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和姑父的事儿啊也应该让我们知道了。
2: 我和你姑父结婚是在1958年3月里，那年我21岁，他28岁。
3: 哎呦，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4: 新娘子来了！
5: 新娘子来了！新娘子来了！
6: 快来一下，快来一下，老伯开户见明。
3: 哟，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嘛，
7: 真家还是城里姑娘呢，
3: 城里姑娘呀。可惜凤凰落在茅草窠里啦。
7: 你怎么这么说话？
3: 我没说错呀，你看这新郎家不是三间茅草屋吗？
7: 人家新郎也不差，一表人才，工作在大上海，将来的生活条件只会比我们好。
3: 来来来来来，大家吃糖啊，大家吃糖。
2: 那时候结婚很简单，我就换了一件新做的红衣服，有几个小姐妹陪着，从城关镇走到了仙人坑。白天热热闹闹的过去了，月亮早早的升了起来。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小山村的夜晚从来没有这样鲜活过，天空湛蓝湛蓝的，花香一阵一阵的，漏进茅草屋里来的月光也是白白暖暖的。我和家平并肩坐在了床上，他靠过来和我说话。
8: 阿楚，对不起。
9: 家平，对不起什么呀？
8: 让你受委屈了。
9: 我没觉得委屈啊。
8: 你看这房子来不及翻建，结婚还让你睡茅草房，多不体面啊。
9: 哎呀，没事儿，我们接下来把它翻建好就是啦。
8: 结婚前也没带你去上海买一些你喜欢的东西。
9: 哎呀，这都怪我自己啊，去年一年在线演出队忙，上海哪儿去得了呀。现在好了，演出队解散了，我有时间了。
8: 可是。
9: 可是什么呀？
8: 今年我的工作突然忙了起来，老是出差，恐怕会顾不上这些。
9: 那就等你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嘛，你总归有探亲假的呀。
8: 阿楚。
9: 家平，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了？我们认识也一年多了，我和家里人对你是满意的，对你有意见的是你为什么老是想推迟这个婚期？这可是我们两家人定下的日子呀，你突然说想推迟，甭说两家大人不高兴了，搞得我也有想法了。
8: 阿楚，我总是想让各方面条件成熟些再结婚。
9: 我看中的是你这个人。同志，我们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把什么都实现了，那我们俩不就没有憧憬了？
8: 好，阿楚。
9: 家平。

0: 以为这样幸福的时光至少会延续十天半月，没想到结婚第二天，家平就收到了单位电报。
1: 于家平，加急电报。
2: 哦，来了。
1: 你是于家平？
2: 哎，是，电报，谢谢。
3: 任务紧急，速去前方。
4: 电报，不会是厂里催你回去吧？
2: 阿楚，看来我明天就得赶回上海。
4: 什么？你明天就要回上海？
2: 是的。
4: 什么重要任务啊？我看看。速去前方，是去打仗了吗？
2: 现在哪会呀？就是说明任务比较重要，没其他意思。
4: 哦，那我跟你去上海，正好度蜜月。
2: 去前方是不能带家属的。
4: 你说真的？
2: 阿楚，我是说真的。
4: 那你有半个多月的婚假和探亲假呢，昨天刚结婚你就……哎，媳妇怎么了？你问他。
2: 阿楚，我结婚前就告诉过你，我工作特殊，不能常陪你在一起，你要多多的体谅啊。
5: 可是早上起来你还跟我说，陪我三招回门后还要去窑厂钉砖头，把翻新房子的事情商量好了你才走呀。
2: 对不起，阿楚，我保证下次回来我一定把房子造好，给你一个像样的家。来，你看，这是我画的新房图纸，你看看，喜欢吗？
5: 我不看，房子不重要，有你才是家。
2: 好啊，楚，你放心，只要一完成任务，我就马上回来。索性等我们资金充足了，我回来盖个二层楼，好不好？阿楚，往后的日子长着呢。
5: 嗯，可是你要答应我，你要多给我写信。
2: 我答应，我答应，不哭就对了。你看，都哭成小花猫了。
5: 你还敢取笑人家？
2: 快去厨房洗洗，洗好了，我们一起完成一桩重要的事情。
5: 什么事情啊？
2: 你先去洗，哎，我在院子里等你啊。
5: 嗯。

0: 哎，你刚才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1: 来，我给你看样东西。
0: 什么宝贝啊？三颗大核桃。
1: 这是我在青海出差时带回来的核桃种子，不知道这大西北的种子能不能在我们南方种活。
0: 你想在院子里种核桃树？
1: 是啊，我喜欢核桃树。
0: 嗯，那我们就种种看。
1: 对，种种看，如果能种活，就当是我们的结婚纪念。
0: 结婚纪念？
1: 你想啊，等我们把房子翻建好，核桃树也长高了，那个时候，春天有花香，夏天有阴凉，
0: 秋天还有果子。嗯，我好喜欢，我们就种核桃吧。
1: 你看，我已经把坑挖好了，我们一起来种。
0: 好，
1: 你来把核桃放入坑内。
0: 嗯，
1: 好，我们一起把土盖上。
0: 等等，我要许个愿。
1: 哦，许什么愿？
0: 大核桃，大核桃，如果身边这个人能给我幸福，你就一定要生根发芽，长成大树。
1: 对，但愿他们能长成参天大树，作为我们爱的见证。现在我们给他浇点水。
0: 好。
1: 阿楚，核桃树长出来了，我不在的日子就有他陪你，我会安心多了。
0: 家平。
1: 阿楚。
2: 二姑，原来核桃树是这样种下的呀，你们那个年代就这么浪漫？
3: 我们那个年代就不可以有浪漫。

0: 可以有，可以有。
1: 来，二姑，您吃块蛋糕再想，这可是我亲手做的。
2: 哎，我们那个年代呀，虽然吃不上你这样好吃的蛋糕，但精神上啊，就是比你们乐观，样样事情都觉得有奔头。嗯，
1: 那姑父走了以后，你们怎么浪漫啊？
2: 写信啊，把想念的话写在纸上，信发出后就等他的回信。等信的日子里，我又回味着他上封信的内容，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像麦苗一样滋长。
3: 梅阿楚有信。
4: 阿楚爱妻，新婚一别一月有余，心中对你无限挂念。上海工作很好，领导工友都信任我，只是任务重，一时半会儿回不了家。
5: 亲爱的家平，新婚一别已经有51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种下的大核桃长成树苗了。你说过，你不在的日子由他陪我，你就可以安心了。
4: 昨晚梦里见到了一棵大核桃树，你牵着一个小孩走进了树里面。阿楚，我怕你太孤单，你可以多回城里走走，地里农活不要去干。
5: 家平，我已经学会了云田、插秧、裹粽子、做糟肉，你妈教了我好多活，她独自把你养大真不容易，我们以后要好好孝顺她。
4: 这个家让你们两个女子担着，多有不忍。你让我妈不要养猪了，养一些鸡鸭就够了，房子只能先将就住着，等我回来再说。
5: 我和你妈商量了，打算用你留给我的存折把房子也造了，既然等不到你回来，那还是我给你一幢新房子吧。
4: 好啊，楚，让你这么受累，我怎能心安？别后已有503天，思念牵挂更甚。今天我特别难受，魏大强离开我，去了很远的地方。
5: 魏大强，他是谁？
4: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我徒弟小华难受得吃不下饭，上海各方面条件好，你放心。
6: 家平，我忙到写信的时间都没有，没想到造房子这么难，我连想你都想不动了。你2年多不回来了，你到底在做什么工作呀？
4: 阿楚，我有纪律，真的不能和你说。
6: 核桃树长到3米多高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你妈也天天在问呢。
2: 唉，儿子呀儿子，你快3年没有回来了，你是真舍得下你娘和你媳妇儿啊。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核桃树那边不要去，不要去，可是你们偏要去那边刨食。去去去，这棵核桃树啊，是媳妇的命根子，儿子带回来3颗种子，就种活了这1颗。那你不听话还要来，我甩你一条肉。
7: 哟，家平娘，你跟谁生气呢？
2: 哎呦，兰香嫂啊，我没生气。你干嘛去了？
7: 我刚从村头小卖部回来。家平娘，我听到好多闲话呢。
2: 啊？
7: 他们都在说，家平婚后3年不回家，是不是在上海有人了？
2: 谁又在嚼舌头？
7: 哎，难听的话还有。说你家呀，虽然盖起3间明瓦房，可惜是2代寡妇守空房。

0: 什么呀？
1: 你
0: 我没说什么，我走了啊。
1: 妈，妈，我扶你进去啊。妈，来，你坐下歇着。
2: 媳妇儿，你老实告诉我，你有没有听到什么闲话？
1: 我听到了一些。
2: 你真觉得他外边有人？
1: 妈，外面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上海找他？
1: 想过，我在信上也跟他提过，可是他每次都不同意。妈，我就是想早点有个孩子，人家闲话就少了。
2: 这孩子没准啊遇到什么难处了。
1: 他能有什么难处啊？
2: 阿楚，妈带你去找他。
1: 什么？
2: 明天我们就去上海。
1: 妈，我从来没出过远门，上海那么大，我们能找到他吗？
2: 不怕，妈出个远门，妈知道怎么走。我们呐，先搭航船到张家埠，然后走路到曹娥，在曹娥坐上火车就可以到上海北站。
1: 妈，你怎么知道这么多？
2: 说来话长啊。想当年，打日本鬼子，你公爹啊跟着三五支队走了，一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音讯。有人说他可能埋在了哪个地方，我就带着家平啊天南地北的找啊，最后在江苏宿迁找到了他爹的墓碑。这回啊，我一定给你找出个活人来。

核桃树，我再给你浇点水。你知道吗？我和我妈明天就要去上海找家平了。这三年，你都看到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半夜才睡下，种田、插秧、收割、霜抢、挑水、做饭、喂猪、养鸡，最难的还是造这房子。我从没做过这些，我一点点都学会了，一样样都做了。我做这一切就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家，能让一个人爱我。核桃树，核桃树，我跟你许过愿的，你要让我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大河涛喽！
5: 这是我二姑的故事，确切地说，是我二姑和一棵核桃树的故事。
0: 请听广播剧《核桃树之恋》下集。
5: 二姑，你说你和姑父婚后三年没能在一起，这要是换作今天，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儿啊，
6: 是吧？可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确实有很多的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5: 那你婆婆带你去上海找姑父，找到了吗？
6: 她根本不在上海，她一直在骗我们。
5: 不会吧，这反转也太大了。
6: 婆婆带我到上海，先去找了一个叫刘伯伯的人，他和我公爹一起打过游击，在上海警备区当政委，就是他把家平带出去学习的。刘伯伯让秘书陪着我们去家平的单位，人家才肯告诉我们实情。原来于家平三年前已经离开上海，去了青海。1962年春节后，我一个人坐上了火车。出发前，我按在上海获得的信箱号发了个电报，告诉于家平我几号到达西宁火车站。我也不管他收不收得到电报，来不来接，心想没人来接，我就等死在西宁火车站了。我心里堵着一股气呢，就想当面问问他，于家平，你为什么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坐了七天六夜的火车，终于到了西宁。一出站，我就看到了他高高瘦瘦的身影。
7: 阿楚，阿楚，
5: 家平，
7: 阿楚，
5: 家平，我还以为你不会来接我呢。
7: 哪里，接到你电报，知道你要来，我能不接你吗？
5: 算你还有点良心。
7: 阿楚，我知道是我不好，让你受累了。
5: 家平，你明明人在青海了，为什么要骗我？每封信还从上海转。
7: 这个主要为了不让你们担心，同时也是保密规定，全国各地来的人都这样做的。
5: 哼，你这个骗子，要不是你妈打定主意带我去上海找你，我们永远被你蒙在鼓里。
7: 好了，阿楚，你一定很饿了，我赶紧带你去吃碗面。等一下，我们还要坐火车呢。
5: 啊，我都坐了七天六夜了，还要坐？
7: 还有4个小时的专线才到海燕211厂。
5: 二姑，你等等，海燕211厂， 那不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吗？
6: 你怎么知道？
5: 共和国历史解密，我刚看过那档节目，那里现在叫原子城，都开放让人参观了呢。
6: 哦，
5: 这么说，我姑父是造原子弹的？
6: 那时候我可不知道他做什么，我去的时候是三月天，地上还有积雪，晚上很冷。
8: 冷吧，把围巾裹好。
6: 这里晚上不会有狼吧？
8: 有时候会有。别怕，你看前面那片房子就是接待站。
7: 哎，长花嫂。
9: 哎，玉主任，矮人接着来了吗？
7: 接来了，这是魏师傅的爱人茶花嫂。
10: 茶花嫂，
9: 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嘛！快来来来来，房子已经给您收拾好了。你看啊，这个褥子是新换哈的，热水也关好了。
7: 多谢茶花嫂。
9: 哎呦，没事没事，弟妹一路辛苦了。那你们就早些休息，有事了招呼啊。
10: 嗯，好的，谢谢茶花嫂。
9: 哎，
8: 阿楚。你快坐下，哎，别动，我来倒盆热水给你活活手。来，把手给我，水不烫吧？
10: 嗯，刚好。
8: 哎，阿楚，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6: 苦？你知道什么才叫苦吗？
8: 阿楚，你的手怎么这么多硬块？
6: 哎呀，不要看了，都长老茧了。
8: 阿楚，三年前我握住你的是一双娇嫩的手，如今这双手却长满了老茧，这三年太不容易了。这双手真能干，种田插秧，搬砖造房，照顾母亲，撑起一个家。这双手，等我回家，我再也不让他们干半点重活，我要好好爱惜他们，把他们养得白白嫩嫩，再回到从前的样子。
6: 你只会说哄我的话。
8: 阿楚，我对你的爱，对家的牵挂，真真切切，一直藏在心里，请你相信我，相信我。

0: 师傅，师傅，你起来了吗？
1: 小华，我起来了。阿楚，我徒弟小华接我上班了，晚上不加班，我回来陪你。如果要加班，我只能住在那边的集体宿舍了。
2: 我没事儿，可不要影响了你工作。
0: 师傅，我可以进来见见师母吗？
1: 进来吧。
0: 师母好，我是小华。
1: 哟，这么隆重啊，还献花呢。
0: 嗯，这是金银滩上最美的金露梅，我一早采的，献给师母。
2: 谢谢小华。哎，小华你来，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有番薯片、糟肉，你拿去跟工友们尝尝。
0: 哇，
1: 行啊，你小子赚了呀。
0: 谢谢师母。
1: 好了，我们走吧。
3: 阿楚，你不要独自出去走，有什么事儿找茶花嫂。
4: 好的，我知道了。
0: 师母再见。
4: 再见。
5: 我在海燕接待站住着的时候，和于家平相处的时间有限，也不能过问他们的事情，倒是和茶花嫂成天待在一起。那天我见茶花嫂换了件好看的衣服，背着个柳筐要出门。
2: 茶花嫂，你要去哪儿啊？
6: 我捡核桃去呢。
2: 捡核桃？我也去。
6: 哎呦，迪美，你就再不老起了吧。
2: 不，我要去，我从没有见过核桃林呢。啊，
6: 那也趁呢，那你快走吧。
2: 好。哇，好大一片核桃林啊。
6: 你看看这个地上还有好多核桃呢。
2: 嗯，哦，我知道了，家里种活的那棵核桃树就是他从这里带回去的种。
6: 啊，你们把这他的核桃种子在你们老家种活了？
2: 嗯。

0: 那3米多高了呢，我看很快就能开花结果了。
1: 哎呦，好难，那你这次来可要把钟也带着回去呢。
0: 啊，
1: 我说的可是牢狱的钟，要不然呀，哎呦，你这一趟可就不来了。
0: 茶花嫂，
1: 走走走，我们捡核桃走。
0: 嗯，好，捡核桃。茶花嫂，你和魏师傅有孩子吗？
1: 有呢，在甘肃老家呢，让爷爷奶奶带着的。
0: 男孩女孩？
1: 女娃了。
0: 女孩好，我也喜欢女孩。茶花嫂，这里有坟。
1: 啊，我们家老魏在这儿呢。
0: 啊，魏师傅怎么去世的？
1: 我不清楚，公家之佛是因公殉职了。
0: 是哪一年？
1: 去年走的。
0: 去年，魏师傅是不是叫魏大强？
1: 你怎么知道？
0: 他来信提过，说魏大强去了远方。看来事情都是真的，只是不在上海，在这里。
1: 里面还卖了那好几个铜板呢。
0: 还有好几个，这么说他们做的工作很危险。
1: 危不危险的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魏从来不说那在这儿做啥着呢，你们家老玉也不说，知他的人呢都将这个核桃一样，
0: 像核桃一样
1: 铁皮硬壳，藏经不露。
0: 茶花嫂，我们回去吧。
1: 啊，你等我再唱个花儿歌呢，我们家老魏啊最喜欢听我唱的花儿了。

0: 阿楚，我回来了。
1: 嘉平，我怕。
0: 怕什么？
1: 我怕你出事情。
0: 阿楚，你怎么突然说这个话？
1: 我都知道了，我担心死了。
0: 你知道什么了？
1: 插花嫂的男人死了，还有好几个都死了。你们在这里的工作有危险。我知道你不告诉我是怕我担心。我
0: 阿楚，不要担心，那只是一次意外。
1: 是意外？
0: 真是意外。你放心，我一定会小心的。
1: 不，嘉平，我求求你了，不要再干这个工作了，我们一起回家去，回家去一起种田也是好的，好不好？
0: 阿楚，
1: 好不好？
0: 阿楚，
1: 我们回去吧。
0: 你先冷静下来好不好？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好，阿楚，听我说。阿楚，在这里工作不是我一个人，而是有几千个人，加上部队就有好几万人，好几万人协调做一件事情，这就跟打仗一样，总会遇到一些难题，付出一些代价。何况我们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大事情。
1: 什么样的大事情？
0: 可以说惊天动地。
1: 惊天动地？
0: 哦，再说我就犯纪律了。目前来说，这里就是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我如果退缩了，就是当了逃兵。阿楚，这样的男人还值得你爱吗？
1: 嘉平，那你要向我保证一定小心，不能出事情。
0: 阿楚，我向你保证一定小心，不出事情。哎，桌上的核桃哪来的？茶花嫂送的。
1: 嗯，今天我们捡回来好多核桃。
0: 这里的核桃可好吃了，来，我敲几个给你尝尝。你看这核桃肉多饱满。
1: 嗯，
0: 你说家里的一棵核桃树已经有3米多高了。
1: 嗯，再过2年也能结核桃了吧。
0: 我的新娘子多能干，竟然把大西北的核桃树都种活了。

0: 二姑啊，你真不容易。
1: 我和家平无数次的想过要孩子，等家里的核桃树结果了，我们的孩子也咕咕落地了，那该有多好啊。可是啊，事实跟我开了个玩笑。我回来后去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没有怀孕，呕吐啊，吃不下饭啊，都是水土不服造成的。唉，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怀上。
0: 二姑，你还有我们呢。哎，二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姑父和原子弹的这些事情的？
1: 哦，我要先给你看几样东西。
2: 1964年1月16日15时，冲动全世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3: 2、1，情报。
2: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我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完全成功的。
1: 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8日。你看，红色标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那年我去青海时问你姑父做什么事情，他只回答：惊天动地。你看，原子弹爆炸，这不惊天动地吗？哦，你再看这行字，核试验成功，是不是有个核字？
0: 是有个核字，怎么了？
1: 这不是核桃的核吗？你姑父当年要在家门口种核桃树，不光是结婚纪念，也是在为国家留一个纪念啊。
0: 哦，核桃树，核试验，原来是这样。
1: 我就是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才对你姑父这个人肃然起敬，才明白他做的事情有多伟大。
0: 二姑，我觉得你和姑父一样伟大，共和国应该为你们颁发勋章的。
1: 啊，勋章有啊，你姑父有。你看，
0: 我看，于家平同志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做出了贡献，特授予荣誉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
1: 我当时想，原子弹不是爆炸成功了吗？那造原子弹的人不是可以回来了吗？在接下来等待的日子里，我的心是平静的，甚至是有些甜蜜的。没想到，不久，等到了一份加急电报，于家平病重，速来上海117医院。
0: 姑父不是得的肺癌吗？
1: 那是最后的症状，他就是受了核辐射。我在上海117医院陪他住了3个多月。你姑父的身体状况暂时稳定了，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4: 病人单位的领导在了？
5: 我就是病人单位的领导。
4: 好，病人家属也在了。我说一下病人的情况。目前病人的急性症状已经基本消失，可以说度过了生命的危险期，但血小板还是偏低，免疫力弱，不排除2到3年甚至10年后会发生。

0: 其他疾病，可能终生不育。
1: 可能什么？
0: 终生不育，就是说，可能不会生孩子了。
1: 哦，
2: 医生，没有更好的治疗了吗？
0: 目前没有特效的药物，建议长期休息，补充营养，不能感冒。
2: 梅阿朱同志，你看，
1: 我和嘉平意见一样，如果只是休养的话，我们选择回圣贤乡下去，不给公家添麻烦了。
2: 好同志，好同志啊。
3: 结婚后的第二天，你姑父离开了家。结婚后的第七年，我把你姑父领回了家。一进院子，他就看到了那棵核桃树，走过去，紧紧地抱住了他。
4: 核桃树，核桃树都长这么高了，
3: 他也盼着你回家呢。
4: 哎，核桃树，我回家了，我回家了。
3: 儿子，
4: 妈，
3: 儿子，你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孩儿不孝，没能好好伺候你。
3: 不，我儿回来就好啊，有病不怕，我们慢慢治。大医院啊，有时也不及民间的偏方。儿子，记住，你要是敢走在妈前面，才是最大的不孝。
4: 妈，孩儿不敢。
1: 妈，嘉平刚回来，你就说这个话。
3: 妈，妈不说了啊，妈去烧点心，你们在这核桃树下歇一会儿，啊。
4: 哎，
5: 嘉平，坐凳子上歇会儿。
4: 阿楚，核桃树开花了呢。
1: 真的吗？太好了。
5: 嘉平，你看这房子，这院子，这核桃树，你还满意吗？
4: 满意，满意，满意极了。
1: 嗯，你满意就好。
4: 阿楚，对不起，我没做好，我对你保证过不出意外，可……
1: 嘉平，我们说好了不谈这个，好吗？
4: 好。
1: 我们啊，多想想高兴的事儿。前些天你接到小华的来信，你看你有多高兴。
6: 嗯，小华信上说，我们车间得到了集体嘉奖，他还当上了车间组长。
1: 对，小华信上还说，师傅啊，一定要好好保重身体，等他带给你更多的好消息。
4: 对对对对对。
5: 嘉平，
1: 你回家来了，就听梅阿楚同志指挥，好不好？
4: 好。
5: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继续锻炼身体，吃好睡好，每天陪着梅阿楚同志，愿不愿意？
4: 我愿意，我愿意。
5: 报纸上说，我们国家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个奇迹。你看，我能在种不活核桃树的地方种活了核桃树，这也是一个奇迹呢。
4: 对，对，我们都是创造奇迹的人。
1: 对，创造奇迹的人。
3: 你姑父 1983年去世，他还是没能给他母亲送终，可他是个真正的孝子。
7: 二姑，你在家等我。哎，
3: 婷婷，你拿姑父的奖状勋章出去干嘛？
7: 我找高支书去。高支书，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还真不能砍。
8: 嗨，这群众工作真难做，您二姑不是？
7: 你看，
8: 这是什么？奖状？勋章？
7: 告诉你，我姑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制造。
3: 婷婷，不能说，你姑父关照过的。
7: 为什么不能说？你们这一代人把命都舍了，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什么还不能说？
3: 你姑父说了，这是纪律。
7: 二姑，现在可以说了，历史就是要让后人记住，这核桃树在告诉我们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坚守，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现在我们不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吗？我二姑家的这棵核桃树啊，
9: 二姑家的核桃树、
7: 就是、最好的教材，
9: 最终被很好的保护了下来。
7: 向后人说他的后，
9: 高支书向镇里做了汇报，在核桃树下立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牌。市越剧团还把二姑的故事编成了戏，演到了北京。最后二姑也答应跟我们住到一起，只是那天离开仙人坑村的时候，他绕着核桃树走了一圈又一圈。

0: 阿楚，你看我们种的核桃树，果子结的好多，好大。
1: 家平，我敲一个给你尝尝。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核桃树之恋》。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从我做起。
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4: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3: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是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一直以来了解和支持我们两个频率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成功举办了历届的中俄青年歌会，同时呢，我们也将中俄青年歌会这个 IP 推向了更广阔的视野、更广阔的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支持我们。而我们吉林省呢，也是地域优势得天独厚，我们的中俄交流显得更加的深入。那么在不断的交流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发现有越来越多的青年朋友想要了解，同时呢也想要加入。因此呢，我们本期邀请到了长春国际商务学院的张雷院长。
6: 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意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5: 接下来的时间，请进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张雷。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在2002年，其实您就远赴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来留学，那当时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国家，选择俄语这条路呢？
7: 说到这个事情，当时候一下子给我带到了这个24年前这样的一个记忆当中。当时呢，是我们的老院长， 把我由于当时是在学校连续三年获得优秀三好学生，学校呢就把我公派到这个太平洋国立大学去继续攻读这个企业管理专业，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年我的父母也都是在俄罗斯务工，为了家庭谋生计，也是从小受父母这样的一个熏陶，也是从中学就对俄语结下了这样的一个缘分。那么当时在世纪之初呢，我们这个两个国家的也是属于一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个稳步深化的这么一个时期。当时候呢，两国的人文交流，再包括经贸合作，等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时代浪潮的奔涌向前。当时候呢，我就心里很坚定，我要继续学习俄语，坚持这条路一直走下去。本身呢，我对俄语也是很喜欢的，同时呢，也是对教育这一份事业也是有一份的热忱。所以说呢，这样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选择了太平洋国立大学继续深造学习，远赴俄罗斯求学，深耕语言文化，包括后续的一些的学习过程当中，对我的人生的整个后半程的工作影响也是很深刻的。也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平台上，能为更多的青年学子提供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对外的一个交流平台。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了解异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5: 是的，听您刚才的讲述，其实在很小的时候就了解到了相关的文化，包括从父母那里，从身边人那里。所以你不是说我大学毕业之后就突然接触到这个俄罗斯，突然接触到俄语这个语言的，实际上你从小多多少少你就会一点了。
7: 是这样子的，从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对外语特别的感兴趣。那个时候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一次的外语考试基本上都是差一分两分那样满分
5: 啊，就接近满分了。
7: 对，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
5: 那你是那个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有一点这种语言天赋的？
7: 要真正的发现就是在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到
5: 身边，
7: 那个时候发现大家都除了会说汉语之外，还会一门外语，就特别的羡慕，从骨子里当中和内心当中就油然产生了一种那种敬佩，也希望我以后要是不管学习哪一种外语，我一定要把它学好。
5: 但可是在那个时候，说实话，那个外语的条件不是很强，而且那个时候从几年级才开始有英语的。
7: 是的，是的。说到这个，还有一个小插曲。那个时候我们地方的教育这样子，你想要学英语，是得需要额外再花钱的。
5: 那时候还没有进课堂。
7: 对对，只有俄语是免费的。当时候可能也是由于一些其他的家庭的经济的原因，可能就是自己选择俄语。再一个，我们老家那边也有一定的一个地域优势，黑龙江嘛，它与俄罗斯的这个接壤，这个边境线也很长，所以说从小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和熏陶的。
5: 你看吧，我就觉得当时其实那个外语环境并不是很好，不像现在我们想学哪个语言似乎很简单，我们在哪儿都能找到这样的培训机构，但当时不是的。
7: 没有，
5: 当时就等于自己从头在摸索。
7: 是，的确是这样子的。
5: 然后自己发现，哎，我还挺感兴趣的。
7: 那个时候第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上的第一堂的外语的课，就是有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见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领域，那个时候就是兴趣特别的高涨。每一次老师包括留的任务，而我还记得俄语当中有一个最难发的一个颤音，当时候老师上午教完，下午回家我就会了，当时候那种快乐
5: 感
7: 对，特别的开心和高兴，就 找到了自信。
5: 我能那个理解你说的那个颤音，其实很多人不会发那个声音，你能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那个颤音怎么发吗？
7: 颤音它就是一个翘舌音，也是一个响音，就 r r 这个音。
5: 哎，我不会，真的，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天赋的。
7: 也可以这么说，学习外语也跟天赋有一定的关系，也跟后天的努力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5: 但实际上从小对俄语产生了这个浓厚的兴趣，并且学的还不错，但是和你真正到国外可能是不一样的两种感觉吧。
7: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在我出国的时候，我最让我感触的就是我之前学的这么多年的外语的经历，感觉到国外的那一刹那间，就像都是从零开始的。
5: 差距很大吗？
7: 对，差距很大。就是我在课堂上和我在书本上和我在国内的接触的这个语言的氛围和我到国外的接触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当时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感觉我这十几年的这个外语白学了，真是这个样子的。就感觉我就是跟外方的这个老师的交流，包括生活上的这些琐碎的事情上的一些沟通，感觉都是在从头学。就是说出的一种外语，给人一种感觉是我说的俄罗斯人听不懂，俄罗斯人说的呢我也听不懂。这样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将近小半年。
5: 小半年，就是发音方面的问题吗？
7: 发音，的确是发音的方面。后来我经过探索和这个了解，的确是因为在原有的这个语言的语音的这个信息输入的时候它是错误的，你在信息提取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输出也是错误的。所以说它包括发音呢有一些不同和异同，就导致外方俄罗斯人听你就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意思。完了之后我们俄罗斯人说呢，我们可能听的时候也有比较这个不理解，就是语音上的一个差异。
5: 其实当时就是只是就像咱们现在常说那个哑巴英语一样，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直观的沟通，
7: 对，
5: 就
7: 没
5: 办法来验证我们现在的这个逻辑是不是对的，框架是不是对的。
7: 是的。
5: 当时就持续了小半年这样一个尝试的。那时候是不是觉得挺沮丧的？
7: 的确是很沮丧，而且就是那种刚去的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充满着自信和到现实，有句话说这个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我感觉这种心情在当时候真的可以来形容我当时的这种落差感和沮丧感。但是我尽快的调整，我通过与生活当中跟更多的我们同学交流，学习上呢更多不懂的与老师进行询问咨询，不断的来提高自己。后来发现时间长了，日子久了，后来就是因为我的生活圈子基本上都是外国人，这样小半年这样的一个磨合过程当中，后来我就几乎天天在说俄语。那个时候母语就是处于一种就是不用或者说遗忘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这样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的自信心又
5: 回来了，
7: 又回来了。
5: 但可是刚出国那一阵子，实际上你是抱着那种我可能比同批一起出国留学的人可能我的基础要更好。
7: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5: 但实际上去那儿

0: 都往往觉得啊、哦，原来这是两个模式。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就是生活当中和学术交流上，包括学习上，和我自己的所学的语言呢，我只是说我这个基础过程当中，掌握了这个语言的一定的一个基础和基本的技能，可能在我后续在国外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可能的进入状态更快一些，可能他的这个适应的性可能更好一点。
0: 那这个过程中有你觉得好玩啊，或者很难忘的瞬间吗？
1: 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第一堂课，我感觉就像，我处于一种隔离和真空的状态。当时我到班级里上的第一堂课，我还记得是一个女老师讲的是统计学。我当时候
0: 天书一样，
1: 对，天书一样，完全就是处于一种懵的状态。我就只知道是老师在说是俄语，但至于他说的是什么，我完全是不知道的。而且我看我的同学，因为我的同学都是俄罗斯人，他们都在不停的在记笔记。当时我是听着俄语，我手上不知道在应该去写什么。当时候在这个落差感，就是在第一堂课是非常大的，就当时感觉好没有信心，就是这种感
0: 觉，就是觉得很无措
1: 。对，
0: 一面焦急我听不懂，一面焦急啊，我正常的课可能也会落下。
1: 是的，是这样子的。但是后来我课后之后找了老师深入的交流了一下，把老师课堂上讲的那些那个材料全拿过来之后，我复印完课后再进行二次的这个巩固和复习，只能是通过这种方式。
0: 我觉得中国学生的这个刻苦劲儿是能给他们留下印象深刻的。
1: 的确是这样子，您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来，当时候我们班级总共人不多，20几个人，就有两个中国人在一起，我们跟这帮孩子在一起，当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上的课留了10道题，当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作业交上去之后，我和我的这个中国同学，我们俩就错了2道，其实俄罗斯人他就同学他们可能不认真，就错了将近1半。因为这个事情当时还在我们的这个系里，教研室老师们还作为一个佳话在传播。
0: 你看人家刚来这里，然后语言还不是说特别流畅的情况下，人家在这个科目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 课上就是懵的状态，课下就是点灯熬油的在努力学，只能这个样子。
0: 对，就是我们的这个品质是在的，我们这个刻苦钻研，毕竟是经历过高考的人。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今日嘉宾张雷，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社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笔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0: 其实现在回头看那段留学时光，对您后来做教育做翻译埋下怎样的初心呢？
1: 提起这段时间，真的是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让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学习真正的点在哪儿，以及教育的追求是什么。通过这一段的留学时光，让我感触最深的，我认为教育的本质无外乎就是一种传承和赋能。而翻译的这种使命呢，就是一种沟通和互鉴。就是我们，要走出去，同时把中国的文化向外国人更好的去介绍。那么这个桥梁的纽带就是我们翻译工作者要做的事情。那么教育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我们要根据老一代优秀的教育家们的这种精神。赋能呢，就是我们也要与时俱进，要时刻的要研究新的教学方法，探讨新的孩子们这样的一个心理发展特征。

0: 现在的孩子和我们那个时候，不能说不一样，就是说时代和今天的这个社会发展，包括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包括信息化手机的普及，在我那个时候上学，我根本没有什么手机，天天只是唯一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在一起弹弹吉他，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所以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学习当中，只能通过学习当中来寻找这种价值感和存在感。
1: 有什么梦想吗？或者说什么想法吗？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就是要好好学习。
0: 上课的那种落差感和到国外生活上处处碰到这些语言上沟通的障碍，当时我心里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说我为什么我俄语学了这么多年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当时就有一个心里暗暗的，就是有一个劲儿，就是我一定要利用好我在国外留学的这一段时光，我一定要加油努力，我一定要能够说一口非常流利的外语，沟通上无障碍，而且也希望在回国之后为我后续的教育工作当中能够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你会挂在嘴边，比如说就是我当年的那个教学的那个当时的条件和水平和你们现在可是天差地别，你们应该怎么样，会这么说吗？
0: 主持人你怎么这么了解我现在上课，这是我的一个口头禅了，经常跟学生们这么说，我当年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同学们说老师那你快给我们讲一讲当年的这些经历，一讲就半节课就过去了，有的时候 hold 不住可能就一堂课就过去了，但是每每提到曾经的过往还是让自己虽然有心酸但是还是很骄傲的，还是很骄傲的，毕竟通过这个平台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成就了自己，也让今天在课堂上能够跟同学们进行互动，有这样的故事分享。
1: 当时在留学的过程中，你就是想好我以后要从事教育这个领域了吗？
0: 是的是的，我当时候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当老师，所以说当时候我出去之后回来，我也就是继续回到学校继续任教到今天，一直一路走来，一直也是坚持在现在也是在坚持在一线，
1: 一直坚持。我不断的学习的动力是什么？
0: 在整个自己的学习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也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让自己不断地来丰富自己，因为我在教育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自己也存在着一些教学和知识上的一些短板，也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努力来丰富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和知识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不断的给学生们注入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知识，让他们时刻的能够掌握更前沿的一些词汇，尤其是外语，它的发展是很快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很多新词新意的介入，它如果我们作为老师，如果你不时刻的与时俱进的话，我们总是抱着那一本书死啃到底，最终就是教授的外语就是刚才您说的似的，就是哑巴，就是学生们最后就是一本书几本书学完，也说不了，也交流不了，也沟通不了，
1: 有一群孩子在你的背后，你在为他们遮风挡雨，在为他往前冲，不断了解最起码这个领域的一些新知识。
0: 是这样子的，您说的我非常赞同，就是我每每看到这帮孩子那种求知的那种眼神，我觉得我应该备好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课，把我的人生经历和学习的这个经验传达给同学们，大家相互学习，互相共勉。我这么多年一直也没有说在学生面前我就是以一个老师的一个身份自居，就是我从学生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我觉得与其是说师生之间的这种交流，不如说是彼此的成全。
1: 其实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
0: 是的是的，
1: 我看您除了不断在学习在深造自己之外，实际上你有更多的实践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在我们教学过程中是非常难得的，对于孩子们来讲也是很难得的。我不仅仅我能听到你讲的一些专业的理论知识，同时呢你能带给我更多的实践经验。
0: 是这样子的，我始终坚持就是说，因为有这样一段的留学经历给我心里已经造成就是带来了

0: 这样的一个认知。就是后来我在回国之后，不断的也是参加各种翻译的实践工作，如何在把我有学习的书本上的这些知识与，也就是理论如何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发现我学了，比如说我学会了一个词汇，我这样去表达，我当我说出之后，外方听到之后，不同的一个词汇的表述，它可能带来的一个修辞的色彩和语言的表达的一个真正的内涵，文化内涵意义，它可能带来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说这种东西，这样的知识只能是通过我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在工作当中和其他的业余当中参加各种翻译，包括随同的这种口译的翻译，这样的话我也能够得到很多经验，同时也不断提高自身的这个文化素养，同时还能够把它带到课堂上，跟同学们共同来分享这样的一个经验。
1: 那有没有哪次翻译经历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的深？
0: 印象最深的，我当时想起就是我带代表团去俄罗斯出访，有这样的一段经历。当时候我们中方两方洽谈完之后要合影留念，在这个合影留念的过程当中，外方的那个摄像师就问了一句，他用俄语问的，他说大家都站好了哈，完了之后在下面的一个领导有俄罗斯人说没服后景，这句话其实这个动词在我们俄语当中它就是进入到某个物体空间，但是他在拍照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一个动词，我当时还很质疑，我说为什么用了这么一个动词。后来我跟俄罗斯人交流之后，他说就是我们大家都能照进去嘛，所以说有的时候
2: 就
0: 是这样的一个，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在不同语境可能就有点理解不上去了。
0: 是的，就是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一个记忆，就是我当时是跟着一个企业的一个董事长去跟俄罗斯去洽谈一个生意，当时候那个俄罗斯人，就我们中方的一个驻外的一个代表告诉我说，小张你去跟俄罗斯那个司机说一下，把车倒到库里去。我当时候我就是在连比划带划了的，我说这个倒库怎么，对，怎么去说。其实通过我这一段的操作，俄罗斯司机明白了，他就用了一个动词，这个动词当说完之后，其实都是我在学习当中遇到的，也是背到过的这些词汇，但是当时候对我感觉，我说哇呀，我这俄语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后来我就不断的学习记录，就发现很多的东西的词汇的这种彼此的交流它是相通的，很有意思。
1: 就是还是得靠
0: 实践。
1: 对，
0: 是的，
1: 实践你看才是能检验我们这个理论的一个标准，对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通过不断的实践，你发现哎，我好像把我真实的翻译经历带进了课堂，让孩子们也不纸上谈兵了，这点是更重要的了。
0: 是的，我一直跟学生们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强调，我说我们不要死记书本，因为外语的知识点，我们词汇是基础，我们得掌握一定的词汇量，它短时间内可能会帮助大家提高你的听力能力，听力水平，但是在口语的表达过程当中，它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和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因为你的语言在表达的过程当中，它可能是更多的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去运用它，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1: 除了不断的学习之外，我们还会做到不断的增长自己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同时也会让更多的孩子去实践吗？
0: 我们学校始终都是坚持言语实践，就是注重孩子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它和我们这个纯粹的这种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它的不同点，就是在于我们更注重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素养培养，而且我们这么多年来也是坚持的就是小班授课，就是大量的运用外方的老师，中方来辅助，这样的话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你可能是前段时间一段时间学生们可能不适应，但他坚持一年或两年，孩子们的整个的口语和听力都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变化和提高。
1: 在我们的

0: 频号上有很多您的学生，应该是给您留言，有山东学子发来贺电，河南学子发来贺电，还有说俄语教学三件宝，言语实践方法好，这都是之前在课堂上提到过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能是您的学生经历过啊，罚写一万遍就过去了，会有这么多遍吗？不会吧，是个夸张的。
1: 这不是夸张，
0: 是
1: 这是真事。
0: 真的吗？
1: 真是这样子的。
0: 一万遍。
1: 的确是孩子们当时候，我发一万遍主要是针对就是我们班级学习特别好的孩子
0: 啊，
1: 他这样的错误我坚决是零容忍。就是我一直跟他们说这样的话，我说你们觉得学习可以偷偷懒或者是耍耍小心眼就过去了，但是我说如果你要觉得这样的话，我经常上课我就对他们说，我说那我把你眼睛里放一粒沙子，如果你能坚持一天的话，我以后就对你什么都放松，一切律等。但是学生们就当过玩笑听过之后，但是孩子们虽然罚了一万遍，但孩子们也都是坚持完成了。就是这个事情让我也是非常欣慰的。主要是我对上课孩子们的教育，我们一直给老师们灌输的思想也都是分层分级的，这样一个教育叫因材施教。我们把孩子们根据他们的优点特征，我们将它分成类，分类完之后呢，我们对他们制定不同的学习计划和教学任务。好的孩子呢，我们一般就是对他坚持零容忍，如果这个错误我们认为他不应该犯的话，可能就是通过罚写这样的形式来警示和告诉他。
0: 所以罚写一万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
1: 是真实存在，但现在我几乎不罚写了。现在不罚了，
0: 因为可能在语言方面我们不断的重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是的。我当时您说的这个，我想起当年我的老师跟我说，他说张雷，你要想好好学习，想要掌握一门外语，要掌握八个字，叫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0: 疯疯癫癫不知廉耻。
1: 是，所以说我天天下课跟着外国人留学生在一起。
0: 你把你的这个方法也教给了孩子们。
1: 是这样子的，
0: 就是通过不断的练习，
1: 不断的学习。
2: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3: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2: 商品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1982年生人，2004年毕业于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与吉林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12年至今，担任吉林俄语专修学院俄语教师、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处处长、长春国际商务学院教学副院长兼教学科研处处长，现任长春国际商务学院院长。同时在国内对外贸易公司兼任翻译工作，主持各类谈判，先后担任过交替传译和同声传译以及商务团出境考察陪同翻译等工作，多次参加省市县口译和民译工作。2015年陪同吉林省商务厅代表团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担任会谈翻译工作。2016年参加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会谈翻译。2016年底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参加太平洋国立大学学术交流会议担任会议翻译。2024年5月参加中国重庆白俄罗斯经贸对接洽谈会担任随同翻译。
0: 刚刚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有很多您的学生留言，一生难忘师恩，张院长特别负责任，从来没有遇见过这么有责任心的老师，然后还有说认可你说罚写特别有用的。就很多，我发现你的群众基础很好。回忆一下当时学成归来站上讲台的那一刻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和心态。
1: 从国外回来那年应该是2005年，2005年底那个时候，当时候教的我的第一个班级是05本、02班的这帮孩子，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工作在对俄贸易的一线，孩子们非常优秀，当时候那个时候我刚从国外回来嘛，那个时候那种精神状态就跟打了鸡血一样，我就带着孩子们，我说我们一定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口语一定要练得最棒，老师就是能做到的，就是希望你们，在出国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

0: 不像我再有这么多比较尬的这样的一个窘境吧。
1: 嗯，
0: 所以说我就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热忱劲和那个心劲全都投入到了这个教学当中。
1: 嗯
0: 嗯，所以说那个时候也是一腔热血，
1: 嗯，
0: 带着孩子们就这样的一步步走来，一届一届的过来，到现在工作了20多年，就是有这帮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和他们对我的这份认可，也是让我一路走来坚持的一份初心。
1: 是的，就是告诉你们我的来时路，但是你们不要走我的老路。
0: 是的
1: 我站在讲台上，就是把我的一腔热血，我这几年积累的，我在外面看到的世界，就一股脑的全告诉你们。
0: 嗯，是这样子的。我见到哪个班级的课，我上的课的时候，我都是给他们把我国外的这一段学习经历和生活，跟他们共同分享、共勉、互相学习、互相提高。嗯。所以说我永远坚信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们永远不能以使者而自居，我们永远要放下自己的这个身段，要融入到学生当中，这样的话我们才知道孩子们的学习的需求是什么，孩子们的生活上遇到的问题，我们作为老师要时刻的这样的去了解他们，这样的话也就是我们下沉到一线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他们共同学习，那个时候我和我的学生们的年龄上下也就是个相仿的，也就是最大的也就是差个3-5岁，那个时候
1: 啊，
0: 是这样，
1: 很年轻，
0: 对，很年轻，所以说天天跟他们在一起吃也在一起，学习也在一起，生活呢也是在一起啊，了解他们的学习所需，了解他们的生活，啊，就是一直跟他们坚持的，包括到今天人们到中年了，但是虽然说有一些可能是在这个身体上可能是没像当年年轻是那个样子，但是现在我仍然是坚持在一线教学当中，仍然是跟孩子们在一起，了解学生们的所需及学生们的所盼。
1: 嗯，是的。张磊院长还说呢，他的第一届孩子印象非常深刻，是本二班，评论区里就有12届的孩子来向你问好了。同学说雷哥的教育并不只是表面教育，而是从内心深处唤醒我们的求知欲望和灵魂。还有贾航说了，张院长是一位真正把为人师表和不忘初心留在血液里的老师。这一刻值了，是不是
0: 值了所有的所有的曾经的难和那种苦，我觉得在此刻全都融化掉了，就是觉得我这份职业的选择和坚守到今天非常的值得。
1: 是的，我们没有一个可能客观的环境还无法意识到桃李满天下的这种感觉，眼圈都有点红了。
0: 非常感谢同学们还记得你这个雷哥，还记得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这份认可。正因为你们这份认可，这份相信，所以说我觉得我这份的坚守和执着一切都是值得的。
1: 对，都是值得的。你看雷哥是我男神。还有说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哎，这个同学让雷哥谈谈最骄傲的学生，他是不是有所指？
0: 我骄傲的学生很多，我觉得每一届都有那么些让老师值得骄傲的。
1: 这个问题就有陷阱，那你说雷哥容易厚此薄彼，
0: 是的，
1: 那你说我们说谁？那不如就说个比如说最近的，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
0: 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的一个坚守，就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一个办学的一个特色，就是让老师们一定要跟学生们走得更近一些，要了解孩子们的心情所需，就是我们在整个教育当中我们坚守的一个信念，就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就这么多年来在学校领导的这样的一个影响下和这样的一个坚持下，我们整个的一线老师也都是这样一个做的，就是我们当时在我们整个这个学校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一个条规定呢，就是说一切从学生的利益根本出发，让孩子们远赴这样的一个吉林长春来求学，让孩子们能有获得感、幸福感，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有的这些成员、老师、工作人员一直是坚守的这样的一个。
1: 那刚刚我们提到他所在的长春国际商务学院，其实这个学校就是

0: 一直是我们吉林对俄合作办学的一个标杆，所以刚才你也说了，有很多现在毕业的孩子已经在对俄的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开始就业了。培养很多孩子的同时，我觉得这个学院它有很多可能和其他学院不太一样的地方，它有很多自己的特色，非常良好的基础条件，很多像实习基地啊、俄语等级考试中心啊等等交流平台，其实我觉得它方方面面都做出了一个自己的特色和表率。
1: 是这样子的，我们学校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这个言语实践方法，就是注重孩子们的能力培养，就是摆脱书本，情景化教学，小班授课，让外教和中国的学生的接触更多，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打破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孩子们毕业之后不管是到国外留学继续深造，还是他走向社会工作，他都能够马上的适应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的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这样的一个向积极向上的一个劲儿，这是我们学生们普遍所具有的这样的一个共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对学生们的管理也都是严格要求，但是爱在其中，就是平时我们生活当中都是下沉下去的，有的老师甚至给孩子们生病了嘘寒问暖，甚至是端茶送药，真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学生管理上，导员都是下沉到宿舍关心孩子们，就有一些比较淘气啊不爱起床的孩子们，导员们都是到宿舍挨个的去把他们叫起来，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几十年如一日的这样的一份坚守，也是换来了我们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经验，也是老校长，我们李昌老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创始人，他当时提出了就是一切为了学生，叫三个一切，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包括他提出的这些三全管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就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其中，这样的话能够更多的了解真正的管理当中的哪些问题以及痛点性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很骄傲这么多年来，因为我们学校一直坚持着以实践角度去出发，包括我们也有很多自己的一些对接的实习基地，还有一些交流平台，这也是做到了一个产教研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们能够学有所长，技有所长，就是让他们以后都能有自己的一份施展的一个平台，而且我们这些毕业生也让我们很骄傲，我们的毕业生很多现在都是在一线的对俄贸易领域当中，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已经都安家落户了。
0: 就是大家都已经是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呢大家其实都已经学有所长，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成就了。
1: 是的是的，
0: 我能感觉到其实作为学校的教学团队，大家都是有很强的一个责任心和责任感的，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从你个人角度来讲，你对这个学院，对于我们的团队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这是个互相成就的过程，
1: 互相成就的一个过程。学校领导也是为了整体的学院的一个发展，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以及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需求，我们学校领导也就是在适时的调整学校的这个合作院校的专业拓展。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招生人员反映上来的这个动物医学专业，学校领导马上呢就与外方建立这个书信往来，进行一些新的专业领域的拓展，时刻是围绕着市场需求而做出相应的一个调整和变化的。
0: 就是我们除了在语言方面我们研究的比较深之外，其实很多领域我们都涉及，比如说可能俄罗斯那边它这个专业它是强项比较好，
1: 是的
0: 我们会引进过来。
1: 是的，就是我们对外呢就是对标国际人才培养的标准，以及不断的优化人才的培养方案，我们 以前只是小局部于这个纯粹的语言领域的一个学习过程，现在呢我们把俄语呢也当作是一门工具，通过俄语这门语言来学习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专业领域。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年合作比较成熟的这些专业，有你比如说是这个国际贸易啊、管理啊、经济学啊、经济学。

0: 在一个人生成就这方面，但我们站在更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让更多的青年学子找到了自己谋生的手段，找到了自己的热爱。包括我们现在非常重视这个中俄教育，今年也是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所以您作为一个在一线做了20多年的教育人，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适逢今年是中俄两国国家教育年的一个开局之年，同时也是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的一个黄金时段，那么从经济贸易角度来看，就是给我最大感触就是说，近连续3年我们两国的外贸额度已经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且今年2026年第一季度已经刚刚过去，最新数据显示，就是我们第一季度已经两国的这个贸易额度突破了61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4.7%，就是有望在今年年底，没到第四季度之前，可能就已经突破2000亿，也可能今年年底有望突破2004年的历史最高峰值。所以说，通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表征，就能看出我们中俄两国之间在教育、科学、文化，包括这些贸易领域的不断深化，为我们这些学俄语，我们俄语圈有一个术语叫俄语人，就对俄语来说，第二个春天又来了，就是未来的社会，这个两国之间的不断的这个深入的交流和发展，可能在不同的领域的人才需求肯定也是越来越多的。
0: 这也是不同文明的一个相遇，其实给孩子们也带来很多的新奇感。
1: 是的，
0: 所以你也希望孩子们在这儿读完书，不仅仅是拿到文凭，其实他可以得到一些更珍贵的东西。就像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观、更宏大的一个想法和梦想。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孩子们除了在拿到文凭之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夯实自己的这个专业素养的同时，我们还要有一个家国情怀。
0: 是，
1: 就是我们学成归国之后，我们还是要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我们有大家才有我们的小家嘛，所以说我希望孩子们在拿到学历之后有家国情怀，还要学有所成，同时还要知行合一，还要这个兼具自己的这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高。
0: 您说的太好了，就是孩子学成归来有家国情怀，其实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两国的这种友谊。
1: 是的，
0: 当做一个桥梁，
1: 是的，是的，
0: 可以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国内。
1: 是的，是的，就是对内呢，我们要引进来，把优质的这些资源啊，我们要引进来。我们对外呢，要讲好中国故事。因为我们现在也都是在，因为我本身也是搞翻译的嘛，所以说翻译人就是嫁接两国友谊的一个纽带的一个桥梁，它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说得太好了。来到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音乐广播，我们是双频在直播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刚刚开头我也提到了，我们中俄青年歌会已经成功的举办很多届了。在这里，其实我们也有国外的受众，尤其是俄罗斯的受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望您能够用俄语来给大家推介一下我们的吉林，好不好？
1: 好的，我就简单的说几句俄语。
0: 好的，
1: 乌兹克里切尼，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искренне выразить наилуч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сем радиослушателям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колоссальных успехов и большого счастья в жизни и в работе. Провинция Зелень это произвела на меня такое незабываем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как мне было еще младше, я здесь уже начал учиться, и до сих пор даже уже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почти более 24 лет. Я, как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как вот хозяин провинции Зелень, пригласите всех желающих приезжать к нам по экскурсию по нашему городу Чанчунь.
0: 感觉得有10000字啊，你给大家翻一下吧。
1: 就是祝愿听众朋友们生活美满幸福，同学们呢学业有成，在工作中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多年前我来到吉林，

0: 在这片沃土上开始学习，已经过去了24年了。我对这片沃土是如此的热爱，吉林也给我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我也可以骄傲地说，作为吉林的一个主人，邀请全国各地的想来到我们大美吉林看一看，亲眼目睹一下我们吉林的发展，看一看美丽的长春、北国春城。
1: 嗯，
0: 的俄语的表述相对来说还是要复杂一些的。
1: 也非常感谢我们张院长的这个祝福和愿望，也是希望我们的学子越来越好，我们的学院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也非常感谢张院长能够做客我们城市人物周刊，跟我们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感悟和故事。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谈到足了，
11: 是胜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这种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8: 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看见猛勇大将军李元霸虽然出马了，但是没有打死武天锡跟熊火海。杨林心说这里头有毛病啊，来呀，鸣锣。阵中一鸣锣，李元霸催马归阵了。杨林就问呢，蒙勇大将军呐，你为什么不把敌将打死啊？
3: 嘿嘿，哎，我说老头啊，你不是答应过我，我三不打吗？
2: 哎呀，让本王给忘了。好吧，你出阵去吧。
3: 老头啊，那你可别再鸣锣叫我回来了。
2: 好。李元霸拨转马头，二次出阵了。靠山王杨凌看着李元霸的背影，心说：李元霸，李元霸呀，我非抓茬杀你不可。杨林想到这儿，往旁边看了看李世民，又看了看柴少。嘿，杨林暗自咬牙，不但杀李元霸，把你们两个人抓茬全都宰了。单说猛勇大将军李元霸，二次来到两军疆场，勒足坐骑，高声喊嚷：
3: 谁敢出来跟我一仗啊？
2: 话音一落，就听见对面哒哒哒，不，炮响鼓响，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跑出一匹马来。李元霸一看这匹马上一员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体格十分魁梧。全身披挂，手持一对八棱紫金锤，长得是凶眉恶目。李元霸一分双锤，
3: 小子站住！
2: 等对面这人战将勒马停蹄站住了，李元霸一看，不是小黄旗啊，对面战将头上插的小旗是一半红一半白。李元霸心里也琢磨呀，心说刚才那两个我没给揍死，这个杨林这老小子鸣锣把我叫回去问我，这个我要再不打死啊，嘿嘿，这老头非得起疑心不可，说不定将来拿我们家撒气儿，嘿嘿，我呀，我们家就得烟消火灭呀，嘿嘿。李元霸想到这儿，瞧瞧。

0: 对面这员战将，
1: 心说小子，这回你赶上行市了，我呀拿你给老小子杨林消消寒气儿吧。哎，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乃陈州王吴可玄。
1: 啊，小子你叫陈州王吴可玄，我问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0: 你家王爷特意会战于你。
1: 好，你尽管来尽管来。哎，吴可玄的，我听着这名儿可玄可玄，你可够玄的。
0: 这时候吴可玄往前一催马，举起手中这对八郎紫金锤，呜，冲着李元霸就砸下来了。李元霸不容双锤往下落，拿手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往上一撩，啪啪。吴可玄手中这对八棱紫金锤就离开自个儿的手了。多大的劲儿啊，不但八棱紫金锤脱手，而且李元霸愣给吴可玄的双膀给砸卸了。好家伙，再瞧吴可玄呐，扬着脸儿，挺着胸脯，俩胳膊耷拉着，没辙了，那意思李元霸爷，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那李元霸还不打吗？傻小子二次一摇锤，左手锤在上，右手锤在下，锤落锤，啪！这下就把陈州王吴可玄砸成了肉泥烂酱。镇中靠山王杨离一看，心里痛快了，心说总算开始大吉了。李元霸打死十八国一国的反王，这回我大隋朝就万事亨通。李世民也看见了，柴少也看见了，柴少的马紧挨着李世民的马，四弟怎么打死一个呀？哼，李世民很高兴，姐夫啊，你没看见刚才王家千岁把他叫回来，如果四弟再不打死一个，靠山王可就得起疑心了，不打死一个四弟交不了差呀。你别看打死一个，这一回咱们家的四弟威震天下群雄，咱们李家可要名扬天下了。是是是，那当然。柴少呢也就明白李世民的意思了。陈州王吴可玄死了，他手下的兵丁赶紧跑到阵前把这匹马圈回来，把死尸跟军人全都抢回本阵。十八国的兵将全瞧见了，没想到李元霸这一对擂鼓瓮金锤这么厉害，那真是沾着就得死啊。隋朝的兵将高声喊嚷，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我们蒙勇大将军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呀。哗，隋朝的兵将高兴了，陈州王吴可玄的好朋友益州王铁木耳看见兄弟的尸身是放声痛哭啊，这哥俩是生死之交，铁木耳决心要给兄弟报仇雪恨，双足一点，等邓可飞虎颤催坐下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呢正好往回一圈马，往对面一看，又出来一个，他先看这员战将头上的小旗儿，还是红白两色的旗儿。李元霸琢磨，出来这个我还把他打死不打死？
1: 我最好少打死人，我姐夫说了。
0: 可是益州王铁木耳来到李元霸面前勒住坐骑，李元霸一看这铁木耳气就上来了。为什么？这个益州王铁木耳生得十分丑陋， 身高在9尺开外，头戴独龙盔，身披紫金甲，胯下马掌中朝天大马镫。这种兵刃呢，这刃头上像个大马镫，杆儿挺憨，有1丈多长，后头没转，是个大旗头。兵刃的名字叫金镫槊。据说呢，这个槊是大禹开山的8条槊之一。铁木儿来到两军疆场，高声喊嚷：“连吧，你打死我的好朋友，我要给他报仇雪恨！来来来，你我拼个你死我活！”
1: 嘿嘿，我说抡大马镫的，你别忙，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我就饶你一死。
0: 你这小小的娃娃，休得张狂！你家铁木儿爷爷要你的残喘性命。李元霸呢，本来瞧他的长相这么丑，心里就不痛快，再一瞧他手中使的兵刃，心里觉得讨厌，再听他口出狂言，蒙勇大将军李元霸三气加在一起，
1: 得嘞小子，我一只羊也是轰，两只羊也是赶，你呀干脆找你的好朋友那可悬去吧。
0: 李元霸这么想着，铁木儿催马往前撞，举起了金镫槊，呜，奔着李元霸这头顶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左手吹往上，啪，这一气儿就把铁木儿手中的金镫槊给撩出去了，跟着李元霸用右手锤找左手锤往上一蹦，啪，两锤呢就把这槊杆给锁住了。嘿嘿，他这一嘿还不要紧，铁木儿愣了。铁木儿心说，我以为你妄出打我这槊呢，没想到这锤下来锁我这槊。铁木儿也力大无穷啊，铁木儿使尽全身之力想把这锤给掰开，把槊撤出来，开，
1: 开不了，
0: 开，
1: 呀子，开不了。
0: 李元霸多大的劲儿啊，李元霸这劲头到底有多大呀，嘿，真是恨天无伴，恨地无门呐。李元霸双锤锁住金镫槊的槊杆，铁木儿没辙了，
1: 开，开不了，小子找你朋友去吧。
0: 傻小子李元霸把双锤唰往起一立，两锤往下一块砸，铁木儿人也死了，妈也完了。益州王手下的兵将赶紧往上跑，把益州王铁木儿的尸身跟兵刃抢回去了。靠山王杨林在阵中是哈哈大笑，来呀，给蒙勇大将军擂鼓助威。蒙勇大将军武艺高强啊，李元霸高兴了，骑着这匹万里烟云罩在疆场之上越舞扬威，对面18国的兵将全都看见了，这些反王，这些兵将一个个的心里头砰砰砰在打鼓啊，看看自己，想想自己的能耐，自己的本事可不如这两位王爷啊，上去也得白白送死。所以大家伙几乎是一个心情，我呀忍，忍字当头，我不出战你能把我打死吗？都国的元帅秦琼秦叔宝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想让裴元庆出马，那得看看其他国家还有没有出马的。来呀，伺候元帅，马上去问问各国还有哪位上前迎战李元霸，如果没有，就由咱们大魔国包打了。遵令。蓝旗官 马上分出去，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骑着马挨着个的问。十八国的兵将没有一个答应的。单说到左边这个蓝旗官，骑着马一直到了最东头。蓝旗官一问，口北王福克宗坦沙摩王罗子都就把这蓝旗官拦住了。
1: 哎，请你去告诉都元帅，我们兄弟二人出战迎敌。
0: 好，谢谢二位王爷。蓝旗官回去禀报都元帅秦琼、秦叔宝，这二位反王往前一催马，后边的亲兵马上吹起号角了。李元霸可没听见过这个。
1: 哎，怎么木的？
0: 这时候福克宗坦就跟罗子都说，
1: 罗兄弟，哎，我先上，我不成你再上。
2: 哥哥，
1: 你也得小心着点。
0: 好，福克宗坦一催坐下马，直奔李元霸。李元霸一看，
1: 嘿嘿，也别说木的，哎，这出可真行啊，小子怎么长这么高的个儿啊？
0: 这个福克宗坦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丈二开外，长得胸宽背厚，腰大十围，肚子可太大了。头上戴着皮盔，身上披着皮甲，斜搭十字帕，一巴掌宽皮挺带沙腰，穿着皮裤，脚下是皮靴，头上双叉雉尾，胸前是狐裘。再一看，这个反王长得面似熟鞋盖，胸为恶目，海下扎里扎沙红胡须，胯下一匹紫马，这匹马也非常高，比一般的马得高出一号去。再看他手中这兵刃，叫独角铜人术。这种兵刃只有北方突厥人才用，中原是没有啊。这种兵器什么样呢？铜人呢，是红铜加钢打造的，有人头，有鼻子，有眼睛，有胳膊，有腿。所以李元霸瞧着新鲜。李元霸一看对面这位反王靠当了，
1: 嘿，我说你这小子怎么满街抡死孩子呀？
0: 嘿嘿，福克宗坦在马上一晃身形，把嘴一撇，
1: 我说娃娃呀，你见过什么呀？啊，这是军刃，这叫都叫铜人说，小子你开眼吧。哎，什么旗儿？
0: 他发现福克宗坦头上的旗儿是一半黑一半绿，这个呀不是我们范郭那儿的。
1: 我说十八国，你是哪国的？你小子叫什么姓什么？
2: 口北王福克宗坦。
1: 哎呦，呵呵，这十八国挺热闹，还要卖毯子的。
2: 少说废话，谁是卖毯子的？
1: 哎呀，我说大个儿的毛毯呢，你可知道你家李四爷李元霸的厉害？
2: 你休要胡言，你找打！
0: 说着举这独角铜人槊，挂着风声唰奔着李元霸头顶就打下来了。李元霸把双锤抡圆了，左手锤在上边，右手锤在下边，就照着这独角铜人槊铜人的脑袋，双锤往上一兜，啪！入，好家伙，这铜人脑袋砸下来就飞了。这一下把福克宗坦吓坏了，神力呀！再一瞧，李元把双锤奔着自己左右太阳穴打来了。哎呦，福克宗坦赶紧一低头趴在马背上。其实李元霸呀，这招是虚招，两匹马一凑蹬，李元霸的马特别快呀，这是杨林的千里马，万里烟云罩。他马的一块往前一窜呢，这锤下去正好砸在福克宗坦胯下这匹马的后胯的三叉骨上。 呱唧一下，这马就趴下了。这马一趴下，这福可中坛扑通。

一声，又由大马上掉下来了，手中的半截铜人槊也扔了。福克宗坦心说，妈呀，我赶紧跑吧。他爬起来撒腿就跑啊，嘴里头还直喊，哎呀鬼呀鬼呀。李元霸也不追了，李元霸看着乐，眼瞧着福克宗坦回归本阵。就在这时候，阵中一阵号角声，沙漠王罗子都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一看，这小子好玩啊，没爹没妈长慌了啊，比刚才那大块的毛毯还高一截儿。这个罗子都身高丈三，宽肩膀，大肚囊，头如麦斗，面似生鞋盖。说他黑他不黑，说他绿他不绿，长得花脚狮子眉，豹眼圆翻，翻鼻孔，大嘴叉，天生的满布络腮黑钢人。随着号角声音，马往前催，来到两军疆场。李元霸一看他手中的兵刃，嘿，好家伙，把他们家大门给抡出来了。这个罗子都掌中和善板门大刀，李元霸也没瞧进过，一看他头上的旗儿，就知道跟刚才大块的毛毯是一头的。哎，站住，我说你长慌了吧，你没爹没妈，你叫什么名字呀？把罗子都气坏了，谁没爹没妈呀？小娃娃，告诉你，沙漠王名叫罗子都。嘿嘿，又出了一嘟小子。李元霸官宇文成都叫嘟小子，没想到这又出了一嘟小子。沙魔王罗子都不明白李元霸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李元霸，听说你屡立过人，今天让你尝尝本王河山板门大刀的厉害，你砍刀吧，啪，呜。罗子都这口大刀下来了，李元霸一看，右手锤往上一撩，这擂鼓瓮金锤的鼓面正碰到和善板门大刀的刀盘上，擦！好家伙，真是神力呀！罗子都身高丈三，他劲头小得了吗？没想到李元霸这一下就把罗子都手中这口大门扇给磕飞了。罗子都一看，哎呀，了不得，太厉害，拨转马头，哎呀呀呀呀呀，催马往阵中就跑。随兵阵中，不噜不噜，擂动催战鼓，兵将呐喊，好啊，蒙勇大将军又打跑了一个。哗，都元帅秦琼秦叔宝一看，李元霸一连战胜了都国的六员战将啊，连北国两位王爷都不是他的对手。秦琼往旁边看了看，蓝旗官何在？在。你们马上分头问问十七国还有没有要撒马的，如果没有人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李元霸，我们大魔国可要出战了。遵令。两位蓝旗官一左一右跑了一趟，问了半天，十七国再也没有答言的了，谁还敢出去呀？北国两位王爷，一个独角铜人槊，一个和善板门大刀，都战胜不了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不到一个回合见面就给打回来了，别人再去就是白白送死的。裴元庆心里高兴，裴元庆心说就得瞧裴三爷的了，他这匹马是蹄跳咆哮，人在马上晃身形，那意思让你们大家看看，没人出去就得瞧我裴三爷。两军疆场把李元霸战败了，蓝旗官回来了，报告元帅，十七国

0: 没有人出战了。秦琼回头看了看裴元庆，裴元庆，就瞧你出马一战了。裴元庆大战李元霸，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
7: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我当总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

0: 1日起实施。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

0: 然塌陷，两名工人被砸死，齐宝堂等三名工人被砸成重伤。敌人的残暴统治激起工人的无比义愤，齐宝堂要斗争，要反抗。他觉得罢工和硬干都不利，赤手空拳和敌人干只能白送命。他让大家先忍耐一下，等伤好了再想办法对付敌人。旧历年30晚上，齐宝堂和六个好友在工棚子里一边装作玩牌，一边把每个人积攒下来的金子凑到一起，共计4两9钱多，交给家在本地的赵喜如保存。他们商定，待青纱帐起时把这些金子卖了，买2支枪，再动手缴敌人的武器。1933年6月间，一天中午，齐宝堂把六个好友找到一起，研究了具体行动步骤，最后七个人还结为了盟兄弟。第二天中午，趁七个日本兵又把枪收起来准备吃饭时，他们凑到跟前，齐宝堂和孙继武猛地抽出枪来，先把日军班长三郎和机枪射手打死，然后大家一拥而上，夺过敌人武器，把其余五个日本兵全部击毙。这次共缴获机枪一挺，步枪6支，手枪2支，子弹700多发。接着齐宝堂召开全矿工人大会，他激动地说，弟兄们，日本鬼子侵占了中国，霸占了咱们的土地矿山，叫咱们当牛做马，他们还不甘心，还要吃咱们的肉，喝咱们的血，咱们能这样挺着等死吗？我们弟兄七个不愿当亡国奴，现在缴了敌人的枪，要拉起队伍打鬼子，有骨头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赶快解散回家，鬼子来了没你们的好。他的话激发了工人们的爱国热情，当时就有20多人报名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他们正式成立了东北山林义勇军。齐宝堂在盟兄弟中年龄最小，排行老七，但因他足智多谋，勇猛过人，所以被盟兄们推举为首领。当时他还没有接触革命思想，不懂得建立革命队伍，所以也和其他山林队一样，报了个字号叫名山，因此群众都称他的队伍为名山队。从此齐名山率领这支30多人的队伍活跃在桦川、依兰、伯利一带，不断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些胜利。8月间，齐名山带队回到驼腰子金矿附近活动，从工人中得知最近几天矿里要往佳木斯送金子，由驻矿伪军护送。齐名山感到这是打击敌人的好机会，于是决定截击。他们选择范家店北边8里路的地方作为伏击地点，那里地势险要，路东侧是大山，西侧是群众称为红眼哈塘的沼泽地。齐名山把队伍布置在半山腰，一直等了3天。这天中午，齐名山用望远镜看见南边的大路上尘土飞扬，前边大约有7、80名骑兵，后边是5辆大车。他立即命令10几名队员去山南面埋伏，以备堵击溃逃的敌人。伪军骑兵进入伏击圈后，齐名山用机枪猛烈射击，
1: 打死了5、6个敌人，
0: 截住了3辆大车，其余的敌人和拉金子的2辆大车顺着来路逃走了。这次战斗共击毙伪军2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战马20多匹和3大车给养，而名山队无一人伤亡，大获全胜。这次战斗轰动了附近的大小村镇，山林义勇军受到群众称赞，一些青年主动找来要求参加队伍，名山队很快就扩大到50多人。1934年3月初，日本侵略者到依兰县东100多里外的土龙山一带收缴枪支和地照，激起了当地广大农民和地主大户的反对。

0: 3月6日，土龙山附近的5个保长在大洼屯开会，决定搞土龙山农民武装暴动，成立东北民众义勇军，并推举五保的保总谢文东为总司令，当即向各处发出通知，邀请您抗日武装队伍向这里集中。
1: 2-3天内集合了2000多人。
0: 齐明山得到消息后也率队来到土龙山。3月9日，起义军占领了土龙山镇，驻守在依兰城里的日军第十师团63连队长范种昭吾大佐得到情报后非常恼火，决定亲自出征镇压。3月10日上午，他带着伪军宋参谋长和县警察大队长盖文义等100多名日伪军坐着5辆汽车直奔土龙山而来。起义军在土龙山西6里地的白家沟山坡进行伏击，当敌人进入起义军阵地后，立即杀声四起，万弹齐发，打得敌人蒙头转向。起义军很快击毙了范种大佐、铃木少尉和警察大队长盖文义以下20多人。齐明山带队埋伏在土龙山西门外，再次截击从白家沟逃跑的敌人，又歼灭日伪军10余人。土龙山暴动后，日军广濑师团继续派兵前来讨伐。3天后，总司令部命令齐明山部去土龙山西南方20多里的横带山伏击敌人。日伪军300多名骑兵被土龙山的起义军击溃后，齐明山指挥部队堵截溃逃的敌人，歼敌30多名，缴获大小枪械30余支，战马30多匹。在和谢文东所部一起活动的日子里，齐明山发现谢文东并不想坚决抗日，而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然后开赴保清，饶河国境，绕道逃往关内。谢文东队伍的纪律很不好，明山队也受其影响，他觉得和谢文东混在一起没有什么好处，早晚得走上邪路。于是在谢文东的队伍向保清一带撤退时，他们就脱离开谢文东，
1: 又自己单独活动起来。
0: 此后他们一直在桦川县的榆树、炮妥腰子、梨树沟、马场店子等地进行游击战斗。这期间，齐明山听到很多关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不断打击敌人的消息，又听群众议论共产党的游击队如何如何好，这一切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感到自己确实没有什么明确方向，到底怎样抗日并不清楚。他准备去找游击队看一看，学一学。队伍行进到方正县时，堵截了一辆拉货的大汽车，车上有一个商人打扮的乘客，没带什么包裹，只拿着一把大正琴。齐明山疑心这个人是日本特务，就把他绑起来带到屋子里审问。这个人对答如流，还向他宣传抗日道理，使他很惊奇。他手下负责文书工作的崔敬天从那把大正琴里发现了共产党的文件和一封介绍信，这时才知道这个人名叫王永昌，是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长。他从哈尔滨满洲省委参加集训后准备回汤原去。崔敬天又给齐明山念了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日寇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指示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 要最大限度地吸收工人分子入伍，
0: 以加强无产阶级骨干，改变队伍的阶级成分，大胆地从斗争中去找出、提拔、教育忠实勇敢的大批新干部。尤其是工人出身的干部齐明山听了非常高兴，赶快给王永昌松了绑，并向他赔礼道歉，然后向王永昌讲自己的经历和找党的心情。王永昌对齐明山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争精神给予赞扬，也向他讲了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希望他能够跟共产党走。正在这时，齐明山派往诸河联络的孙继武回来报告，说已和诸河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给了他们一些宣传品，欢迎他们去面谈。王永昌同志见他们已联系好，就给诸河党组织写了一封介绍信，然后告别他们回到汤原。齐明山送走王永昌同志后，带领队伍奔往诸河。齐明山见到了赵尚志司令和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同志。 冯仲云和他进行了亲切认真的谈话，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欢迎他靠近共产党。冯仲云同志诚恳地劝他说，你和你的部队就要到党领导的武装行列里来了，今后山林绰号可以不必叫了。你有志抗日，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我奉劝你把名字改作志忠吧。齐明山听完冯云同志的话，表示一定坚决抗日，跟着共产党走，并立即向队伍宣布他不叫齐明山了，他的名字改为齐志忠。经过这次和冯仲云、赵尚志等领导同志接触，齐志忠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他亲眼看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作风正派，纪律严明，有文化知识，懂得革命道理，精神乐观。他意识到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与日军作战，并团结其他抗日部队共同对敌，抗战胜利后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深深感到共产党了不起，有气魄，有远见，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1935年2月，齐志忠率队从桦川县敖旗屯附近侯石山下渡过松花江，到了汤原县境的三甲屯，住在尹家大院，向群众打听找抗日救国会。县委派县委委员刘忠民同志去会见齐志忠。刘忠民到了尹家大院，齐志忠紧紧地握住刘忠民的手，高兴地落下泪来。齐志忠向刘忠民同志详细地谈了他们起义的经过，几年来的活动情况和他对共产党的向往，最后郑重地说，我这次带队过江，主要是为了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找汤原中心县委。我有三个要求，第一，我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要求改编我的队伍，第三，我的队伍缺乏政治力量，请县委派干部到我的部队里做政治工作。汤原县委看到齐志忠表现得非常坚决，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是个好同志，决定由夏云杰同志做介绍人。汤原中心县委正式批准齐志忠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夏，根据吉东特委决定，把这支队伍正式编入东北抗日联军，名为抗联独立师。齐志忠同志任师长，傅振生同志任师政治部主任。独立师以伊兰、桦川为中心，与日伪军进行了多次英勇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独立师成立后，与吉东、北满抗联各军建立了密切关系，得到各军的热情帮助。齐志忠同志曾到三六军在汤旺河沟里的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过三个月。这年秋天，齐志忠和下江特委巡视员兼富锦县委书记刘忠民、抗联六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徐光海一起研究决定，在桦川和集贤之间的
1: 七星喇子山里建立后方根据地，
0: 成立修械所、被服厂、学校等。正巧在这时，春天兵工厂的七名失业工人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共产党员胡志刚同志带领下来到三江地区投奔抗日联军。他们在伊兰县二区找到了独立师，齐志忠很高兴把他们留下。胡志刚又派两名工人回沈阳召集其他失业工人来参加工作，不久又来了20多名工人，于是在
1: 七星喇子山里
0: 建立起修械所。齐志忠通过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为修械所购买了4台机床和各种工具，并派出队伍破坏敌人铁路，夺取钢轨用作造枪的原料。这个修械所规模较大，工人们以高度的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各种困难，制造出手枪、冲锋枪、机枪、手榴弹等多种武器，装备了部队，加强了战斗力。后来在齐志忠的提议下改为下江联军修械所，不久又扩建为抗日联军
1: 七星喇子
0: 兵工厂，为支援各军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在七星喇子山里还建立了干部学校和被服厂，学校培养排连级干部，被服厂有6-7台缝纫机，7-8个人给

0: 东、北满抗联各军联合组成的伊东和下江地区办事处的组织工作。在此期间，齐志忠带领师部直属部队120多人也深入到富锦地区活动。他们连战连捷，首先缴了豆钩子伪自卫团的械，得枪50多支，接着又攻下柳家大林子警察署，解除了40多名伪警察的武装。七月间，齐志忠带队到了富锦县3区洪家店，收缴了地主李景军的武器，得到一挺轻机枪。李景军的弟弟李景音是该县7区警察署署长，驻守在头道林子。这个警察署有70多个警察，100多个自卫团，配备有3挺轻机枪。经过了解，李景音这个人还有一定的民族气节，不甘心为日本人效劳，不与我抗日联军为敌。为了争取他哗变抗日，齐志忠通过关系做李景音的工作。齐志忠亲自找他谈话，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李景音虽然动了心，但有些不服气。他的枪法好，百发百中，提出要和齐志忠比武。齐志忠答应了，他拿出多年练就的马上打机枪的硬功夫，又快又准，使李景音非常佩服。不久，李景音率部哗变，参加了独立师，任副师长。接着他们又攻下了富锦县2区烟台山和蒋树堂自卫团防所。从此富锦县2、3、5、7区的防所都被拔掉，游击区逐步扩大，独立师的队伍发展到1500多人。同年11月，北满省委根据独立师的发展壮大情况，决定将独立师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当时独立师正在富锦县2区活动，齐志忠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进行改编工作。11军下辖1个师3个旅，军长齐志忠，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师长李景音。入冬后，敌人疯狂地进行大讨伐，11军各部奋勇作战，取得一些胜利。1938年初，齐志忠同志过界去苏联，他和赵尚志等同志一起被苏方关押1年半。1939年7月，齐志忠同志回国，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副官长。部队在嘉荫县进攻打乌拉嘎金矿后，齐志忠同志为东北的抗日斗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6岁。齐志忠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从起义时的7个人发展到上千人的队伍，充分证明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干。
1: 七星喇子
0: 当地的老人说，风起时总有雄浑的歌声漫过山岗，那是齐志忠的声音，带着矿洞的轰鸣声，裹着战旗的硝烟味，更藏着一个民族的信仰，在岁月长河里撞出千重浪，如虎啸声久久回荡。
2: 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评选人。
9: 你后代的事情一层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弄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那邻居知道了，以为咱们不孝顺。

0: 老人呢？
1: 我说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说去锻炼，我有什么办法？
2: 奶奶骗人，奶奶又去捡瓶子了。同学们要是知道奶奶捡瓶子，一定会笑话我的。我再也不理奶奶了。
3: 乖孙子，你上次相中的那款滑板车，奶奶给你买回来
4: 了。太好了，我好喜欢。
3: 你爸不给你买，奶奶给你买啊。
4: 奶奶，你对我太好了。
1: 妈，你哪来的钱呢？
3: 你放心，我呀不偷不抢，这钱是我捡瓶子一分一分攒下来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我孙子的愿望了。
1: 妈，
4: 奶奶。
3: 有时候老人只是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

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16:01，我们节目准时开播。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找对象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参与我们的节目。在过程当中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85815399。

同时呢，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大家也可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那这个微信号呢，和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同等的功能，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一部微信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好的，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我们群里面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能够早日的顺利脱单。

0: 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0431-8581-5388 8581-5399。无论您是想自己找对象、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节目时间内来拨打以上两部热线电话。另外呢，如果您想重播自己的择偶信息、修改个人资料，或者是我们的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

好，进入今天的马上就播。和往天一样，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四位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您也是单身，想找一个伴侣，那么请留意以下四位会员的信息。首先，第一位439号杨先生。杨先生今年46岁，属猴，身高1米68，体重120斤。那现在呢，他已经是他不是退休了，46岁还没退休哈。他现在正在从事着个体行业，每个月会有1到2万元的收入，在长春市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个人比较喜欢打球，喜欢下棋，而且呢还会坚持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很健康。那他现在个人的情况是跟孩子一起生活，孩子14岁了，自己呢是少量烟酒，想找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呢？年龄在35到45岁之间，身高1米55到1米66之间，婚姻状况不限，收入要在3000元以上，带孩子的也能接受，有一个要求就是别太胖了。在这里，439号杨先生要公开他的个人联系方式哈，大家也记好了。如果您对于杨先生的这些以上信息呢比较中意的话呢，就可以记录一下他的公开电话：155-4311-8456，155-4311-8456，155-4311-8456。爱就是由我常来着你。好，以上就是今天第一位我们的会员439号杨先生的个人信息。咱们继续今天的四位会员的信息呢，都是男士。哎，凑巧了，440号李先生。李先生今年63岁，属虎，身高1米70，体重152斤，现在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4300元的退休金，而且个人有双保，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丧偶。那平常呢，他是喜欢锻炼身体，而且呢还会主要的骑骑自行车哈，身体很好。个人情况是一个人生活，有房子，孩子已经在外地定居了，本人是少烟少酒。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李先生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女方要在63岁以下，要求本地的，其他的一切都看眼缘儿。440号李先生也要求公开他的联系方式：13756898915，13756898915，13756898915。好，咱们继续马上就播456号会员刘先生。他今年51岁，属兔，身高1米75，体重150斤，现在呢是在服务行业工作，每个月有3500元的收入，有5险1金，在长春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平时呢喜欢运动，喜欢唱歌，而且会传统武术，身体状况良好。那个人情况三观正，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短婚未育，不抽烟，偶尔会小酌，本人会开车，会做饭，会打理家务，和善孝顺，积极乐观，勇敢专一。刘先生的择偶标准是要求女方人品

0: 要好，三观正，1米60以上，身材适中，未婚或者是短婚未育的都可以，身心健康，要求是长春本市的。456号刘先生要求公开他的联系方式，大家记好：18143146491，18143146491，18143146491。
1: 进去，你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
0: 以上三位会员呢，都是要求了公开自己的联系方式，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老幸福了节目组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的电话公开，会有很多的陌生电话打进来，在接听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个人隐私的保护，另外呢，也要做好个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

好，接下来今天最后一位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会员457号明先生。明先生今年68岁，属狗，身高1.70米，体重110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4400元。本人有双宝，在长春市居住，个人婚姻状况丧偶。平时呢，明先生是喜欢骑车，喜欢运动，喜欢养鱼，喜欢听音乐，身体状况良好。明先生是在企业退休的，职工医保，有房子，目前一个人住，孩子已经独立，没有负担。本人不吸烟，有应酬的时候会少量喝酒，没有其他不良嗜好。本人干净整洁，家务活都会做，不是为了找保姆，是要找一个和他有一样的追求的生活有规律的女士为伴。我们再来看一看明先生的择偶标准。明先生要求女方年龄相仿，身体健康，无三高以及老年基础病，无不良嗜好，最好是企事业单位有这个工作经历的哈，要干净整洁，子女同意再婚的，诚信过日子的女

好了，以上就是457号明先生的个人信息。今天马上就播的四位会员的信息已经跟大家分享完了。如果哪一个啊您中意入了您的法眼，您就可以啊，公开电话的您可以自己拨打，没有公开电话的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

好了，我们群里面呢现在也非常热闹哈，尤其是我们480号牛先生啊，他一直在追我追我追我牛先生，我来回复您的所有的问题。

主持节目近一周的时间下来呢，我发现480号牛先生是一个急脾气哈。牛先生在昨天前天的时候呢，想联系一下421号的李女士，我当天就已经把牛先生的个人信息发给421号李女士了，直到现在李女士没有回复哈，微信没有回复。那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导播薛明把这个李女士的电话呢回拨过去，看看李女士是否同意和您联系。我不是没有回复您，是有李女士没有回复我而已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重新的给480号的牛先生重播一下信息哈，这也是他今天提出的要求。止不住笑，480号牛先生今年69岁，属鸡，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2760元，个人有双保，目前居住在四平市，他的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是喜欢散散步，除了这个自己有高度近视之外呢，其他方面身体都很健康。个人情况是自己一个人生活，房子在孩子的名下，有80平这个房子。现在呢，他的孩子已经独立了，本人呢是一天一包烟，但是呢能戒，如果女方要求戒的话呢，他能戒，本人是不喝酒，其他无不良嗜好。咱们再来看看牛先生的择偶标准，他要求女方年龄相仿，城乡不限，有无收入都可以，女士有轻微的肢体残疾也能够接受，最好是去女方家，然后冬天呢愿意和女方去南方过冬，费用由他来负责。他特意强调了一下，要彩礼的女士他不找。好的，这就是我们480号会员牛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

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那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群里的一些信息哈。我们群每天都老热闹了哈，不管是男士的会员群，还是女士的会员群，还是我们的老幸福了的听众互动群哈，都非常非常的热闹，大家真是的各抒己见哈。我们一一来跟大家反馈一下你们所有的问题。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首先我们非常漂亮的495号的张女士啊，这两天呢一直在发信息要求更改她的个人信息啊，按照您的要求，我们已经给您的信息做了最后的更改啊，因为您一直在改信息啊，一直在改，我们都有给改过，在播出的时候都是您改过的最新的信息，这个事情呢要跟您重申一下。然后还有我们新进加入到我们群里的799号的朱女士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您把我拽进的是一个女士群，那我怎么找对象啊？都是女生，我怎么找对象？找对象这个事儿呢，由我和佳怡为您负责哈。因为女士群里面每天发的会员的信息全部都是男士，就在这些男士当中，您随便选相中哪一个了，您就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先给您这个牵线搭桥哈。如果对方同意了，您就可以你们就可以互动了。对，咱们找对象的方式就是这样的，这回明白了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678号的王女士呢是要求修改一下她的个人信息，目前我们已经把您的信息更改成了最新的情况。那这样吧哈，咱们也赠送678号王女士一次重新拨信息的机会，因为今天她进行了更改。

好，我们来重新的给大家播发一下67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王女士今年53岁，属牛，身高1米58，体重105斤，现在在打工，每个月有2500元的收入，在长春市居住，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呢，王女士喜欢旅游，喜欢游泳，而且喜欢钓鱼，喜欢运动，爱好广泛。身体状况良好，王女士她性格开朗，温柔体贴，但是她强调了一下她自己是没有双宝的。这是王女士的个人情况，那择偶标准呢，就是她想找一个身体健康、开朗、人品好、有素质、有修养的男士为伴，希望二人能够旅游，能过二人世界，有双宝，最好能过候鸟生活的，要求有眼缘，不喝酒，可以少量抽烟，年龄不超过67岁，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

好，以上就是今天更改了信息的678号王女士的个人信息。我们群里啊，480号的牛先生真的是特别活跃的一个会员朋友哈，每天呢都会看到他的信息，然后呢我也感觉到他就像是一位特别讲究哈，特别这个有范儿的大哥哈。刚刚牛先生说，中华我太谢谢你了，我等往后我安排你们啊，我给你们那个广播送点钱。牛先生您多虑了，为您找到理想的可心的中意的另一半是我们的工作，知道吗？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不用安排我们，更不用送钱哈，都不用，我们是公益的，免费的。

好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中华再整理一下群里大家的信息。那么一首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会继续为您开通。我们稍后见。

0: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三兆赫中波八四六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
1: 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
0: 咱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继续为大家开通哈，04318581538和85815399。不管您是要找对象、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节目直播时间内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和85815399。接下来呢，我们要迎进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中华，
0: 哎，您好，
2: 嗯。
0: 您是多少号会员？
2: 210号。
0: 210号啊，那您今天是有什么需求，宋先生？
2: 重播一下信息。
0: 啊，要重播一下信息。好的，好的，没问题。那稍后马上就给您重播。
2: 哎，
0: 好嘞，好嘞，
2: 哎，
0: 拜拜。

好，说到做到啊，马上就播二百一十号我们宋先生的个人信息要重播一下。宋先生今年71岁，属羊，身高1.67米，体重64公斤，目前已经退休了，有2000元的每个月的退休金，而且有双保，现在是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散步，偶尔呢旅游，喜欢养生，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本人身体状况良好，现在个人的情况是有一个68平米的房子在6楼，那现在他还是想卖的一个状态哈，出售，那换一个更方便的房子。目前他一个人住，没有孩子，没有负担。宋先生特别实在哈，他要求女方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的，身体健康，其他没啥要求了。好，这里呢他也要求公开他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觉得宋先生条件还不错，正中您的那个标准的话呢，您就可以记录一下宋先生的联系方式，135-0082-8768 135-0082-8768 135-0082-8768。以上就是要求重播的21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

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一的来回复一下我们群里以及微信的情况，有很多哈，来咱们一个一个来。首先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哈，上周有男士想联系421号的李女士，那刚刚我们的导播薛明已经给李女士打了电话，她留下来的电话是一个空号，所以呢微信没有回，电话打不通，目前是属于一个失联状态。然后上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群里啊，745号的段先生想联系412号，然后599号秦先生也是想联系412号的女士，但是呢，我们这一周通过电话联系，他的电话是处于一个空号的状态。目前呢，在微信里给他留了信息，沟通了，但是也没有得到他的任何。

0: 回复。所以呢，杨女士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暂时把杨女士的信息暂时下架，如果她要是电话有变动，那可以和我们通过微信联系一下。
1: 却又止不住笑意，
0: 这一下745号的段先生和599号的秦先生都知道了吧？啊，412号的女士，她的信息是属于这个杨女士哈，她是属于失联的一个状态，我也找不到她。那我们现在只能被动的等她来。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好了，以上呢我们微信群里的信息就基本上的回复完了哈，大家也都收到了哈，599号的秦先生已经收到了信息哈，知道了具体的情况哈。好的，那我们继续哈，看群里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需求。109号的赵先生点播歌曲，那为什么您点了两首歌曲呢？毕竟我们这是一个征婚节目，又不是一个点播的这个节目。我们点播这个事儿哈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呢有需求的话，大家我们可以排队登记等候。因为我每天呢会在节目当中播放两首歌曲，如果大家有点播的呢，在我们的曲库当中还能找到的，我就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那么如果找不到的，我们就会在日后的节目当中，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并不是100%的情况，我们都会去找到那首歌曲哈，请大家多多理解。

0: 我们接下来言归正传，我们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是中华。
0: 哎，对，是，是我没错。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听友。
0: 您是听友，不是我们的会员是吗？
1: 对对。
0: 嗯，那您今天有什么需求？
1: 请问我播首歌可以吗？
0: 我刚在节目当中强调了一下哈，毕竟我们是一个征婚的节目，但是我们尽量会满足大家的点歌的这个需求。但是今天已经有好几个听众朋友和尤其是我们的会员朋友的点播，可能今天那您说一下您要点播的歌曲吧，我可以在今后的节目当中陆续的为大家安排。
1: 好的。
0: 嗯，您想点播一首什么歌？一会儿我找一下。
1: 庞龙的两只蝴蝶。
0: 什么两只蝴蝶？
1: 庞龙。
0: 啊，庞龙的两只蝴蝶。好的，那我记下来，我先记下来哈，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肯定是不会为您播放了。哎，对，那如果您长期的听我们的节目，下周，哎，对，聪明，也可以啊，如果有的话，我明天也可以为您播放啊。好的，
1: 可以可以，
0: 嗯，
1: 再见。
0: 好的好的，再见，拜拜。大家都不好好找对象，都跑这来点歌来了。109号的赵先生也在点歌，点了两首歌，那您到底要听哪一首歌呢？能跟我确认一下吗？因为毕竟您是在今天群里面第一位点歌的，如果您确定一下，我在节目结束之前呢会为您播放一首您的点播的曲目。然后其他的朋友的点播的歌曲呢，如果我们的曲库里有，我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为您播出，如果没有，那我们就往后延续，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好的，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38和85815399。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找对象、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我们老幸福了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段16点到17点通过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一下节目组的微信哈，添加我们为好友。那么这个微信呢可以和热线电话起到同等的功能的这个作用哈，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如果您想重播您的个人信息、择偶信息、修改您的个人资料，或者是和我们的哪一位会员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直播间两部热线电话来进行沟通，04318581538和85815399。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八八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
1: 您好，宋华妹妹。
0: 哎，您好。您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我在这个群里面没有会员的那个信息里没有找到您的这个尾号，您是我们的会员吗？一直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
1: 你们为那些叔叔阿姨啥的真的帮他们老大的忙了。
0: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的职责吗？要帮助每一个单身的人找到另一半。
1: 有个751号金女士，她应该是我小时候的，应该是我小时候的发小。
0: 751号。
1: 我没有她的电话号。她也有家庭，我也有家庭，我就想联系着她。她是我小时候的发小。
0: 751号金女士在我们的会员当中呢，她都是单身的，她没有家庭。她是属于离异现在一个状况。但是是这样，她的电话是不是公开的？我不能把她的电话直接给您。您可以这样，你先加我们的节目的微信，我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推给她。如果她愿意和您联系的话，或者是您她也想起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的话，就只要这个金女士本人同意。
1: 东华妹妹。
0: 哎，您说。
1: 我眼睛受过一次外伤，然后现在已经看不见了。你如果你认为可能的情况下，你认为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看看能不能把我的电话号给他发过去，他愿意给我回就给我回。我看不着的。
0: 那没问题，那没问题，我会把您的电话，如果您同意的话，我就把您的电话一会儿发给那个金女士的微信当中。如果她有这个，把您的需求也跟她说一下，然后她要是想给您回话的话，就会打您的电话。
1: 我就等，就是等不着都行，但是确实我知道她是我小时候的小发小。
0: 好的，没问题，没问题，先生，我一定会把您的这个电话，因为您同意了嘛，我已经把您的电话记下来了，我一会儿就发给他金女士的微信当中，看他后续的回复，好不好？
1: 好，
0: 嗯，然后他有没有回复的话呢？您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或者下周的节目当中，你再打直播间的电话问一问啊，然后那个看看他给没给您回复，好不好？
1: 行，
0: 哎，
1: 中华妹，
0: 好嘞，好嘞，别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好的，赵先生，109号的赵先生，没问题的。我知道那首歌，我也没有找到。那所以呢，您换的这首《绿色军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会为您播出的。这首歌我们在库里面是有的。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

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698号也是我们的新会员哈，于先生今年是50岁，属蛇，身高170，体重150斤。那他现在呢是在开出租车，每个月大概有5000元左右的收入，有社保。他居住的城市是白城市，婚姻状况离异，平时喜欢旅游，在工作之余喜欢旅游，身体状况良好。他名下呢有房，有一个女儿，目前是跟女方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偶尔的少酒。然后于先生想找一位年龄相仿、诚心过日子、有眼缘的女士为伴，其他的他没有要求，一切看眼缘。

都忍不住坏。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798号会员于先生的个人信息。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再一次的和大家重申一下哈，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来关注老幸福了节目。节目当中呢有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 8581-5399。另外呢我们节目组的微信也随时的欢迎大家进入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如果您不方便通过我们的电话来报名参加相亲的，那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哈，同时把您的个人的信息资料发给我们，这个也是可以的，也是一个报名相亲的渠道哈。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那我和佳怡呢随时欢迎更多的新朋好友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同时也祝福大家早日的能够顺利脱单。另外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这个报名相亲哈，还可以重播您的个人信息。如果您还想什么修改自己的个人资料啊，或者是相中了哪一个会员想和他取得联系啊，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时间段16点到17点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给我们留言。好了，今天的老幸福了就到这里，我是中华。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109号赵先生点播的歌曲《绿色军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响。明天下午的16点，咱们不见不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3: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直到他离开了，我才想，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呢？但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了。91岁，脑出血。一打电话就问有没有好好吃饭呀，经常偷偷给我买零食。过节的时候喜欢喝点小酒，喝多了就哭。我奶叫杨淑华，1932年出生，18岁就结婚了。她生了9个孩子，活下来7个。她目睹了日军侵华的残暴，也亲眼见证了腾飞的中国，是会把苦难经历当作故事讲给我们听的那种祖母。我们经常忽视她的付出，也忘了应该要常常回去看看她。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彩喜界。阿婆，那是哪里呀？
1: 彩喜界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界。
0: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2: 细妹，
1: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2: 1934年？
1: 对，是1934年。
3: 广播剧《彩喜界》上集。

0: 叶家安正在巩固阵地。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
0: 是，
1: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采洗界，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2: 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3: 哎呦，这合适吗？
2: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3: 哎，我就是跟
4: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4: 我在想，这采洗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进村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3: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就是我
2: 家说，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3: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唐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2: 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5: 对，到山里去，
6: 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0: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县警的祸害。
2: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5: 寨主，
0: 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2: 寨主，我们怎么干？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采洗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唐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5: 好嘞，走，
0: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4: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0: 谭老爹，
4: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0: 这
4: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0: 我怎么了？
4: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彩喜界，你该怎么办？
0: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6: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7: 阿爹。
4: 哦，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7: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4: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7: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4: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7: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4: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7: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4: 谁？
8: 老乡，别怕，我们是工农红军，穷人自己的队伍。
7: 呀，红军！
4: 别吱声。
8: 老乡，老乡。
7: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4: 是嘞。
7: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4: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背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7: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死了，快扶他进屋里。
9: 连长，
7: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4: 对，快进屋。喜妹，
7: 哎，
4: 快烧水去。
7: 好。
10: 老乡，打扰你了。
4: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10: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4: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9: 连长，惩罚哥他快不行了。
4: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10: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7: 阿爹，他怎么样了？
4: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喜妹，
7: 哎，
4: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7: 啊，好。
10: 老乡，你这是？
4: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9: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4: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7: 嗯，
10: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4: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11: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4: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10: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 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的红军。
1: 哦，
10: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1: 红军有骨气嘞。
7: 阿爹，姜茶。
1: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12: 来，成发哥，喝点姜茶。成发哥，慢点喝。
7: 连长阿哥。
10: 小姑娘，谢谢你。
7: 不客气。
10: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7: 我叫盘西妹，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10: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7: 红军真了不起。
1: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7: 阿爹，
1: 快去。
7: 知道了。
1: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细妹。
10: 哦，
1: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10: 金老四是什么人？
1: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彩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10: 彩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7: 呀，太好了！
1: 喜妹，
7: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10: 西妹说的对。
7: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10: 好啊。
1: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10: 哎，西妹有志气啊。
1: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10: 老爹，我们红军队伍里就有女战士，他们从江西一路走来，喊的口号是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比很多男战士还坚强呢。
1: 红军队伍不一般的，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10: 早些来？
1: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10: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7: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
1: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个别跑得快的在山里躲了几个月才侥幸捡回条命，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10: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1: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10: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 同志，共产党。
10: 老爹，西妹， 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13: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10: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细妹了，这钱呐，您收着。
13: 刘连长，这
10: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13: 2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10: 老爹，您就收下吧。
14: 老爹，您收下吧。
15: 收下吧。
13: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7: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10: 这，来，我写给你。
7: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10: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7: 我能上学识字？
10: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7: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13: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10: 潘老爹，您说。
13: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10: 红军要过采洗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13: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0: 怎么了？
13: 这采洗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10: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13: 喜妹。
7: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10: 这

0: 团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1: 西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0: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2: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1: 那就辛苦老爹了。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3: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4: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5: 那红军经过彩喜界了吗？
4: 那天很冷，彩喜界都落了霜冻。
6: 好冷啊。
7: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8: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9: 这看着像盘老爹。
8: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9: 盘老爹，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10: 嘿，彩喜界寨墙不好上来。
8: 潘老爹，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10: 没有的事儿。
8: 那莫是细妹？
10: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11: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10: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11: 住在家里？
12: 住家里？
8: 既然潘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彩喜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12: 绕道通过？绕道？
13: 这合适吗？
10: 这彩喜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8: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访，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14: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1: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14: 可再等下去，
1: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14: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1: 命令机枪手占领2侧3头。
14: 是。
10: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8: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15: 寨主，红军在抢占2侧山头，打不打？
16: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17: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14: 烦了！
18: 哎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11: 吃个屁呀、啊！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18: 这，
11: 冯万山，你私通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富贵，给我开枪！
18: 这合适吗？
11: 合适？
19: 哎呦！喂，红军和姚妈。

0: 平等的兄弟，谁欺负洋包，红军饶不了他。
1: 我叫你喊，
2: 住手！
1: 封万山，你要干什么？
2: 今天谁都不准打。
1: 你要造反呢？
2: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1: 冯万山，你
2: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你拉开战墙，迎接红军。
3: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
4: 韩老爹，辛苦了。
5: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4: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瑶族同胞敬礼。
2: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瑶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瑶家的老童。
4: 对，我们就是瑶家的老童。
6: 对，
7: 老童
8: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啊，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11: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10: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11: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10: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8: 广播剧《彩喜界》下集。
12: 三四五六七，七天了。
11: 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13: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0: 阿爹啊，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1: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财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0: 去金老四家？
2: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3: 哎呀，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4: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5: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6: 呀。这就是罗村
3: 就是
6: 吧，
3: 猪肉百姓活该的失望欺负，就是。
4: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3: 你说有这好事？
7: 这拿不拿吧？
3: 我看够呛。
7: 嘘，你拿吧，再等等。
5: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8: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7: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5: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7: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3: 赵富贵
0: 他拿了呀。
3: 拿不拿呀？
0: 拿应该能。
4: 我的猪老亲呐、
9: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红军真了不起。
1: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0: 阿爹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1: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0: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1: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0: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0: 那你把斗笠带上。
1: 哦，好。
10: 各位老头，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3: 没听说呀。
10: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0: 是倒是，
3: 那真的不好啊。
11: 那可不
3: 厉害，
11: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2: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10: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童，老童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3: 是是是，得帮啊，得帮。可怜的鸟，
13: 收留他们。
12: 可这收留红军
1: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酒屋没漏雨。
10: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1: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3: 伤这么重吗？
10: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潘老爹在照顾。
12: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0: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大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12: 好，我立誓。
14: 行，
3: 立誓。
14: 我立誓。
3: 我们都立誓。
11: 我也立誓。
15: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

0: 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1: 啊，是谁说出去的？
0: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2: 寨主，盘老弟，
3: 富贵兄弟，你这是
4: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3: 什么？去报官？
4: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5: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3: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4: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3: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5: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4: 哎，红军不是天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3: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4: 寨主
3: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4: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3: 潘老弟，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5: 说的是嘞，
3: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5: 蝙蝠洞？
3: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5: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3: 潘老爹。
5: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3: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5: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
6: 是。
5: 西妹，你怎么来了？
6: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5: 乱来，快回去。
6: 我不回去。
3: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6: 我不怕的。
3: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6: 红军？阿爹，
3: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6: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5: 这，
3: 老爹，细妹懂事了。
5: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6: 阿爹，我知道的。
0: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
7: 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报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8: 哼，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4: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8: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4: 哎呦，青天老爷呀，才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8: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4: 老爷呀，哎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8: 这么说 你这次是住

0: 动投案。
1: 投案？
0: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1: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0: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嗯，
1: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0: 嗯，
1: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2: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扰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0: 哼，这些个扰民一直不老实。
2: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0: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2: 哎呦，司令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啊，
0: 好好好。
3: 阿爹。
4: 西妹，
3: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4: 啊，这
3: 怎么办呢？阿爹，
4: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3: 我去跟他说。
5: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哎，这还是头一回啊！
6: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礼界的事儿。
7: 有这事儿？
8: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5: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扒皮，几时这么好心？
8: 哎，去去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3: 不好了，冯寨主。
6: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3: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9: 啊，这
6: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9: 赶紧上山。
6: 富贵兄弟啊，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1: 这不应该呀。
3: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1: 哎，
6: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3: 嗯，我和您一起去。
6: 快走，快些。
3: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哎，小心。
6: 哎，
3: 阿叔，你的脚。
6: 西妹，我没事。
3: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6: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童了。
3: 冯寨主，那您呢？
6: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3: 可是
6: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3: 冯寨主，
0: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2: 哼，赵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肉好吃吗？今天 给我吐出来。
1: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0: 还不老实，
7: 问你话。
1: 哎呦哎呦，
2: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1: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2: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0: 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1: 哎呦，
2: 哎呀，
3: 这怎么能说呢？
4: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0: 哎呦，我真不知道啊。
3: 你说不说？
0: 哎呦，
3: 说不说？
0: 哎呀，哎呦，
4: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1: 站住来了，
3: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
4: 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5: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4: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0: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5: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1: 寨主，
4: 把朱禄庸的撵棍拉上来。说。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0: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4: 伤员棍，
0: 我跟你们拼了！爷，
6: 快抓住他！
0: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尽你们这帮黑狗！啊！
7: 司令，血！
4: 他妈的，真是晦气！
5: 富贵兄弟，好样的！
4: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5: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4: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
5: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4: 少年棍，少年棍！
1: 寨主！
4: 哼，说。说了，给你个痛快！
5: 童，
4: 接着说，在哪儿？
5: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哭红。

童年本是一条根，翻身碎骨护红军。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

0: 来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彩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彩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贾诩梦冬月，
4: 贾诩梦冬月，
3: 瑶包把家

0: 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0: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是不是听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最近这几年呢，江美琪一直没有停止音乐创作的脚步，尽管她曾经一度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但是她通过不断的尝试和探索，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和音乐定位。就这样，在综艺节目当中呢，她也惊喜登台了，收获了好多新的歌迷，也让更多人重新认识了江美琪的音乐才华。今天我们就来听江美琪的歌，来听那年的情书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经见用过的梳子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

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一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你早已经都丢掉，但也许这样才好。我少你的，你已经从别处都找到，也许这样才最好。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江美琪从刚出道的时候扎满着小辫的发型，然后高唱着对我好一点的新时代少女形象，到用歌声带给歌迷们心灵慰藉的温暖系女声，她的音乐呢始终伴着我们，带领我们审视着最纯粹的自己。出道26年，她从来没有停止在音乐道路上探索过，随着时间的流逝呢，她和作品变得更加的从容和柔和了。她全力以赴地做好这音乐，就是当下她觉得最幸福的事情，也就是做好作品。来听《我是多么羡慕你》和《对你有感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伟大的母亲说呢，这首歌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了，一个没有读过书一辈子种地的女人。那年家里边买了个录音机，她从集市上呢又买了几盒磁带，其中呢就是那首歌可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当时母亲好像听不懂歌词的意思，但就是喜欢好听，我一遍遍的当时给她导给她听，她听得很满足。不久之后她就病了，然后去世了。而每次听到这首歌呢，我都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妈妈你知道吗，离开我你已经十几年了，我好想你，我的母亲。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文化遗产代表人权人员。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13: 其实是有义务。

0: 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播客可以有哪些用途？
3: 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5: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这神仙也有小心眼儿的。我打跟头起。想当年呢，玉虚宫平定这十二金仙，当面来讲，作为十二金仙应当是当之无愧。可是万万没想到啊，玉留孙呢，黄龙真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慈航道人呢，清虚道德真君呢，哎，这些人全都排上了，可就是没有他的事儿。杜恶老真人心里头可就不满呢。这修养不足，只好是暗气暗憋呀。打掉了牙咽到肚子里头，折了胳膊就退袄袖，
15: 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
14: 可今天一说要借这定风珠，他想起这茬来了，他就问杨戬，到西岐破阵的都是谁去了？说啊，这十二金仙都去了，你们行啊，身份地位比我高啊，那么大的能耐还破不了

封侯镇吗？我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你们身份高，也不显那个能耐，我就是不管也不借。杨戬，这怎么办呢？啊，杨戬，你出个主意呀！旁边雷震子啊，急得大翅膀扑棱扑棱直扑棱。哎，杨戬呢？你那脑瓜子那么好使，你赶紧想个辙呀！爹，一日不安呢。也难怪伞医生和雷震子啊急成那样。怎么办？再不然呢？就赶奔大罗山八景宫，请大老爷老子给出个主意。太耽误功夫了，另外这脸上也无光啊。哦，上大夫、伞医生都来了，杨戬、杨二郎都来了。来了两封信呢，有燃灯道人亲笔书信，有姜子牙亲笔书信。老家伙，杨戬眼珠啊，这一转，哎，他有主意了。杨戬呢，咱们哪有心思变戏法玩啊？哎，咱们就变一个大老爷，我变这老君，你呢变成我徒弟宣都大法师。

0: 变个孙子都没关系。杨戬说，哎，那可不合适，那显着你这辈儿啊可太小了。地上抓了点花，哎，有那么几十朵，又抓了一把草，有那么几十根。
1: 小跳蛙越过蓝色大西洋，跳到遥远的东方，跳到我们身旁。
0: 那仙童仙女一百来号，那花都变得女孩，那草变得小仙童。就我这点能耐呀，要是去当人贩子去，我是没本万利。杨戬用嘴一吹啊，噗，吹的雷震子一眨巴眼睛啊，刷啦一声啊。亮亮一位仙童啊，杨戬自己呢也摇身一变，变成了老君的模样。我可是肉眼凡胎，我变不了啊。杨戬一笑，用手一火杖，散发披肩，月牙金箍，身穿着道袍，但有一样不行。
2: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这样了，杨戬冲他摆摆手，你呀别说话，一说话就露馅了，千万记住，哎，你就绷住架，一语皆无也就成功了。就走啊，散医生偷眼观瞧，哎呦，这老子变得还真不错，仙风道骨啊，隐然飘洒千心，都过了肚脐了，条条透风，是根根露肉，脑瓜门都秃没了。墨根系着一条红头绳，杨戬可就说了，哎，你们别傻看着了，

0: 瑞云围绕在身边呢。
1: 最好的伙伴，亲吻他就会变得不一样。啦啦啦啦啦，
0: 不动的洞门，那声音大极了。渡厄老真人呢，把他们三个人撵出去之后，想不出办法还得回来，没有我这定风珠他破不了封侯阵，我呀还别在家里头待着了，趁这个机会我出去转一转，我躲一躲。闻的气，到了关键的时候，你们也就服我了，那时候我再亲自出头帮你们破阵也不为迟晚呢。这口气儿不顺过来，我这心里头我堵得慌。儿，童儿，出去看看。这童子打开洞门出去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来了啊啊！渡厄真人心说：“哎呀，这杨戬真行啊，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把大老爷给搬来了。”抬头一看，瑞彩千条已经飘落在洞前呢。仔细这么一瞧，哎呦，师伯耶！这杨戬也不敢乐，心说怎么样，嘿，这号人呢就是贱骨头。拍老腔啊，渡厄免礼吧，是是是，多谢老人家，您快点往里边请吧。嗯，不必了。借定风珠被你给驳回了，哎呀，这哎，老人家呀，闹了半天您都知道了，因为当初啊您说过那句话，我不敢借呀。啊，杜厄，你也太固执了。瞎嘛海大晕头二五眼的货，你离开我才多少日子呀，啊，这脑子就出病了。难呢就是你关洞门的时候不小心把脑子给挤坏了，咱们都是神仙。老爷一个劲儿的训话呀，渡厄真人脑袋上就冒了汗了，心说这大老爷可能是岁数太大了，到了更年期了吧，说这都什么话呀。老君接茬说，渡厄呀，你别愣着了，赶紧把定风珠取出来。来吧，是是是，师伯呀，您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取东西去。
1: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杨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你快点吧，哎，越快越好，时间一长啊，就容易露馅，到时候他一算计，可就知道了，那不坏了菜了吗？瞎光万道，瑞彩千条啊！

还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儿。渡厄真人接过宝珠往上一递，师伯，哎，交给您了。哎，这就叫牵着不走，你打着倒缩呀！啊，你这老头你都白活了，敬酒不吃，你是吃罚酒啊！等回过头来，我把你臭骂了一顿，哎，骂了个狗血喷头，你倒是舒服了。一生气他又说话了，杜鄂呀，你赶紧给我再磕两个头啊。毛病了，怎么主动让我们磕头啊？哎，磕啊就磕吧，跪在地上梆梆梆又磕响头。不了了，感觉这事儿太滑稽了。他一乐呀，嘎嘎嘎嘎嘎嘎，出了声了。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啦啦啦啦啦，大翅膀啊伸出来了。哎呦，把渡厄真人吓了一跳啊，心说这个仙童怎么长出个翅膀啊？哎，是不是有毛病啊？模样，再看仙童仙女呀，啊，刷刷刷刷刷，也变了，不是花啊，就是草，哎，刃麻都没有了。像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你还了我的顶风珠啊！杨戬呢，拉上伞一声，带着雷震子喊一声“快走”，啊，唰一声。殿下呀，你怎么早不现原形，晚不现原形，偏偏在千钧一发之际把这翅膀子还露出来了，这不耽误事儿吗？雷震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好好，哎，是我疏忽了，不过现在我要立功了，保护着你们赶紧回西岐呀。你个猴崽子，你给我站住，你装什么大尾巴鹰，让我给你磕了半天的头，哎呀，我亏大了，拿命来哟。上大夫你先拿着。伞医生呢，接珠在手。这杨戬用力一推他，你先走一步吧，肉。大夫你快点吧，啪，坏了，要是光是杨戬推呀也没事，光是雷震子拿翅膀扇一下也没事，他们俩一起下，家伙这力度可就有点过猛了，把伞一声扇的呀，哎呀我的妈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有心过去去打救伞医生，但是来不及了，渡厄真人在后边穷追不舍呀，这老头子都要拼了命了。游的半悬空中可都栽下去了，这一溜跟头就栽到了西岐城啊。群仙一看，这怎么了？这个，这时候渡厄真人也赶到了。杨戬呐，你还我顶风珠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人给拦住了。我说师弟呀，就活活把我气死啊。杨戬就说了，哎，师叔您别光生气了，哎，你就说吧，哎，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让大伙儿都知道知道。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你不服啦啦啦啦啦。上给这小娃娃磕了半天头，哎，我成大傻子了，这没法提呀。杨戬一看他不说，他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大伙儿听完了我啼笑皆非，有的神仙呢乐得眼泪都出来了，心说杨戬这小子真有鬼点子呀。不依不饶的呢，啊，不行，我非出这口气不可，这珠子说什么我也不能借，我得给这杨戬3600个大嘴巴。

0: 相信爷漫谈是你，真就是大老爷来了他也得借。我们要攻打这封侯镇，这乃是正事儿啊。别生气了，哇，大伙儿全乐了。玉鼎真人也会来事儿，过来呀，给杜鄂是赔礼道歉。
1: 被王子附体了，呱呱呱，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0: 过来了，扑通跪倒在地，给这个杜鄂真人是赔礼道歉。雷震子肉也蹦过来了。一天的云彩是满散了，那么燃灯道人就叫过了杨戬。
1: 跳到我们身旁，
2: 春夏秋冬我们是最好的伙伴，请问他
0: 才明白过来，哎呦，坏了，菜了，我把定风珠啊给了伞医生伞大夫了。大伙问他伞大夫上哪儿去了，哎呀，刚才被我们一推呀，由打云彩上头遮下去了，也不知道掉到哪里。

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奖的代表性传承人。
15: 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
15: 一封就足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其实
20: 就是
21: 一种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在三星镇，包公碰上了一件棘手的案子。这个案子正在扑朔迷离、不知端倪的状态下，商量着如何把它破了。有一位毛遂自荐来找包的人来了。出乎包公意料的是，找他来的这个人正是那赵虎。这四爷赵虎跟包公就说了，
23: 说大人，我们哥四个到这儿投到您的门下，您对我们很重看，我们这哥四个呢就想给您办点事儿，给您效点力，但是现在呢是拽着耳朵擤鼻涕，他是有劲使不上。我听说这儿有个案子，您能不能让我帮着您破这案子？
22: 包公一听心中暗乐，心想赵虎就这么一个粗鲁的人，他居然想着要参与破案，
23: 可以理解他的心情啊。
22: 包公说，赵虎啊，
23: 如果你要想帮着我破这个案子，那么你就跟公孙先生先到那个寒门市的家里边去看一看，我让这叶县的县令带着他们的衙役到韩文氏家里边住室的床底下把那个匣子刨出来，看看里边那些个金银财宝是哪来的。
22: 赵虎一听，好了。于是赵虎跟着公孙策，叶县县令孙甲呀带着他的一些个衙役跟着赵虎和公孙策 一起同到了韩门氏的家里，也就是告状的那女的。因为听那女的说，她家住室的床底下刨出一匣子来，里边全都是金银财宝啊。结果到这儿把这匣子刨出来，打开箱子盖一看，是白花花的，都是银宝。仔细一瞧，把他们吓一跳，这银宝啊全是假的，都是仿真的那种银宝，纸做的，银纸包的，这个东西是给死人烧着用的。哎呦，说这东西怎么都是假的。把这东西都拿出来以后，往里边一瞧，最底下是一具无头男尸。这案子就更复杂了，那个脑袋还不知道来龙去脉呢，这儿又出了一个无头男尸。回来之后马上向包公禀报，包公一听问公孙策，公孙先生，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现在我也想不明白呀，一面是有头无身的女的，这一面是有身无头的男的，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呀？想不明白。包拯说，看来咱们要在这儿住个三天两夜的，这个案子还问不清。公孙策说，看着吧，咱们争取在这儿把这个案子问清楚。事情这么一复杂，叶县县令孙甲脸也长长了。包拯就问他，孙甲，你不说你所治理的地面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这百姓就是这样平和吗？孙甲平素当中说话本来嘴就不磕巴，让包公这么一问，现在说话嘴都打奔了。大人，这是看来我这个官运到头了。你说大人您来的时候，我的顶头上司到，正要查看我的时候，你说这个案子他集中都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呢？包公说，孙甲，近些天来你也不要闲着，派你手下的这些差役四处

0: 不打听，探看风声，要查出蛛丝马迹，有助于这案子的侦破。
1: 是是是，大人，我一定，我一定，我晚上觉都不睡了，我得动这脑子。
0: 孙甲这边动着脑子想要破这案，包公和公孙策也在商量怎么解决这个疑难。这赵虎呢，不是自我推荐了一番吗？然后又到那韩文世家里边把那无头的男尸给找出来了。赵虎也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下来之后啊，赵虎跟王朝马汉张龙还有呢手下的那些个差役们坐在一起，赵虎就跟大伙说，
2: 哎，我说诸位，这个案子你们说怎么回事啊？一个是女人头没尸体，一个是男人身没脑袋，谁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0: 大伙说，这哪知道啊，谁也说不清楚啊。谈话间包兴来了，说赵四爷，我听说您不是上包的人那儿主动请缨吗？您不说要参与破案吗？
2: 赵虎说，就是啊，我就想参与破案。这包大人这不是派我去跟着公孙先生上那个韩文氏家里去了吗？还去完了我回来了，我一看我这参与啊，这案子还更乱了，我现在也找不着头绪了。
0: 包兴说，我估算着这个事儿啊，要想破那就得出去上民间私访。这个事情发生在三星镇，三星镇的人肯定有的人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2: 哎，赵虎说，我记得那公孙策不是就曾经装成那个治病的先生到民间去私访吗？
0: 对呀。赵虎说，哎，您几位说说，我要是去私访怎么样？包兴一听，您去私访，您去私访侦破案情，
2: 对呀，行不行？
0: 包兴说，您要去私访那差不多，但是肯定这案子破不了。
2: 那怎么呢？我怎么就破不了？
0: 赵四爷，您别忘了您是什么脾气，就您这脾气，您这秉性，您去私访您能访出什么来？如果说您要是私访能把这案子给破了，那可真是公鸡下蛋，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包兴这两句话一说，大家伙哇都乐了。大伙这一乐，这赵虎呢脸上还有点挂不住了。
2: 怎么着，你们小瞧我，我告诉你们，这个人呢有没有本事你得把他放到那味儿上。我当初这跟着王朝马汉我们弟兄几个占山为王，那在那个味儿上他就不接触办案子，现在我到了这个味儿上了，我成了包大人手下的差役了，那我就明白怎么办案子了。我要说去私访，你们就认为我访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们，说不定我今天就出去。包兴说，哎呦，赵四爷，您真要是出去，您这要是把这案子给破了，我们大家伙请客，请你吃饭怎么样？
3: 这话说这儿啊，得算数啊。
0: 包兴说，算数。哎，几位算不算数？王朝马汉说，算数算数。这赵虎回到自己的住室，回到自个儿的住室之后，外边跟进一人来。这个人呢是给包大人抬轿的一个轿夫，大伙儿都管他叫小五，他姓邓，这邓小五。这邓小五啊跟赵虎俩人不错。怎么不错的呢？因为赵虎这个人呢对包公手下的这些个仆从交往都很紧密。赵虎这个人很真诚，不虚伪，乐于助人。这个抬轿的轿夫有的时候肩膀头要是累了，这赵虎就替他抬会儿。因为邓小五年岁比较小，体质比较弱，赵虎瞅着他有一份同情，赵虎就说，哎，哥们儿，我替你抬会儿怎么样？我看你这小体盒压长了够呛。邓小五这心里边对赵虎就存着一份感激。今天这小五来了，四爷，刚才大家伙说那些话 你还记着吗？
3: 赵虎说，我怎么不记着？哎，
0: 四爷，您想不想出去私访？赵虎说，我想私访啊，但是我想啊，我得化妆成什么人呢？哎，人家那公孙先生，人家识文断字，懂得医道，挎一药箱子，人家可以装大夫，走到哪儿都可以接触老百姓。你说我呢？我对医道一窍不通，我这个文化认那俩字儿，嘿，就能认识自个儿那名儿，也干不了什么。那我化妆成什么呢？能私访呢？
2: 小五说：“四爷，我给您想好了，您呐就化妆成要饭的，
0: 要饭的
2: 啊，对呀、啊，
0: 您化妆成乞丐，这个乞丐呢，他可以挨门要饭。”晚上您可以露宿街头，所以您就可以道听途说，挨门要饭，您就可以接触很多的老百姓，看看他谁家里边有些异样，也可以听他们别人都议论什么，说不定在这里边就能找出来破案的端倪。
3: 哎，小子，你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可是化妆成乞丐，那个我得怎么化妆成乞丐？
0: 您要同意，我给您置办东西去。
3: 我同意了。
0: 好，您等着。这小五去不多时，给他弄了一包子东西来，把这包袱打开，您穿上。也不知待哪儿弄的呀，一个破上衣，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底下都开了花了，这么一条破裤子，给赵虎穿上了，还弄了一纸包着。锅底灰，四爷，您要化妆乞丐就得像点样，不能让人把您看出来。我给您脸上抹点灰，
2: 给我脸上抹灰，
0: 那认出您来那不就完了吗？来，往脸上给他一抹这锅底灰，然后又弄点土，把这个头发给他泼散开，把那土往上面一划拉，然后给他挽了个卷，用一个柳条棍一别，这头发扎的扎沙。
2: 再一看赵虎没模样了，原来这执行武士何等威武，现在完了，整个一要饭的破一啰嗦。
0: 您这鞋不行，您看我给您找这鞋，这鞋前面张着嘴，后边吊着底儿，您走到时候小心点，可别把它穿断了，穿断了您就没法走，就得光脚了。
2: 赵虎说行。
0: 哎呦呵，这身我穿上连我自个儿都不认识我自个儿了。你看就是啊，您别忙啊，这小五到外边又拿来了一个棍子，知道吗？这叫打狗枣条，要饭的得提着这玩意儿。这还有一罐子，您瞧见没？黄瓷瓦罐，你要点什么人家给你，你得倒这里头啊。
2: 我真跟人家要啊。
0: 那您像不像三分样啊？啊，至于说您要不要，要的东西您吃不吃，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但是表面上让人家看着你得是个要饭的。
3: 哎，好了，
0: 赵虎收拾打扮好了，我自个儿得带点钱呐，我要不带钱真饿极了，我吃什么？那是您自个儿的事儿，钱您可以带着，别丢了。
3: 赵虎说好。
0: 这赵虎啊，装扮成了一个要饭的乞丐，赵四爷居然要去私访了。赵虎打扮好了，就由打包公住的这个公馆的后门出去的，谁也不知道赵四爷出去私访去了。反正他也明白，包大人住在这儿还得待两天，也没有执行这个事儿，也不会找到他。
3: 赵虎要挣这个脸
0: 出来了，出来就在这个三星镇往那个街头走，走到街头那儿有一个庙，一瞧这个庙啊，它是一个和尚住的一个庙，是个寺，寺门关着。这赵虎在街上走，心里就合计呀，这玩意儿，我这要饭得怎么要呢？看着过要饭的，挨门讨要，得叫大爷大奶奶，行个好，您给点吃的吧。这玩意儿我还真没叫过，我竟说上句了，现在我求人家说下句，这心里边不得劲。哎呀，
3: 他这晚上出来的，坐到这个庙台这儿了，
0: 心想我琢磨琢磨，刚说要琢磨琢磨， 这庙门

0: 开了，是和尚啊要关庙门了。庙门一开，一看庙台上坐这么一位，赵虎那个子也大，一瞧头发也敢沾了，这脸上黑不溜秋的，都看不出什么模样来。和尚是要关门，看看外边的动静有没有人。一瞧门口坐这么一位，和尚一瞧赵虎，这赵虎一回头一看这和尚，
1: 哎，我说，你说那个女人脑袋、男人的尸体，这怎么回事？男的那脑袋跑哪去了？女的那身子跑哪去了？啊？
0: 这和尚一听，弥陀佛，弥陀佛，咣啷把门关上了，插上了。和尚心想，坏了，这门口坐一疯子，转身回去了，再不敢开门了。赵虎这两句话，把和尚问的关上门了。赵虎自个儿觉得也可乐，他娘的，哪有这么笨的？这和尚知道那脑袋上哪去了？赵虎啊，赵虎啊，你这么做是不行的啊！行了，我就先在庙门这儿对付一宿吧。现在是夏天了，天热，再加上赵虎的体格好，在庙门口这对付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赵虎拄着这棍子，拿着这罐子，开始他的讨药生涯。在这个三星镇，从村头往里要，赵虎走一家，人家刚开门，赵虎在门口一站，
1: 大爷大奶奶，给点吃的吧，嘿，有吃的吗？
0: 这里边有一老太太，一看赵虎这模样，呼，这大个儿，老太太心想：哎呦，这年头可真是啊，这要饭的都这么壮实了。你看这么好的小伙子，干点什么不行？他怎么要了饭了？老太太说：要饭呢，你要什么呀？
1: 您有什么给来点吧？啊，有馒头吗？给我来俩。要是有熏肉，给我来两块也行。
0: 没有，我们家还不吃这个呢。我哪给你找熏肉去？
1: 嘿，赵虎心想，真他娘的小抠，馒头熏肉都没有。要往前走，
0: 哪有这么要饭的？他上家里净要好吃的，
1: 一直要到快中午了。赵虎这肚子还真饿了，这肚子一饿，他要的这东西就跟着往上涨。到这家就问了，用好东西吗？给我送点来，要饭的来了，大爷大奶奶。有两条黄花鱼就行，我们还没有呢，走吧啊。
0: 心想啊，这什么年头啊，这要饭的都这样了。
1: 赵虎要了几家饭，什么好东西都没要来。赵虎心想，得，怎么办？这肚子饿了，干脆吧，下饭馆吧。
0: 要饭的要下饭馆了。走到狮子街这儿，一看这还真有个饭店。赵虎拿着棍子，提溜着罐子，往这饭店里边就走。他往饭店里边刚那么一走，跑堂里就过来，哎，哪去？哪去？
1: 上这里头。
0: 改日改日，先走先走先走，我告诉你，这是中午啊，晚上有功夫再来，就是折罗剩菜，那得到晚上才往外倒呢，你这时候来早了。赵虎说，放屁，你看我就是吃折罗剩菜的啊，那你不是吃折罗剩菜的，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吃饭的，我要到这吃饭。
0: 哦，你要上我们这里边来吃饭呢？
1: 怎么着
0: 呀？这跑堂的一愣神儿，这赵虎拿手一扒拉他，闪开，他进来了。往里走的时候，跑堂的一看他手里边提了那罐子，任麻没有。跑堂的心想，哎，这个小子他是个要饭的，穿的破衣勒索，满脸都是黑灰，他怎么什么也没要着啊？赵虎找了个座往那一坐，
1: 罐子往桌子底下一放，棍子往旁边一立，哎，过来。
0: 跑堂里就过来了，您要干什么？
1: 我要吃饭。
0: 您吃什么饭？什么好吃我吃什么。

红焖肉给我来一个，干炸鱼给我来一个，四喜丸子给我来一个。哟，您要这些东西？我说，您今儿个没什么病吧？你他娘的才有病呢，我有什么病？不是您要这么多菜，有钱给吗？赵虎往腰里一伸手，掏出了5两银子，夸往桌子那一拍，这叫钱吗？啊，认识吗？拿牙咬咬，看看是不是真的。哎呦，这一看见钱，这跑堂的马上就变模样了。哎，好您好您，嗯，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给您做菜去。赵虎要了4个菜，跑堂的到后边告诉这掌柜的说，你看咱这饭馆里边来了这么一个要饭的，他兜里还真有钱，要了很多菜，还要酒，还要吃的。掌柜的一听，你别惹他，你别看他是个要饭的，他居然有5两银子扔到桌子上，这说明他不但是要饭的，更重要的他是个盗贼，不定在谁家偷的，偷完了之后上咱这儿花来了。咱呢就认钱不认人，管他这个钱在哪来的，他到咱这儿花咱这儿就要，他没偷咱们就行。你这是掌柜的人生哲学。要了4个菜，一坛酒，赵虎一顿吃喝，最后赵四爷吃饱了喝足了，把钱给了他，他们找了零，然后赵虎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接着在街上转悠。街上转悠着，赵虎心想，我这私访也找不着什么线索呀，啊，那个女人头男人尸到底是谁家的，跟谁家有关系呀，啊，折腾了一天了也没个信儿。到了晚上了，这个赵虎啊又在街上买了几套煎饼果子吃了，吃完了之后在这个大道边上一个墙根底下，赵四爷坐那儿了。坐那之后自个儿想啊，要照这么的，我要时间短还行，时间一长我得回去跟大人说一声啊，我好没眼的在大人身边我失踪了，大人还会琢磨我开小差了呢。我呀顶多今天晚上再住一宿，明天早晨我就得回去，说不定大人要走了，哎，我呀就扔在这儿了。对，赵虎躺在这儿了，躺在这儿一会儿的功夫他就睡着了。这功夫他就觉得有2个人在他面前走过，走过去之后俩人嘴里边就说，我说那个女的跟那个男的可是咱俩杀的，别让他们抓住我。赵虎一听，好小子，我就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来点电诈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诈各种新形式，反正话带你走魔路。兄弟给我汇点钱。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0: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觉得有两个人在他跟前走过，一边走着一边说咱们俩杀了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女的，可别让

0: 他们把咱抓住。这赵虎一听高兴了，心想，嘿，该着我赵虎有点福分，这罪犯送到我跟前来了。这赵虎腾楞就站起来了，好小子，我在这儿呢，我抓住你了。看这两人往前走，这是背影。这赵虎几步走到跟前，伸出俩手薅住这俩人的脖领子了，往回一拧，哎，跟我走。这俩人是干嘛的？这是俩更夫，咱得说明白。赵虎刚才呀，恍惚的觉有两个人在跟前走，他那是梦，他做的是个梦。那俩人说那话呀，他是在梦里想的，他着急抓罪犯，抓不着，就想出这么一梦来。可是这俩更夫是真的，这俩更夫是刚才在他跟前走过。俩更夫呢也在嘀咕着说话，那更夫问那个说，你那老婆生了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呢，可能也就这两天的事儿。我告诉你，要生的时候你得在旁边好好伺候月子，就说的这个。结果这俩更夫走过来了，这赵虎呢腾楞站起来，在后边撵上来了，一薅他俩脖领子往回一拧的，这俩更夫一回头，哎，你干什么？赵虎在这一瞬间，他自个儿好像也醒了，忽然觉得这事儿不对，刚才我那可能是做梦。可是赵虎这就发异症，他接着还问呢，你俩是不是罪犯啊？这更夫一听，你他妈才罪犯呢。俩更夫一看，这整个是一要饭的，一个那脸黑不溜秋的，穿的这破衣裳，你抓我干什么？你没杀那女的，也没杀那男的，我看你杀了，干什么你？赵虎把手松开了，好，你俩小子要是没杀的话，算你俩小子捡着，你要是杀了，今儿个我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当官。嘿呦，你还把我们俩送到当官，我们俩不把你送到当官就不错了，深更半夜的，你也不找个正经地方住，就在马路边上在这坐着睡觉啊？你抓我们来干什么？你是干什么的？
1: 嘿嘿，我是要饭的。我跟你说，对不起，我刚才是发癔症。
0: 嘿，这癔症发的，把我们俩吓着了。哎呀，哥们儿，快点打更。这个梆梆梆梆梆，那个慌慌慌慌慌，还他妈的让他吓得打错了，三更这怎么打了五更了？哎，对了，快点改过来，梆梆梆，晃晃晃，把这俩更夫吓得更点都打错了。赵虎呢转身又回去了。这一个梦他醒了，赵虎坐在这儿自个儿犯合计，是啊，这罪犯能自个儿说自个儿杀了人吗？你说我在这儿就琢磨着，他自个儿说杀人了，其实那是俩更夫，他们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哎呀，我就这么回去吧，趁着天不亮，我回到大人的公馆里头，我把脸一洗，衣服一换，我什么也不说，我告诉那小五别告诉他们我出来私访，要是一告诉我出来私访一无所获，这帮小子还不得笑话我呀，啊，反过来还不得让我请客呀，嗯，真是。哎，什么时候回去？这刚三更天，三更天我回去，那门能开吗？嗯，再忍一会儿，等着天刚一放亮，我就回去。赵虎在这想着，是再忍一会儿，再回这公馆。他忽然发现，有打对过溜着枪根儿，有一个黑影，鬼鬼祟祟的，高抬脚，轻落步往那边走。赵虎因为是在暗处啊，他瞅着这个人心想，嘿，这小子不是好东西，最起码他不是要干好事，十有八九这是个盗贼，他想半夜行窃偷东西。小子，我跟着你，我看你偷什么啊。赵虎想，我要是把这盗贼给抓住，回去也算有个交代，我这个私访也没算白访。对。

盯这小子。赵虎随后就跟过来了，他跟着头前这个人，一瞧这个人往前走，走来走去，走到一家的院落这个地方。这个小子身子还真挺利索，往上一窜，扒住墙头，腿往上一搭，转身他跳进去了。赵虎个大呀，这个院墙不算太高，赵虎心想，跳这院墙那也没事，我来吧。赵虎过来搬墙头，一片腿他也跟着下来了。下来之后他往地下一蹲，瞅着前面的人，前面那个人的往前走，院子里边看来有那么一溜房子，这人就走到了房门前。房子旁边呢有一个柴火垛，这个柴火垛上边是一捆一捆的柴火，旁边堆的是些烂草。赵虎就来到柴火垛旁边，影住他身子一瞧，这个小子就在他眼前。赵虎心想，我要抓贼得抓个现行，他万一他是在这儿住呢，我把他抓住，人家回家，你抓人家干嘛呀？他如果有行窃行为的时候，我再把他抓住，他就无话可说了。赵虎瞅着，就看这个小子来到这房门的跟前，他用手一推那个房门，这个房门里边没插着，但是外头是锁着的，了吊扣着，上边有一个大锁头。赵虎心想，这门是锁着的，我看他能不能打开。就看这个小子往身上就摸索，一会儿的功夫掏出一个东西来，这个东西就类似铁丝的那么一个东西，它不是钥匙，这就说明这个人是个惯盗，他拿这个东西往往把锁头能打开。他把这个东西就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就在那鼓捣鼓捣了半天，赵虎在他身后边可就上来了。赵虎高抬脚轻落步，来到这个盗贼的身后，瞪着眼睛一瞧，他把那个铁丝捅到了锁孔眼里边，正在那扒拉了，扒了半天那个锁头他也没开。这个小子嘴里边还自言自语，低声的说了句话，他妈的，这锁头还真好。赵虎心想，我认定你是小偷了。赵虎就说了一句，不好，你不就打开了吗？这一句话把这小偷吓一哆嗦，赵虎啪把他手脖子给抓住了，往后一拧，小子，你是不是小偷啊？这小子回头一看，你，哎呦，我是小偷，你他妈是干嘛的？我是干嘛的？我是抓差办案的，少给我吹，你是个臭要饭的，你瞧你穿那一身，你瞧你那脸，你他妈还赶不上我呢，我这还有本事呢，你连这本事都没有。赵虎说，我告诉你，我是化了妆来的，我是包大人开封府尹手下的执行勇士，你不信呐，你给我过来。这赵虎把这个小偷往旁边一带，就摁在地下了。这个小偷哪是赵虎的对手啊，这赵虎身强体壮，把他摁在那之后，赵虎想把他捆上，找不着东西，旁边就是个柴火垛，柴火垛根底下是一堆烂草啊。赵虎一扒这个烂草，心想，有没有草绳子我把他捆上也行啊，扒拉不着，这小偷在那笨摁着。我告诉你，哥们儿，少来这套，你放我一把，你放我一把，将来我对你必有报答。少扯，我也不用你给我报答。哎，这赵虎一边说着一边扒拉，真就从这个烂草里边扒拉出来一个白绫子头，是个白绫子。赵虎一看，哎，这有东西啊，这白绫子往我一拽，突拽出一块来。赵虎一看，这就行了，老天爷给我预备一条白绫子在这放着，捆上你们啊，小子。赵虎这就捆他，一会儿的功夫把他捆上了，这边都系上扣了，这白绫子那头还没出来呢。赵虎一看，耶，这草堆里边藏着这么白绫子干什么？赵虎心想，我

0: 看来了，这可不是我杀的，这他妈是你杀的。
1: 赵虎说，你再胡说，你再胡说，我就把你跟那死尸拴在一块儿，我报案去。
0: 别去，你他妈别把我跟死尸拴在一块儿啊。
2: 赵虎把这白绫子给抖了出来了，白绫子是女人裹脚的东西，全拽出来之后，赵虎把这草一盖，
1: 带着这个小偷出了这个院子往回走。
2: 赵虎心想，这回别看我没破了案，但是我抓住一个贼，不但说抓住一个贼，我还发现了一具尸体，这事儿更麻烦了。赵虎回到了公馆，这天呢刚亮，
1: 公馆的大门刚一开，这赵虎拽着小偷往里就走。
2: 公馆把门的有衙役呀，这是大人住的地方，闲人不能随便往里走啊，你要是打官司告状鸣冤叫屈，这个行啊，尽管大人说有犯告牌，你也不能说闲杂人等随便往里闯啊，尤其像赵虎这样的整个一要饭的满脸漆黑，这衙役也没认出来赵虎。赵虎往里走，哎，哪去？
0: 哎，我告诉你呀，我破案有眉目了。你谁呀你呀？我是赵虎。你
2: 啊，这衙役仔细一瞧，可不真是吗？我说赵四爷，您这干什么去了？
0: 快点躲开，我得马上向大人禀报。
2: 包公早晨刚刚起来，这赵虎就进来了。赵虎进来让手下人先把这小偷看住。赵虎先向大人禀报，他一见包公把包公都吓一跳，一看这赵虎跑哪儿去了。
0: 赵虎啊，你干什么去了？
3: 大人，我私访去了。
0: 啊，你私访去了？哎，大人，我这私访没白去呀，我抓住一个盗贼，还发现了一具尸体，是女尸。
3: 包公说，盗贼在哪里？盗贼就在外边等着您审问呢。
1: 好吧，
2: 包公一听这赵虎这私访还真访出事儿来了，包公马上吩咐让赵虎快点洗洗脸，收拾收拾，可别这个打扮。
1: 赵虎在后边洗脸换衣裳，包公手下的这几个听差的，尤其是王朝、马汉、张龙，连包兴等人都知道赵四爷私访，两天没见，居然说带回一个盗贼来，包公立即升堂。就在公馆里边升堂啊，大厅里边两旁衙役在那一站，赵虎也在那站着瞧着，把这小偷给带进来了。小偷带进来之后，包公一瞧，这个人长得干瘦，多说能有20岁。包公把这脸一沉，往下问道，你是什么人？
2: 这小子往那一跪，哎，大人，我跟您说，我姓叶，我叫叶谦儿。
3: 叶谦儿，
1: 家里边都有什么人呢？
2: 哎呦，大人呐，您快饶了我吧，我被穷所累，万不得已，实在没办法，我就想偷点东西，我就跑人家去了，其实我都不知道那家里边有没有东西，我结果进去之后，这是我头一次偷盗啊，大人呐，结果哎，就让那位爷给看见了，他看见就把我抓这儿来了。大人，我跟您说呀，我有80多的老母啊，在家里边就等着我偷点东西，他好活命啊。大人，甭管怎么说，我是个孝子啊，您把我放了吧，放了我，我回去好见我娘去，我下回再不敢这么干了。
1: 包公说，你有80多的老母，你今年多大了？
2: 我今年19了。
1: 你19了？你母亲80几呀？
2: 我母亲今年84。
1: 你母亲84，你19。
2: 84、74、64。那你母亲多大岁数生你呀？
1: 还生得了吗？啊？
2: 对，我19、29、39。我母亲84。对，我母亲她不是那么大。她60多岁。
1: 60多岁，60几，
2: 61，51，41，他要是61行不行？包公一听这个盗贼啊，还跟我们商量啊。
0: 赵虎在旁边，小子，你胡说八道啊！你到底家里边有没有80多的老母？
2: 我有。

0: 有，我有母亲，她没那么大岁数，不行，我说的大着点呢，大人能够宽厚，能够容让我回去。我母亲反正是比我大20岁吧，大儿子我19、29、39，我母亲还不到40，29、39，她大概是这样吧。
1: 包公说：“我且问你，你偷到那家是谁家？”
0: 他说：“那家我告你，那就是那个正途他们家的后院，卖肉的正途。那后院他那房子里边是仓库，他那仓库里边有很多值钱的东西，所以那天我就去了。哎呀，怎么说呢？这个，哎呀，我没做成，怨我倒霉。”头一回盗窃就被官员给抓住了，你说是不是我倒霉呀？大人，念我初犯，你把我放了吧。
1: 包公说：“盗在这里，那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你放走的。我问你，那具女尸怎么回事？
0: 那女尸跟我没关系啊。那个院是郑屠他们家的院啊，那郑屠他们家的院有了死尸，那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也不是我杀的啊，这。”
1: 赵虎说：“小子，今天你要不把实话说明白，你休想把你放了。那个郑屠后院里面为什么有具女尸，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真不知道啊，你说我真他妈的倒了霉了，你说上回碰那么件事，这回碰这么件事。”他这句话一说，包公就手就追了一句：“
1: 上回碰的是哪件事？说
0: 上。”“嗨，我这嘴真是胡说，不该说的也往外说。”“
1: 什么叫不该说的？讲。”“
0: 对，他妈不该说的也都说了。我是大人呐，他是这么回事，我上回吧有那么一回事。这头两天呢，那个老白家您知道吗，这是我们这儿一个大财主白英，这个白英他家里边开着买卖铺户。这白英啊，他过生日吧，他有一个管家，这管家呀叫白安，这个白安呢就把我找去了，他知道我在街上瞎溜达，我无所正业，我到时候游手好闲，他就说了：“你小子闲着，给我帮个忙。”我说：“怎么帮忙啊？”他说：“就是跑个腿啊，削个舌呀，送个请柬呐，跟着刷个锅呀，洗个碗呐，最后呢我就给你点赏钱。”我一听，我说：“好吧，我说既然您想着我这是好事啊，我得谢谢您白管家。”他就让我去跟他帮忙，我结果就跟他帮忙了。这一帮忙啊，我跑了不少的腿，我给他请了不少的客人，他过生日闹得挺热闹。可是最后呢，我活干完了，这白安这小子他一个字没给我。完了我就问他了，我说：“您不是给我钱吗？”这白安说：“就你这样的我还给你钱呢？你跟着在这吃两顿好饭就不错了，我这有点折罗，你都拿着去吧，这一桶折罗足够你吃三天的。”我一看他这不是在坑我吗？啊，这不是跟我说谎话骗我吗？我心里就憋着一肚子气，我说：“好好好好好，我把那折罗提溜出去。”其实我吃饱了之后，我把它都倒了。我心想，我要这边干嘛？再过两天就馊了，大热的天谁留这个？我想我得报复报复他。我怎么报复他？我没有别的辙呀。这老白家，我这一帮忙跑了两天，他家里边几间房，谁在哪屋住，我就都知道了。我知道那个东厢房那里头就是那白英他的小老婆，他叫什么玉蕊呀？可能是随着他男人的姓叫白玉蕊。哼，那小老婆长得挺风骚的，我想啊，他家里边肯定有东西，我上他小老婆家里边我偷他。说就那天我把那个折罗倒完了之后，我就溜达到他那屋里去了。溜达到他那屋里边，我把他那个柜就给打开了，我往那柜里边就掏东西，我先掏点之前的有用的东西。嘿，他那柜里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匣，四方的，我把这个小匣往起这么一搬呢，我觉得特沉，这小匣还锁着，那个锁头我一看呢特棒，估计我自个儿暂时打不开。我心想这个小匣里边肯定就是这个白玉蕊收存的一些个簪环首饰，要么就

是贵重物品，我把这个小箱拿走之后，那我干脆以后就不当盗贼了，我把这玩意给他偷走。包公说，刚才你不说你是头一次行窃吗？今天晚上是头一次行窃，那么到老白家这是干什么呀？哎呦，我说大人，我这那回是头一次，那回是头一次，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哎，我呀，把这玩意儿就拿出来了。我拿出来之后，我转身刚想往外走，您猜怎么着？我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这怎么办呢？啊，我就没辙了，我干脆吧，一转身我就钻那床底下去了。我在床底下趴着，我就听着，嘿，有打外边走进来一男一女，我在床底下透过那个床帘可以看见他们的鞋，听他们说话的声，我就明白了，那个女的就是他那小老婆白玉蕊，那男的就是他那管家白安。当时我就想啊，这白安跟这白玉蕊两个人上这屋里来了，这是干什么来了啊？我就在那听着，就听那白安就说了，玉蕊呀，你叫玉蕊，你知道我叫什么？白玉蕊说，你叫什么？白安说，我叫蜜蜂。我一听我都觉得肉麻，大人呢，我在床底下听的这些话呀，今儿个我跟您都说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4: 王阿姨笑笑转身走进了安家天下。
5: 好消息，好消息，
6: 王阿姨，
5: 大家都不要动，我给大家送福利来了。我跟你们讲啊，为解决驻地企事业单位单身男女的婚恋问题，我们居委会特别举办了大型鹊子桥相亲活动。来参加这次相亲活动的呀，很多都是白领和公务员嘞。那报名费多少啊？便宜，200块。
7: 这么贵啊？
5: 200块包括一顿自助餐嘞，性价比超高的嘞。哎，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居委会是把这次活动当成公益来做的。
8: 你好好听听。
7: 那主要是的。
4: 王阿姨指着王子健。
5: 这个小伙子马上老好了，结婚了吧？
8: 没有。
5: 啊，那来参加吧。
8: 王阿姨，您这个活动呢，我是想去参加的，我很想支持您的工作的。
5: 好的嘞。
8: 但是我有女朋友了，明天要约会。
5: 有女朋友了？着什么急嘛？
8: 对嘛？
4: 王阿姨失望地松开拉着王子健的胳膊，朱闪闪猛击巨型回车键。
9: 我报名。
5: 好的嘞，好的嘞，来来来，先登记个人信息啊，登记信息。哎，你就算了。你们两个小伙子，单身吧？
8: 啊，
5: 报个名吧。
4: 娄山关头摇成波浪鼓，985害羞的连连摆手。
7: 贵？
8: 对呀，200块钱能吃多少盒饭呢？自助餐我真吃不回来。
5: 小龙。200块钱你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性价比超高嘞。我跟你讲啊，一场活动下来你至少要认识10几20个异性朋友吧。
7: 这啥用啊？
5: 还有啊，你还能品尝到4星级酒店大厨准备的自助餐嘞。
9: 我报名。
4: 房四锦立即拿钱报名登记。众人惊呆了，徐姑姑一口咖啡喷出来。
5: 爽气！哎呀，我就喜欢你这样爽气的姑娘。来来来，要都是像你这个样子，这工作就好开展了嘛。哎，上次长跑拿冠军的也是你吧？徐姑姑，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地方女强男弱，阴盛阳衰，哎，这怎么能行呢？这样吧，这次你店里给我出3个男生啊，小楼、小鱼，还有你，
10: 别加上我，
5: 通通参加。
11: 我就不凑这热闹了。
5: 那怎么能行呢？这是任务，必须参加的。哎，你单身都有半年了吧？
4: 王阿姨一拍巴掌，
5: 我明天就给你找到女朋友。你说说你啊，又高又帅，又会弹琴，又会做饭，女孩子都喜欢你这个样子的，就这么定了啊。
4: 王阿姨又转到徐姑姑身边。
5: 我给你们三个来个打包价，你们三个人总共200块。待会微信转账给我啊，不用忘记了。
9: 哎，王阿姨，为什么我和朱闪闪一人200，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总共才要200？
12: 那是因为啊，主办方还是有脑子的。现在很多小姑娘吃起东西来啊，比男人还猛，什么网红蛋糕、栗子蛋糕、冰淇淋，
13: 命都不要了。
9: 真的，你讨厌！
13: 哎，又来！
9: 你说真的？你说谁？哎，别吵！
5: 吵了，别吵了，哎，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主办方采取这样的价格结构，主要是为了凸显你们女生贵气，有身价。
4: 朱闪闪啊的一声，猛击巨型回车键。
2: 我们不要身价，现在市面上很多相亲活动，女孩子一分钱都不用花的呀。
4: 王阿姨得意地说明。
5: 哎呦呦，你这个小姑娘，现在时代变了，现在都是女性消费，男生免单。哎，凡是啊女生免费进场的相亲，那都是不靠谱的相亲，你敢去吗？便宜没有好货，哎，进去之后你就发现了，里面全都是什么推销啊、微商啊，还有变态老男人找小保姆。哎呦呦，纠缠你，拉住你的小手就是不放，吓死你啦。
6: 好啦，都说定了，明天大家都必须去。
4: 王阿姨乐颠颠的走了。
5: 我走了，走了。
10: 哎，再见，再见。
5: 啊，再见。
10: 哎，有这种好事想着我们啊，王阿姨。
5: 好的，好的，好的。
13: 在吓唬人的呢。
14: 不是说来的都是白领公务员吗？怎么搞得跟我们门店团建一样？
15: 这还行，使劲儿能吃回来啊。
9: 王店长，我看你平时

0: 大家夫妻的爱呀、啊，我不介意分给我们家小跑一点儿。
1: 走，
0: 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2: 别拿了，别拿了。
3: 你这个你有
4: 装的，装
3: 有锅吗？你
4: 装的不是。
0: 滚！
2: 我就看看。
0: 算。
5: 大家一片欢腾。相亲团众人准备出发，朱闪闪在卫生间镜子前给自己化了个美美的妆。
6: 你这挺好的，
7: 哪好了？你这个太淡了，这是工作妆。咱们现在用的呀是社交妆，一定要浓烈。那你看今天这个造型怎么样？
6: 好看，
7: 好看。我跟你讲，进场的时候身子一扭，小腰一晃，你就等着看回头率好了。想象一株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
5: 门店里几个男生穿着各自的西装，倒也很有派头，齐刷刷等着两个姑娘。娄山官在擦自己的皮鞋，徐姑姑反而换了自己超帅的休闲装出来。
8: 哎，姑姑，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你不穿西装就穿这个呀？
9: 你当我跟你们一样真的去相亲的呀？我随便穿穿得了，就是去陪陪你们，怕你们眼瞎看错人了。
2: 我了解姑姑，姑姑是想衬托我们，给我们当绿叶，显得我们英俊潇洒。哎
10: 呀，什么都懂啊。不过话说，我为什么从来没见过姑姑穿过西装啊？
11: 她知道自己的长处，她怕穿西装没我们帅。
10: 啊，这倒是。
9: 说什么呢？
12: 我早上没吃饭。
9: 啊？
12: 说你帅。
9: 我知道。
5: 房似锦对着镜子看看。
7: 好了，自己看。
6: 哎呀，这样妖里妖气的，不太庄重吧？
7: 瞎说，多好看呀！
6: 这假睫毛又不粘了吧？眼皮特别重，不舒服。
7: 哎，你敢！
5: 朱闪闪帮房似锦整理妆容。
7: 我好不容易给你粘上去的，你不许粘啊！
6: 好看吗？
7: 好看。房店长，如果今天真有人看上你，你对对方有什么要求？
6: 凡是知道我家庭条件的男人都被知难而退的，这点我心里很清楚。
7: 说什么呢？你那么漂亮，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才行啊。
5: 娄山官等人在外边等得着急。
2: 这都几点了，你快点啊，去晚了没吃的了。
8: 娄彼得啊，再商量个事儿呗，把你那工牌拿下来吧。你是去相亲，你又不是去卖房子，干嘛呀？
5: 娄山官手忙脚乱摘胸牌。
2: 你说他们在里干啥呢？化妆要这么长时间吗？
8: 别出门，
2: 快点！
13: 我们来啦！
5: 卫生间的门突然打开，打扮一新的两个女生闪亮登场。徐姑姑本来抱着胳膊靠着墙，百无聊赖的等着，突然一眼看到漂亮的房似锦。不由自主地站直了身体，房似锦也看到了徐姑姑，突然就不好意思了。
8: 你，哎呀，拿旧报纸做了个大耳坠啊！
7: 姑姑，怎么样？我好不好看？
9: 不错，这样我就放心了。走吧，挺好。
7: 走。
6: 啥意思啊？我的妆是不是太浓了？
7: 不浓，好看。
5: 相亲团众人来到了相亲会场签到，三位男士油头粉面，晃晃悠悠，架着墨镜，护卫着两位漂亮女嘉宾进场。每个人在门口领了一张新型胸贴，上面有各自的名字贴在胸前。王阿姨满意极了，带头鼓掌，音乐大噪。
7: 哎，小子，晚上老好嘞，快快快，贴名牌，找到自己名字啊！哈，你们来了。好，哎，薛姑姑，你怎么才来呀？马上就开始了，快快快，快进去！哎，找到自己名牌贴上就进去啊！快快快，赶紧！
14: 哎，
7: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贴名牌呀！
14: 啊，去，娄山官。
7: 哎，你好，快找到自己名牌贴上就进去啊！
5: 娄山官嗖的一声就去拿吃的了， 房四锦见状也要跟着去，被朱闪闪一把拉住。娄山官已经塞了一块肉进嘴巴，徐姑姑赶紧拦下他。
1: 你好意思吗？你有谁跟你要现在就开始吃的？
3: 我随便尝尝。
1: 放下。
3: 我哥
1: 丢不丢人？
3: 放下。
5: 朱闪闪拍掉房四锦要去拿鸡腿的手。
4: 形象行不行啊？我们一会儿人多，东西都给吃没了。
5: 徐姑姑感慨：“
1: 哎，你俩真的是亲师徒啊！上这聚餐来的吗？赶紧放下，来放下，乖。”
4: 别人我不管，我是花钱进来的，必须得吃回来吧。
5: 房四锦又要伸手：“
4: 哎，你用干嘛呀？
13: 喝杯饮料总可以吧？”
5: 房四锦拿了一个饮料杯。看满屋子的人，随手掏出口袋里的笔，在杯子上写下自己名字的缩写。
1: 你找我朋友？
15: 没事了。
5: 音响传出王阿姨的声音。
16: 希望大家在这里找到真情真意的甜蜜伴侣，也特别感谢真茶真果汁的蜜果果汁茶赞助的80箱饮料，希望大家在这里吃得开心，喝得开心，谈得开心。下面我们就按我们历来的传统进行8分钟的交友活动，规矩大家都知道了，不说了啊。现在就请女嘉宾就坐。好，男嘉宾也请就坐。好嘞，我们现在计时开始。
5: 男女嘉宾分别一对一坐下，房四锦冲对面的男嘉宾微微一笑。
17: 我这也是第一次相亲。
5: 徐姑姑拿着水杯和资料，懒洋洋地转到一位中年女嘉宾 A 面前。
17: 哎，你不是建一门店那个徐姑姑吗？
5: 徐姑姑也认出对面的女嘉宾 A。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17: 你好，
1: 原来是你啊。哎，我上次看见你跟你先生。哦对了，你还有个妹妹是吧？你是来替你妹妹相亲？
17: 没有，就是我自己，上个月刚刚离婚了。
5: 那边朱闪闪查看男嘉宾的户口。
17: 哦，你刚说你住徐汇区啊？
1: 对啊。
17: 哎，那你家离我家蛮近的嘞。你大学去哪里读？
18: 是啊，看你都出汗
17: 了。我是房四锦，不是做房产中介的。那你为什么上完大学又回来了？
19: 这因为上海人嘛，比较怀旧。
5: 徐姑姑这边女嘉宾很积极。
17: 你也离婚了？好巧啊，我们第一回合就遇上，还真是有缘分。
5: 徐姑姑指指王阿姨。
1: 不巧不巧，我是来完成任务的，是王阿姨让我来的。她说这儿就我们人多嘛，来了就是热闹一点。
17: 你还不好意思啊？我看了，我们俩呀，还是不要跟着大部队走了。待会儿我们俩出去聊聊吧。
1: 你真的误会了。我其实呢是替我们门店的一个单身小伙过来相亲的，就是我帮他看看。
17: 说谎话鼻子可是会长长的，你这资料卡上明明就是你的资料嘛。
1: 说实话，我这个就是现在不是金九银十嘛，公司给门店下的任务太重了，我们也是逼得没办法，就想着过来看看有没有可发展的客户，万一我们能成交几套房呢，是吧？
17: 啊，
1: 那你结婚的时候是要买房的吧？或者你妹妹结婚一定要买房的吧？你到时候买房千万要记得找我啊。
5: 女嘉宾 A 摇摇头。
17: 哎呀，这可惜了，这身高样貌都符合我的要求。是
1: 啊。
17: 嗯
1: 啊，你说什么啊？
17: 道不同不相为谋。
16: 8分钟时间到，请换位。
1: 不好意思啊。
17: 很高兴认识你。
1: 祝你早日找到你的幸福，永不离婚。
5: 徐姑姑站起来冲女嘉宾 A 鞠了一躬溜走了。 女嘉宾 A 恋恋不舍的眼神，酸溜溜的语气。隔了几张桌子，房似锦正在和男嘉宾交流。
1: 你好。
15: 你好，这是我的资料卡。
1: 啊，这是我的。
15: 我叫房似锦，我是做房产中介的。
1: 哦，名字真好听。
15: 那个，不好意思，我先登记一下啊。
1: 哦。
15: 您叫张永强。
1: 对对对。
5: 房似锦面前的男嘉宾是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资料卡上写着有房有车有资产，6个月实现你的梦。
15: 有房有车有资产，6个月实现你的梦，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我公司的宣传口号，今天拿来借用一下。我开了一家咨询公司，专做资产配置投资顾问，让你迅速成为有产阶级。
15: 真厉害。
1: 方小姐啊，其实咱们俩呀是一类人。
15: 哪一类啊？
1: 您呢，是我唯一见过的拿着 Excel 表格参加相亲的女性，很职场，很专业，很高效。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20: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奖的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
18: 是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1: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2: 最好的伙伴
5: 是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
14: 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8: 女嘉宾 C 耸耸肩膀走了，徐姑姑总算清静，她远远看到房似锦笑容可掬，来者不拒，与每一个八分钟相亲的男生都相谈甚欢，谁加微信都答应，甚至自己主动的去扫别人的二维码。徐姑姑明知道房似锦在做生意，但她看到房似锦在男生中间那么受欢迎，还是忍不住吃醋。他耸了着长脸，抱着双臂站在角落里，甚至还闭上眼睛想，不看不听不生气。突然蹦出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几岁的小姑娘，
22: 徐哥哥，
23: 哥哥，你作业写完了吗？爸妈知道你来吗？你是来这儿当志愿者了吗？
22: 徐姑姑，我抗议，我已经大三了，我不是高中生了，还作业作业的。我是来参加活动的。
23: 大三了，你也是个小屁孩。这少儿不宜，赶紧回家找你妈去。
18: 小格格单手哥俩好的勾着徐姑姑的脖子，歪着头笑说，
22: 就是我妈让我来的呀，我妈说了，我都20岁了，必须得进入婚恋市场，等到我24岁的时候就要我结婚。
23: 告诉你啊，别仗着我是看着你从小长到大的，你可以随便占我便宜。手拿开，拿开，不然我咬你啊。你妈没陪你来吗？她可真放心，你一个人懂什么呀？你知道什么样的男人适合你啊？
18: 小格格诡异一笑，
22: 你适合我呀。徐姑姑你还记得吧，我小时候可是说过我长大了一定要嫁给你的呀，我可不能让你等太久。
23: 把手松开，我还忙着呢啊。不许跟着我。
18: 徐姑姑差点给自己的口水呛死。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问格格要微信号，徐姑姑脱身。房似锦有点魂不守舍，他看到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雀跃的单手勾着徐姑姑的脖子，徐姑姑也不拒绝，手一抖，笔就掉地上了。房似锦捡起笔和对面的男青年道歉，
24: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就记好了。
25: 没事没事。
24: 你说你是老师，你是教什么的？
25: 我是教数学。
24: 数学，从小我也最喜欢数学。
25: 是吗？
24: 你现在住哪个区啊？
25: 住杨浦。
24: 杨浦
25: 啊。
24: 哎，我扫你个微信好吧？
25: 哎，可以。
24: 你到时候要换房啊什么，你都可以找我。
25: 是吗？
24: 嗯。
18: 房似锦面前的男青年换了一个又一个。
24: 扫你个微信好不好？
25: 可以。
24: 不好意思，不动了。
25: 没事没事。
24: 哎呀，没信号。稍等，哎，来来来了。你通过我一下啊。
25: 好的。好，备注一下。
24: 哎，你一般设计偏什么风格多啊？
25: 王小姐，王小姐。
24: 啊？
25: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24: 哦。你年收入多少？
25: 你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24: 哦，对对对，我有记录，抱歉抱歉啊。
18: 朱闪闪做淑女装，和男嘉宾 C 相谈甚欢，时不时在 Excel 表格上写写画画。
1: 你这个工作和学历都蛮好的，只是你不是本地人啊。
18: 男嘉宾摇摇头，
2: 但是我以后会长期在上海工作的。
1: 工作是工作，不一样的。我说的是上海户口。
2: 哦，我觉得您的条件挺适合我的，能加个微信吗？
1: 哦，微信就不必了吧。你也知道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本地户口，实在不好意思啊。
18: 985很腼腆，几口就把自己的水喝干了。
7: 你重点大学毕业的呀，挺年轻的。你多大了？有25了吗？
25: 啊，上面写着呢，24。
18: 女嘉宾 D 有点逗趣问985，985有点害羞。
7: 那你介意和姐姐谈恋爱吗？我可比你大。
25: 其实年龄问题我并不介意。
7: 我介意。
18: 瓜哥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
25: 瓜哥，你
7: 谁啊？你管我是谁？你起开吧，我跟他谈。你别插队行不行？请你懂点礼貌。你跟他谈也没有用，谈了又白谈，又成不了，白白浪费时间。
18: 女嘉宾有些生气了。
7: 你懂不懂规矩啊你？我先来的，我先坐下的，这8分钟时间还没结束呢，排队懂不懂？
18: 985尴尬的拉了拉瓜哥的衣服。
25: 哥哥，
7: 小姐姐，看我这纯属好心，我是来帮你的。你看他穿着西装道貌岸然这样，看着像来找对象，其实根本不是，就是来蹭吃蹭喝蹭的自助餐的。
25: 你别胡说，你别听他瞎说，根本不是。
1: 985。
18: 这时娄山关在玻璃外敲了敲玻璃，985和女嘉宾都看向他。只见娄山关手上拿满了蟹腿，一脸的激动。
8: 螃蟹量可不多，我就打了一盘，你快出来，
7: 你快
8: 回来。985。
18: 女嘉宾怒而离开。
25: 不是万小姐，哎，万小姐，哎哎，万小姐，万小姐。
18: 985无奈的看着瓜哥。

0: 出去没？
1: 你干嘛呀，夸夸？
2: 咱俩谈啊。
1: 咱俩谈什么谈呀？
3: 985别扭的离开，去跟娄山关会合。
2: 哎，
0: 瓜哥，螃蟹来，出来以后那，哎呦，螃蟹掉了！
3: 自助餐台，房四锦认真在挑选，不小心与左右隔壁撞在一起，抬头一看，居然是自己人。
4: 这么忙还亲自吃东西呢？
5: 我哪有你忙啊？我看你全心投入啊，这都抱上了。
4: 你注意点形象可以吗，朋友？
5: 嗯。
4: 那么多心仪你的男生都在看着你呢。
5: 入场费200块，我都得吃回本吧。再说了，看上我的男人，一定得接受我真实的命运。咱们男人特别傻，坐哪边？
3: 静怡门店的五个人终于在自助餐区会合了，五个人各自拿了一碟吃食，坐下来吃喝。
2: 鱼，
4: 谢谢。
6: 嗯，
2: 姑姑，有女孩子给你留灯啊？
5: 何止留灯，都快留房了。
3: 房四锦哼一声，
4: 哎，说话注意点啊。这还有未成年呢。
3: 娄山关大惊，
7: 姑姑到底是姑姑，动作比我师傅都快，成功了吗？印象抽签了吧？
3: 房四锦更加不屑了，徐姑姑喜欢看房四锦状似轻蔑实际醋意十足的样子，得意的笑。格格姑娘又蹦跳过来，一屁股挤在徐姑姑和房四锦之间。
4: 吃好了玩去吧，快回去。
2: 好，姑姑拜拜。
8: 别随便跟人留微信啊。

0: 看你留了好多男生的微信啊。
1: 房似锦看着徐姑姑，
2: 这里所有男生微信我都加了。
3: 所有人都加了？
4: 房店长倒是来者不拒啊。
2: 我也只是普遍撒网，不像你已经是重点捕鱼了。
3: 哎，你加了几个女孩微信啊？
5: 我就是来玩的，而且你在这儿我哪敢加别的女孩微信。
3: 这还差不多，
0: 反正我是宁缺毋滥的，只要不是上海户口一个都不要想加我微信。
2: 徐姑姑，你的玫瑰花最后要留给谁呀？
1: 徐姑姑故作吃惊。
6: 闪闪啊，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我有上海户口。
0: 你想什么呢？我嫌你老嘞。
1: 大家又笑。
6: 啊，我老吗？
2: 哎，小楼
6: 啊，
2: 这相亲活动别光顾着吃，下楼去转转，
7: 说不定哪个女孩就看上你了。
8: 实话顾不上，社中挺好，再说谁能看我呀？哎，姑姑，你确定这个是四星级酒店大厨做的吗？像啊！
1: 房似锦听了，心有戚戚，沉重地叹了口气。当众人在相亲时，王子健正在激情待看。王子健带了七八位客户在大堂等房东，大堂非常气派。
9: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小区的环境呢，各位都看到了，我想不用我多说，这样的环境在上海的高档小区里面不能光说是一流啊，甚至可以讲是顶级。地段呢当然也是不可复制的，而最关键的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条项目是小区的楼王，户型呢是顶层的复式型，只要站在窗口往下一看，浦江两岸尽收眼底。房东这次是诚意出售，他这回呢是专门从国外回来来处理这套房子的，所以价格方面，哎，姬先生，哦，这是我们房东姬先生。
1: 房东匆匆赶到，王子健给客户介绍。
10: 等，
9: 姬先生，您是在等人吗？
1: 王子健低声问。
10: 啊，没有，那进来吧，快，来。
9: 啊，
1: 说完，急急在前面引路。
9: 行。
1: 姬先生用钥匙开门。王子健在他身后，后面排着一群客户。
11: 来，各位请。
10: 先等一下。
11: 是这样的，这种老楼王啊，两梯一户，完全没有邻居的干扰。这两边啊，都是安全出口，两个小门呢是直通套内的，这样有任何问题就可以直接到安全出口这里。啊，值得注意的是呢，只有老楼的楼王才有两梯一户，现在新的那些楼王就一梯一户。
1: 姬先生跨进房。

0: 抢牛皮算是完了，酸魂也吓掉两魂半。你们这不是人多吗？我过来吸吸阳气。
1: 众人倒吸一口冷气。说完，王子健抬脚看看自己昂贵的皮鞋鞋底，上面还有血污残留。
2: 你先别扯那么远，你先说这血是怎么回事啊？
0: 这房子他们俩离婚的时候分得好好的，房产归男的，可是这男的现在只要一卖房啊，那女的就过来闹，每次就杀鸡，弄得满屋子都是鸡血。这房现在别说是我，神仙他都卖不出去。哎，方店长，要不你试试，你比神仙狠啊。这样，我把房源给你，你卖出去了，我不算你撬单，怎么样？
1: 房四锦赶紧摇头，
3: 我不接。

0: 不义之财不可取。
1: 那女的是神啊，怎么每次都知道那男的什么时候卖房呢？
2: 你是不是傻？人家问保安或者物业不就知道了吗？
3: 你把这个房子的情况做个备注上报公司，让全体同仁都注意，产权不明晰，谁都不要碰。
1: 好嘞。哎，建哥，那只鸡怎么处理的？好好一只鸡扔掉多可惜啊。
4: 朱闪闪忽然想起来，
0: 小倩倩，你今天不是要去接你女朋友吗？怎么来这儿了？
4: 王子健目瞪口呆，
1: 完了，
4: 大家都无比同情地看着小倩倩。整个活动接近尾声，
5: 现在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最高潮的环节，经过交流，大家肯定都有心仪对象。自古以来凤求凰，女孩子羞涩矜持，我们就把主动权交给现场的男嘉宾。你们手里的鲜花究竟要献给哪位心动女孩嘞？
4: 现场热烈了，男士们纷纷给姑娘们献花。
3: 那不有肉吗？
5: 想清楚别犹豫，
2: 哪有肉？
5: 鼓起勇气，大胆表白。好嘞，现在开始。
4: 娄山官把花献给了闪闪，
6: 一二，
7: 谢谢。
6: 哦，对了，闪闪，对不起，
8: 这你教的？
1: 没有啊，
7: 谢谢。
8: 那太浮夸了啊！
7: 谢谢你啊。
1: 表白不就这样浮夸吗？
9: 送给你，
0: 谢谢啊，你给别人吧。
4: 朱闪闪目光如炬的看着王子健，
0: 小倩倩，
6: 啊。
0: 你的花给谁了？
4: 王子健两手一摊，
2: 我几点来的，我哪有花啊，我有花肯定给闪闪啊。
0: 真的？
4: 说着王子健插起朱闪闪盘子里剩下的一颗西兰花。
1: 我有花了，西兰花要吗？
0: 你自己吃吧。讨厌。
4: 远远站着一位妙龄少妇，就是那个曲玲珑，她身边环绕着不少男生，怀里抱的玫瑰花不比房似锦少。他巧笑倩兮，眉目盼兮，冲着徐姑姑放着电。
10: 嗨，文昌。
4: 徐姑姑眼睛盯着手里玫瑰，玩味许久。一朵玫瑰从房四锦身侧轻轻落进他怀里。房四锦抬头看徐姑姑，脸一红。
8: 我反正留着也没什么用，给你了。我挑过的最好的一朵。
4: 房四锦狐疑地看了看花，又看了看徐姑姑。徐姑姑不接他的眼神，目视前方，表情得意，手抄裤兜，很有型地站着。
1: 啊！停不下！
3: 别闹啊！
4: 朱闪闪抱着玫瑰花，哼着小曲，走上狭长的木楼梯。
11: 闪闪，你回来了。
0: 回来了。
4: 闪闪妈已经开着门在迎接她了。朱闪闪把花插进花瓶，闪闪妈惊喜，跟在她屁股后面打听。
12: 回来了。哟，有玫瑰花呀，男朋友送的。你有男朋友了？男朋友是干什么的？
13: 妈妈，你不要瞎打听好不好？街道活动送的花。
12: 街道什么活动呀？
14: 郊区球啊，交友活动。
13: 哦呦，街道有什么好活动？哎，我跟你讲清楚啊，我现在一心工作，没有时间交男朋友的。
12: 妈妈再跟你说一遍啊，没有上海户口，绝对不能交的。跟外地人结婚很麻烦的，他们就是看中你户口。
13: 不要这么势利，总瞧不起外地人好不好？我跟你讲啊，我们门店就有很多外地人，他们都很能干的，人品又好，一点也不比上海人差。
12: 有房子不啦？没有房子想都不用想。我们家这么小，什么时候拆迁也不知道。你找个外地人回来睡哪里呀？ 啊一起睡壁橱啊，上下叠着睡。
13: 我知道了，知道了，妈妈。
4: 房四锦和徐姑姑回到家。
14: 哎，没放纸上。
4: 房四锦拿出自制的男嘉宾表，徐姑姑有些好奇地凑过去。
8: 哎呦，这功课做得挺仔细的嘛。有目标了？
14: 有几个还能跟踪跟踪，有望成为我的目标客户。
8: 唉，这怎么还弄得跟卖房子一样啊？
14: 我就是去卖房子的，不像某些人。
8: 哎，这话说的啊。

0: 我也不是去找对象的呀，
1: 是吗？
0: 不是吗？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早点休息。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你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要来接听96110。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7: 娄山官吃的太多，又喝了不少咖啡，当天晚上激动的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娄山官开始在朋友圈里疯狂发菜品的照片，配图的文字很装。
8: 今天约了个客户，地点是四星级酒店的自助餐馆。哎呀，也就是那样，白菜炖粉条才是人间真滋味儿。
7: 娄山官在床上静躺一会儿，翻了个身给爸爸敲微信。
8: 爸，你看看我朋友圈，我刚发的照片。我们今天吃饭那地儿特别高档，菜老硬了，菜品还多，我多开点单，明年我带你来上海开洋荤，你们就放心我好了，我吃得好睡得好，你们多保重。
7: 写完了，他默默地摇头晃脑读了几遍，很满意，起床上厕所。
9: 怎么了还不睡？
8: 上过厕所，
9: 怎么出来肚子了？
8: 感觉不像是坏呀，像撑的。我平时吃海鲜少，掌握不好量。
9: 这点出息吧。
8: 你吃的少啊，你一会儿得上。
9: 滚。
7: 清晨，房四锦床头柜上一瓶鲜花是昨天活动的斩获。房四锦打扮得格外精致正式。他哼着小曲，穿着小套裙，对着镜子照了照，很满意。房四锦蹲在房门口，拿着个小榔头对着鞋跟梆梆两下，又在鞋膛里梆梆敲了一气，拿手伸进去探了探，歪着脑袋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手艺，很满意。徐姑姑在一边把他的动作尽收眼底。
10: 需要帮忙吗？
11: 你不会。
10: 快点啊，上班了。
11: 马上啊。
7: 徐姑姑载着房四锦去上班，突然在一个岔口拐上了另外一条路。
11: 这不是去门店的路，你这要去哪儿啊？
10: 有件事情要办，陪我去一下。
7: 二人来到女鞋专柜，房四锦转头就要走，徐姑姑一把把他抓住。
11: 哎，来这干嘛呀？
10: 你得买双鞋。
11: 我不是说来陪你办事儿的吗？怎么变成给我买鞋了？我有鞋穿，我不用买。
10: 你有鞋，你这脚上能算是鞋吗？本来我还以为你拿了提成之后会自己买，我现在发现了，你是真的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啊。
7: 房四锦脸红，徐姑姑把他一把按在了沙发凳上。徐姑姑为房四锦挑了一双简洁大方且穿着舒适的黑色小羊皮皮鞋递给他。
10: 坐下来试试。
11: 我有鞋穿，我不要买鞋。
10: 我让你试你就试。
7: 房四锦翻过鞋底看了一眼标签，压低声音对徐姑姑说，
11: 6200， 这双鞋要6200，太贵了吧？
12: 坐着，我让你试你就试。
11: 太贵了，我不要啊！
7: 房四锦起身就要走，徐顾一把把他拉住，推到沙发上。
10: 公共场合能不能给点面子？坐下。
12: 不好意思啊，别动啊。
7: 徐姑姑蹲在地上，像王子替灰姑娘穿水晶鞋那样，动作绅士又温柔。房四锦脸红了，他坐在沙发上，居高临下，第一次这个角度看徐姑姑，头顶茂盛乌黑的头发，发旋，挺刮衣领。这个男人后脖子的发际线怎么这么好看啊？房四锦有点眩晕，顿时心里小鹿乱撞。他局促地坐着，四肢僵直。徐姑姑温柔地冲他笑，房四锦也温柔地冲徐姑姑笑。
10: 合适吗？站起来走走。哎呀，你别老背着这个包了，里边有金条吗？快起来走走。好看吗？
11: 太贵了。
10: 就这双。
11: 好的。哎，别，不要买，不要买，不要。
10: 给点面子行吗？不说了吗？别喊，去吧。
11: 不要你给我买鞋。
10: 哎呀，这双鞋要是早几天买就好了，那样相亲的时候你还能多收到几束花。
11: 真的太贵了。
10: 逗你玩的。工作需要，你要卖老洋房，不能在细节上露怯。该省的时候一定要省，不该省的坚决不能省。
13: 先生，这是您的小票。
10: 好，谢谢，麻烦把这个扔一下。
13: 好的。
7: 徐姑姑把房四锦的旧鞋递给服务员。
11: 扔了干嘛呀？不要扔，把鞋给我。给我。
10: 我求你了，行吗？你别闹。
11: 这下雨天还能再穿呢？
10: 都破成那样了，你穿个毛线啊？
7: 房四锦不出店门，看到马路，又看到自己脚上的鞋子，立即吸着气，收着肚子。小心谨慎，轻轻踩地面，走路都成了 S 型。
10: 哎，你快点好吗？小姐已经迟到了。
7: 房四锦闪躲。
11: 我不敢踩。
10: 为什么？
11: 它太贵了。装鞋这么贵，我平时都可以买15-16双鞋了。
14: 做我们这行我算过，一天要走20000步路，一双鞋也就穿2月吧。先穿这么好的鞋太可惜了。
10: 哎，像你这样的逮着一双鞋往死了穿，能穿2个月已经了不起了好吗？人靠衣裳马靠鞍，就你那双破鞋是撑不起老洋房生意的。一个人要学会爱自己，你连自己都不爱，你怎么去爱别人啊？就你这收入在这个城市里虽然不算多，但怎么着也不算少的，你要对自己好一点。你这双脚未来还得跟着你走70-80年呢。
7: 房四锦翻徐姑姑一眼。
11: 哼，我哪活得了这么久时间，这不成老妖精了。
14: 说好了啊，这鞋我要把钱给你的，太贵了，不能让你。
7: 徐姑姑忽然当街立定，很温柔地看着房四锦。
10: 大方的接受，再大方的给予，你就真的上善若水了。快点儿。
11: 走慢点儿，走太快鞋面会起褶的。
7: 安家天下静怡门店里，大伙正说着话。
15: 是不是梦想？
7: 房四锦一进门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16: 啊，不早，不早，
17: 走走走。
18: 这是又要去相亲啊？
7: 朱闪闪跳了起来，围着房四锦转了一圈。
11: 怎么了？
18: 白马小公举。
11: 王队长，我看看。哎呀，你这一身衣服大领啊，鞋子也是新的。哎呦，不灵不灵的，今天最流行了。我跟你讲啊，穿新鞋子转运的。
7: 徐姑姑拴好阿尔法，目光掠过房四锦，把自己窝进转椅。房四锦有点不好意思。
14: 我今天有老洋房的客人，所以穿得正式了点。我一会儿去门口接客人，我也是帮我收拾一下啊。
11: 好的呀，好的呀，好看。
7: 这天清晨， 上海的天渐渐亮了起来。在种满梧桐树的街道边，一排连排老洋房沐浴在晨光中，其中一幢老洋房二楼的窗子被推开，卧室里宋宝华在床头倚靠，突然剧烈咳嗽，正在开窗的江美婷听到赶紧过来，她端着水杯，江美婷拍拍老伴的后背，递上水杯，宋宝华咳得喘不上气，他无法说话，只朝老伴摆摆手，意思是自己不喝水。半晌，宋宝华才恢复平静。
17: 哎呀，其实啊，你今天别去了，我一个人行的。
19: 你行什么啊？一个人坐公交，都能把方向都坐反了。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放心你啊？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
17: 一个老太婆有什么好骗的呀？要财没财，要色没色。一会儿啊，你再跟我讲一遍，我怕急了忘东西。
19: 好，来。
7: 宋宝华把布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清点。
19: 户口本，身份证，房产证，结婚证，还有这个房产证里面呢，我把发票夹在里面，这买房的发票。
17: 知道了，知道了。
19: 公交卡，这个钥匙呢，要放在包包的夹层里边。
17: 知道了。
19: 夹层里边呢，这要放100块的现金，备用。
17: 知道了。一会儿啊，我写张清单。
19: 我都跟你列好了。来，你看，这都五斗橱的第一个抽屉里边，以后啊，要是忘了什么。就可以查啊。
7: 江美婷忽然就难过了，脸背过去，宋宝华温柔地搂着江美婷。
17: 宋老师，以后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呢？
19: 哎呀，反正啊，就是我们两个了，天上地下，人间阴间都不会变了。早一天卖掉了老洋房，我们呢就可以早一天租进了电梯房，这样你上下楼就方便多了。
17: 我已经想过了，卖了房啊，得了钱，咱们先去国外。
7: 老太太整理好自己的素色旗袍，又替老头穿衣服，一套旧式西装。二人的衣服剪裁合体，面料都很好，但依稀能看出岁月的痕迹。
19: 哦，对了，这个拐杖你带着，以后万一没人来搀你，就靠你自己走了。
17: 我不要，多丑啊！我不要。
19: 你看看，
17: 我没到用拐杖的时候。走吧。
19: 好。
7: 出门前，江美婷无限留恋地回头看一眼这间屋子。
17: 等一下啊。
19: 这幢老洋房啊，看起来普通，其实啊也不一般呐。
17: 那姓简啊。
7: 夫妻俩走出家门，宋宝华佝偻着背，江美婷一步三回头看身后留一段距离的宋宝华。宋宝华在后边拿着拐杖往前指，示意江美婷前头走，莫回头。江美婷又折过头来搀扶宋宝华。
17: 你当心啊。
19: 哎。
7: 两人互相搀扶着来到了安家天下。
17: 哎，就是这儿。
19: 哦，在这儿啊。
17: 安家天下。
7: 房似锦出门接待。
20: 是宋爷爷和江奶奶吧？
17: 是的。
20: 哎，你们好。
17: 我们就是来卖老洋房的。
20: 我知道。
17: 小姑娘，你是店长吧？
20: 对，我姓房，我叫房似锦。
19: 哦，
20: 来里面请。
17: 小房。
20: 注意台阶啊。
19: 哎，好。
7: 房似锦把江美婷夫妇请进会议室，朱闪闪进来送茶。
17: 小姑娘，我们就是想快点把房子卖了，越快越好。像您家这样的好房子不能太着急，太着急的话在价格上会吃亏的。没关系的，就是想快点脱手。
7: 宋宝华冲江美婷使眼色，让她不要多话。房似锦帮着老人登记，备注上写着 卖家急于变现，出售意愿强烈。
17: 麻烦您填一下表啊。我看这房产证上有三个人名字，除了您，还有两位叫邝安邦、祝兴国，这两位是？
0: 是我两个姐姐的孩子。我们呢，姐妹三个人，父母啊把房子传给了我们。现在我两个姐姐都不在了，他俩孩子就继承了。
19: 我们老两口子这一辈子无儿无女。
0: 对对对。
7: 方四锦一愣。
17: 这样。那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您的两位外甥今天也应该要到场的。
19: 哦，我们有公证书的。
0: 对对对。哎，
19: 他们呢委托我们呢先登记挂房，到具体谈价钱和过户的时候，他们会过来的。
17: 明白。对于这套房子，你们的心理卖价是多少？
19: 啊，房店长。我们不贪心，市场上多少价我们就多少价。
0: 对对对。
19: 哎，
17: 在市场上像您家这样的房子报价大概是在5000万左右。哦，如果你们三家在价格上不纠结的话。
0: 不纠结，一点都不纠结。
19: 是啊，王店长，我们呢还想委托你帮我们找一间有电梯的房子，这样呢我们卖到的老洋房就可以搬进去住了，是吧？
7: 房四锦请他们登记客户信息表签字，江美婷拿出老花镜戴上，迅速签下自己的名字。宋宝华在一边看着提醒。
17: 明白。珊珊，我这边复印一下，
19: 你看看内容再签字啊。
0: 我都签好了。
19: 哎呦，你怎么看都不看就签上自己名字了呢？你这样粗心大意，你以后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呢？
0: 不放心就别让我一个人嘛。
7: 轮到老头签名时，宋宝华认认真真地核实登记表信息，江美婷笑嘻嘻跟房四锦解释。
0: 我老爸以前是老师，做人做事啊特别严谨，我就是个马大哈。
7: 宋宝华对房四锦解释，
19: 他当学生的时候就粗心，是吧？这个老毛病啊这一辈子改不了的。
0: 那你再审查一遍看一遍。我都填好了。
7: 房四锦跟着江美婷和宋宝华前去看老洋房，打算拍点照片。到了老洋房，两个老人拄着拐杖，江奶奶扶着老伴慢慢走，上楼时换成宋爷爷关照他。老两口爬楼梯走得很辛苦，房四锦要帮忙却被江奶奶婉拒了。
21: 张先生
15: 啊。
21: 宋爷爷。
15: 哎，
21: 小心脚下啊。
15: 哎，好了。
0: 来来来。
15: 哦，
0: 我们没关系的，这楼梯啊我们都走了一辈子了。倒是你要小心哦，我们这儿的楼梯啊有点窄。
19: 哎呀，你别光顾着说话呀，你要注意脚底下的路。
7: 宋爷爷突然咳嗽起来，两个人站定，江奶奶替老伴轻拍后背，看着老两口逆光中互相搀扶的背影，房四锦忍不住拍了张照。
0: 知道，你当心点。知道的，宋老师。你慢点慢点。
19: 哎
0: 呀，
19: 好。嗯，
0: 慢点啊。
19: 哎呀，好了。
0: 哎，放心。
7: 我是江奶奶，把宋爷爷扶上床，在他身后垫了一个大枕头。
19: 哎呀，我不累呀，你去带人家就拍照，别管我了。
0: 怎么不累呀？出去一上午了，蛮耗神的。
22: 奶奶，
0: 哎，
19: 哎，去吧去吧，
0: 把西装脱了、啊。
19: 哎，你去。
0: 哎，不用的，不用的。
7: 江阿姨安顿好老伴儿后，带房四锦看房。房四锦认真拍照。
20: 奶奶，你们这房子一共三层，是你们三姐妹一人一层吧？
0: 对的呀。一层呢是我二姐的，三层啊是我大姐的，我是老三，住二层，这是我妈妈当年分配好的。
20: 那你们这房子卖了，准备换一套怎样的电梯房呀？
7: 江阿姨忽然降低了声音。
0: 要是真能5000万到手，我们三家31/31，每家能分1600多万吧。
20: 是啊， 有个1000多万，可以买套很好很好的电梯房啦。
0: 我不要买电梯房，实话跟你说吧，我家宋老师啊，身体不太好，上海几个大医院呢都看过了，都说没法治。要是有这1600万啊，我就准备带他到国外去看病。我打听过了，他这个病啊，国外能治。要是实在看不好，这钱花在他身上，我也心安了。
7: 房似锦语塞，不知如何接话。
0: 所以啊，要是宋老师跟你说起电梯房什么的，千万别信啊，糊弄糊弄他，别当真。我们家的事儿啊，我说了算。那你拍照吧，我给你泡茶去啊。
20: 好。
7: 江奶奶刚去厨房，宋宝华就支撑着从卧室里走出来。
19: 王店长，你们刚才的讲话我都听到了。我家梅婷啊，是小孩脾气一根筋，我的毛病我自己清楚，绝症再花钱那就浪费了，把这个钱留下来给他养老。你呢，要帮我们找一个电梯房，小区的治安要好一点，交通也要方便点，最好能留下几百万给他养老，最后还有剩余的，就留给他两个外孙吧。啊！
7: 江阿姨的声音从厨房传过来：“
1: 小房啊，你喝绿茶还是红茶？”
21: 我喝绿茶。
1: 啊，好的好的。
19: 家里的事我说了算，你听我的，没错吧？啊，没错吧？
1: 来，先喝杯茶。
21: 谢谢奶奶。
1: 嗯，
21: 您别忙了。
7: 朱闪闪整理好传单，穿着白雪公主套装转身出去发传单。
2: 你好，房子了解一下吧。啊，你好，房子了解一下吧。
22: 老洋房啊。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房子品相刚好。
22: 我现在正想买房呢。
2: 啊，真的吗？
22: 对。
2: 那你有需要联系我们呀？
22: 先回去看看资料跟你联系。
2: 啊，谢谢，有什么一定要联系我们。谢谢谢谢。你好，房子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呀？啊，谢谢。房子要不要了解一下？
21: 房子要不要了解一下？
2: 你好，房子了解一下吧。
21: 你好，房子要不要了解一下呀？
2: 啊，谢谢，给您也发一张。啊，你们家里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联系我们呀。
7: 房似锦回到门店，整理照片，编辑资料，将老洋房挂到网站上。房似锦看着手机里拍下的两位老人的背影感叹，徐姑姑唱起歌：
23: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的故事都是骗人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1: 刚回来。
20: 哎呀，这老两口一心都在为对方着想，
0: 这恩爱秀的。我一直以为爱情是属于年轻人的，真没想到垂暮之年的爱情也如此让人神往。
20: 哎，其实你说啊，有那么个千把万，买个两居室带电梯的几百万吧，剩下的几百万一部分养老，一部分看病，挺好的啦。
24: 爱情是什么？爱情是奉献自己成全对方，你懂吗？
19: 这么美好的一桩事情，被你这300万600万的这么一

0: 算吧，毫无感情色彩。哎呦，谈过恋爱吗你？
1: 你谈过呀，你经验丰富啊。
0: 我给你个眼神，你慢慢体会。
2: 夜里，房四锦在房间里，脚上穿着新鞋，得意的踱步，越看越满意。突然拿出手机，将鞋的钱转账给徐姑姑。
1: 快收钱。
0: 什么钱？
1: 鞋钱。
0: 哎，你干嘛呀？我不说了吗？这钱是我送给你的。不预祝你老洋房开单顺利啊。
1: 不行，送人鞋是让人滚蛋的意思。你是想叫我滚蛋吗？
2: 徐姑姑突然一愣，房四锦扑哧一笑。
1: 哎呀，我这脚从来没收过如此高的礼遇。刘金二的鞋感觉像是踩在棉花堆里一样，不是在云端上。谢谢你啊，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但这门票钱我得要自己出。谢谢师傅，谢谢，谢谢。
2: 徐姑姑转身回到自己房间，房四锦微笑着往床上一倒，双手摊开，正好碰到了放在床边的 MBA 招生简章。房四锦看着招生简章陷入沉思。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0: 武后代的逝者，
9: 我们谈到
10: 武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

0: 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
2: 妈，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4: 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2: 你先走。
1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2: 嘘，小点声。
1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2: 阿姨，你出去了。
1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
13: 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孙俪、罗晋、张萌领衔主演安家原声广播剧，再现金牌销售的逆袭之路。
17: 江奶奶家洋房的品相很好，来询问的电话是络绎不绝。
18: Hello，everyone 啊！
19: 这套新礼洋房，房主是诚心出售的，随时可以接受看房。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行，我来安排。哎，您客气了，再见。
17: 房四锦挂了电话，心情很好。这时，老油条舔着他的肚子，胳肢窝里夹着小皮包，抱着个保温杯，嘴里还叼了根小牙签，摇摇晃晃进门，刚好就听见房四锦挂电话。他酸溜溜开枪，
18: 又是老洋房啊，房地产厉害啊，贵贵龙绿灯韭菜炒大葱啊，哎，人家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房地产是半年连开三单，财神爷附体啊，结婚的你，闪闪来给呀，说泡杯浓茶。

0: 说着，老油条打了一个饱嗝，一股酒味儿。朱闪闪赶紧扇扇鼻子。
1: 涛哥，你今天到底喝了多少啊？这是
2: 小宋，工作日喝酒违反公司规定的呀。
3: 哎，来，
2: 闪闪，工作日志上给他记上一条啊。
4: 好。
5: 别，我错了，房店长，我错了。哎呀呀，开发商请吃饭谈业务，我就喝了一咪咪。
6: 开发商请吃饭？哎呀，玉皇大帝拜土地公啊。那这个生意肯定不错吧？哎，
3: 再一个，
5: 是带个生意啊，解解馋。
1: 姑姑，上班喝酒罚500，罚800来的。
5: 你别起哄，别起哄，我父亲请罪。
6: 铃铛，来给我。
3: 啊？
6: 你不说你要父亲请罪吗？
3: 没带啊。
6: 来，我这有。金丹心灵。领导，我来给你汇报情况了
3: 啊。那个中午请客的这个开发商啊，他是想做一个高尔夫酒店，
5: 酒店盖好了，资金链断了，高尔夫球场没了，
3: 所以呢，他现在想把这个酒店啊，把它弄成一个公寓，然后再卖出去，那个太难做了。
6: 哦，那个项目我知道，我上次路过那儿的时候，我在想呢，这酒店盖了那么长时间，怎么一直都不开张啊？那房子不好卖吧？50年产权，没学区没地铁的。
3: 我说还是领导的脑子清爽啊！你说他那儿超市没有一个，公摊面积大的要命啊！
7: 你完了就怎么卖？这难度太大了，真不好弄。
6: 开发商答应你几个点？
0: 老油条喝口浓茶，歇了一口气。徐姑姑拿出她的本子，默默记下了这个方圆。
3: 那还能有几个点？那就一个点呗。
6: 怎么可能啊，一个点你喝成这样。
3: 他就给我5个点，那我要能把它卖出去
6: 呢。我说实话。
0: 老油条贴到徐姑姑耳边低声嘀咕了一阵。
3: 三个点
6: 你也不至于啊。
5: 小点声，你这商业机密弄得全世界都知道了。
0: 徐姑姑挥了挥手，忙扇走他的酒气。
6: 告诉你啊，以后工作时间不许喝酒，不管你打什么样的旗号都不可以。
5: 哎呀，这赚点人辛苦钱用的笨办法。
3: 那我也想像房店长那样啊，对吧？穿得整整齐齐，咔咔开一个老洋房，咔咔开一个老洋房。
5: 哎，你什么时候带我开个老洋房啊？你
0: 说话间，一位少妇款款走进门店。他正是那天鹊桥会上频频冲着徐姑姑放电的屈玲珑。老油条见状立即迎了上去。
2: 你们好。
8: 哎，你好。
1: 你好，请问您是买房还是卖房？我是这里的金牌业务员王子健。
0: 屈玲珑才不理会985和王子健，他的眼睛越过老油条，目光热烈直取徐姑姑。
2: 我找徐文超。
0: 王子健提高了音量。
1: 好，徐姑姑，有人找。
9: 哎，来了。
1: 徐店长，
6: 您是？
0: 屈玲珑对着徐文昌甜甜一笑。
2: 你忘了，我叫曲玲珑啊，咱俩在相亲会上见过呀。徐文昌，我对你的印象可是深刻呢。
0: 这屈玲珑的身材就像他的名字，曲线凹凸，玲珑有致。八卦的朱闪闪立即挪到了房似锦的工位上，两个人开始看戏。徐姑姑不由得尴尬癌发作，支支吾吾半天。
6: 来，这边请。您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店里人都安静了下来，竖起耳朵听着。
2: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啊？你别老您的，多见外呀。叫我玲珑。
0: 徐姑姑显得更尴尬了，哼哼哈哈不好回答。
2: 徐文昌，今天我来呀，是想让你帮我找套房。
6: 哦，您找房啊？您是想买房还是租房啊？
2: 都行。如果我找到一个合适的男人呢？恰巧又有购房资格，

0: 我就选择在上海定居，买一套房子。否则的话，你说我对这个城市来说始终是个过客，那我就暂时租一套了。
1: 王子，你过来一下。
2: 哎，
1: 这位呢是我们门店的明星业务员啊，他呀业务能力非常的强，你有任何的需求他都可以满足您，好好招待我们的客户啊。
2: 好的。
0: 哎，你别走啊，那人家就是过来找你的，你干嘛把我往外推啊？
1: 是这样的，我呢是这个门店的店长，我已经很长时间都不做业务了，只要有单子我都是发给他们去做的。说实话啊，就是我手上的这个房屋的资源吧，真的是比他们少多了，他们很全的。
2: 哎，你太谦虚了。
0: 徐店长，你是不高兴接待我了？
1: 怎么可能啊，您是我们的客户，我们欢迎您还来不及呢。
2: 姑姑，我觉得吧，人家曲小姐可能只信任您啊，所以这单您还是亲自做店长吧，偶尔也得做做一线的业务。我先出去了啊。
3: 徐姑姑示意屈玲珑先做登记，同时拼命拿眼睛向房四锦求助。房四锦摊摊手，抿嘴坏笑着摇摇头，徐姑姑没办法了，只好说：
1: 那要不您说说您的需求，然后我们找个时间我带您看房子去，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
0: 我现在就有空。
3: 徐姑姑脸都红了，拿起表格看了看屈玲珑登记的信息。
4: 想想没事的话，怎么可能脸红？
5: 他刚才在这躲光
0: 了。假的，
2: 没用，摇头。
5: 出来了。
3: 屈玲珑跟众人告别。
0: 再见。
3: 屈玲珑很自然地挎着徐姑姑的胳膊，两个人一起出门去看房。
1: 小心台阶。
5: 真的挺美的。
3: 房四锦一直没说话，眼睁睁看着徐姑姑被屈玲珑连拐带骗地带出门店。
6: 这屈玲珑什么人啊？他的资料你们谁见过啊？985啊。
3: 985和娄山关都直摇头。
7: 哦，我那天一看年龄不太合适，就没太关注。
6: 小楼，
8: 对不起师傅，人我一个没记住，我就记住鸡腿和大螃蟹了。
7: 他就知道吃。
9: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一问三不知，你们事实你们没有把领导保护好啊！像徐姑姑这种五讲四美三热爱的酒好男人，就应该是我们店里面内部消化掉嘛啊！真是便宜了一个外边的人。
3: 房四锦没接老油条的话茬，他开始打电话联系重点客户。
6: 廖先生您好，我是安家天下经营门店的房四锦。您上次说想要投资一套老洋房，我现在手上有一套不错的，很适合您，你有兴趣来看看吗？
3: 第106集。晚上徐姑姑哼着歌进门，只见房四锦抱着狗坐在客厅里吃泡面。
10: 来呀快活啊，反正有大把时光。
11: 怎么吃上泡面了？
3: 房四锦冷笑着说：
6: 哎，我一定是脑子被枪打过，居然会相信只要按时下班回来就有饭吃，这人呐就不能有依靠，是吧阿尔法？
11: 我错了，曲小姐说要跟我共进晚餐，我是盛情难却嘛。
6: 你们是去吃饭不是去看房子的？
11: 我不先看房，后来就去吃饭嘛。然后来他说要去 KTV， 我说不 K 了 ，K 不了了，就回来了。
6: 我对人啊，大概的判断还是有的。这个曲玲珑哪里像是来买房租房的，他就是来泡你的。
1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6: 你是真傻，还是在这装傻呀？
3: 徐姑姑突然促狭的冲房四锦挤挤眼。
11: 天哪！我都单身那么长时间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礼物啊。
3: 房四锦有点气， 一口气被堵住，半天没反应过来，然后抱起阿尔法转身回了房间，悠悠地吐出一句：
12: 老天爷上次赐给你的礼物张程程现在还在买一送一的路上。
3: 这下堵住的是徐姑姑了。
11: 哎，你说话要积德，请你善良。
3: 房四锦带着廖先生和其他客户们去看老洋房，宋宝花老两口穿着正式，互相扶持着，已经携手站在门口迎接他们。江美婷提醒宋宝花把衣服扣子扣好。
13: 哎呀，扣子扣上了。
3: 宋宝花老两口举止端庄，彬彬有礼，这让客户们都对房主人印象极好。房四锦先同二位老人打招呼。
14: 爷爷奶奶
13: 来啦。
3: 房四锦向江美婷和宋宝华介绍起看房客户。
14: 这位就是廖先生，我介绍一下，这两位就是老洋房的主人江奶奶、宋爷爷。
13: 欢迎你啊。
15: 二位好。二楼请。
13: 好，我们家在二楼。
16: 二位别客气，快请坐。
14: 廖先生，这虽然是新的洋房，但这是市中心，地段非常好。你看这房子保养的也不错，这套非常有升值空间。
16: 房子我看过了，我说如果是4800万我接受。
3: 听到廖先生这么说，房四锦显得有点为难。
14: 4800万，前几个月呢，市场上成交了一套新的洋房，地段户型都和这家差不多，成交价是在5000万。
16: 房院长，你是房屋中介，可你也不能光向着卖家，也得为我这个买家争取争取啊。
3: 演员丁索拉正在剧组，摄制团队在拍摄杀青前的最后一场戏，现场热火朝天。
17: 来人，将王守成拿下，押入死囚。
18: 皇上，我是冤枉的，冤枉大皇上饶命啊！皇上，
19: 好 ，OK， 够了。
3: 随着导演喊完咔，现场砰砰几声响，彩带从天而降，随后灯光一下就暗了下来，片场气氛一片欢腾。导演上前拍了拍丁索拉的肩膀，问候道：
19: 哎，来来来，好啦，辛苦啦，辛苦啦，
20: 哎，辛苦
19: 辛苦辛苦。来，我宣布啊，大型古装谍战剧《七情七纵》男一号丁索拉正式杀青喽。
20: 好，
19: 嗯，
20: 感谢导演，
19: 谢谢
20: 谢谢谢谢大家，辛苦。
3: 片场外边，丁索拉的粉丝围得乌泱乌泱的。
21: 千万不要急，注意安全。
20: 我爱你们。
3: 助理在一旁维护秩序，护送丁索拉离开。在热情的粉丝围追堵截之下，丁索拉和助理可算上了车。片场外的马路边也集结了不少粉丝。丁索拉的保姆车开过，惊起了一阵尖叫。他随意地朝窗外粉丝们挥挥手，换来了更大的声浪。丁索拉往座椅上一靠，
19: 哎呀，这一天天可真够累的。嗯，
20: 这往哪开呢？啊，小李。
3: 助理陪着笑。
20: 啊，哥，您戏份杀青了，送您回家呀。回家？不回，今晚住酒店，明天再回。
3: 助理一脸可怜笑。
20: 不是哥，你行李我都打包好给您装车上了，您要住酒店我还得给拆开，那是不是有点
19: 有点什么呀？累着你了还是腰疼啊？
20: 哎呦，不是这个意思哥，哎呀，就是
19: 行吧行吧。

0: 回家。
1: 太谢谢你了，哥，太谢谢你了。
0: 哎，小李，下个戏什么时候拍？
1: 明年四月份，在烟台了。
0: 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啊？
1: 哥，您忘了之前那个本子，您不满意，打回去让编剧重写了。啊，
0: 我想起来了，这样你回头跟那个编剧联系一下，你让他写快一点，着重人物心理线。

0: 大院小区特安静，助理帮着丁索拉拿下了行李。晚上，徐姑姑歪着头翻看着书，突然手机响了，原来是朋友们约她吃夜宵。徐姑姑穿戴整齐，正要出门，房四锦从卫生间里出来，看到很惊讶地问：
1: 这么晚还出去啊？
2: 朋友约我去吃宵夜。
0: 房四锦站在客厅的窗口，看徐姑姑得意洋洋甩着钥匙串悠悠哒哒去开车，房四锦对着阿尔法冷冷地哼道：
1: 阿尔法，看见没，大半夜的，你爹又出去浪去了。
0: 大半夜，徐姑姑、丁索拉、刘贝斯、秦涛四个男人围坐在烧烤摊一张角落里的桌子上，丁索拉戴着墨镜显得非常警惕。
3: 你干嘛呢？你有人家在误会了。
4: 哎，大哥过来，大晚上戴一墨镜干嘛呀？你是想让别人认出你来呢，还是想让别人认不出你来呀？
5: 当然是怕别人认不出来了，咱们现在可是9000万妇女的偶像，9000万闹着玩呢，差1000万就1亿了。
3: 你们永远体会不到男人被女人骚扰的那种痛苦。
6: 真的？哎，妇联管这事儿吗？
4: 接不了你这话。
3: 你干什么？自己一个人喝？来，索性补一个。
4: 来来来，
6: 喝，补一个。这样特别好，真的特别好。你们这么损我啊，这么骂我呀，我就特开心。你知道吗？哎，如果一个人你红了有知名度，或者是这人很有能力，没有一个人敢对你说不。就像现在一样，如果我在剧组，我说今天是9102年，所有人都会说今天是9102年，而且他们会用很崇拜的目光看着你，特别烦。哎，有一句古话特别好，叫“高处不胜寒”。
4: 你这感觉多好啊！你看看我们这些做服务行业的，三天两头的就要被人碾压，我今天自尊心都差点没了。我俩换换呀、啊！啊，
7: 哎，许文昌，哎。他的话你也接，你还看不出来他今天的目的吗？就是拉仇恨，就是找骂来。
6: 哎，我就是来找骂的。哎，我就让你们骂我，使劲的骂我，越骂我我越开心。我就想过一个正常人正常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天天在上面飘着，头重脚轻，哪天我摔下来可疼了。
3: 不好，一点都不好。嗯，
7: 你的意思啊我已经明白了，
3: 但是今天啊我确实有点来不及
7: 啊。这样，哪天呢我组个局，我再给你多找些人，大家一起骂你，别说正常人，给你办的都不正常了。但是今天来不及啊，我先干为敬，我先干，我先走。
6: 走吧，不再演的。
0: 秦涛看看手表起身准备走。
3: 哎呀，家有仙妻嘛。
6: 走啊。哎，你还真走啊？
7: 啊，
6: 你都没喝一口酒就回家呀？
3: 我还用喝酒吗？哎，丁索拉，我听你聊天我都上头了。哎，拜拜，拜拜，
6: 回来。
8: 嘿，家有仙妻，他真上火。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让他走吧。这个点能出来已经很念旧情了。你们可不知道他那小娇妻啊，连环夺命靠，堪比血滴子啊，脑袋能给你靠爆了。
6: 要不然说呀啊，我就喜欢成功这一点。哎，从来都不管你。
7: 谁张程程啊？过去了。
6: 嗯，过去了。
7: 走了。
8: 你拍戏拍傻了吧你？
7: 提了。
3: 那个，
6: 离了好啊，离了咱自由了，对吧？
0: 徐姑姑摇摇手，不想谈这个话题。
4: 你多自由啊，住那大别墅舒服吧？
6: 你别跟我提那个大别墅啊，我现在都不想回去，特没感觉。
4: 你买房时候不这么说的呀？
6: 我住的没感觉呀。
0: 徐姑姑略有醉意。
4: 要想有感觉那就合租。
6: 合租？那你能有什么感觉？
4: 审判思量千条路，明朝依旧卖豆腐。
6: 卖什么豆腐啊你？
4: 什 意思？

0: 徐姑姑趴在桌上，醉意浓厚。
1: 你不懂我的心，
2: 你们都不懂我。行了，我去卖豆腐，不，我去走个肾。嘿，不是，他是要卖豆腐，还是不想干房产中介了？
3: 哎，你是真拍戏拍傻了是不是？看不出来
2: 啊？
3: 看不出来
2: 啊？
3: 恋爱了，而且是单相思，单相思的对象就是跟他合租那姑娘，懂了吧？
0: 徐姑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车里，她和刘贝斯两个人躺在保姆车中座上，丁索拉一个人横沉在后座，车窗开着，有只蚊子飞了进来。丁索拉和刘贝斯在睡梦中拍拍打打，徐姑姑先一巴掌拍死脸上的一只蚊子，然后摇醒了刘贝斯。
2: 哎呦，这哪儿啊？哎，这哪儿啊？
4: 你醒了，还好吧？哎，起来了。你们都喝大了，你们知道吗？喝得奇大无比，我都不知道往哪弄你们。
2: 那也不能睡在车上啊，你随便找个酒店不行吗？咬得我一身的包。
0: 丁索拉擦着口水，迷糊着眼睛坐了起来。
3: 谁又不是啊？
4: 我倒是觉得挺舒服，哎呀，就像在剧组里的感觉一样。以后啊，咱们就这么睡。哎呀，
0: 刘贝斯和徐姑姑都伸手去后排打他。
2: 你个变态！几点了？
3: 八点半。
0: 徐姑姑一下跳起来，头不小心碰到了车顶。
2: 哎呦，不行，我还开早会呢，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
4: 哎，你不吃早餐啊？
3: 就走了，刷牙啊！
0: 徐姑姑闻闻自己的衣服，自己都嫌弃自己，一股烧烤味儿加烟味儿酒味儿。
2: 什么味儿啊？哎，有衣服吗？
4: 什么？
2: 干净衣服。
0: 丁索拉立刻跳下车，从后备箱的挂杆上摘下一套衣服，从后面扔给徐姑姑，又扔了一瓶喷雾。再扔了一条一次性湿巾，做了个 OK 的姿势。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正合计呢，军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
15: 啊，
14: 钦差姓子名谁？
15: 不知道。
14: 你们可曾见着？没见着。怎么知道他来呢？
15: 有军兵送信。
14: 嗯，好，我知道了。一摆手，送信人出去。潘仁美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了。不好啊，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大概是我事儿犯了。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大概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来人呐，元帅，把大
16: 粗的眼睛大嘴巴同样长的项链，
17: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
14: 这儿了。后边跟着潘龙潘虎和他两个侄子潘昭潘阳，这五个人往旁边一站。潘仁美说，黄龙啊，我可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我的学生。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呢？不用问呐，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我也是这么想的，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把钦差接进来，嘁了咔嚓一宰，人不知鬼不觉，一埋就完了呗。他要不是为抓我呢？嗨，不是为抓你，能为什么呢？千万别大意，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5: 有理。
14: 潘龙说话，我说爹呀，来人就是要抓你啊，要不是呢？
15: 那你的意思呢？
14: 要我是这么办，把他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如果真抓你，那还用你说话呀？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要是不是，还行对我们有好处，还行您升官了呢。
15: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奴才，还没长脑袋呀。
14: 钦差给我乱认分尸，记住没有？
15: 知道了，就这么地。好，来呀，
14: 迎接钦差。是锦衬利落，为什么？钦差到了，你这衣服得齐整啊。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挑着旗，敲着鼓，打着锣，离开了边关，直奔十里长亭。离着十里长亭越来越近，等来到了切近，潘仁美带出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车水马龙，排得老远老远的。御林兵虽然军装号还整齐，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
15: 不像抓我的。
14: 那么钦差是谁呢？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果丈，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看不见。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
15: 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呢？我家元帅来了。
14: 等等啊！然后有人低声的冲着车里说：“哎，钦差大人，元帅到。”
15: 好，把轿帘撩开，我看看。
14: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
15: 哦，大概是钦差带个小孩来的。这阵有人已经把车帘撩开了，潘仁美往里一看，
14: 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文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补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
15: 口方齿白唇红，

0: 两耳朝怀，好像金童降世，又如鹅傻林凡。这谁家的孩子怎么当上奉旨的钦差？年龄太小了，潘仁美有点瞧不起。这是什么官呢？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武将看头盔，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既是奉旨的钦差，就应该过去施礼来接。潘仁美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我多大岁数了，满把的胡子，当朝果仗，掌朝太师，三官大帅，兵权在握，我拜你个小崽子，你算干什么的？可是不拜还不行啊，所以他冲着对面一柄手，哎呀，对面可是钦差大人吗？胡言皮简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挑三英，身冠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间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面似油粉，八字眉正长着，三九眼，塌鼻梁，大嘴叉，海下花白胡须，周围众星捧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言皮简看见老贼潘仁美，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老贼耶，今天我来就是你的周年，老东西，你害死了杨家将，又害我爹，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一心非把我剁了不可。不行，我呀还得把火压着，我六哥说了，叫我到边庭这么这么这么办。嗯，
1: 这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啦啦啦啦。
0: 本帅潘宏，潘仁美。不，潘仁美，我乃是奉旨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拜？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哎呀呀呀，还小瞧不得呢，赶紧甩灯离鞍，下了坐骑，躬身施礼。哎呀呀呀，钦差大人，老夫这两天腰受风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踢于大伟，分战群，刚想磕头，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是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潘仁美一听这个别扭啊，叫我扶你下车，哎呀，这个娃娃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有心不服吧。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再宰你，这叫忍气吞声。好好，我扶钦差下车。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呀，他伺候过谁呀？今天没办法，只可扶着胡言佩险下了车，有人给带过马，又周胡言皮简上了战马。元帅呀，走吧，进城，军兵走。哎呦，军兵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胡言皮简并马而行，胡言皮简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潘仁美陪着胡言皮简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够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众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座。你不让不行啊，胡言皮简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了，只可在旁边吹手立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鼓鼓的，心的话，哪来这么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

0: 高门多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狼前狼万、惨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传御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简看看两旁边众将，唰，把。嗓音清脆，字迹清晰，潘仁美也是肃然起敬，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胡平显把诏书往上提了提，从底下看了看老贼潘仁美，哼，老贼哎，这回你就死期到了，先叫你乐呵乐呵。边关参封引路，为国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风，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胡延丕简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天台另赏潘元帅薄币两双，黄金千两，御制各色弓手50匹，望旨谢恩。恨不能自己掐自己两下子。哎呀，昏君呐，你可真魂透顶了。老杨家被我害死了，幽州城失守了，哼哼，我还闹个劳苦功高，受苦荒风。哎呀呀呀，这么多的东西，看来这个胡皮简还是我个贵人呐。想到这儿，他站身刚想要谢钦差，嗯，再找钦差呀，没了。他刚一愣神儿，哪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胡皮简到他近前了。嘿嘿嘿，潘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钦差大人，你这是为何？潘老伯父，你别看刚才我往当中一坐，装模作样的，因为我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同皇上到了，所以我不得不如此。诏书宣读完了，桌上一放，您是元帅，帅不离位，请来上座。哎呀，就这几句话，潘仁美简直都晕了。哎呀，这娃娃可了不得呀。伯父，你不知道啊，我父亲和你同殿成臣，年兄年弟，官拜铁鞭王，我数个字说叫胡延赞，我是他喜前不孝之子，叫胡延丕显呢。啊，不错，对呀、啊。
1: 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胡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胡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狼前狼万去宰。狼前狼万回来说把胡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皮简两眼发直。胡皮简多聪明啊，那是精灵鬼透冷风，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麻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哼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耶，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
2: 潘伯父请坐，谢坐，谢坐。
1: 不好，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啊，你就派个太监来就可以了，怎么单单派着老胡家的孩子呢？待我仔细的盘查。
0: 钦差大人， 哎，潘伯伯，您这就向远了，我算什么钦差呀？我是个小孩，您就管我叫贤侄，那就是高抬我了。
3: 哦，对对对，贤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12岁
0: 呀。哦，你12岁出京城当钦差，难道说你娘放心吗？万岁怎么偏偏派你来的呢？
3: 啊，潘伯伯，你不明说我也明白，你是不是嫌我小啊？
0: 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
3: 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行，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逼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2件事我得办。皇上问我什么事啊？我说，第一，我要看看我的潘老伯伯，听说三官大帅，掌朝代师，就是你老人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边关治理的有条有理，外患不敢侵占，我来学学。第二，
0: 别人呢？一提呼延赞，潘仁美的心先是一揪，后来把心又放肚子里了。怎么？他已经派人把呼延赞给杀了，他不知道没杀死，跑京城去了。他就听郎前郎外说已经把人给宰了。哦，这孩子找呼延赞，想必是呼延赞真死了，要不然这孩子不能问呢。对，小孩嘴里掏实话，待我仔细的追查。贤侄，你想你爹了？
3: 可不是怎么的？
0: 你没看见他？
3: 我上哪看着他？不是他奉万岁的旨意在您这当监军吗？监视潘杨两家，到现在我也没看着啊。
0: 对对对对，你父亲呢？催粮草去了，边关粮食太缺乏了，所以到各个关城前去借粮，几天后就回来。
3: 那我白来了，我看不着了。
0: 不要紧，我派人送信把他调回来，召集你们父子团圆。
3: 嗨，这才是我好伯父呢，我就知道你心眼好嘛。
0: 伯父心眼不坏。哎，老杨家人我怎么没看着呢？
3: 怎么一个没有呢？
0: 你没听说？我听说什么？老杨家人反了
3: 啊？老杨家反了？
0: 可不是怎么的？
3: 我怎么没听说？
0: 哎呀，你是孩子，你哪里知道？想那金刀令公杨继业吃国家俸禄，不报军恩，私通北国，造卖幽州城。如今他父子三人已经逃到大辽国去了。
3: 哟，
0: 胡人披险听这话，心里暗骂：老贼耶，你倒卖中原，还把罪过加在老杨家身上，太可恨！老东西，当我把你抓住那条，狠狠的揍一顿。
3: 小孩脸上不带，故意的装着吃惊。
0: 啊，潘伯父，
3: 老杨家不是挂爵的将军，干国的忠良，大宋朝青天伯爷住下海紫金梁吗？怎么能造反呢？
0: 哎呀呀呀呀，这些个都是别人替他出一户，其实老杨家，哎呀，实乃可恨。
3: 我早知道老杨家不是东西。
0: 啊，王王，你何出此言？都知道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嗨，行了，伯父，你这是欺不知情。胡杨两家像一家，那就是好听呗。我们老胡家怎么和老杨家比？人家老杨家入都的时候，皇上怎么带的？先修天伯府，后请杨家将。人家又修什么武宁楼的，又是佘太君，人家儿子闺女里都有官，咱家敬谁呀？不就是我爹那一个一辈子王就完了吗？
3: 他这番话，潘仁美倒生疑心了，因为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这孩子无故的把两家的交情说掰了。
0: 老头一想啊，可不能拿这个娃娃当做无知的孩子。
1: 哎呀，真是胡杨两家还有隔

0: 磨，还是孩子故意的显着和我进禀插圈网套套我呢？不行，我得仔细的追问。贤侄啊，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你父亲和杨继业多头之后啊，怎么能说有格呢？
1: 哎呀，你别提我爹了，我说这话可能是我不够孝子，其实我爹啥也不是。你说一天呼嚎的就喊，我可怕他了。我娘对我好，他见着我就瞪眼珠子。我爹没心眼儿，叫杨继业糊弄着。你听我给你讲个事儿，有一年八王南庆宫的寿诞之日，老杨家大人孩子大车小辆都去祝寿去了，我们家也去了。也挺巧，没过几天就是我娘的生日，我父亲就给天不阳府送信了，叫他们来过府里乐呵乐呵。其实我们家也不是图他那点寿礼，哪知道啊，给他送了三次信，他们谁也没来，派着老杨红来了。还别说，东西拿不老少，其实我们家是图点东西啊，我们缺什么呢？不就是人都凑齐了，大家乐呵乐呵吗？结果老杨红一来，
2: 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阳，我相信奇迹就在身上，
0: 哗一下子就把那桌席给周了，骂着就出去了。你等事后你才怎么的，老杨家还说杨红办得对。你说气人不气人？老杨家一个奴才到我们家，我们就得打板供起来呀。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没把我气死，我跟我娘说咱干脆和老杨家划地绝交就完了呗。我娘说不行啊，咱家太孤了，没有靠头不行，还得靠着老杨家呢。我就不服，我们家就得靠啊。其实我一看潘伯伯你这人呢真不错，还不如我们家当初靠着你呢，你和皇上有亲戚对不对啊？潘仁美一听哈哈大笑，小孩嘴里掏实话，要这么说胡杨两家表面好，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能两家有了隔膜。要这么说，当初我不应该把胡延赞害死了，我就应该把胡延赞这个大草包落过来，也是我的力量。可是事情已经晚了，不过这个娃娃聪明绝顶，比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好，如果这小子在我手底下不用多转等三年，拉过来即使他回朝，一来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好话，二来也算是我在朝中安了一条腿，安了一个眼睛。男孩子哪能计较这些呢？来来来，准备酒宴，请钦差入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的
7: 不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5: 一种
14: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6: 老伙伴的
25: 随身听，
26: 随身听，
27: 随身听。
28: 历史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双王虎皮简，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了，一直搬到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盘龙盘虎盘昭盘翔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呼延皮简这一好，盘龙盘虎盘昭盘翔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呼延皮简，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呢、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这元帅。想到这儿，他把潘仁美落到一边。元帅呀、你看这孩子怎么样？哎呀，黄龙啊，这孩子太好了，我挺喜欢。哎呀，老恩师，你喜欢他干什么？他是你仇人之子，别忘了，他到这儿来，我们闹不清怎么回事。哎，怎么闹不清呢？他不是犒赏三军吗？哎呀呀呀，名下犒赏三军，是不是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如果他名以犒赏三军，暗地里来抓你，可得怎么办呢？哎，黄龙，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他是个娃娃，12岁。他12岁旮旯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孩子，尤其是小孩嘴里掏实话，经我察言观色，料也无妨。不不不，老恩师，你看错了，这孩子眨巴眨巴眼就是一个道啊。那么说得多加注意。好，你帮我仔细的追查。好，俩人回来了，挑开了桌案吃吃喝喝，这屋里面都摆开了肉山酒海杯盘罗列。胡培显会来事儿啊，一伸手抄起酒壶，老伯父，我得先敬您一杯呀。不不不不，你远道而来又是奉旨的钦差，我应该敬你一杯。哎，老伯父，咱别提钦差这个茶，那算个什么官啊？我离开你这回京城任麻不是，对不对？我得长大了才能当官，还不得在您的手下听令吗？老人家，将来你多拉吧拉吧我就行了。哎，好好好，给老夫倒上一杯。随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的盯住了呼延皮简。呼延皮简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对我有怀疑，不好。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简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分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简是来抓潘仁美来了，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看，他脖腹长脖腹短，脖腹鼻子脖腹眼，这种叫的档口甜，大伙气坏，老杨家愁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延皮简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哪个也比不了你呀，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呼延皮简乐了，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草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族怨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

0: 伯父，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你个干爹，别的我也不图，只要将来在您的手下学点本领，当个官就行了。
1: 爹，你看怎么样？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
0: 说完，呼延披剪，帮就磕了一个头。
1: 哎呦，潘仁美乐坏了。
0: 哎呀呀呀，孩子，免礼，免礼。
2: 快坐，快坐，快坐。
0: 来啊，传我的令，把各位战将叫来，来见一见，这是上帅。
3: 时间不大，边关的众将也都过来了，前来道喜。大家一听，怎么着，还认上干爹了，都气得扭头全出去了。
0: 天已经定更了，潘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贤呐，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3: 不，爹，我不去。
0: 怎么？
3: 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来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在您爸俩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0: 嗯，哎呀呀，还是个孝顺的孩子。我睡觉打呼噜，你不嫌我？
3: 我不怕，我爹也打呼噜。
0: 好，好，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3: 哎，就这么地，来，我搀着你。
0: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都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滴溜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无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你等胡皮贤把潘仁美搀到里边，潘仁美喝的太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珠子红了，脚下边打绊，晃晃荡荡的扑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贤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给他烫烫脚。潘仁美可乐坏了，哎呀呀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
3: 哎，干爹，要那阵儿啊，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
0: 哎，好好好，
3: 来，干爹，快上炕睡觉。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
0: 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铃，等您睡着了我就不扇了。
2: 哎，好好好。
0: 敞着胸脯，呼延披剪在这扇。老贼把眼睛一闭，除气特别粗。呼皮剪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啊，老贼爷，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的货点的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
2: 你干什么？
3: 没干啥呀。
0: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里了，也没喝别人肚子里，他能糊涂吗？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
2: 娃娃，你
3: 爹，我刚才看这个小虫子不长一点儿，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拍，它又没了。
2: 爹，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3: 真的吗？那还假吗？有多大？不长，就这么长，一扎来长，一个小虫子，金劲儿金劲儿的。
2: 哦，
3: 你大真看见了？我真看见了。
2: 哎呀呀呀，孩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有九五之尊呐、
3: 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2: 娃娃不许胡说。
3: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
2: 那我就皇太子喽。
0: 对对对，
3: 爹，您快睡，我给你扇。
0: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了，呼声如雷。
3: 干爹，
0: 爹，醒醒，翻个身，要水不？
3: 爹，醒醒。
0: 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呼延披险 站起身来。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狼千、狼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将门倒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类无声，桥楼之上只有更梆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胡言披前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皮简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来到了近前，趴在了窗前摘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在说话，嗓门挺大，憨声憨气的，啪地拍桌子：
4: 哥呀，这口气我受不了了，你愿受你再来受，我可要走了。
0: 紧跟又有个人在安慰他：别吵吵，兄弟，你小点声不行吗？
4: 我就这个嗓门，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天天盼，天天盼，盼着个奉旨钦差能把咱们心里话抖了出来，没成想盼了这么个小崽子。你看他是人不是人？哎，复仇不报，认贼作父，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棵有人偷听啊！我不怕，你怕你去。这阵啊，那个小崽子早和老贼死了。
0: 咋？胡皮显听得真耳气真，这是骂我呢？太好了，看来边关战将里向着杨家人的不少。这俩是谁？想到这，舌尖军师窗棂纸，捅开窗棂，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里头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壮。说话的是那个大个子黑大汉，喝的脸都紫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脚在地下，拳头搁在磕膝盖上，大发雷霆。旁边那个人长得稍微瘦弱，黄白镜子正在劝呢。这俩人是谁呢？太好了，我进去何不跟他说明真情实话，叫他帮助我抓潘仁美。想到这儿，他轻轻一推门，哪知道门滑了，他梆梆梆敲几下，哎，开门啊！屋里这两个人吓坏，噗，一口把灯吹灭了，谁也不言语了。胡平贤好笑，哎，开门开门，谁呀？我，都睡了，睡了还说话？好，你等会儿啊，时间不大，把灯点着了。柴大人，是我呀。胡皮姐一看，说话的是那个白脸的瘦的，大个子躺在床上已经装睡了。胡言皮姐随手把门哗啷就插上了。二位，刚才你们说话我都听见了，骂得好，难得你们侠肝义胆，替老杨家抱打不平，我替杨家人谢谢你们呐。狼琴狼万都吓呆了，钦差大人，我们没说什么呢。二位哥哥，别管我叫大人，临来的时候我六哥和我讲，你们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也和六哥磕头，就叫我小兄弟好了。我这次下边庭，名义上是犒赏三军，实际是来抓潘仁美，还给你们帮忙呢。
5: 啊，你说什么？我们不明白。嗨，你别让我着急了，你看这是什么？
0: 说完，胡言披肩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皮显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个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哟，原来双王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
5: 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 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安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
1: 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我把兵权弄到手，咱就抓安仁美，怎么样？
0: 行。郎谦说，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你咳嗽一声，我有几句话说。
2: 嗯。
0: 郎万转身出来到外边熏风。
1: 郎谦说，少王爷呀，
0: 别人都好办，边关的这些众将就是黄龙最坏，这小子阴损毒辣，叫他占权了，专门冒坏水给潘仁美出主意。要想抓潘仁美，先得制服黄龙，这叫撤水拿鱼，他们两个在一块狼狈为奸，不好办呐。
1: 嗯，我早就看这小子够坏的，怎么办呢？胡平显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
0: 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
1: 胡平显说，我还知道俩人呢，陈林才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
0: 哦，陈林才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叫郑氏张干，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
1: 行啊，就这么地，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显趴在郎谦耳朵边上说了几句，郎谦点点头，心中赞着，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
0: 我这辈子也没人家两下子。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没事儿。胡延皮显把圣旨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出了前院直接够奔后宅。刚到的门口，就听到潘仁美在里边喊，
3: 皮显呐，皮显，你上哪儿去了？
1: 嘿，来了来了来了。
0: 潘仁美连忙睁开眼睛，
3: 嗯，你上哪去了？
1: 嗯，干爹，我肚子疼接手去了。
3: 哎，我喊了半天你没回来，我可要喝水。
1: 哎，这有水正好可口。
0: 说完伺候他喝了水，潘仁美又睡着了。胡延皮显可一宿没睡呀，他琢磨明天怎么能够把兵权弄到手，抓住潘仁美。天刚蒙蒙亮，潘仁美就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显连忙把他拉住，
1: 干爹，这么早你干什么去啊？
3: 嗯，今天是点兵的日子，我要到小教场前去点兵。
1: 那你把我带着呗。
3: 嗯，赶紧把皇上拿的东西给大伙分下去，也能收住军心，我也好回京哦。
0: 哦，那么今天咱们就犒赏三军。
1: 对了，
0: 好。潘仁美更高兴，心里也反复琢磨，皇上给我带了这么多值钱的东西，一定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一有风吹草动，我女儿也能给我送信儿啊。既然是什么信儿也没送来，大概是犒赏三军是真的了。这回老贼可放心了。儿啊，在为府传令，在小教场升帐，犒赏三军。说完把将令传出去，中京官往下告诉军卒。这阵儿胡延皮简潘仁美吃完饭骑马直奔小教场。小教场啊离城七里，在一个大山的前边肃静的地带，周围都插着各色的小旗儿。军兵早来了，军卒先到，元帅后到，就看坐北向南是点将台，两边是战将待的地方，军兵在远处站立。潘仁美故意的要在披简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儿啊，待为父点兵派将，叫你看看老夫我怎样操练人马，回京后你转告圣上，就说有俺潘仁美镇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胡延皮简满脸堆笑，点点头，
1: 对对对对，你老人家为国想心都操碎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呐，都能听你的吗？
3: 哎，哪个不听，听斩不饶。
1: 哦，怎么爹呀，还带杀人呢？
3: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1: 哦，我头回听说，这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您快升帐吧。

中军官在，击鼓声炸，炸！中军官下去，手擎着兵器令箭，冲着下边高喊：“元帅上帐喽！”就听着咚，倒倒，咚咚咚，炮响三声，

0: 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朱昭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整盔倒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哗往两旁站立。胡延皮简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过卯。第一个就是他儿子潘龙，潘龙在，潘虎到，潘昭到，潘祥调。紧跟着肯林柴干郎前郎万正式张盖苗青吴凯刘琦马巨刘须黄龙。点到黄龙这，没人答应。潘仁美就是一愣，他停住了，往下看看。旁边有人告诉报黄龙没到。嗯，潘仁美觉得不得劲，心道话黄龙啊，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今天有钦差在这，你怎么误卯呢？还正合计呢，忽然皮显乐了，爹啊，我才明白，军中也像我们念书一样啊，谁爱来就来，谁不爱来就不来呀，是吗？他这句话潘仁美可受不了了。这和念书可不一样，误头卯重打40军棍。
1: 什么？哦，来晚了还打棍了？
0: 得打。嗯，潘仁美生气，黄龙妹，你是我徒弟，今天有钦差，我升帐，你该早来捧场啊，这不是叫我丢人吗？一会儿得怎么办呢？嗯，在胡延皮显的面前我还得装着点儿，如果叫他传入京城，说是有人误卯，我都不管。嘿嘿，我这老脸往哪儿搞啊？来啊，把头道误卯牌给我挂出去！扎！有人把黄龙的误卯牌挂出去了。潘仁美夸夸夸都点完了，摸过头来点二卯，黄龙何在？报，黄龙没到。嗯，还没来。胡延皮姐一合计，嗯，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
1: 爹呀，黄龙可误两卯了，还打40啊？
0: 不，误两卯要重打80
1: 啊。那不打死了吗？
0: 那也得打。老贼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卯，来呀，把他抓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
5: 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
10: 为宗旨，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2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上文书讲到，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步三毛，来呀，把他抓来见我。实际他也没心杀黄龙，胡延皮捡一想，你不杀黄龙掉过头的黄龙。

0: 头就得收拾我呀。
1: 嗯，
0: 再拱把火，黄龙威，你死不怪我，谁让你那么坏，害杨家竟你出馊主意呢？想到这儿，他往前凑合凑合。爹呀，雾三毛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杀。
0: 哎呀，爹，别杀呀，黄龙跟你是师徒，昨天晚上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呢。
1: 嗯，那你杀他我怪难受的。
2: 哎，孩啊，在这只论军法，不论私情。
0: 爹，你可真是秉正无私啊。哎呀，那怪可惜的，黄龙哥哥昨天还和我说呢，他和你推心置腹，他说了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你所做的事儿他都知道。这句话孩子很轻松地说出去了，可是潘仁美听着这句话吓得腾着鼻蹦了。嗯，我做的事儿黄龙他都知道。哎呀，不好，这小子要是有一天反目把我抖搂出去可得怎么办呢？
1: 是啊，我还杨家的事儿他都明白，要是这么说我早晚要坏在黄龙之手，倒不如我今天找个借口把他宰了，就算销赃灭迹。
0: 正合计呢，有人报，报黄龙到。
1: 嗯，叫他报名而入。
0: 是，
1: 哎，黄龙报名而入啊！
3: 报，末将黄龙
1: 参见
0: 元帅。再看黄龙跑得满脸是汗，浑身是土啊，气喘吁吁的上来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黄龙今天就误卯了呢？昨天晚上他喝点酒，是喝多点儿，今天起来稍微晚了，可是他吃点东西顺顺利利的到教军场，不能晚，该着他倒霉。他带两个兵出了城，够奔小教场。小教场距离城门七八里路，全是山道，不好走。他一着急告诉当兵的，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着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双腿得蒙头转向。嗯，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今儿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秋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嗯，谁搁着绊马索呢？不用问，一定是边关的人呐。他恨我黄龙，所以暗下毒手，我得找着。他往两旁边看了看，瞧见了有两个人，一个往那么去，一个往那么去，相反的方向奔树林跑了。谁？站住！气得黄龙啊就想追，怎奈两头赠，你说追哪个吧？尤其在这些假叶子，稀楞哗楞稀楞哗楞，挺沉的，也迈不开步。又一合计，我别追了，事儿有到这了，等回去我告诉元帅，叫元帅帮我查找，如果我误了点卯，那我有罪。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匹马怎么落也不行啊。你说怎么办呢？奔教场去，道路又远，想找个人还没有，把他急的，等那俩当兵的。这俩当兵的一看黄龙走了，他俩没啥事了，也就不着急了，一边走一边唠上。你说黄龙啊，火都撞到顶梁了，冲着远处喊，哎，快来人呐！喊了半天，这两个当兵的才倒进去。哟，黄将军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不要晚了吗？

0: 哎呀，你们这两个东西怎么慢慢的磨蹭？我们新林走了，我们不着急了。哎呀，你看这匹马，哟，怎么了？这匹马不知道什么人用绊马索把我的马给绊坏了，腿摔折了。你们俩赶紧回城去给我弄一匹马，我好奔小教场去点名去。哎，好，您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如飞，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回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嗯，误了三毛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雾卯牌往这一挂，吓着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啊！又一想，别人雾卯该杀，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就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一提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知道。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简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嗯，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20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哼，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两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皮简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呀，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嗯，杀得好。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老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哎，黄龙喂，可惜呀、啊，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蹦。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嗨，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其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潘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胡延皮简说话了，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他叫黄虎，和黄龙是叔伯弟兄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秋晴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嗯，爹啊，这可得准。
1: 潘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了。都，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0: 是，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到追魂炮响了，众将这高兴啊，狼前狼万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嗯，大概今

0: 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安强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的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了，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个真的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潘仁美不忍看，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的匹夫。他一着急不是吗，昏过去了，有人把黄虎架走了。潘仁美不痛，
1: 大嘴巴同样唱的响亮，
2: 借我一双小翅膀就能飞向太
0: 阳。爹爹，我得看看您怎么样操演人马，您快点。孩儿啊，你犒赏三军吧。哎爹，那用着我吗？等你练完兵一说把东西分了不就完了吗？我得看您练兵。潘仁美没办法，还得打起精神来。他伸手抄起令旗令箭，站起身躯，冲着下边高喊：三军儿郎听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发放下去，论功行赏。现在为显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抖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刷刷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浪一声都聚集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摆几下旗，军兵像一窝蜂一样呼嘟一样，这叫阵势啊。谁不懂啊，不就是按照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五色的小旗儿，你指挥军兵吗？我也会，不过呢还得捧。你看他连拍小手再跳高，副帅您真是用兵如神，太好了。名不虚传，你说这些人怎么都听你一个人指挥呢？老贼一乐，儿啊，你年龄太小，不懂得这里的军事，兵将再多他们也得听帅旗帅令的指引，旗倒兵散，旗举兵聚，此乃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得了吧爹，你竟唬我，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旗晃碎了不好使啊。哎，儿啊儿啊，你还不懂得，佩贤，自古以来军中是认令不认人，谁拿令旗都好使。
3: 哦，谁拿令旗都好使啊。那要我拿行不行呢？
0: 哎，孩子，别说你是奉旨的钦差，就是普通一个军卒拿大令也好使。
3: 我不信。
0: 哎，爹，你让我试试行不行？
4: 这个潘仁美为难了，自古帅不离位啊，兵旗将令能随便让小孩玩吗？
0: 可是这是钦差呀。
4: 哎呀，孩子，不要这么玩，一会儿为父领你去观山水，
3: 我看有意思，就把这小旗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4: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3: 我玩一会儿就给你呗。
0: 潘仁美一想，刚才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尤其是他待一天两天就走了，何必叫他别呢？

0: 干脆叫他乐乐呵呵的回去见了圣上，说几句好话，什么都有了。
1: 孩啊，那你就试一试，
0: 不过可马上就把冰淇淋剑都给我呀。
2: 爹，我要这有什么用呢？我还回京呢。
0: 嗯，好。随后呼延皮显坐在了正当中，潘仁美坐在旁座上，陈林柴干狼前狼外都憋不住的乐呀。心的话，老贼呀，潘仁美呀，你也是死催的
3: 哦，把兵权让出去了，你看着啊，这回他准倒霉。大家舔着胸脯等着呼延皮显传令。
0: 呼延皮显看着令旗，看看令箭，乐了。爹呀，我会摆阵。
3: 哦，你会摆什么阵？
0: 嗯，我跟我娘学过，叫四门迷糊阵。
3: 哎，什么叫四门迷糊阵？那叫四门兜底阵。
0: 啊，对对对对，兜底兜底兜底，你看我传令怎么样？
3: 嗯，好好，为父就看你这兜底阵。
0: 嗯，有了。呼延皮显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嚓了。想到这儿，就冲着下边说，今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只金皮大令，陈林柴干听令，莫将在，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斗奔正宗，不得有误，莫将遵令。陈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他又抄起第二支大令，狼前狼犯听令，莫将在，命你二人带500人领着潘昭潘翔奔正西而去，不得有误，莫将遵令。把这4个人都支走了。呼延皮显看看潘仁美，一伸手抄起一支大令，潘仁美何在？
3: 潘仁美心的话，这个东西怎么不知道好歹，还叫起我的名字来了？他没吱声。
0: 都潘仁美误投毛，正打此时。然后他又喊了一句，潘仁美何在？潘仁美刚一愣神，呼延皮显高喊，走，潘仁美连误2毛，正打80。来呐，张盖苗青吴凯刘琦听令，木将在，速将潘仁美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最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
1: 儿啊，脑袋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
0: 你看他冲着胡佩简说，周围的将官那说也没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的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呼延皮显把眼一瞪，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2: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0: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陈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狼前狼万压着潘昭潘翔，哭通往眼前一扔，末将就运。呼延皮显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
1: 啊！
0: 此时潘仁美真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呼延皮显，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了。都，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赦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去了，小王奉万岁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
1: 啊，
0: 一句话，潘仁美就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
1: 呼延皮显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0: 哼，你问不短，这有圣旨。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
2: 潘仁美，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骏马杨景传谕状，状告太师。

0: 来，特命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呼延皮简下边庭捉拿庞洪，往潘仁美见招归案，不得有误，年俱日。哎，潘仁美怎么样？
1: 这回潘仁美呀、啊，可有点泄气喽。心的话，哎，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60多岁呀、啊、叫一个小孩给我断了。哎呀，气死我也。要这么说，黄龙我也杀错了呗。这算他猜对了。其实那个绊马索就是狼亲狼伴派人在那设下的，故意的叫黄龙摔倒误了卯，然后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去掉潘仁美的左膀右臂，也算为民除害。盘龙盘虎瞪他爹，心的话，该，都叫你非弄这么一个干儿子，拿狐皮剪简直当眼珠子，连我们你都看不上了，这回好，该。潘仁美把脑袋搭了下来了，狐皮剪吩咐，来呀、啊，赶紧给我准备5辆慕容囚车，连线着起阵，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慕容仨囚车，就是前功尽弃呀、啊！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5辆慕容囚车，把这5个人打入囚车慕容。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2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狼前狼伴点了500精壮儿郎，押囚车慕容星夜赶奔京城。一路上呼延皮简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给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囚车慕容给抢走。一路上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部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12岁的呼延皮简下边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给抓回来了，真乃神人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7: 你后代的事情，
6: 我们才能
7: 立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6: 因为
1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上文书讲到，有人往八宝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当官的知道，老百姓能不知道吗？呼啦一下子都围到城门洞上，都想看看老贼潘仁美的末日，都想瞧瞧12岁孩子办大人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你看那城门洞挤得压压叉叉，十里长亭车水马龙，佘太君、马太君、呼延赞、杨六郎以及八王千岁带着文武群臣迎接到十里长亭。再看五辆木龙囚车缓缓前进，前边正是潘仁美。见潘仁美老贼的脑袋露在木龙的外头，变模样了，不似在朝里那个威风劲儿了， 发髻蓬松，满脸的滋泥，眼呲多老长，胡子都搭卷了。这些天呢，想起来给他口吃的，给他口水，想不起来他就饿着，老贼也应该受点罪了。大家再往后看，骑马之人正是呼燕披险。大伙一看这小孩啊，眼泪都要下来了，怎么脸瘦的成一条条了，眼珠子冷冷着，白眼珠都布满了血丝，小嘴干巴巴的，看着怪可怜的。呼延披险从打领旨一下边庭，直到见着潘仁美，再把他抓到京城，这么些天连根眼儿都没眨，不敢睡呀，那可以说是心血耗尽才把老贼抓入京都。马太君呼延赞都哭了，哎呀儿啊，想不到你真回来了，难道我们母子见面是在梦中吗？娘你别哭，我上金殿交旨之后回去就看您啊。八王爷高兴啊，亲自把呼延披险带到八宝金殿下。呼延披险跪倒在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奉万岁旨意捉拿潘宏，已将老贼抓入京城到案。宋太宗啊，心里是120个不乐意，心里说呀，潘仁美耶，你也太呀犯统了，叫一个小孩就把你糊弄了。我认为呼延披险到边庭混好了人能回来，混不好非死在你手不可，即使不死你也不跟他回来呀，你只要不回来我就好办，你跟回来叫我说个什么。哎，可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只可称赞几句。哎呀呀呀，小爱卿这是才高八斗，胆量过人，免礼平身，多谢万岁。八王爷不高兴了，新的话皇叔哎，怎么这就完了，白下边庭了，我不能便宜你。皇叔，呼延披险出京之前曾经说过，他若立了大功，十受双亡，今日披险果然擒贼进京，应该化符前言为妙啊。好，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进山王、双王之职，臣谢主隆恩。呼延披险挺高兴，转身刚要走，八王说慢，孤还赏给你白银千两、黄金百两、绸缎十匹、御酒一桌、休假一个月，待假期圆满之后再上殿正式陪王伴驾。呼延披险要谢过八王，恢复休息，暂且不提。当天晚上没事，第二天宋太宗要龙楼御审潘阳两家，等他登坐大宝之后，叫人到天波杨府送信，叫杨六郎随旨上殿，又命人在监牢里把被告潘仁美带上金阙。老贼昨天晚上入监牢之后，西宫娘娘潘妃就派太监去打点去了，所以老小子一点亏也没吃着，心里有底儿了。怎么他女儿告诉他了，爹呀，你放心吧，只要是不承认，我就保你安然无事，老人家您那就受点委屈吧。所以潘仁美来到金殿之上，扑通跪倒，二目之中泪如雨下，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万岁，老臣冤枉啊。他这一喊，宋太宗心就是一蹦啊，侍亲三分像，是火热成炕啊，不管怎么地，潘仁美是他老丈人，能不向着吗？表面不向着，心特劲。他啪一拍龙珠案，胆大的潘仁美，造反大宋，出卖疆土，还敢称冤王，现有骏马杨六郎已经把你告去了，他告你私通外国，谋害忠良，现有状纸在此，还不速速的招来。潘仁美故意的装聋卖傻，万岁呀，这一路上坐囚车，我憋屈的耳朵都不好使了，谁把我告去了？杨景、杨彦昭。潘仁美故意的吃惊，哎呀万岁，别人告我有情可原，唯独是杨六郎他还告我， 我还没告他，他反来告我，天底下哪有这不平之事？万岁，我愿和杨六郎当面对质。太宗，你别看脸沉的跟一汪水一样，心的话，
8: 行，我老丈人没害怕，就照这么说，
19: 你的官司就输不了，我就有法。
8: 来啊，
19: 选杨彦昭随时上殿。时间不大，六郎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先见万岁。太宗故意的和颜悦色，杨爱卿，你说潘仁美私通北国陷害杨家将，我已将潘仁美带到京阙，他要和你当场对质，你可有什么说的呀？杨六郎回头一看见潘仁美，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都气疯了。想起自己的兄弟百尺高干乱箭穿身，自己的父亲一头碰死在李爷陵碑前，把自己害得有家难奔，有果难逃，偷偷进京城传一状，如今老贼就在眼前，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所以一着急
8: 这一句话说不出来了。
19: 老贼潘仁美，你别看杨六郎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哎呦，潘仁美可舌剑春枪。杨彦昭啊，杨彦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夫找你是压沙求油，钻冰取火这样，没想到今天在朝中见着你了，我把你个反贼！你勾结韩蝉韩彦寿，倒卖了大宋的国土幽州城。我又听说萧太后已经封你为大辽国的都督，并升为玉儿干殿下。你在辽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又回京做事。啊，潘仁美，你说什么？老夫明白了，一定是我潘仁美为国家不辞劳苦，镇守边塞，大辽国欲攻不能，所以才派你进京城当奸细，以状告潘仁美为由，借万岁之手来杀老夫项上人头，铲除我潘仁美。你们好长驱直入，兵入汴梁。我猜的对也不对，你说到底是对也不对？你都讲啊！这老贼拿不是当理说，把那假的说的比真的还真，把个杨六郎气的浑身之哆嗦，手脚冰凉，真是唇如电液青，面似黄剪纸。潘仁美，你血口喷人，哪个投靠北国？明明是你反把罪过加在我的身上。我父子在你营前听令，我父亲偌大年纪被你找茬打了40军棍，撵到两军阵前会战韩昌韩延寿，没想到他的人家被困在两狼山，你按兵不动，逼得我父李无粮草，外无救兵，一头踏踏踏碰死在李陵碑前。我七弟到城中搬兵求救，老贼你满嘴的天官赐福，暗下毒手，把我的兄弟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还有你把胡延赞假说是压粮运草发落途中，叫潘昭潘翔你的两个儿子道路堵杀，又派狼秦狼范来杀，这些罪过你要从实的说来。等他说完，潘仁美哈哈大乐，嘿嘿嘿嘿嘿嘿嘿，杨景，你说的漏洞百出啊。是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来问你，你说我把你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哪个看见了？这个六郎有心说，狼秦狼范岑林柴干看见了，但是一合就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潘杨两家打官司输赢看不出来，别忘了潘仁美的姑爷那是皇上，女儿是娘娘，我老杨家靠谁呀？我靠的是理，可是有理没这么说呀。如果这官司打败了，我杨家死活丢官罢职我认了，可是狼前狼犯岑林柴干，
1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19: 皇上就把他俩给宰了。六郎没等说话呢，潘仁美又乐了。杨军吗？
12: 池塘里面有只小青蛙，夜啊跳起舞来，就像被王子附体了。
19: 不啊，我再问你，说你爹碰死在李陵碑，谁看见了？ 我看见了，哎呀，你们是父子，我还说呢，你把我给治死了呢，我又活了呢，那么我又有什么证呢？空口无凭，这是一二一个胡言赞嘛，嘿嘿。京城向着老杨家害我潘仁美，我潘仁美浑身是口，难以分数，望我主明镜高悬，替老夫

0: 白沈俊，想到这儿，冲着文武问：“众位爱卿，哪位逃职来审潘阳之案？”他问了半天，文武官员没有搭茬的。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有一本账。审潘阳，我们敢审吗？一个逞妖的是八王爷，另一个是皇上和娘娘，我们得罪谁呀？弄不好我们脑袋先掉，干脆别找事儿，都眯着吧，听点小话啊，也比嘎脑袋强。所以谁也不言语。皇上一看着急了，这案子没人审，那老得我走了，受得了吗？哎呀，众位卿家，哪位来审潘阳之案呢？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万岁，臣愿审潘阳之案。”皇上低头一看，挺乐，谁呀？是吏部天官，叫刘天祥。怎么他挺高兴呢？因为刘天祥是潘仁美的同乡，又是潘仁美把他提拔上来的。皇上挺高兴，刘天祥怎么也能向着我老丈人点儿，他去挺合适。好，刘爱卿，既然如此，望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要从公而断，臣遵旨。来呀，把潘仁美押到天牢之内。随后刘天祥他回府了，一边走心里合计呢，我这官啊可多亏了潘太师啊，老也没有机会报恩，这回嘛还差不多。尤其是我这芝麻大的官儿，在朝里也不得地，我如果这次要把潘仁美断营了呢，潘太师也好，娘娘也好，必然感激。等那阵儿，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啊。这小子净想美事了。等他回到天官府，吩咐来人把杨六郎的状纸拿来，他看卷子，正看着呢，忽然差人来报：“哎，启禀老爷得知，西宫的主管太监刘霸求见。”哦，刘天祥一想：“哎呦，好快呀！我刚进来，他就来了。好，快快有请。”那么这刘霸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他是谁呀？坏事啊，就坏在皇上身上了。宋太宗今天一上朝，刚到分宫楼，自己就琢磨：“我呢，别贪嫌疑，不到西宫去了，到正宫坐一会儿。”他刚想叫居年拐个弯，没成想西宫娘娘潘妃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而来，到了近前，跪在了居年前，轻启朱唇，慢吐应声：“哟，万岁，小妃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宫中酒肉已经摆好，请您入席。”
1: 爱妃免礼平身。哎呀，姑今天有事不到你那去了。
2: 哟，万岁呀，一晃怎么好几天也不到我这来了，我都准备好了，难道就瞎了我们一片心吗？
0: 经他这么一哭，皇上受不了了，走吧，到西宫去吧。到里边刚端起酒杯，这潘妃跪在地下就哭开了：“
2: 万岁呀，听说我爹被押入京城，那大年纪受牢狱之灾，小妃于心不忍，万岁望您无论如何救我父一命。”
0: 他这一哭，皇上心软了：“
1: 哎，爱妃你放心，
2: 我能对太师下狠手吗？我已经派吏部

0: 天官刘天祥审理此案。那刘天祥和你父乃是同乡，多多少少也有关照。西宫一听，把眼泪擦干了。哟，万岁，此话当真？
1: 哎呀呀，爱妃，我哪能和你撒谎啊？
0: 要多谢万岁，望您周全。再看这位西宫啊，也没心陪皇上喝酒了。急急忙忙到自己的寝房，叫来得意的太监刘霸，叫刘霸准备礼物到吏部天官府给父亲打点官司。皇宫内院有的是奇珍异宝啊，一会儿就划了一大堆，写好了礼单。就这么，刘霸就来了。刘天祥一听说西宫主管的大太监刘霸来了，乐坏了，急忙迎接到里边，抱拳拱手，哎呀，老伴伴，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这个衙门了？哎呀，真是草色生灰呀！再看刘霸，把眼睛往上一翻，两手一掐腰，我说刘大人呐，猴崽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来吗？
1: 下官不知。
0: 得了，猴崽子，你别跟我耍滑头了。我听说太师爷这个案子可就落在你的手了。刚才娘娘叫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儿，关照点太师，这就心照不宣。明白不明白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说完，把礼单递给刘天祥。刘天祥打开一看，立刻就觉得呜的一下子腾空驾云一样。怎么，礼物太重了，他都没见过呀？金银那算个什么呢？都是珍珠成串，紫金砖多少块儿，外加上珊瑚树、猫耳眼、金刚钻、子母鹿、红玛瑙，哎呀，眼花缭乱，看的他呀连抬头纹都开了，瓷器泪都要下来了。哎呀呀呀，我当天官这么多年连一样都看不着啊，看来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呀，这个案子我就算审对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难的，笔尖这么一歪，杨六郎没理，潘太师有功，这就算了。嘿嘿嘿嘿嘿嘿，老班班，哎呀，咱们是自家人，干嘛客气呀？潘太师和我是同乡，我这个官还不是太师爷给的吗？你回去禀报娘娘千岁，就说我刘某人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嘛，不要了，您快拿回去吧。得了得了，猴崽子，钱通神路，有钱能使小鬼推磨。你小子要是没看着这么多东西，你能说话这么痛快，给你就算给你了，你可放明白着点儿。大家我走了，哎，不送不送，哎，不过此事可要严密呀。放心吧，就这么刘霸走了。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吩咐来人击鼓升堂，命令一下三班衙役列立两边，一个个青衣红帽，手持水火棍，肃静牌、回避牌挂在堂口。刘天祥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独登朝靴，齐齐整整的往大堂中间一坐。下边厅堂人可老了鼻子了，怎么都知道这刘天官今天审潘阳一案，古时候也兴厅堂啊。在下边站着人山人海，有的嘁嘁叉叉在骂，哼，老小子潘仁美今天就够呛，这个老东西不光是害老杨家，欺男霸女，霸占房产，陷害良民，他的罪大了，我们这状纸都拿着呢，如果上边大人真要能给我们做主，我们一起喊冤往上见，若不能做主啊，嗨，咱也别跟着起哄了。
2: 嘁嘁就在身上，
0: 变衣变貌，隐在了人群当中，都想观看这个刘天官怎么样来审潘阳两家。就在这阵儿，就看这位刘天官微微一乐，来人呐，有请潘太师。时间不大，有人从监牢里把潘仁美提上来了。刚到堂口，去了三大件，潘仁美抬头往上一瞧，上边悬挂圣旨，旁边坐的正是刘天官。潘仁美放心了，闲的话，他是我提拔的，又是同乡，

0: 我想我女儿一定能够给我打点官司，嘿嘿，怕这何来？老臣参见大人。
1: 哎呀，太师爷，屈尊贵体了，免礼免礼。你我一殿称臣，连兄连弟，其实下官也知道太师爷被屈含冤。来呀，赐座。
0: 多谢

就撂下了。怎么？那袖筒里那个李丹呐，催的。这李丹呐，他都没舍得放自己屋里，怕叫人看见，怕丢了，所以呢，装在袖口里呢。啪！一拍惊堂木，哎呀！给我带杨景、杨彦昭，上！带杨景、带杨六郎。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了堂上。六爷杨景抬头一看，潘仁美在那坐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的话，我是原告，潘仁美是被告，怎么叫反了呢？哎，别管这些呀，但愿得把案子理清就行。罪臣参见大人。中胆大的杨景、杨彦昭，你敢私通北国陷害忠良，如今到朝中前来卧底，妄告不实，给我如实的招来，要不然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要给你动刑了。啊，刘大人呐，我杨景状告潘仁美，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为何不审不问，竟来说我的不对呢？哈哈，杨景哎，你敢顶撞你家大人，来呀，给我重打40！扎！有人答应落下杨景，摁下要打。就在这阵，就看人群汪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要大闹天官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快乐池塘在种料，梦想
7: 就变成海洋，无敌眼睛大嘴巴。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评选。
16: 后代的世界，我们谈到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0: 续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潘仁美正合计呢，军卒来报，启禀元帅得知奉旨钦差，现已在十里长亭，让您赶快迎接。
12: 啊，
11: 钦差姓子名谁？
12: 不知道。
11: 你们可曾见着？没见着。怎么知道他来呢？
12: 有军兵送信。
11: 嗯，好，我知道了。一摆手，送信人出去。潘仁美这心就滴落到嗓子眼了。不好啊，无故来的哪门子钦差呀？大概是我事儿犯了。常言说得好，纸里包不住火，雪堆里埋不住死孩，打给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要这么说我也就别客气了。来人呐，元帅，把大剑黄龙潘龙潘虎给我找来。
12: 是。
11: 时间不大，坏鬼子大剑黄龙进来了。哎，

0: 元帅，要不有事儿啊，后边跟着潘龙潘虎和他两个侄子潘昭潘义阳，这五个人往旁边一站。潘仁美说，黄龙啊，我可没拿你当外人，你是我的学生，你说奉旨钦差到这儿能干什么呢？不用问呐，一定是老杨家的事儿，皇上知道了派人抓你来了。
1: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要这么说应该怎么办？
0: 怎么办？把钦差接进来，嘁了咔嚓一宰，人不知鬼不觉，一埋就完了呗。
1: 嗯，他要不是为抓我呢？
0: 嗨，不是为抓你，能为什么呢？千万别大意，这叫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哎，有理。潘龙说话，我说爹呀、啊。
0: 哦，来人就是要抓你啊！
1: 要不是呢？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要我说这么办，把他接进来问问，看看什么事儿。如果真抓你，那还用你说话呀？我们上去就把他剁了。要是不是，还行对我们有好处，还行您升官了呢。
0: 哎呀呀呀呀呀！你这个奴才，嗨，没长脑袋呀！
1: 这么办，你们看我颜色行事，只要是我啪一拍桌子，你们亮兵刃就把这钦差给我乱刃分尸，记住没有？
0: 知道了，就这么定。
1: 好，
0: 来呀、啊，迎接钦差。
1: 一说迎接钦差呀、啊，潘仁美急忙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为什么？钦差到了，你这衣服得齐整啊。外边点齐了1000军兵，挑着旗，敲着鼓，打着锣，离开了边关，直奔十里长亭。离着十里长亭越来越近，等来到了切近，潘仁美带住了坐骑，吁，闪目往对面观看，一看对面车水马龙，排得老远老远的。御林兵虽然军装号还整齐，但是年龄长短不齐整。
0: 不像抓我的。
1: 那么钦差是谁呢？满朝文武不管是谁来我都认识，谁都知道我是当朝的果丈，掌朝太师，我女儿是西宫娘娘，她就应该远远的下马来接我。哎呀，这个钦差派头不小啊，我都到这儿了怎么还没见着面？中间是辆车子，上面有棚撂着帘，看不见。
0: 军兵过去问问钦差在哪呢？
2: 哎，对面的御林兵，钦差大人在哪呢？我家元帅来了。
1: 元帅道：
2: 嗯，好，把将帘撩开，我看看。
1: 潘仁美听得真真的，嗓音又尖又脆，怎么像个小孩说话呢？
0: 往里一看，嗯，就愣了。一看里边是个小孩，头戴万字方巾，迎文安块美玉，后边带着飘带，身穿英格绿的袍子，腰系文武双股丝绦，大红中衣，下边薄底的官靴。
1: 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好了，又白又嫩，细眉朗目，鼻直口方，齿白唇红，两耳朝怀。
3: 飞向太阳，我相信
0: 小了，潘仁美有点瞧不起，这是什么官呢？古时候文官看纱帽衬，武将看头盔，可是从这个钦差的服色上看不出品级大小，既是奉旨的钦差。
1: 我让掌朝太师，三官大帅，兵权在握，我拜你个小崽子，你算干什么的？
4: 眼前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总有一天他会被公主唤醒啊。
0: 钦差大人吗？
1: 忽然披肩听见说话，抬头一看，呀，一看眼前这老贼，头戴三叉帅金盔，高挑三英，身冠金装甲，外罩红罗袍，肋下佩剑，大红中间虎头战靴，骑着马撇着嘴，这张脸

0: 无知，周围众星跑月着一般无数的战将。胡延皮简看见老贼潘仁美，真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
1: 啦啦啦，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Leap Frog。啦啦啦啦啦，
0: 今天我要你的狗命！不行，我要是脸上一露出来，这老贼一生疑心，非把我剁了不可。
1: 自信成长有你相伴 ，Leap Frog。
2: 快乐地址撒穷
0: 猫。等到这儿，小孩把腰板一绷。对面来者是什么人？是钦差，你见了钦差大人，为何不下马来办？潘仁美想，行啊，这娃娃他懂得这些礼节呀，还小瞧不得呢。疯了，所以腰发硬，没能下马，望钦差多多的原谅。说完一踢于大伟，分战群，刚想磕头，小孩一摆手，罢了，看你偌大的年龄，不拜就不拜吧。哎，我说潘元帅呀，一路上把我累得够呛，快扶我下车。你这个派头也太大了，有心不服吧。一合计，这是奉旨钦差，他干什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先忍一会儿，让一会儿，只要你进了城，把圣旨往上一供，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我再宰你，这叫忍气吞声。好好，我扶钦差下车。老贼潘仁美那么能耐呀，他伺候过谁呀，今天没办法，这可扶着胡延佩显下了车，有人给带过马，又招胡延皮简上了战马。元帅呀，走吧，进城，军兵走。哎呦，军兵还真听的，呼噜呼噜呼噜，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大车小辆奔边关。潘仁美和胡延皮简并马而行，胡延皮简往群山眺望。潘仁美也不敢言语，不管怎么地，奉旨钦差，别看人不大，还得叫大人。等进了城之后，把车辆都圈在一旁，军兵休息，有人招待不提，单说潘仁美陪着胡延皮简直奔帅府。到了帅府之后，够奔帅虎堂。到了帅虎堂，潘仁美吩咐，来啊，众军官设摆香案，宣读诏书。钦差大人请来上座。你不让不行啊，胡延皮简连客气都没客气，叫上座我就往上一坐，一直来到帅案的后边虎皮高脚椅上，往这儿一坐，弄得潘仁美没地方了，只可在旁边吹手立战。大将黄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气得鼓鼓的，心的话，哪来那么小崽子，哎呀，跑上边装模作样的一坐，连元帅都在旁边站着。嘿嘿，爹爷，元帅爷，你怎么还不下令把他剁了就完了呗？再看边关的众将，什么郎前、郎万、岑林、柴干等人，一看奉旨的钦差到，心里都高兴。不用问，一定是杨六郎、攒玉状准本了。行了，我们给你帮忙抓潘仁美。此时，双王胡皮简看看两旁边众将，唰，把诏书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一下。哟，嗓音清脆，字迹清晰，潘仁美也是肃然起敬，急忙跪倒磕头，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胡平显把诏书往上提了提，从底下看了看老贼潘仁美，哼，老贼哎，这回你就死期到了，先叫你乐呵乐呵。潘大师，圣上旨一下，只因当 当朝太师、三官大帅、果仗潘仁美，镇守边关，参封引路，为国有功，本应招入京都，受其荒封，怎奈边关不可一日无帅，特派奉旨钦差呼延丕俭到边关犒赏三军，随送去白银50000两，粮食2000担，牛500头，羊1000只，猪500口，酒1000坛，另赏潘元帅薄币2双，黄金1000两，御制各色弓手50匹，望旨谢恩。臣谢主隆恩。潘仁美听完乐的恨不能自己掐自己两下子。哎呀，昏君哪，你可真魂透顶了，老杨家被我害死了，幽州城失守了，哼哼，我还闹个劳苦功高，受荒风，哎呀呀呀，这么多的东西，看来这个胡丕俭还是我个贵人呐。想到这儿，他站身刚想要谢钦差，再找钦差呀，没了。他刚一愣神儿，哪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胡丕俭到他近前了。嘿嘿嘿，潘老伯父一向可好，小人给您磕头了。钦差大人，你这是为何？潘老伯父，你别看刚才我往当中一坐，装模作样的，因为我是代天巡守，如朕亲临，如同皇上到了，所以我不得不如此。诏书宣读完了，桌上一放，您是元帅，帅不离位，请来上座。哎呀，就这几句话，潘仁美简直都晕了。哎呀，这娃娃可了不得呀，他这么懂事啊。请问钦差大人是哪家之后啊？哟，潘老伯伯，你不知道啊，我父亲和你同殿成臣，年兄年弟，官拜铁鞭王，我数个字说叫胡延赞，我是他喜前不孝之子，叫胡延丕俭呢。啊，你是胡延赞之子？不错，对呀、啊。原来是贤侄到了。怎么？他一听说是胡延赞之子，魂都吓飞了。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尤其是胡延赞，我派我的两个侄子杀他，没杀死，跑了，我叫郎前郎万去宰。郎前郎万回来说把胡延赞杀了，我也验过血迹，在刀上确实有血迹，可是我可没见着是真是假呀。这个娃娃今天到这来可了不得，这是仇人，我还得把他杀了。所以他看着胡丕俭两眼发直。胡丕俭多聪明啊，那是精灵鬼透冷风，小金豆子不吃亏，八根眼睛麻都能当哨吹的主。他两只小眼珠盯着潘仁美的大眼珠子眨巴眨巴的，心的话你合计什么呢？啊，你又防备我是不是？哼，听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潘仁美，我一会儿就把你说糊涂了。潘伯父，请坐。谢坐，谢坐。
3: 不好！
0: 潘仁美心的话，满朝文武官员多少啊？谁当钦差不能来呀、啊？另外这钦差谁都能当啊，你就派个太监来就可以了，怎么单单派着老胡家的孩子呢？待我仔细。钦差呀，我是个小孩，您就管我叫贤侄，那就是高抬我了。
3: 哦，对对对，贤侄，
0: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12岁呀。能放心吗？万岁怎么偏偏派你来的呢？啊，潘伯伯，你不明说我也明白，你是不是嫌我小啊？对，我娘也这么说，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到边关当钦差，谁服你呀？我说了，人不论大小，马不论高低，那玩意不能论大小，对不对？我就不兴到外边闯荡闯荡啊，我非闹着哭着喊着要到边关来，因为我听说了犒赏三军，这是个好事，我要去吧，我娘不让，我就偷偷的撩出来了。正好我截住了八王爷的大轿，我跟八王爷一说，八王爷不带，我连哭带喊的，比 得他没法了，他就领我到了皇宫，见了皇上了。皇上说你干什么呢？我说我要下边庭犒赏三军。他说你下边庭干什么？你是个小孩，又头上没有功名。我说奉旨钦差本来就是临时个官，那也用不着什么官。我到边庭有两件事我得办。皇上问我什么事啊？我说第一，我要看看我的潘老伯父，听说三官大帅掌朝代师，就是你老人家治军有法，带兵有方，边关治理的有条有理，外患不敢侵占，我来学学。第二，潘伯父，我还要看看我爹呢，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爹了。哎，潘伯父，我爹呢？一提呼延赞，潘仁美的心先是一揪，后来把心又放肚子里了。怎么？他已经派人把呼延赞给杀了，他不知道没杀死，跑京城去了。他就听郎前郎外说已经把人给宰了。哦，这孩子找呼延赞，想必是呼延赞真死了，要不然这孩子不能问呢。对，小孩嘴里掏实话，待我仔细的追查。贤侄，你想你爹了？可不是怎么的，你没看见他？我上哪看着他？不是他奉万岁的旨意在您这当监军吗？监视潘阳两家，到现在我也没看着啊。
3: 对，
0: 你父亲呢？催粮草去了，边关粮食太缺乏了，所以到各个关城前去借粮，几天后就回来。
4: 都白来了，我看不着了。
0: 不要紧，我派人送信把他调回来，召集你们父子团圆。
4: 嗨，这才是我好伯父呢，我就知道你心眼好嘛。
0: 伯父心眼不坏。
4: 哎，老杨家人我怎么没看着呢？怎么一个没有呢？你没听说？
0: 我听说什么？
4: 老杨家人反了
0: 啊？老杨家反了？
4: 可不是怎么的？你怎么没听说？
0: 哎呀，你是孩子，你哪里知道？想那金刀令公杨继业吃国家俸禄，不报军恩，私通北国，造卖幽州城。如今他父子三人已经逃到大辽国去了。哟，
4: 胡人皮显听这话，心里暗骂：老贼耶，你盗卖中原，还把罪过加在老杨家身上，太可恨了。老东西，当我把你抓住那天，狠狠地揍一顿。
0: 小孩脸上不带，故意的装着吃惊。
4: 啊，潘伯父，老杨家不是挂爵的将军，干国的忠良，大宋朝青天伯爷住驾还紫金梁吗？怎么能造反呢？
0: 哎呀，这些个都是别人替他出一户，其实老杨家，哎呀，实乃可恨。
4: 我早知道老杨家不是东西。
0: 啊，王王，你何出此言？都知道你们胡杨两家交情过命。
4: 嗨，行了，伯父，你这是其一不知其二。
0: 胡杨两家像一家，那就是好听呗。我们老胡家怎么和老杨家比？人家老杨家入都的时候，皇上怎么带的？先修天伯府，后请杨家将。人家又修什么武宁楼的，又是佘太君，人家儿子闺女里都有官，咱家敬谁呀？不就是我爹那一个一辈子王就完了吗？
4: 他这番话，潘仁美倒生疑心了，因为他知道胡杨两家交情过命，这孩子无故的把两家的交情说掰了。
0: 老头一想啊，可不能拿这个娃娃当作无知的孩子。
4: 和我进禀插圈网套套我呢？不行，我得仔细的追问。
0: 磕头之后啊，怎么能说有格呢？
4: 哎呀，你别提我爹了，我说这话。我娘对我好，她见着我就瞪眼珠子。我爹没心眼儿，叫杨继业糊弄着。你听我给你讲个事儿，有一年八王南庆宫的寿诞之日，老杨家大人孩子大车小辆都去祝寿去了，我们家也去了。也挺巧，没过几天就是我娘的生日， 我父亲就给天不阳府送信了，叫他们来过府里乐呵乐呵。其实我们家也不是图他那点寿礼，哪知道啊，给他送了三次信，他们谁也没来，派着老杨红来了。还别说，东西拿不老少，其实我们家是图点东西啊，我们缺什么呢？不就是人都凑齐了，大家乐呵乐呵吗？结果老杨红一来，我爹一合计他是个奴才，就没让他到主席来坐。结果老杨红急了，夸一下子就把那桌席给周了，骂着就出去了。你等事后你才怎么的，老杨家还说杨红办得对。你说气人不气人？老杨家一个奴才到我们家，我们就得打板供起来呀。我听完这个事儿之后没把我气死，我跟我娘说咱干脆和老杨家画地绝交就完了呗。我娘说不行啊，咱家太孤了，没有靠头不行，还得靠着老杨家呢。我就不服，我们家就得靠啊。其实我一看潘伯伯你这人呢真不错，还不如我们家当初靠着你呢，你和皇上有亲戚，对不对啊？潘仁美一听哈哈大笑，小孩嘴里掏实话，要这么说，胡杨两家表面好，其实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可能两家有了隔膜。要这么说，当初我不应该把胡延赞害死了，我就应该把胡延赞这个大草包落过来，也是我的力量。可是事情已经晚了，不过这个娃娃聪明绝顶，比我的两个儿子潘龙潘虎都好，如果这小子在我手底下不用多转等三年，那就可以是我的左膀右臂。他现在是奉旨的钦差，我好好的对待他，把他拉过来，即使他回朝，一来在皇上面前说我的好话，二来也算是我在朝中安了一条腿，安了一个眼睛。潘仁美打定了主意，哈哈大笑，娃娃不要说这些了，你是男孩子，哪能计较这些呢？来来来，准备酒宴，请钦差入席。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委员。
17: 你后代的事情，一次你就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更多的人听到。

0: 好的
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 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情。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双王胡皮简来到了边关，见了三关大帅潘仁美。老贼领着胡延皮简往后去，你不能在帅堂上吃吃喝喝了，一直奔那后边宅院的大厅里边排摆酒宴。盘龙、盘虎、盘昭、盘翔、黄龙等人都在这儿，因为潘仁美对胡延皮简这一好，盘龙、盘虎、盘昭、盘翔也就都老实了。可是黄龙可不这么看，黄龙上眼下眼就打量着胡延皮简，一看这孩子聪明绝顶，可了不得。这小子嘴上说的可都好听啊，说是犒赏三军呢、能不能有别的事儿？我得提醒这元帅。想到这儿，他把潘仁美落到一边。元帅呀、你看这孩子怎么样？哎呀，黄龙啊，这孩子太好了，我挺喜欢。哎呀，老恩师，你喜欢他干什么？他是你仇人之子，别忘了，他到这儿来我们闹不清怎么回事。哎，怎么闹不清呢？他不是犒赏三军吗？哎呀呀呀，名下犒赏三军，是不是他还有别的事儿呢？如果他名以犒赏三军，暗地里来抓你，可得怎么办呢？
4: 哎，黄龙，你不要想的太多了，他是个娃娃，12岁，
3: 他12岁嘎啦生下那天就学念书学练武，到现在不才12年吗？他到底是个孩子，尤其是小孩嘴里掏实话，经我察言观色，料也无妨。
4: 不不不，老恩师，你看错了，这孩子眨巴眨巴眼就是一个道啊。
3: 嗯，那么说得多加注意。
4: 好，你帮我仔细的追查。
3: 好，俩人回来了，挑开了桌案吃吃喝喝，这屋里面都摆开了肉山酒海杯盘罗列。胡培显会来事啊，一伸手抄起酒壶，老伯父，我得先敬您一杯呀。
4: 不不不不，你远道而来又是奉旨的钦差，我应该敬你一杯。
3: 哎，老伯父，咱别提钦差这个茶，那算个什么官啊，我离开你这回京城任麻不是，对不对？我得长大了才能当官，还不得在您的手下听令吗？老人家，将来你多拉吧拉吧我就行了。
4: 哎，好好好，给老夫倒上一杯。
3: 随后他又给潘龙、潘虎、潘昭、潘翔每人倒了一杯。我说，四位哥哥，你们可都比我大啊，我是小孩，有什么事儿你们可多加指教。
4: 哎，没说的，钦差大人，来来喝酒。
3: 等他给黄龙倒酒的时候，黄龙两个黑眼珠子死死的盯住了胡延皮简。胡延皮简的眼神急忙刷就闪过去了，脑子一转呀，这个家伙对我有怀疑，不好。
4: 嗯，
3: 就这小子不是东西，他叫黄龙，你等着，姓黄的我先把你除掉了再说。边关的众将一看胡皮简和潘仁美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分都气爆了，开始认为胡皮简是来抓潘仁美来了，大伙都想帮忙。后来一看，他脖腹长脖腹短，脖腹鼻子脖腹眼，这种叫的杠口甜，大伙气坏了。 老娘家愁没个包，看来真是好人不得地，祸害一千年呢。哎呀，气死我们了。可是外边怎么地，屋里不知道。胡言皮险，端着酒壶，左一杯右一盏的来敬潘仁美，下午摆的席一直喝到掌灯时分。潘仁美有点喝多了，哎呀，贤侄啊，我太喜欢你了，可惜呀，我有两个儿子两个侄子，他们都在这儿，哪个也比不了你呀，有你这么个孩子可以说是祖上有德，祖坟都冒青气了，可叹我命薄福浅，哎，没有啊。潘仁美说这话是为了奉承讨好，可是没想到胡言皮浅乐了。老伯父，您是天下都招草兵马大元帅，当朝国丈，掌朝太师，权力大的都没边了，谁要是摊上你这么个爹，那不是平生族愿吗？您没听人说吗，有个好爹，嘿嘿，比有多大能耐都行。哎，伯父，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就认你个干爹，别的我也不图，只要将来在您的手下学点本领，当个官就行了。
4: 爹，你看怎么样？
3: 老人家，我给你磕头了。说完，胡言皮简，帮就磕了一个头。哎呦，潘仁美乐坏了。哎呀呀呀，孩子，免礼免礼，
4: 快坐快坐快坐，来啊，传我的令。把各位战将叫来，来见一见这是少帅。
3: 像干爹了，都气的扭头全出去了。天已经定更了，潘仁美说该休息了，都走吧。皮险呢，我给你找好了屋子，你跟他们去吧。
4: 不，爹，我不去。
3: 怎么？
4: 我害怕，在家的时候我都跟我娘在一个床上睡，这回我一出来一道上，我就跟我的老家人在一块睡了的。今天晚上我哪也不去，我就在您爸俩睡就得了。您要是喝个茶，端个水什么的，我好伺候您。
3: 咕噜，好，好，好，那咱俩就一块睡。
4: 哎，就怎么地，来，我搀着你。
3: 盘龙盘虎一想啊。好马长在腿上，好汉长在嘴上啊！我们两个对我爹也不含糊了，一个好的没落着，就这么个小崽子把我爹哄个低着转。哎，看来还得学呀。这伙人全走了，黄龙本来不乐意叫胡皮贤和潘仁美在一块睡，但是说不出口，人家是干爹干儿子。这个时候胡皮贤搀着潘仁美家人领道往后宅去，后宅的卧室一拉溜五间，中间开门，东西两面，西边屋空着是待客的，东边屋那就是老贼潘仁美的寝室。下边打扮晃晃荡荡的，哭通往床上一坐就起不来。胡皮险并不怠慢，给他摘帽子脱衣服，随后把靴子给他扒下来了，又打了盆热水给他烫烫脚。潘仁美可乐坏了，哎呀呀呀，娃娃，看来我真还离不了你呀，你回京城交旨之后，我一定向皇上说把你再要回来。
4: 哎，干爹，要那阵啊，我就老不离开你了，老伺候你。
3: 哎，好好好，来，干爹快上个睡觉。说完给他往上一周被子给他盖上，往旁边一坐。虽然天不太热，但是潘仁美喝酒喝太多了，受不了啊，烧得慌啊。小孩拿过扇子来，呼哒呼哒给扇着。干爹，您睡啊，我给您扇着铃，等您睡着了，我就不扇了。
4: 哎，好，好，好。敞着胸脯，胡言皮简在这扇着。老贼把眼睛一闭，除气特别粗。
3: 胡皮简看着他这张脸，心里恨啊，老贼爷，我管你叫爹，哼，没办法，我要不这么办，恐怕抓你不好抓。现在兵权在握，我只可先对付着，等明天、后天、大后天，我把人都联络好了再杀你。他心里合计，这个扇子就停了，就冲着老贼来那点的货点的货的，这一点的，潘仁美把眼睛睁开了，你干什么？
4: 没干啥呀。
3: 潘仁美，你别看喝的已经醉了，可是心里挺明白，喝酒喝自己肚里了，也没喝别人肚子里，他能糊涂吗？另外也不能不防，所以金陵打个冷战。娃娃你，
4: 爹，
3: 我刚才看那个小虫子不长一点儿，从你鼻子窟窿里钻出来，不怎么事滋溜钻进去了。我刚想用扇子去

0: 哎，他又没了。
1: 爹，
0: 那什么玩意儿？你有什么病啊？
1: 嗯，真的吗？
0: 那还假吗？有多大？嗯，不查，就这么查，一扎来查，一个小虫子，金劲儿金劲儿的。
1: 哦，
0: 你大真看见了，我真看见了。
1: 哎呀呀呀，孩儿啊，别跟别人说，这叫龙钻奇窍，为父大概有九五之尊呐、啊。
0: 哟，九五之尊要当皇上？
1: 娃娃不许胡说。
0: 哎，太好了，干爹，您要当了皇上，
2: 那我就皇太子喽。
1: 对对对，
0: 爹，您快睡，我给你扇。
1: 呼哒呼哒，一会儿老贼把眼睛闭上了，呼声如雷。
0: 干爹，
1: 爹，醒醒，翻个身，要水不？
0: 爹，醒醒。
1: 再看老贼跟死猪一样，一声不吭。胡言披险站起身来，行了，睡着了，我也不能老守着你这么块臭肉。我六哥跟我说了，现在边关上有他几个好朋友，什么岑林、柴干、狼千、狼万，我找着叫他们帮我忙把你给抓住。想到这儿，离开了屋子，蒋门倒带好了，除了后院直奔前宅。此时外边静悄悄的，满天的星斗，一钩的斜月，万泪无声，桥楼之上只有更方之声，并无其他寂静。值班的将校来回的巡逻，但是谁敢拦奉旨的钦差？胡言披简穿过大厅，到了前院，此时已经有晚上十点多钟。他往东西两旁瞧了瞧，哎，东边的一间耳房灯光明亮，人影摇摇。胡皮简高抬脚，轻落步，捏足前踪来到了近前，趴在了窗前摘耳细听。就听里边有人在说话，嗓门挺大，憨声憨气的，啪地拍桌子。
3: 哥呀，这口气我受不了了，你愿受你再来受，我可要走了。
1: 紧跟又有个人在安慰他，别吵吵，兄弟，你小点声不行吗？
3: 我就这个嗓门，我这口气咽不下去呀，天天盼，天天盼，盼着个奉旨钦差能把咱们心里话抖了出来，没成想盼了这么个小崽子。你看他是人不是人？哎，复仇不报，认贼作父，一口一个爹，叫的这个甜呐！我恨不能把他抓住撕碎了。兄弟，你别吵吵，屋里说话，墙外有人偷听，路上说话，草棵有人偷听啊！
4: 我不怕，你怕你去。
3: 这阵啊，那个小崽子早和老贼死了。
1: 管战将里向着杨家人的不少，这俩是谁？想到这儿，舌尖军师窗棂纸捅开窗棂，睁一目瞄一目，往屋里观瞧。一看屋里头两个人，一高一矮，一瘦一壮。说话的是那个大个子黑大汉，喝的脸都紫了，一只脚踩在凳子上，一脚在地下，拳头搁在磕膝盖上，大发雷霆。旁边那个人长得稍微瘦弱，黄白镜子正在劝呢。
0: 这俩人是谁呢？
1: 想到这儿，他轻轻一推门，哪知道门滑了。他梆梆梆敲几下，哎，开门啊！屋里这两个人吓坏，噗，一口把灯吹灭了，谁也不言语了。
0: 胡皮钱好笑，哎，开门开门，
3: 谁呀？
0: 我，
3: 都睡了，
0: 睡着还说话？
3: 好，你等会儿啊。
1: 时间不大，把灯点着了，门栓撤开，双绳门一开，胡言皮钱一进来，把屋里人吓坏了啊！是钦差大人，
5: 嗯，是我呀。
1: 胡皮浅一看，说话的是那个白脸的瘦子，大个子躺在床上已经装睡了。胡言皮浅随手把门哗楞就插上了。二位，刚才你们说话我都听见了，骂得好，难得你们侠肝义胆替老杨家抱打不平，我替杨家人谢谢你们呐。狼琴狼万都吓呆了，
2: 钦差大人，我们没说什么呢。
1: 二位哥哥，别管我叫大人，临来的时候我六哥和我讲，你们和他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也和六哥磕头，就叫我小兄弟好了。我这次下边庭，名义上是扣上三军，实际是来抓庞仁美，还是你们帮忙呢？
0: 啊，

0: 说什么？我们不明白。嗨，你别让我着急了，你看这是什么？说完，胡延披肩从贴身的衣服里掏出圣旨，两人吓得连忙磕头。胡披肩说，我也别念了，你们看看吧。两人哆里哆嗦的把诏书打开一看，这才一块石头放下了。哟，原来双王千岁呀。哎呀，我们失敬失敬了，刚才把话说错了，您别生气呀。狼外说，他也不怪我们呢，你和潘仁美那个近乎劲儿一个劲儿叫爹，那谁知道啊。不怪你们，你想，我要不这么做，潘仁美不早就把我宰了吗？我要不这么办，咱们连面也见不着啊。临出京，我爹爹还告诉我，二位哥哥救了他的命，我能忘吗？哥俩一听这个乐呀，哎呀，少王爷，这回我们明白了，你说应该怎么办吧，我们都快憋死了。潘仁美兵权在手，就我们三个人可抓不了他呀。对，先得联络边关的众将，叫他们也知道我的来意，一旦我把兵权弄到手，咱就抓潘仁美，怎么样？行。郎谦说，兄弟，你到外边看看有没有人，有人你咳嗽一声，我有几句话说。
1: 哎，
0: 郎万转身出来到外边熏风。郎谦说，少王爷呀，别人都好办，边关的这些众将就是黄龙最坏，这小子阴损毒辣，叫他占全了，专门冒坏水给潘仁美出主意。要想抓潘仁美，先得制服黄龙，这叫撤水拿鱼，他们两个在一块狼狈为奸，不好办呐。嗯，我早就看这小子够坏的，怎么办呢？胡平显眼珠一转，哎，有了，我问问边关的众将有几个能和你一心一意帮老杨家忙的。除了黄龙，可都挺恨潘仁美的，不过咱们互相可没通气儿。胡平显说，我还知道俩人呢，陈林柴干和我六哥也磕头啊，他们俩可以帮忙。哦，陈林柴干也能帮忙，那就行了，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叫郑氏张干，你记住这两个人，等到用他的时候，你喊这两个人准能给你帮忙。行啊，就这么地，明天我想办法叫潘仁美犒赏三军，在犒赏三军的时候，你们如此这般，这么办。胡皮显趴在郎谦耳朵边上说了几句，郎谦点点头，心中赞着，别看人小，主意可不少，我这辈子也没人这两下子。少王爷你可得注意呀。没事儿。胡延披险把圣旨藏在贴身的衣服里，出了前院直接够奔后宅。刚到的门口，就听到潘仁美在里边喊，
2: 披险呐，披险，你上哪儿去了？
0: 哎，来了来了来了。潘仁美连忙睁开眼睛，
2: 你上哪去了？
0: 干爹，我肚子疼接手去了。
2: 哎，我喊了半天你没回来，我可要喝水。
0: 哎，这有水正好可口。说完伺候他喝了水。
3: 快乐池塘栽种了，梦想就变成
0: 兵权弄到手，抓住潘仁美。天刚蒙蒙亮，潘仁美就起来了，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落，转身要走，胡皮简连忙把他拉住。兵，那你把我带着呗。赶紧把皇上拿的东西给大伙分下去，也能收住军心，我也好回京啊。
2: 哦，那么今天咱们就犒赏三军。
0: 对了，
2: 好，潘仁美更高兴。
0: 说一有风吹草动，我女儿也能给我送信儿啊。既然是什么信儿也没送来，大概是犒赏三军是真的了。这回老贼可放心了。儿啊，在韦府传令，在小教场升帐，犒赏三军。说完把将令传出去，中京官往下告诉军卒。这阵儿，胡延披肩潘仁美吃完饭骑马直奔小教场。小教场啊，离城七里，在一个大山的前边肃静的地带，周围都插着各色的小旗儿，军兵早来了。军卒先到，元帅后到，就看坐北向南是点将台，两边是战将待的地方，军兵在远处站立。潘仁美
2: 故意的要在披简的面前显示显示自己的威风。儿啊，待为父点兵派将，叫你看看老夫我怎样操练人马，回京后你转告圣上，就说有俺潘仁美镇守此地，将帅核心，边关稳如磐石。
0: 胡延披简满脸堆笑，点点头，对对对对，你老人家为国想心都操碎了，不过这么多兵马我看着都眼晕呐，都能听你的吗？
2: 哎，哪个不听，定斩不饶。
0: 哦，怎么爹呀，还在杀人呢？
2: 哎呀呀呀，娃娃，军中不斩不齐，哪个能拿脑袋当儿戏呢？
0: 哦，我头回听说，这我可得好好跟您学学，您快升帐吧。
2: 嗯，中军官在，击鼓升帐，扎！
0: 中军官下去，手擎着兵器令箭，冲着下边高喊：“元帅升帐喽！”就听着咚，到大
3: 奇迹就在身上。
0: 响三声，鼓响三通，再看三军儿郎并不敢怠慢，各刀各地位置站好，紧跟着什么削刀手、捆绑手、弓箭手、刽子手分在左右，棋牌官、辕门官、中军官、传令官列立两厢，一个个龙腾虎跃，杀气腾腾。再看兵将，盔分五色，甲分五色，脸分五色，这是盔明甲亮，刀矛齐整。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潘仁美腾腾腾腾几步来到点将台前，整盔倒甲，一转身坐在虎皮金角椅上，两厢的众将见过元帅之后慌往两旁站立。胡延披简搭了个旁座在旁边看着，中军官把花名册往上一递，潘仁美啪打开了要点名。

0: 合计呢，忽然皮姐乐了，爹啊，我才明白，军中也像我们念书一样啊，谁爱来就来，谁不爱来就不来呀，是吗？他这句话潘仁美可受不了了，
1: 这和念书可不一样，五头毛重达四十军棍。
0: 什么？哦，来晚了还打棍了？
1: 得打。潘仁美生气，黄龙卫，你是我徒弟，今天有钦差，我升帐，你该早来捧场，这不是叫我丢人吗？一会儿来怎么办呢？在呼延皮显的面前，我还得装着点儿。如果叫他传入京城，说是有人误谋，我都不管。嘿嘿，我这老脸往哪儿搞啊？来啊，把头道误谋牌给我挂出去！扎！
0: 有人把黄龙的误谋牌挂出去了。潘仁美夸夸夸都点完了，摸过头来点二卯，黄龙何在？报，黄龙没到。
1: 还没来。
0: 呼延皮显一合计，我再烧把火，黄龙就该死了。爹呀，黄龙可误两卯了，还打四十啊？
1: 不，误两卯要重打八十
0: 啊，那不打死了吗？
1: 那也得打。
0: 老贼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误三卯，来呀，把他抓来见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5: 武后代的事情，
14: 我们谈到
15: 民族了，
14: 是圣人所致。
1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7: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
4: 其实这份宗旨
7: 一直都在，
4: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又点了个第三卯，黄龙还没到，潘仁美啪一拍桌子，黄龙实乃可恨，连步三毛，来呀，把他抓来见我。实际他也没心杀黄龙，胡延皮捡一想，你不杀黄龙，掉过头的黄龙就得收拾我呀。在拱把火，黄龙哎，你死不怪我，谁让你那么坏，害杨家竟你出馊主意呢。想到这儿，他往前凑合凑合，爹呀，误三毛该怎么办呢？那就得杀。哎呀爹，别杀呀，黄龙跟你是师徒，昨天晚上咱们还在一块喝酒呢。那你杀他我怪难受的。哎，孩啊，在这只论军法不论私情。爹，你可真是秉正无私啊。哎呀，那怪可惜的，黄龙哥哥昨天还和我说呢，他和你推心置腹，他说了，你做什么事儿都不瞒着他，你所做的事儿他都知道。这句话孩子很轻松地说出去了，可是潘仁美听着这句话吓得腾着一蹦了。我做的事儿黄龙他都知道。哎呀不好，这小子要是有一天反目把我抖搂出去可得怎么办呢？是啊，我还杨家的事儿他都明白，要是这么说我早晚要坏在黄龙之手，倒不如我今天找个借口把他

0: 宰了就算销赃灭迹。正合计呢，有人报，报黄龙道，叫他报名而入。是，哎，黄龙报名而入啊！
1: 报，末将黄龙参见元帅。
0: 再看黄龙跑得满脸是汗，浑身是土啊，气喘吁吁的上来了。那位说，怎么那么巧，黄龙今天就误卯了呢？昨天晚上他喝点酒，是喝多点儿，今天起来稍微晚了，可是他吃点东西顺顺利利的到教军场，不能晚，该着他倒霉。他带两个兵出了城，够奔小教场。小教场距离城门七八里路，全是山道，不好走。他一着急，告诉当兵的，你们慢慢走啊，我可别晚了，我先去了。就这么他打马如飞先撩了。尤其是天没亮的时候，黎明前的黑暗，看东西看得不清。可是他轻车熟路，觉得没事啊。战马顺着盘山道一直够奔小教场，这块山道挺窄，两旁边是沟。战马跑得正欢的时候，猛然间啪的一下子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子。哎呀，他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这战马扑通就卧倒了，把他从马上给扔到了壕沟里，摔着这个重啊，半天再起来，双眼蒙头转向。平时这条道上什么也没有啊，竟然有什么玩意儿绊我一下子，那么倒霉呢？这是越渴越吃盐呢。他从沟里爬出来，到道上一看，他脑袋嗡一下子，怎么就在当道上有条绊马索？这绊马索绷得老高老高的，把战马哭秋就给绊趴下了。那还不说，有一条马腿给别折了，这匹马卧这块突突突突突直哆嗦，疼的。谁搁着绊马索呢？不用问，一定是边关的人呐。他恨我黄龙，所以暗下毒手，我得找着。他往两旁边看了看，瞧见了有两个人，一个往那么去，一个往那么去，相反的方向奔树林跑。谁？站住！气得黄龙啊就想追，怎奈两头赠，你说追哪个吧？尤其在这些假叶子，稀楞哗楞稀楞哗楞，挺沉的，也迈不开步。又一合计，我别追了，事儿有到这了，等回去我告诉元帅，叫元帅帮我查找，如果我误了点卯，那我有罪。所以他又回来了，这匹马怎么落也不行啊！你说怎么办呢？奔教场去，道路又远，想找个人还没有，把他急的。等那俩当兵的，这俩当兵的一看黄龙走了，他俩没啥事了，也就不着急了，一边走一边落上。你说黄龙啊，火都撞到顶梁了，冲着远处喊：“哎，快来人呐！”喊了半天，这两个当兵的才倒进去。哟，黄将军呐，你怎么还没走啊？这不要晚了吗？哎呀，你们这两个东西怎么慢慢的磨蹭？我们心您走了，我们不着急了。哎呀，你看这匹马，哟，怎么了？这匹马不知道什么人用绊马索把我的马给绊坏了，腿摔折了。你们俩赶紧回城去，给我弄一匹马，我好奔小教场去点名去。哎，好，您等着。这俩小子撒腿如飞，又回城里了。等到了城里，牵出战马，骑着马跑回来，给黄龙把马送到。黄龙骑马再到教军场啊，误了三卯了。你等他抬头一看，三道误卯牌往这一挂，吓得一哆嗦。哎呀，这有杀头之罪呀！又一想，别人误卯该杀，我不应该杀，我是元帅的徒弟，就算是他的军师，为他卖命真格的了，就不客气了。想到这儿，他壮壮胆子，一提于大伟分战群，倒在帅干前躬身施礼：“末将黄龙参见元帅。”潘仁美一看他没在，我更来气了：“都黄龙，你可知本帅今日点兵吗？”“知道。” 既然知道，为何连误？三毛，是不是你目无军规，小瞧本帅？来人呐，把他绑上，推去杀！捆绑手一过来，啪一下子把头盔给打掉，抹肩头拢二背就把他捆上了。
2: 不过黄龙也没太害怕，他心里明白，潘仁美这杀鸡给猴看。论说我们师徒的感情，他不能杀我，无非是叫胡皮显看看他军规森严。一会儿有人一求情，他就把我饶了，顶多揍20棍子也就算得了。所以他扭头就走。再看边关大将，一看潘仁美要杀黄龙，心里这个乐呀，暗暗的念佛：哼，黄龙一死啊，回去我们得喝两盅，这可算出了个祸害。胡延皮简不是吗？还是乐乐呵呵的瞧着。他不但没求情，还拱火：“
3: 爹，元帅，哟，您说话可真算话呀！您真够铁面无私，军规森严。
0: 杀得好！
3: 我老看着黄龙这小子鬼头蛤蟆眼的，不是东西，该杀。”
0: 这时候，黄龙已经被推走多老远了，没人讲情。潘仁美往两旁边看着，也盼着有一个人求情，自己借台阶就下，揍他一顿就完了。可是他一看两旁边人都故意低头不理，
3: 哎，黄龙喂，可惜呀，你在边关这么多年，就一个人也没交下。
0: 黄龙一看没人吱声，也害怕了，说别人不求情，我还有叔伯兄弟黄虎呢。所以他扭头一个劲儿的看黄虎。
3: 黄虎别看和黄龙是叔伯弟兄，两个人可不一样。黄龙为人奸诈，黄虎就憨厚，平时哥俩合不来，说话就崩。黄龙呢也不理他这个兄弟，说他没出息，今天要死了可想起黄虎了。黄虎一看，嗨，别管怎么地呗，他和我都姓黄啊，我也得给他求个情吧。想到这儿，黄虎到近前躬身施礼：“元帅，末将给黄龙求情，虽然他连误三毛，应该杀，念其他在帐前听令多年，能不能免去死罪为好。”
0: 潘仁美这阵也想找个台阶下，他刚想张嘴，胡延皮简说话了：“
2: 哎，副帅，他是谁呀？为什么给黄龙求情呢？”
0: 他叫黄虎，和黄龙是叔伯弟兄
3: 啊。我说的嘛，他怎么给秋晴这么着急呢？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杀哥哥兄弟心疼了。说别人讲情都是假的，他兄弟讲情是真的。爹啊，这可得准。
0: 潘仁美一皱眉，心的话，这个娃娃你怎么拿这话当好话说呢？明明我能放，叫你这一整我也没法放了。都黄虎，你不许给黄龙求情，不能饶，闪开。
2: 是，
0: 黄龙退下了。就听外边到追魂炮响了，众将这个高兴啊，狼前狼万心里合计：老小子你是死催的，把你的宝贝徒弟给宰了，大概今天你也就得落网。炮声一响，潘龙、潘虎、潘昭、潘蒋也害怕了，一看真傻，连忙跪倒磕头：爹，看在他往日功劳的份上，放下吧。他刚一愣神，胡皮姐又说话了：爹呀，我哥哥都给求情了，那你就饶了呗。潘仁美有个犟脾气，越听这话他越要表示自己秉正无私，不能饶。都给我闪开了。叨叨，三声追魂炮响了，潘仁美这个真的后悔了。慢，完了。就看刀斧手手提着带血的钢刀来到里边，单腿点地：元帅，黄龙就地阵法，请元帅验刑。潘仁美不忍看，咬牙一摆手，刀斧手闪在一旁：黄虎可火了，哎呀，老贼，素日我哥哥为你卖命，要死在别人手就罢了，死在老贼之手，这是忘恩负义的匹夫。他一着急不是吗，昏过去了。有人把黄虎架走了，潘仁美不痛快，点兵先宰了一个。胡明显乐了：副帅，您办事真够嘁了咔嚓，太好了。
2: 爹爹， 我得看看您怎么。

0: 怎么样，陶冶人马，您快点。
1: 嗯，
0: 孩儿啊，你犒赏三军吧。哎，爹，那用着我吗？等你练完兵，一说把东西分了不就完了吗？我得看您练兵。潘仁美没办法，还得打起精神来。他伸手抄起令旗令箭，站起身躯，冲着下边高喊：三军儿郎听真，万岁皇爷皇恩浩荡，因你们冲杀在两军阵，镇守边关有功，特派钦差送来金银粮食酒肉布匹，一会儿发放下去论功行赏。现在为显我们边关大将的军威，抖精神摆阵势，叫钦差过目，好叫他奏明我主，让圣上放心。军兵一听说要赏东西，都挺高兴，舔着胸脯，攥着拳头，咧着嘴，瞪着眼睛，等候将令。再看潘仁美把红旗唰唰一摆，军兵呼的一下子向正南跑去。随后潘仁美又把白旗一举，军兵哗的一下子向西跑去。他又把红旗在空中唰唰一转，军兵四面八方汪啷一声都聚集在当中真齐着。练完了，军兵头目分东西，下边都随便了。胡佩显心的话，这叫什么玩意儿呢？啊，就摆几下旗儿，军兵像一窝蜂一样呼堆呀，这叫阵势啊！谁不懂啊？不就是按照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东方甲乙木，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五色的小旗儿，你指挥军兵吗？我也会，不过呢，还得捧。你看他连拍小手，再跳高，
2: 副帅，您真是用兵如神，太好了，名不虚传。你说这些人怎么都听你一个人指挥呢？
0: 老贼一乐，儿啊，你年龄太小，不懂得这里的军事，兵将再多，他们也得听帅旗帅令的指引，旗倒兵散，旗举兵聚，此乃练兵之法，你以后自然就明白。
2: 得了吧，爹，你竟唬我，
0: 分明是你老人家岁数大，德高望重，这些兵才听你的，换给我呀，把旗晃碎了不好使啊。
1: 哎，儿啊儿啊，你还不懂得，佩贤，自古以来军中是认令不认人，谁拿令旗都好使。
2: 哦，谁拿令旗都好使啊？嗯，那要我拿行不行呢？
1: 哎，
0: 孩子，别说你是奉旨的钦差，就是普通一个军卒拿大令也好使。
2: 我不信。哎，爹，你让我试试行不行？
0: 这个潘仁美为难了，自古帅不离位呀、啊。兵旗将令能随便让小孩玩吗？
2: 可是这是钦差呀。
1: 哎呀，孩子，不要这么玩，一会儿为父领你去观山水。
2: 我嗡、我看有意思，就把这小旗一举都过来，那我试试呗。
1: 孩子，这么玩怕不合适，
2: 我玩一会儿就给你呗。
0: 潘仁美一想，刚才我把话已经说出去了，尤其是他待一天两天就走了，何必叫他别扭呢？干脆叫他乐乐呵呵的回去见了圣上，说几句好话，什么都有了。
1: 孩儿啊，那你就试一试，不过可马上就把兵器令箭都给我呀。
2: 爹，我要这有什么用呢？我还回京呢。
0: 嗯，好。随后呼延披简坐在了正当中，潘仁美坐在旁座上，陈林柴干狼前狼腕都憋不住的乐呀。心的话，老贼呀，潘仁美呀，你也是死推的
1: 哦，把兵权让出去了，你看着啊，这回他准倒霉。大家舔着胸脯等着呼延披简传令。
0: 呼延披简看着令旗，看看令箭，乐了。
2: 爹呀，哼，我会摆阵。
1: 哦，你会摆什么阵？
2: 嗯，我跟我娘学过，叫四门迷糊阵。
1: 哎，什么叫四门迷糊阵？那叫四门兜底阵。
2: 啊，对对对对，兜底儿，兜底儿，兜底儿。你看我传令怎么样？
1: 嗯，好好，为父就看你这兜底阵。
2: 嗯，有了。胡延披显心的话，老东西，这回你可倒霉了。我先把你这儿子侄子都咔嚓了。想到这儿，都冲着下边说： 今

天本钦差临时代理兵权，我可告诉你们啊，都得听令，要不听我可宰，像杀黄龙那么宰。说完他抄起头只金皮大令，岑林柴干敌令莫见在，命你二人和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斗奔正东，不得有误，莫见遵令。岑林柴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

0: 我大哥潘龙，二哥潘虎，带500人斗奔正东，不得有误，末将遵令。
1: 此林差干心的话我们明白了，叫我们呢把潘龙潘虎抓住走吧。

0: 你给我绑上扎。有人过来把潘仁美的帽子啪就打掉了，最后妈肩头龙二背就给捆上了。现在啊，潘仁美还不明白呢，儿啊，脑袋特也过分了，为何绑起为父来了，快把大令收回。你看他冲着胡佩显说，周围的将官那说用，因为人家认令不认人，管的谁叫我们捆就捆。哪知道胡言皮贤把眼一瞪，老贼呀，你还想当元帅吗？
1: 嘿嘿，这回你可就完喽。
0: 正说着呢，正西正东两路人马都回来了，肯林柴干压着潘龙潘虎，狼前狼万压着潘昭潘翔，哭咚往眼前一扔，末将交令。胡言皮贤是哈哈大笑，众位将军劳苦功高，待我奏明圣上，必有封赏。啊！此时潘仁美真是吓得亡魂皆冒，瞧瞧两个儿子，看看两个侄子，钦差大人，你这是何意？再看胡言皮显，双眉一竖，小脸都变样。都，老贼潘仁美，你倒卖幽州，陷害忠良，十恶不赦。现在杨六郎在京城把你告去了，小王奉犯罪之旨下边庭，特来抓你。啊，一句话，潘仁美就好像万丈高楼失脚，扬子将心断缆崩舟，吓得呆呆的发愣。胡言皮贤，空口无凭，你抓老夫有何为证啊？
1: 哼，你问不短，这有圣旨。
0: 一伸手，他在贴身的地方把圣旨掏出来了，然后唰一打开，众将全跪倒尘埃。
1: 潘仁美，你听着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只因骏马杨景传御状，状告太师潘仁美，特命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呼延皮简下边庭捉拿庞洪，望潘仁美见招归案，不得有误，免去日。哎，潘仁美怎么样？
0: 这回潘仁美呀，可有点泄气喽。新的话，哎，这才叫打一辈子雁，叫雁千眼了。我60多岁呀，叫一个小孩给我算了，哎呀，气死我也。要这么说，黄龙我也杀错了呗。这算他猜对了。其实那个绊马索就是狼亲狼万派人在那设下的，故意的叫黄龙摔倒误了卯，然后找个借口把他杀了，去掉潘仁美的左膀右背，也算为民除害。潘龙潘虎瞪他爹，心的话，该，都叫你非弄这么一个干儿子，拿胡皮剪简直当眼珠子，连我们你都看不上了，这回好，该。潘仁美把脑袋搭了下来了，胡言皮剪吩咐，来呀，赶紧给我准备5辆慕容囚车，连线着起阵，不能耽误啊，一旦叫潘仁美的余党知道匹慕容仨囚车，就是前功尽弃呀。时间不大，在边关的知府衙门里借出5辆慕容囚车，把这5个人打入囚车慕容。边关的帅权临时让给岑林柴干两人监管，等案子聚结以后再派元帅。叫狼前狼万点了500精壮儿郎，押囚车慕容星夜赶奔京城，一路

胡言皮险传下话了，不管黑天白天都跟我走，困了在马上睡，走着道给我打盹，不许停。他生怕有人把秋车木龙给抢走，一路上饥餐渴饮非止一日，这日离京城可不太远了，派人往城里送信儿。有人往八部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哎呀，12岁的胡言皮简下边庭抓潘仁美，我们认为那是肉包子打狗，有去路没回路，非死不可。没想到真就把潘仁美给抓回来了，真乃神人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到
6: 就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给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事？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9: 同志。

0: 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6: 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文书讲到，有人往八宝金殿一送信，满朝文武都吃惊非小啊。当官的知道，老百姓能不知道吗？呼啦一下子都围到城门洞上，都想看看老贼潘仁美的末日，都想瞧瞧12岁孩子办大人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你看那城门洞挤得压压叉叉，十里长亭车水马龙，佘太君、马太君、呼延赞、杨六郎以及八王千岁带着文武群臣迎接到十里长亭。再看5辆木龙囚车缓缓前进，前边正是潘仁美。见潘仁美，老贼的脑袋露在木龙的外头，变模样了，不似在朝里那个威风劲儿了，发髻蓬松，满脸的滋泥，眼丝多老长，胡子都搭卷了。不该受点罪了。大家再往后看，骑马之人正是呼延披险。眼珠子冷冷着，白眼珠都布满了血丝，小嘴儿干巴巴的，看着怪可怜的。呼延披险从打领旨一下边庭，直到见着潘仁美，再把他抓到京城，这么些天连根眼儿都没眨，不敢睡呀，那可以说是心血耗尽才把老贼抓入京都。马太君、呼延赞都哭了，哎呀儿啊，想不到你真回来了，难道我们母子见面是在梦中吗？娘，您别哭，我上金殿交旨之后回去就看您啊。八王爷高兴啊，亲自把呼延披险带到八宝金殿下。呼延披险跪倒在金阙，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奉万岁旨意捉拿潘宏，已将老贼抓入京城到案。

宋太宗啊，心里是120个不乐意，心里说呀，潘仁美呀，你也太呀饭桶了，叫一个小孩就把你糊弄了。我认为呼延皮前到边庭，混好了人能回来，混不好非死在你手不可，即使不死你也不跟他回来呀，你只要不回来我就好办，你跟回来叫我说个什么。哎，可是表面上还不敢露出来，只可称赞几句。哎呀呀呀，小爱卿这是才高八斗，胆量过人，免礼平身，多谢万岁。八王爷不高兴了，心的话，皇叔哎，怎么这就完了，白下边庭了，我不能便宜你。皇叔，呼延皮前出京之前曾经说过，他若立了大功，实受双王，今日皮前果然擒贼进京，应该化符前言为妙啊。好，既然如此，孤封你为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职，臣谢主隆恩。呼延皮前挺高兴，转身刚要走，八王说慢，孤还赏给你白银千两、黄金百两、绸缎十匹、御酒一桌、休假一个月，待假期圆满之后再上殿正式陪王伴驾。呼延皮前要谢过八王，恢复休息，暂且不提。当天晚上没事，第二天宋太宗要龙楼御审潘杨两家，等他登坐大宝之后，叫人到天波杨府送信，叫杨六郎随旨上殿，又命人在监牢里把被告潘仁美带上金阙。老贼昨天晚上入监牢之后，西宫娘娘潘妃就派太监去打点去了，所以老小子一点亏也没吃着，心里有底儿了。怎么他女儿告诉他了，爹呀，你放心吧，只要是不承认，我就保你安然无事，老人家您那就受点委屈吧。所以潘仁美来到金殿之上，扑通跪倒，二目之中泪如雨下，臣参见孤皇万岁万万岁万岁，老臣冤枉啊。他这一喊，宋太宗心就是一蹦啊，侍亲三分像，是火热成炕啊，不管怎么地，潘仁美是他老丈人，能不向着吗？表面不向着，心特近。他啪一拍龙珠案，嘟，胆大的潘仁美，造反大宋，出卖疆土，还敢称冤枉，现有骏马杨六郎已经把你告去了，他告你私通外国，谋害忠良，现有状纸在此，还不嗖嗖的招来。潘仁美故意的装聋卖傻，万岁呀，这一路上坐囚车，我憋屈的耳朵都不好使了，谁把我告去了？杨景、杨彦章。潘仁美故意的吃惊，哎呀，万岁，别人告我有情可原，唯独是杨六郎他才告我，我还没告他，他反来告我，天底下哪有这不平之事，万岁，我愿和杨六郎当面对质。太宗，你别看脸沉那个一汪水一样，心的话，行，我老丈人没害怕，就照这么说，你的官司就输不了，我就有法。来啊，选杨彦昭随职上殿。时间不大，六郎来到八宝金殿，跪倒磕头，先见万岁。太宗故意的和颜悦色，杨爱卿，你说潘仁美私通北国陷害杨家将，我已将潘仁美带到金阙，他要和你当场对质，你可有什么说的呀？杨六郎回头一看见潘仁美，那可真是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都要气疯了。想起自己的兄弟百尺高干乱箭穿身，自己的父亲一头碰死在李陵碑前，把自己害得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偷偷进京城传御状，如今老贼就在眼前，真是恨不能吃他肉喝他血，所以一着急他一句话说不出来了。老贼潘仁美，你别看杨六郎一句话说不出来呀、哎呦，潘仁美可舌剑春枪。杨彦昭啊，杨彦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

夫，老夫找你是压沙丘油钻冰取火这样，没想到今天在朝中见着你了，我把你个反贼。你勾结韩蝉韩燕寿，倒卖了大宋的国土幽州城。我又听说萧太后已经封你为大辽国的都督，并收为御儿干这下，你在辽国高官得做骏马任骑，又回京做甚？啊，潘仁美，你说什么？哦，老夫明白了，一定是我潘仁美为国家不辞劳苦，镇守边塞，大辽国欲攻不能，所以才派你进京城当奸计，以状告潘仁美为由，借万岁之手来杀老夫项上人头，铲除我潘仁美，你们好长驱直入，兵入汴梁。我猜的对也不对，你说到底是对也不对，你都讲啊。这老贼拿不是当理说，把那假的说的比真的还真，把个杨六郎气的浑身之哆嗦，手脚冰凉，真是唇如电液青，面似黄剪纸。潘仁美，你血口喷人，哪个投靠北国？明明是你反把罪过加在我的身上。我父子在你营前听令，我父亲若旦年纪被你找茬打了40军棍，撵到两军阵前会战韩昌韩延寿，没想到他的人家被困在两狼山，你按兵不动，逼得我父李无粮草，外无救兵，一头踏踏踏碰死在李陵碑前。我七弟到城中搬兵求救，老贼你满嘴的天官赐福，暗下毒手，把我的兄弟绑在百尺高杆之上乱箭穿身，还有你把胡延赞假说是压粮运草霸路途中，叫潘昭潘翔你的两个儿子道路堵杀，又派狼禽狼犯来杀，这些罪过你要从实的说来。等他说完，潘仁美哈哈大乐，呵呵呵呵呵呵，杨景，你说的漏洞百出啊。是啊，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我来问你，你说我把你七弟绑在百尺高杆乱箭穿身，哪个看见了？这个六郎有心说狼禽狼犯啃林柴干看见了，但是一合就不能这么说呀。现在潘阳两家打官司输赢看不出来，别忘了潘仁美的姑爷那是皇上，女儿是娘娘，我老杨家靠谁呀？我靠的是理，可是有理没这么说呀。如果这官司打败了，我杨家死活丢官罢职我认，可是狼禽狼犯啃林柴干，为国家效劳这么多年，真要是为我这案子牵进去，他能好吗？不用潘仁美，就皇上就把他俩给宰了。六郎没等说话呢，潘仁美又乐了，杨君马没词儿了吗？那么你说射死杨七郎尸体在哪儿呢？赃证何处啊？我再问你，说你爹碰死在李陵碑，谁看见了？我看见了。哎呀，你们是父子，我还说呢，你把我给治死了呢，我又活了呢，那么我又有什么证呢？空口无凭，这是一二一个胡言赞嘛，嘿嘿，我现在不便说了。他把粮草车丢掉，私自逃跑到京城，向着老杨家害我潘仁美，我潘仁美浑身是口，难以分数，望我主明镜高悬，替老夫做主啊。你说潘仁美这个家伙多狡猾吧，刚才还是被告，转眼之间成了原告了。皇上怎么听潘仁美他的理由充足，可有一样他可不敢定案，因为啥呀？他也害怕八王千岁不答应。又一合计，我审的哪门子案子，我就是问问打听打听就得了，还是叫三法司前来审讯。想到这儿，冲着文武问，众位爱卿，哪位逃旨来审潘阳之案？他问了半天，文武官员没有搭茬的。这些人你王爷，另一个是皇上和娘娘，我们得罪谁呀？弄不好我们脑袋先掉干。

0: 干脆别找事儿，都眯着吧，听点小话啊，嗯，也比嘎脑袋强。所以谁也不言语。神潘阳之案呐，话音刚落，有人搭茬：“万岁，臣愿审潘阳之案。”
1: 快乐的一只小青蛙，快乐的一只小青蛙。
0: 怎么的，挺高兴呢？因为刘天祥是潘仁美的同乡，又是潘仁美把他提拔上来的，皇上挺高兴，嗯。刘天祥怎么也能向着我老丈人点儿，他去挺合适。好，刘爱卿，既然如此，望你一碗水端平了，一不像潘，二不像杨，要从公而断，臣遵旨。来呀、啊！官啊，可多亏了潘太师啊。老也没有机会报恩，这回嘛还差不多。尤其是我这芝麻大的官儿，在朝里也不得地。我如果这次要把潘仁美断营了呢，潘太师也好，娘娘也好，必然感激。等那阵儿，我就可以平步青云，嗯，官运亨通啊！这小子净想美事了。等他回到天官府，吩咐来人把杨六郎的状纸拿来。他看卷子，正看着呢，忽然差人来报，哎，启禀老爷得知，西宫的主管太监刘霸求见。哦，刘天祥一想，哎呦，好快呀，我刚进来，他就来了，好，快快有请。那么这刘霸怎么来的这么快呢？他是谁呀？坏事啊，就坏在皇上身上了。宋太宗今天一上朝，刚到分工楼，自己就琢磨：我呢，别贪嫌疑，不到西宫去了，到正宫坐一会儿。他刚想叫居年拐个弯，没成想西宫娘娘潘妃打扮的花枝招展，远远而来，到了近前，跪在了居年前，轻启朱唇，慢吐莺声：哟，万岁！小妃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宫中酒肉已经摆好，请您入席。啊，爱妃免礼平身。哎呀，姑今天有事不到你那去了。哟，万岁呀，一晃怎么好几天也不到我这来了？我都准备好了，难道就瞎了我们一片心吗？经他这么一哭，皇上受不了了，走吧，到西宫去吧。到里边刚端起酒杯，这潘妃跪在地下就哭开了：万岁呀，听说我爹被押入京城，那大年纪受牢狱之灾，小妃于心不忍，万岁望您无论如何救我父一命。他这一哭，皇上心软了：
2: 哎，爱妃你放心，
0: 我能对太师下狠手吗？我已经派吏部天官刘天祥审理此案，那刘天祥和你父乃是同乡，多多少少也有关照。西宫一听，把眼泪擦干了：哟，万岁，此话当真？
2: 哎呀呀，爱妃，我哪能和你撒谎啊？
0: 哟，多谢万岁，望您周全。再看这位西宫啊，也没心陪皇上喝酒了。急急忙忙到自己的寝房，叫来得意的太监刘霸，叫刘霸准备礼物到吏部天官府给父亲打点官司。皇宫内院有的是奇珍异宝啊，一会儿就划了一大堆，写好了礼单，就这么刘霸就来了。刘天祥一听说西宫主管的大太监刘霸来了，乐坏了，急忙迎接到里边抱拳拱手：哎呀，老伴伴，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这个衙门了？哎呀，真是草色生灰呀！再看刘霸，把眼睛往上一翻，两手一掐腰：我说刘大人呐，猴崽子，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干什么来吗？下官不知。得了，猴崽子，你别跟我耍滑头了。嗯，我听说太师爷这个案子可就落在你的手了。
2: 刚才娘娘叫我告诉你，你可小心点儿，关照点儿。

0: 太师，这叫心照不宣。
1: 嗯，明白不明白啊？来来来，你看看这个。
0: 说完把礼单递给刘天祥，刘天祥打开一看，立刻就觉得呜的一下子腾空驾云一样。怎么，礼物太重了，他都没见过呀？金银那算个什么呢？都是珍珠成串，紫金砖多少块儿，外加上珊瑚树、猫耳眼、金刚钻、子母鹿、红玛瑙，哎呀，眼花缭乱，看见他呀，连抬头纹都开了，瓷器泪都要下来了。哎呀呀呀，我当天官这么多年，连一样都看不着啊！看来要得真富贵，还得帝王家呀。这个案子我就算审对了。其实这个事儿也没什么难的，笔尖这么一歪，杨六郎没理，潘太师有功，这就算了。老班班，哎呀，咱们是自家人，干嘛客气呀？潘太师和我是同乡，我这个官儿还不是太师爷给的吗？你回去禀报娘娘千岁，就说我刘某人心里有数，这个东西嘛，不要了，您快拿回去吧。
1: 得了得了，猴崽子，钱通神路，嗯，有钱能使小鬼推磨。你小子要是没看着这么多东西，你能说话这么痛快，给你就算给你了，你可放明白着点儿。大家我走了，
0: 哎，不送不送，哎，不过此事可要严密呀。
1: 放心吧，就这么刘爸走了。
0: 再看那刘廷官呐，拿着礼单看着六遍，哎呀，乐得一宿都没睡着觉。到了第二天早晨，吩咐来人击鼓升堂，命令一下三班衙役列立两边，一个个青衣红帽，手持水火棍，肃静牌、回避牌挂在堂口。刘天祥头戴方式乌纱，身穿蓝袍，独登朝靴，齐齐整整的往大堂中间一坐。下边厅堂人可老了鼻子了，怎么都知道这刘天官今天审潘阳一案，古时候也兴厅堂啊。在下边站着人山人海，有的嘁嘁叉叉在骂，哼，老小子潘仁美今天就够呛，这个老东西不光是害老杨家，欺男霸女，霸占房产，陷害良民，他的罪大了。我们这状纸都拿着呢，如果上班大人真要能给我们做主，我们一起喊冤往上借，若不能做主啊，哎，咱也别跟着起哄了。其中汝南王郑印、高君宝以及双王呼延皮钱全换成便衣便帽，隐在了人群当中，都想观看这个刘天官怎么样来审潘阳两家。就在这阵儿，就看这位刘天官微微乐，来人呐，有请潘太师。时间不大，有人从监牢里把潘仁美提上来了。刚到堂口去了三大件，潘仁美抬头往上一瞧，上边悬挂圣旨，旁边坐的正是刘天官。潘仁美放心了，闲的话，他是我提拔的，又是通乡，我想我女儿一定能够给我打点官司，嘿嘿，怕这何来。老臣参见大人。
1: 哎呀，太师爷屈尊贵体了，免礼免礼，你我一殿称臣，年兄年弟，其实下官也知道太师爷被屈寒冤，来呀，赐座。
0: 多谢大人。潘仁美这乐呀，嗯，这回行了，那四平八稳的往椅子上一坐。再看刘天祥，唰把脸就撂下了，怎么，那袖筒里那个礼单呐，催的，这礼单呐，他都没舍得放自己屋里，怕叫人看见，怕丢了，所以呢装在袖口里呢。啪一拍惊堂木，哎呀，给我带杨廷杨彦照上，带杨廷，带杨六郎。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了堂上。六爷杨廷抬头一看，潘仁美在那坐着，心里咯噔一下子，心的话，我是原告潘仁美。

0: 上告不迟，给我如实的招来，要不然要知道人心似铁，官法如炉，要给你动刑了。
1: 啊，刘大人呐，我杨景状告潘仁美，我是原告，他是被告，你为何不审不问，竟来说我的不对呢？哈哈，杨景哎，你敢顶撞你家大人，来呀，给我重打三十！扎，有人答应落下杨景，摁下要打。就在这阵儿，就看人群汪汪一乱，从下边闯上一人，要大闹天官府。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才能
13: 立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中心
19: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6: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5: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6: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5: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6: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5: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6: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5: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5: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6: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5: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100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6: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

0: 虚就是不服气，不虚就是不受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1: 福无边，
2: 禄无厌，
3: 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7: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7: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老师。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它是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了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四虚同补，让我们的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那今天节目开始呢，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啊，叫天无一月雨，人无一世穷，山无四季清，命无一辈苦。啊，天无一日雨，就是这天呐，老天爷不可能说下一个月的雨，是不是？你下一个月雨不下涝了吗？人无一世穷啊，谁也不能穷一辈子，是不是？哎，另外呢，山无四季清，这个山呢不可能一年四季常清啊，命无一辈苦。我想用咱们患者的话，把这句话呢诠释一下。你看咱们有很多患者呀，打来热线说，自打有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的苦日子就到头了。哎，就是命无一辈苦嘛。的确如此啊，比方说呢，在天花疫苗没研究出来之前，这个天花病啊让很多人是痛苦不堪。那多少人因为这个天花丢掉了性命。但是天花疫苗研发成功之后，天花这个病就绝迹了。那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这个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心脏问题啊，有的三高问题啊，有的胃肠不好，有的老慢支气管炎，有的风湿骨病等等等等等等啊，整天呢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再不就是去医院的路上啊，你天天治也没治好啊，吃了多少苦头啊。那我为什么说大家的苦日子到头了呢？因为呀，我帮大家伙找到了病根。啥是病根啊？万病啊都是从虚而生，哎，阴虚阳虚，气虚血虚。大家注意啊，这四虚啊它一定是同时存在的，不是单独的一种啊。那有的朋友说，那我阴虚我就滋阴吧啊，我阳虚呢我就扶阳啊，我气虚呢我就补气，血虚啊我就补血。但是我告诉大家，单独补哪一个绝对是治不好病的，咱们必须要做到四虚同补才行啊。而且这个四虚就是老慢病久治不愈的根源所在。

所以我们这个高端的原研药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就能够让大家摆脱痛苦啊，不让你苦下去了。可能还有很多咱们新的朋友啊，不知道什么是原研药，但是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就行。原研药啊，就是说它有效的这个药物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啊，它的配方呢是最牛的，它用药用的呢一定是最好的，当然它的成本价格肯定也是最高的。你看很多人呢都想呢花高价买一些国外进口的原研药啊，为啥花高价呀？因为效果好啊，是不是啊？当然也有仿制药，但是仿制药的效果跟这个原研药来比较的话，那就是天地之别呀。所以我经常讲原研药啊，它的药效呢顶普通药的药效的120倍，就说你吃一粒就相当于吃普通药物吃120粒了啊。尤其呢最近我经常提到的这个叫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更是可遇不可求的中药当中的至尊。医者不真药，如将不识兵啊。那了解我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上山采药是我老孙的第二职业。俗话讲啊，深山出好药，越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啊，它越有灵药的存在。那清江方山脉啊，是各种灵药的栖息之地，那也是我当年得到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它地处北纬30度，北纬30度啊，是地球最神秘的一个纬度，这些世界上的奇事奇物都发生在北纬30度。所以我这么多年来啊，一直就在清江方山脉寻找着灵药啊，包括我带着我的助手啊，还有一些中药研究所的古生物研究院的同志，我们经常是一同进山呢。一般到当地之后啊，我们要先沐浴更衣才能进山。那上了年头的一些药啊，它是有灵性的啊，它那个种感知性是非常强的，甚至说有的药可能都有点狡猾了。所以我们每次啊上山之前都得先沐浴更衣啊，然后还得泡一些这个草药浴啊，包括进山之前的头一个月啊，甚至连荤腥都不能吃，荤菜的气味啊容易对草药有所伤害啊，这是采药的规矩。因为我们如果吃这些荤腥的东西啊，你呼出来那个气息就会被这些植物呢过早的发现，可能就找不到它了。那次我们进山呢，一直走了5天的时间。其实进山它是有规矩的，我们一行人一定是要以那种小分队的形式出发，而且这人数呢必须得是双数，8个人、10个人啊，得双数才行啊。而且进山的时间呢，这个也有要求，最多是不能超过7天的，就是7天啊，你不管走到哪儿，一定得回来，得撤回来。为什么呢？啊，就是为了安全吧。那次我们走了5天的时间啊，本计划是再往前走一段，哎，要是没发现有啥好东西好药材，我们就得往回返了。但是事情呢就在这个时候就发生了。那天走到中午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天降瓢泼大雨啊，那个森林当中视线非常不好，而且那个山路泥泞异常难走。给我们带路的呢是一位65岁的老药农啊，他在山里行走的经验已经超过50年了，就他10几岁自己就进山采药啊，所以特别有经验。当时啊，这个老药农就跟我们讲，距离我们当时所在那个山脚下2公里啊，应该有一个大的山洞啊，这个山洞可以避雨，就建议我们赶紧的往那儿赶吧。当时我们一听也没啥更好的办法，瓢泼大雨，你说怎么办呢？啊，只能跟着这个老药农就往这个山洞里边赶。等到了洞口，这个药农啊冲我们摆手说，进山洞之前啊得心怀感恩之心呐。而且这个洞啊，无论外边下多大的雨，这个洞口呢它都不积水，可以让上山采药打猎的人呢有个休息之处。

而且这个洞的附近呢，经常有很多鸟类都喜欢在这个洞里洞外来回盘旋出没。那么在我们的队伍当中啊，有这么一位同事啊，他是一位地理气象学家。他看了这个洞里的结构之后呢，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洞呢，有可能洞底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的，而且很可能有地下河相通。这个河水少的时候呢，空间就大，当有风吹过来，就出现所谓的龙吟之声了。那说为什么外头下那么大雨，它里边不积水呢？可能啊，是因为有非常好的一个水循环系统啊，就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能够容纳这些雨水啊，包括吸引动物来饮水啊。其实所有这些现象呢，咱们都可以通过科学的角度做出解释的。我们边躲雨边听他讲这些这个知识啊。可就在这时啊，我们有一个工作人员惊讶的对我说，孙老师你快看，这长了一颗小何首乌。哎，等我们过去一看一瞅，真是一株非常小的一颗小的何首乌的这个嫩叶，那个枝叶还非常嫩啊，看这个年份呢，应该还不到一年。那当时我看到这个情况啊，我就感觉特别蹊跷。为啥呢？因为何首乌啊，它一般是不会长在一个山洞里边的，你这地方它一点阳光都没有啊，所以它不适合它生存。当时我就跟这几个队员说，我说既然它年份还这么小，而且你看这个地方呢还不适合它生长，那咱们一起动动手吧，给它搬搬家吧啊，就想把它挪到一个洞外的一个更好的地方，能够让它自然去生长啊。就这样呢，大家就开始动手，就开始挖了。哎呀，这一挖可了不得了，当我们把这块地都挖开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挖出来的这个首乌啊，据当时我的目测啊，它的主干就得有40厘米高，重量呢目测也得有5斤多，就它的整个的根部啊非常饱满，然后用这个雨水给它冲刷洗净之后，哎，当时我的心里边啊咯噔一下子。从这个首乌的外表上来看啊，包括它的根须，这个首乌啊是那种白里边还微微带着一点红润的那种颜色，看起来就是叫红白相间，并且像一个人那个形状。这个时候我旁边的工作人员跟我讲，他说，孙老师你看这是不是你一直要找的那个呀？我一看，可不是吗，可不是吗，我赶紧呢，我脱下我的外套，就把这个何首乌啊给绑在胸前，抱得严严实实的啊。这个时候呢雨也小了，我说我们赶紧下山啊。我永远永远记得那一天呢是1999年9月3日下午5:18，当然我永远也会记得那个山洞啊。后来等我们下山之后呢，这个无比珍贵的雌雄同体的何首乌啊就被立即安排到了古生物研究院进行了妥善的保护。等我们再次把它拿到动植物研究院之后呢，就开始给它正式做鉴定了啊。鉴定的结果是它是一个42厘米重 3.76 公斤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何首乌啊。那这个就是天大的好宝贝啊，包括咱们大侠啊，你们现在用到的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的那个何首乌，都是这一株300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通过中药克隆技术培育出来的。那这样的百年人形何首乌，它对阴阳气血四虚通补到底有哪些神奇之处啊？这也是我为什么我着急呀，让大家伙呢能够早日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的原因所在，因为它确实是创造奇迹的药啊，它是救命的药啊，不光连常见的老慢病和一体多病，它依然有这样的效果。那也只有这样的药才能够被称为叫补虚第一方吧。我老孙从医近40年了，我专门研究补四虚啊，我所有的药材都用过了，我方子见过成千上万了，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绝对绝对是万里挑一的啊，它是真正能够实现四虚同补的。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朋友们

0: 啊，你单独补过气血的，你单独调过阴阳的，你呀、都不如咱们四个一起补，咱们四个一起调啊。我们轻症小病就一副药，我们重病大病那三副药保证给你解决。而且咱们现在国家专利补虚方已经正式纳入医保内用药，哎，你只管补四虚，国家医保给你花钱报销了。农村的朋友呢，可以凭着咱们新农合的医疗本，咱们城市的朋友呢，也可以凭着你的这个职工医保本啊，这个居民医保本直接就购买。那报上名的朋友呢，哎，您凭着这个参保证明呢，就可以享受到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但是每个地区每天仅限20个名额。啊，当然我们有很多老朋友了，之前是买过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那个时候就没有纳入医保啊，所以这样的朋友怎么办呢？没关系，同样您也可以享受到医保报销退钱的这个政策啊。您这个三副药啊，算下来就能退大概13000多块钱吧。那报名电话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90-1677。好，我看到导播跟我示意，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
3: 您好。
0: 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这次我可算跟您通上电话了。
0: 通上电话了啊，哎。
3: 刚才接电话的人是让我再等等这不是，我就等了都快半个来小时了才给我。
0: 等那么长时间啊，啊，久等了。借您这话吧，我跟大家伙说一下啊，咱们每天这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就把这电话打进直播间的排队，所以说别着急。哎，如果说咱们栏目当中实在是没给您接上，那怎么办呢？在下节目之后呢，那个我会也给大家给打回去啊，咱们都能让大家伙看上病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到时候您再跟我说也赶趟也来得及，好不好？哎，你记着咱们那电话就行啊。哎，
3: 好。

0: 来，老师，
1: 哎，
0: 我就是个性子急的人，我认准了好的吧，我就想马上要和您通电话。
1: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0: 我是河北石家庄的。
1: 啊，石家庄的啊。
0: 嗯，等一下，老师啊，我这儿怕忘了，我想说的话，我都写在那个纸上，现在记忆力也不好。
1: 啊，那你就把那纸条找出来。
0: 您等一下，我戴上我的这老花镜吧，也可以。
1: 写纸上呢，这是好习惯。我也希望大家呢，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是不是啊？咱写下来多好啊，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嗯，
0: 就是老师，首先吧，我很想感谢您能来到我身边啊。怎么说呢？每天给我们带来健康知识。
1: 嗯，
0: 我会跟着您的脚步吧，一直到获得健康。
1: 首先您说的这个呀，您真是这个太过奖了。我觉得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有术业有专攻，先知而先得，后知而后觉呀。
0: 这不是我那个有三个事儿吗？我想跟您说一说。
1: 哪三个事儿啊？
0: 我现在已经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1: 啊，用上了啊，哎，
0: 用的很不错。
1: 嗯，
0: 我这人吧，就是怎么说呢，人的性子吧不好。干啥事儿都爱着急，这不是我就主要是肝不好。
1: 哎，其实啊，你看这个急性的人呐，没有一个肝是好的。
0: 哎，我的，你像我这手和脸都发黄。
1: 是吗？啊，多长时间了？您这个情况啊？
0: 嗯，这个情况有5-6年了。
1: 啊，这么长时间了啊？
0: 嗯，然后场外您的学生小高特别的好，那还特有耐性。
1: 是的，是的啊。
0: 嗯，一直这不指导我用那个药，注意事项。
1: 对。
0: 嗯，我用到今天11天了。
1: 啊，
0: 你像我这眼睛好多了，
1: 眼睛好多了，
0: 感觉到，对，
1: 哦，
0: 不那么干了，嘴呢也不那么苦了。
1: 哎，那见效了啊。嗯，
0: 最主要的事是给我解决的挺好。
1: 嗯，
0: 就是嘴不抽筋了。
1: 哎，
0: 我没吃这药的时候啊，可以这么说，天天这腿抽筋。
1: 嗯
0: 嗯，抽的吧，夜里睡不好，我就吃安眠药。最近呢，一周吧，一片安眠药我都没吃
1: 啊。就是您打吃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吃了11天，最近这一周啊，就没吃安眠药也能睡着 了，是这样吗？
0: 我能就这样，我能睡好几好。
1: 为什么您这腿还抽筋不见？
0: 现在不抽了，
1: 不抽了，是不是？
0: 彻底都不抽了，
1: 也太好了，太好了啊！
0: 这不是我认为那个说是腿抽筋缺钙，
1: 嗯，
0: 哎，是个大谎言，我补了
1: 是个大谎言，
0: 哎，补了3年的钙片。腿抽筋的问题一点没见好
1: 哦，
0: 后来这不是还变本加厉。
1: 嗯，
0: 您像我吃了11天的补虚方啊，
1: 嗯，
0: 治好了我的腿抽筋了。
1: 对，
0: 我总结了，老年人腿抽筋就是四虚造成的。
1: 没错，
0: 哎，想不抽筋吧，必须补四虚。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其实很多人呢，这个腿抽筋啊，就知道补钙，可是您补来补去不见好，根本原因是啥呀？还是没找准病根儿。这抽筋儿啊，就是你经络里边的气血过不去了，筋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自然就一补钙，你不管你是打钙针吃钙片是不是，你经络不通，你的气血这个不补上来，你根本问题就没解决呀。所以你看，你回头看啊，你现在咱们就仅仅11天的时间，咱们四虚一起补啊，这样呢气血足一些了，经络通开一点了，你抽筋儿是不是自然就好一些了，睡眠也跟着改善了。这就是对症用药的效果呀。哎，
0: 对，
1: 嗯，
0: 这药用的效果确实挺好。可以这么说，我活了75年吧，见过最好使用的药。嗯，第二件就是我含有老年性的那个泪腺萎缩和玻璃体混浊，这眼睛干涩，老是感觉吧，眼里有东西。
1: 嗯
0: 嗯，还火烧火燎的，怕风怕光。
1: 嗯，对，
0: 你想看一会儿电视就是酸胀流眼泪。
1: 嗯，
0: 5年都没有看过电视了。哎，这些问题吧，可以说11天这补虚方啊都给我解决了。
1: 嗯，
0: 哎，我还排的视频给小高了。你像我现在打哈欠能打出眼泪了。我昨天看电视啊，
1: 嗯，
0: 看那个习主席给优秀的党员发奖牌，当时我看的哦，就忘了这眼睛了。
1: 你眼睛难受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难受是不是啊？哦，
0: 而且我看的特别的清楚，
1: 特别清楚。嗯，
0: 哎，这药太好了。
1: 嗯，
0: 怎么说，有眼病的、睡不好觉的、缺钙、腿爱抽筋的同志啊，你们一定要吃上这个药，吃上吧，可以说就好了。
1: 哎，

0: 咱们说了两件事，您三件事，还有第三件事是什么事啊？您再说一下。
1: 对对对，我当时是用那个医保买了一副药，我报了65%
0: 啊，
1: 我自己不是拿了35%的钱。
0: 对对对对，
1: 我今天想再买两副。
0: 嗯，
1: 我就想请问一下孙主任，是不是能按80%医保给报销？
0: 可以，累计三副药呢，咱们就按照80%这个比例报销啊。那你报名的时候呢？一定跟咱们工作人员呢，把之前买过那个一副药已经报过一次那事儿，把它说清楚就行啊。他们自然会给你累积在一起算，你放心吧啊。这个你赶紧这个跟咱们场外电话联系，这个名额要抓紧才行啊。
1: 哎呀，孙主任，您心普度众生，智德福寿慧根，万事吉祥无忧。我就说到这里。
0: 哎，好，也非常感谢老人家啊。好的，再见，再见啊。
1: 嗯，
0: 好的，好的。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4: 哎呀，孙老师啊，太兴奋了，真的。
0: 嗯，
4: 能跟您通上话呀，真的太好了。我就不跟您客气啊。
0: 哎，您别客气啊，别客气
4: 啊。您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0: 这话怎讲啊。
4: 我这身上呢有几个怪病，哎呀，去过好多医院了，医生都说没有办法，只能手术，我想求求您了，给想想办法。
0: 那您别急啊，您和我说说，你看我行医也是将近40年了，这个怪病啊我见过很多啊，你把你的情况讲一讲。
4: 嗯，行，我跟你说啊，我是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嗯，
4: 心脏不好，失眠，便秘，高血压。
0: 嗯，
4: 但我呢最想问您的是，就是我身上啊老是长东西啊，什么囊肿啊、结节啊、脂肪瘤啊，哎呀说出来别人都不信。
0: 嗯，
4: 加一块呢有几十个上百的那种，而且
0: 什么症状？
4: 身上就觉得这个身子特别累呀、啊，乏沉。
0: 哦，
4: 嗯，我还有风湿。哎呀，你说一到这个下雨阴天呐、啊，那个骨头尖啊，那骨头缝里啊都是疼的。
0: 啊，关节疼。
4: 啊，我还有救没救啊？
0: 当然有救啊，那咋没救啊？你这些病啊，只要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它补好了，你都能治，都能好的。而且你这些情况也谈不上是什么怪病啊。那有的人为什么就是说像您这样说爱长东西啊，其实就是因为阴阳气血的亏虚，就你身上的这个什么湿浊呀、垃圾呀太多了啊，从头到脚，你像什么血管里的斑块啊、肝脏里的囊肿、甲状腺里边的结节啊、前列腺的增生、这个肺结节啊、肠道的息肉，反正全身各处啊长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么现代医学呢给这些病各起各的名，但是其实它病根呢就是一个病根，就是四虚造成你体内的 这种痰湿湿浊。

0: 太多了，说白了就是垃圾太多了啊，这些垃圾呢你没排出去啊。那我们身体里边长的这些东西啊，其实呢就可以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把它们逐个的化掉，并且呢把它排出体外去啊，包括你体内的这个寒湿之邪呀、啊，哎，寒湿大啊，所以呢你看你就有了这个风湿骨病嘛，是不是啊，你骨头解着疼往里边钻风。那寒邪多呀，当然心脏也不好了，心阳不振啊，出现了气短胸闷心绞痛等等啊。那么湿气呢重，你的身体里边容易长各种东西。就说你说的这些怪病啊啊，我给你治病呢，根本不用说你盯着那些什么囊肿结节这个挨个去治，你只要把这个四虚都补上了，把这个气血阴阳咱们把它补足了，你身体自己啊就有能力啊把这些这个湿浊之物呢把它排出去了啊，那这些肿块结节啊什么息肉肌瘤啊慢慢就把它挨个给化掉了啊，包括你的风湿的那种疼痛它也能跟着减轻的啊，像你的心脏啊血压呀、失眠呢、便秘这些毛病也都能一起好起来啊，这就是四虚同补一体多病，我们要一起调的这个好处。哎，就不用你一个病一个病挨个治，那一张方呢就把你所有的病根啊都给解决了。您听明白了吧？
1: 啊，你明白了，那太好了，孙老师。
0: 嗯
1: 哎呀，我就是你听您讲这个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我就听着很有道理，我自己也总结了。
0: 嗯，
1: 我这么多年呢也没治好个病啊，手术啦，什么激素药啦、止痛药啦，你说这不都一样的吗？
0: 就是你治疗的太片面了，没有强调整体。
1: 啊、
0: 我们中医治病就是整体观念，辩证施治嘛，人家本身就是个整体。
1: 对，
0: 对，
1: 我就是觉得这些治疗嘛，就是比较片面嘛啊。你反正我这个身上东西太多了，手术呢也做不过来，激素啊和止疼片啊吃的我胃也疼，我也都不敢吃。
0: 都不敢吃了，是不是？所以啊，我们大家伙治病呢，咱们不能光看某一个症状，我们人是整体，其实你生病啊就是整体上生病了，而且这个四虚啊阴阳气血它是共存的，那我们体内的这些垃圾啊、毒素啊、这些浊物啊、浊气啊、浊水啊，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啊它是到处走的啊，所以我们必须得把它们得连根拔除才行。那被列为国字一号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正是大补四虚。那你阴阳气血足了，正气一定是旺盛了啊。所以有句话怎么讲，叫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打个比方，这个正气像啥呢？像渔网一样，对吧？网眼越细啊越密，我们一网下去它指定是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对不对？我们就这一网打尽了，把这么垃圾毒素油脂斑块结节息肉是吧，细菌病毒全部一网打尽，哎，之后呢我们把它排出体外。以国家专利补虚方我们之前做的八期临床来看，就您这个情况啊，那三副药就能全面的解决啊，让您的这个疾病都治好了啊，你的各项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了，而且能够做到啊，你停药之后绝不反复，这就是你补足四虚之后所带来的好处。
1: 好的好的，孙老师，我相信你，我也想用这个医保买这个药，是不是买三副药的话还可以报销80%啊？
0: 是的啊，你这个直接用医保本直接买就行。你的情况啊，你想好得快啊，头一副药的时候呢咱们按照早中晚各一次来服用。
1: 嗯，好的好的，
0: 对对对，
1: 我记住了，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对，赶紧报名，
1: 谢谢
0: 啊，400的电话不知道吗？
1: 啊，
0: 赶紧打啊。
1: 嗯，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嗯。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啊，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你好。
3: 哎，你好，石大夫。
0: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哎，你好，你好。
3: 嗯，今年的74岁了。
0: 嗯，
3: 我这一副药啊用完了。
0: 啊，用完了。
3: 以后往后还得要用几副药。
0: 这位老哥呀，您什么情况？你把您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吧？
3: 哎，好的，好的。
0: 哎，
3: 我是那个脑出血后遗症，22年呢犯过一回，不太严重。
0: 嗯，
3: 去年夏天又犯了一回，啊，这次就严重了。
0: 嗯，
3: 从出院到现在啊，我是一直抗着吃抗着拉。
0: 嗯，
3: 胳膊腿儿都不能动。
0: 嗯，
3: 一摸一点热乎气儿都没有。就跟不是自己的肉似的，
0: 嗯，
3: 冰凉冰凉的，
0: 嗯，
3: 哎，我这偏瘫吧，还跟别人不一样，
0: 咋不一样啊？
3: 我是又麻又硬，
0: 嗯，
3: 一碰就钻心的疼，
0: 钻心的疼啊，
3: 啊，平时你说老伴儿，
0: 嗯，
3: 帮我擦擦身子啊，
0: 嗯，
3: 哪怕我轻轻搭上毛巾，
0: 嗯，
3: 沾一点点水，
0: 嗯，
3: 哎，我都疼的，浑身直抽抽，受不了，
0: 受不了。
3: 跟这个镇上刀割似的。
0: 哦哦，
3: 我这胳膊呢，整条腿的肌肉啊，
0: 嗯，
3: 也都有点萎缩的发硬了。
0: 啊，是这样啊啊。
3: 嗯，
0: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呀，你当时出血的部位应该是丘脑，你大脑处理疼痛的这个神经错乱了啊，出现了我们叫中枢敏化的这样一种现象。
3: 嘿嘿嘿，哎，实在太厉害了。
0: 嗯，
3: 我确实是丘脑出血。而且呢，排便费劲儿，这胃里也堵得慌。
0: 嗯嗯，
3: 吃点东西就胀得难受。
0: 嗯，
3: 大便呢也不行，3-4天也下不来。哎，实在没办法了，用开塞露。
0: 用开塞露。嗯，
3: 用完之后吧，有时候控制不好。
0: 嗯，
3: 基本上还拉了一裤子。
0: 哟呵，
3: 还得让老伴儿收拾。
0: 嗯嗯，
3: 哎，说实话，你说刚强了一辈子哈。
0: 嗯，
3: 让人这么伺候。我真是心里过意不去，但是实在话，
0: 嗯，
3: 我真的给你竖个大拇指。
0: 那为什么呢？
3: 你这个补虚派第一人，
0: 哎，
3: 不是白叫的
0: 哦。
3: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我用上也就10多天功夫吧，我就感觉这胃肠，
0: 嗯，
3: 开始咕噜咕噜放屁了
0: 啊，开始排气的，排气特别
3: 多，放屁还挺臭。
0: 哦哦，
3: 也别看臭啊，我这胃啊好多了不。不动胀得慌了，
0: 对你气放出去了，它就不胀得慌了呗。
3: 是啊，
0: 嗯，
3: 吃饭也有点胃口了，
0: 嗯，
3: 然后就是排便，
0: 嗯，
3: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种通畅的感觉哈，就不怕你笑话实在啊，
0: 嗯嗯，
3: 就那几天啊，我排大便，一天就能排2-3回
0: 啊，一天排那么多呀？
3: 每天加起来都有这个一小盆的，
0: 哎呦，
3: 而且那色儿啊，颜色啊，都是黑的。
0: 其实你这个没啥可笑话的，这好事儿啊，好事儿啊。咱们中医讲啊，得胃气者生，无胃气则亡啊。哎，你不胀肚子了，想吃饭了，能排便了，胃口好了，因为你胃气上来了。胃气一上来，咱们整个身的这个气机啊，都能调动起来了。慢慢我们各个器官就能自主正常的工作了，这好事儿，非常好。
3: 是，
0: 哎，
3: 真是做梦都没想到，
0: 做梦都没想到，是不是？
3: 我躺上1年了，
0: 嗯，
3: 说心里话。死的心都有了，
0: 哎呀哈啊！
3: 哪能想还是这样啊？
0: 嗯，
3: 你说后背啊、屁股上，以前长褥疮那个地方哈，
0: 嗯，
3: 现在也都长平了，也封口了
0: 啊，封上口了啊，很好，少遭罪了，是不是啊？哎，
3: 是是，
0: 嗯，
3: 从硬上药1周，我老伴儿哈，因为我这手脚啊，就说有点比以前热乎了，
0: 嗯，
3: 以前这大腿那肉啊，那个死疙瘩似的，
0: 嗯，
3: 这回也软乎了，而且最让我高兴的啥呢？
0: 嗯，
3: 不疼了，
0: 不疼了，哎
3: 哎，不遭那个罪了，
0: 嗯，
3: 但是又不怕你笑话啊，
0: 嗯，
3: 我老伴儿给我擦身上，
0: 啊，
3: 这回也敢使点劲儿擦了，
0: 敢使点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就能、
3: 啊、
0: 能使点劲儿呗，嗯，
3: 这一擦呀，这出来了一层春，
0: 哎，那你是挺长时间没洗澡了吧？
3: 可不是呗，那、
0: 嗯、
3: 这不敢碰，一碰就好疼啊。
0: 嗯嗯，
3: 你说这犯病了1年多，又是疼又是褥疮的啊。
0: 嗯，
3: 也不敢插呀。
0: 不敢擦，哎，
3: 结果这一擦完了。

0: 老伴儿还笑话我呢，
1: 你笑你啥呀？
0: 你这身上这二斤春能戳到二斤春，你
1: 三
0: 行不地
1: 啊！
0: 他们这身上别提了，多清贵了。
1: 哎，可不是、啊。
0: 而且我现在吧，能自己在炕上坐着，
1: 嗯，
0: 还能自个一点点撑到炕沿上。
1: 哎，
0: 别人扶着我呢，还能站起来。
1: 嗯，
0: 搁地下站一会儿，也能恢复成这样，我真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孙大夫。
1: 哎，您这个太客气了。我一直讲啊，一物降一物啊，世间有一病一定有一方。那咱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就是专门治您这种大病重病的吗？所以您不用感谢我啊。哎
0: 哎，是是是，
1: 嗯，
0: 哎呀，这补虚方治脑病就是一绝。
1: 哎，
0: 我这几年用的哈，所有药都赶不上这几天用的效果好。
1: 嗯，
0: 我现在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0: 血压药呢也就剩半片那个贝塔洛克了。
1: 好哦，
0: 我都想好了孙大夫。
1: 嗯，
0: 你说让我吃几副我就吃几副。
1: 哎，也特别感谢啊您这个对我的信任啊。咱们讲这个高血压也好，脑出血也好，其实它的病根不就是四虚吗？我经常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你补四虚之后啊，我们气足血不凝了，血足血不缓了，阴足血不滞的，阳足血不瘀了。我根据您的情况啊，我建议啊，你呢就照着三副药吃就行啊，然后咱们再配合一些功能锻炼，最后啊，如果说达不到80%的这种功能恢复啊，那您花的钱呢我都100%退给你，你看这样好不好？给您做这样一个承诺、
0: 哎、
1: 啊，这样你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有信心了。
0: 哎，孙大夫，
1: 嗯嗯，
0: 哎，就恢复到现在这样，我都很满足了。
1: 那、啊、现在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会恢复得更好的啊！哎，
0: 那我就用这个医保本哈，
1: 嗯，
0: 再买三副。
1: 对，再买三副。那就这样吧，您赶紧去这个报名去啊！我也希望接下来，能够再次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好不好，老哥？再见了啊！哎
0: 哎，谢谢孙大夫、
1: 嗯，不客气，不客气，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是阴虚内热爱上火，阳虚怕冷腰腿疼，气虚无力爱出汗，血虚失眠脸色差，心肝脾肺肾五脏俱虚，胆胃小肠大肠膀胱三焦六腑失养，一定要补四虚。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合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啊。
4: 哎哎， 哎，您好，哎，谢谢导播啊，还真的给我接进来了。哎，孙主任您好啊。
1: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孙主任，
1: 哎，
4: 这个13440块钱呢，昨天我收到了。
1: 啊，收到了。
4: 你说话真是啊，真是算话啊，
1: 嗯，
4: 太谢谢你们了。
1: 对，你那个收到那13440块钱呢，那就是您之前买的三副药退回来的钱，咱们收到就好，
4: 嗯，
1: 啊。其实你不用感谢我，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感谢这个医保中心的支持。哎
4: 哎，
1: 不用感谢我啊！哎，
4: 感谢都感谢，
1: 嗯，
4: 我更应该感谢孙主任，您研发的这么好的药，
1: 嗯，
4: 我的病啊都好了啊。
1: 病治好了，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又回到第二春，啥意思啊？
4: 哎呀，你看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4: 你看我一样一样跟你说啊。
1: 哎，
4: 我呀，今年53岁了，
1: 53岁，
4: 我高血压都20来年了。
1: 嗯，
4: 而且一直这个降压药是左换右换啊，就是换老鼻子了。
1: 嗯，哎。
4: 你看我们在一起打麻将的那个刘姐，她也是高血压，
1: 啊，她
4: 也得过心梗，
1: 啊，
4: 嗯，然后呢，她就是吃这个药吃好的，然后她那个降压药啊，她一片都不吃了，
1: 啊，
4: 而且看起来啊，看着好像越来越年轻了。有一天我就问她啊，
1: 嗯，
4: 最近是不是去美容院了呀？
1: 嗯，
4: 她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我还花那个钱呢。
1: 嗯，
4: 她说我呀是吃这个补虚方了。他说这个药里边有这个组合车，
1: 对，
4: 他说这女人呢必须得吃这个组合车才能不老不生病，所以说我今天这个病能好啊，我也特别感谢刘姐当时说了这句话。嗯，他说女人这辈子如果不吃上一回这个组合车啊，
1: 嗯，
4: 他说都哎呦往来世上走一回。哎，我当时我真的啊，我是一咬牙啊，我都买了三副药，对，哎，真好使，你别说啊。
1: 啊
4: 啊！我吃上当天啊，我都感觉睡眠就改善了。
1: 嗯，
4: 我之前啊，我这一天我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这个觉。
1: 嗯，
4: 吃完这个药当天我就睡了7个多小时。
1: 有提高这么多呀？
4: 对，而且我都是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倒头就能睡，而且睡醒以后特别解乏，
1: 啊，
4: 就这样。
1: 就感觉这个睡得特踏实，特别解乏，是不是？
4: 哎，
1: 啊，
4: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嗯。
4: 应该是吃了有大概3-4天那样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4: 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啊，他就告诉我，他说让我一天测2遍血压。他说如果你高压低于110啊，低压低于70，他说你就按要求就减这个降压药。
1: 哦，对对对。
4: 我应该是不到20天吧。
1: 嗯。
4: 我吃这个降压药，我就慢慢减的都减完了。
1: 啊，20天就减停了，是不是啊？
4: 对，
1: 挺好。
4: 嗯，
1: 现在血压情况不还是很正常吗？
4: 哎，特别好，现在特别平稳。
1: 啊，哎，挺好，挺好。
4: 啊，
1: 您接着讲，接着讲啊，嗯。
4: 然后我心脏吧，我是怎么着？我是心肌缺血，然后心律不齐。
1: 嗯。
4: 我打麻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都不能紧张啊，我只要一紧张，我的心呐，忽悠的都那种乱跳。
1: 嗯。
4: 有的时候还有那种压气的感觉。
1: 哦。
4: 我心脏应该是吃了有1副药吧那样，就感觉彻底好了啊。你都不管是平时累着我或者有点激动啊什么生气什么的，哎，都不像以前不行这些东西，现在都是没什么感觉。
1: 嗯，很好。
4: 而且明显都感觉他这个，这个心呢，跳得特别有劲儿。
1: 嗯，那就是说你这个心脏供血啊，包括心脏的跳动的节律啊，射血分数什么的应该都提高上来了啊。
4: 哎，对，是，你看我是上个月27号、
1: 嗯、
4: 我去做了一个体检。
1: 嗯，
4: 当时血压血脂还有尿酸都正常，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这个心脏供血很好。
1: 嗯，
4: 你看我之前不是高血压年头也是挺长嘛，然后心脏还有点那个肥厚，
1: 嗯，
4: 有点大，哎，这回都正常了，
1: 哦，
4: 都不大了还。
1: 哎呀，
4: 我就觉得这个药真的太无敌了，太牛了，你知道吧？
1: 哎，太牛了。哎，这也是啊，虚为百病之源呐。你人不虚，他是不得病的。哎，阴阳气血足了，万病从根上就去掉了啊，所以很好啊。嗯，
4: 那个我是怎么着？我今年53了，对，
1: 嗯，
4: 然后我更年期啊，我更年期的时候啊，哎呀，我跟你说，那时候都跟疯子一样。
1: 嗯，
4: 就用我爱人说的话啊，他说天天都是无理取闹。
1: 嗯。啊，你这其实更年期啊是一个病态。
4: 然后我吃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第2个月啊，
1: 嗯嗯，
4: 我心里还是想的，我就想你说这个药吧，吃完之后哪儿都挺好，
1: 嗯，
4: 哪儿都挺正常，

0: 照镜的时候看自己的这个气色呀、脸色呀、皮肤什么都老好了啊。
1: 嗯嗯。
0: 我当时我想，你说他出血了，会不会是宫颈上有什么毛病？检查结果出来以后，真的让我大吃一惊啊。
1: 嗯。
0: 他说我这是经期血。
1: 嗯。
0: 所以说，谢谢这个孙主任啊，谢谢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
1: 哎，非常好，祝贺你啊！其实这个紫河车呀，本来就是大。

0: 上来了啊！你看你在你身上啊，不仅调好了你的高血压啊，包括之前的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心肌缺血、心悸、心慌、睡眠不好、
1: 嗯、
0: 啊，这些常见的问题都解决了吧？甚至还能帮咱们女性朋友把你亏掉的气血、肾精啊给补回来啊，把你提前衰老的机体的机能给它补回来。
1: 徐姐啊，我觉得这个补虚啊，就是这个补福气，补虚啊就是补寿命。
0: 没错，
1: 我现在真的太相信这个药能达到的这个效果了。
0: 嗯，
1: 我现在手里呀、啊、还有12天的药。
0: 嗯，
1: 然后那个场外的那个小大夫吧和我说，他说吃完以后可以停药了。
0: 嗯
1: 我就想听听啊孙主任您的意见。
0: 哦，想听听我的意见，我认为完全可以啊，完全可以。什么叫治愈啊？治愈就是指你所有不舒服的症状全消失了，再加上各种临床辅助检查指标都正常，那这不就治愈吗？你治愈就停药了，可以停，没问题，可以停啊。
1: 哎，行，哎，行，那太好了，太谢谢孙主任了啊。
0: 嗯，好吧，再见啊。
1: 谢谢，哎，好，
0: 再见啊，
1: 谢谢您啊。好，再见啊。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3: 纵有名医千百位，不如一剂补虚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 65%， 最高 80% 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8: 2013年，刘启芳从北

0: 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这个剑在我这儿呢，这兵器不是你的。白玉堂说：“是啊。”我说：“蒋平，你把那剑给我，那口剑应该是属于我的。”蒋平说：“这个剑本来就不属于你的，这是人家斩南侠的宝剑，凭什么给你呀？”白玉堂说：“正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用这口剑削了我的刀，所以现在我把他这口剑拿在我的手中，给他一口刀，我们两个比试比试，看看是他占上风，我占上风。”这白玉堂还较着这个劲呢。展雄飞没等说话，旁边这小姐丁月华说话了：“哎，我说那个剑可不能给那白玉堂啊，您知道这剑是怎么回事吗？这是我跟斩南侠我们两个人比剑联姻交换的定情礼物，这个剑原来是我的，我现在拿的这个剑原来是他的，我们两个交换使用，以此为定情表记，知道吗？”蒋平一听：“幺幺幺，这里边还有这么一大事儿呢。”我说：“白老五威，这事你可不能再要这剑了，你要要这个剑等于抢人媳妇儿啊。”得，展爷，我把这剑交给你。他把这剑又交给展雄飞了。展雄飞把这口宝剑拿到手中，再看白玉堂，白玉堂这阵不说话了。为什么？白玉堂心想，感觉这里边还牵涉到展雄飞的未婚妻，一沾了这个女的，白玉堂就没词儿。白玉堂是这样：“姓展的，咱们不动兵器，咱们比拳脚。”这功夫大爷卢芳说了：“五弟，你别不知道好歹了，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你现在是罪人呐！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皇上过问的罪人，你还有资格跟人家斩护卫比拳脚吗？现在你已经被抓住了，应该给你戴上手铐子，给你拿绳子捆上，把你押解到东京汴梁开封府。”白玉堂听到这里站起来了：“大哥，既然您有这句话，那好吧，您给我戴上手铐子吧，我领这罪。”这卢大爷一听这句话，卢大爷还没法行动了，他也没有手铐子，再者说给他手铐子他也不能给他戴上啊。白玉堂说：“怎么着，大哥，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您不给我戴手铐子，我问问我犯的是什么罪啊？”蒋平在旁边说了：“什么罪？嘿，老五啊，这还用说吗？你自个儿一衡量就知道啊。先说第一个，偷盗国宝，这是一条罪状吗？论这个罪状，你就应该判刑。更重要一点，夜入皇宫杀人害命，这什么罪？按说这是护灭九族的罪，往最轻了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也得是个死罪。”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说到这儿，白玉堂动作敏捷，一伸手，徐庆站那个地方离他很近，他过来就抓徐庆胯子肋下那口刀。他一来抓这个刀，徐庆反应很快，拿手一弹的：“哎，你要干什么？”白玉堂说：“既是死罪，我就抹脖子死在这儿。”

徐庆，你少给我来这个！徐庆把他们一躺，白玉堂说：“怎么着？我不是死罪吗？死罪就让我死啊！”蒋平在旁边一看，哎，我说老五啊，这可不行，你死罪是死罪，得把你带到开封府，包大人审问你，根据国法律条给你定下之后，把你绑到木笼囚车之内，五花大绑，后边给你插一招子，上边写夜入皇宫杀人犯白玉堂，然后打一红字的时差，把你绑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到那个地方你那时候才死的，你想在这儿死啊？没门儿！我告诉你老五，我知道你那心情，你觉得死罪啊逃脱不了了，到死了你还想要这脸儿，要把你推到东京汴梁十字大街上那么一走，千人瞅万人看，你觉得脸上挂不住，你就想在这我们就那么一拨子人在我们跟前你就死了，死完了之后让我们把你的尸首一埋，对不对？顶多把你人脑袋送到东京汴梁交给包大人，但是哪能那么便宜啊，你在这一死留下麻烦给我们，我们见了包大人，包大人一问这白玉堂怎么被捉住的，他招了口供没有啊，他是怎么入的皇宫啊，这还有一串事儿呢，你以为那官府中问官司问案那么简单呢、啊、得把你口供录下来，得存入文卷档案，那才能行呢，你甭想找痛快，得没别的跟我们走。让蒋平这么一说呀，白玉堂气的没法说什么了，白玉堂马上就说了，好吧，既然是这样，到现在我心里都明白了，感情陷空岛卢家庄我们这哥几个都是我的敌人，是你们帮着展雄飞把我给逮住了，你们是把我当罪犯抓的，你们怕牵连到你们自己，好，我白玉堂自己做自己当，既然被你们捉住了，打木笼囚车吧，我上囚车里边待着，把我押送到东京汴梁开封府，我去见你包公。这个功夫展雄飞在旁边说了，白骨员外用不着给你打木笼囚车，不但说不给你打木笼装囚车，连绑绳都不用给你捆上，我认为白骨员外是条汉子，既然是愿意服罪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够奔开封府，卢兄你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卢大爷在旁边一听，好吧，玉堂啊，既然如此，你就跟着我们大家一起够奔东京汴梁开封府，这一路上呢我给你做个保，展护卫对我这个五弟就不用给他带刑具了，既不用带手铐也不用上绑绳，我给他当一个保人，他不是个罪犯吗，我给他做保，路上您给他自由，让他跟我们大家一样行动，我这个五弟既然自己说要伏法，他绝不会逃跑，万一他要是逃跑了，那你就拿我卢芳试问，我卢芳愿以我居家大小的性命担保白玉堂一身。卢大爷说完这番话，白玉堂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蒋平说了，哎，白老五听见没有，咱大哥可是居家性命担保你一个人啊，你自个儿颠沛着，如果在半道上你自个儿一犯性子，你想逃跑，逃跑的时候琢磨琢磨对得起大哥不，你一跑了，大哥一家子可都是死罪，张不着办。白玉堂说，姓蒋的少来这套，我白玉堂不是做那种事的人。好嘞，既然这样的话，那咱们走吧。于是众人跟白玉堂一起由打陷空岛卢家庄这儿安排完了后事，下来坐船先奔墨花村。说这个陷空岛上那个罗世轩

还有那通天窟门口那把门，那不都捆上扔到树上了吗？这就是一句话的事，把那几位都放了。放完了之后跟他们没有关系啊，那些人都获得自由了。这边大爷卢芳安排了一下家小，跟着他们一起回到了墨花村。丁家四魁跟着也回来了。展雄飞到了墨花村，先是见了老太太，给老太太请安问好，然后急急忙忙收拾一下东西，跟着这些位往回走，要回转东京汴梁开封府。那么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呢，加上姑娘丁月华，他们就不跟着上开封府了，因为他们这个忙已经帮完了。跟着上开封府的就是大爷卢芳，再加上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白玉堂、展雄飞。他们坐着船到了松江府松江县，向官府当中做了一番交代，由水路走了一段，然后改换了旱路，骑着马回奔开封府。这一路上不是一天的路程啊，少不了要打尖住店，晚上要住在一起。这徐庆跟蒋平啊，哥两个就夹着小心了。徐庆就跟蒋平说，哎，你说这老五他能不能跑喽？蒋平说他不能，根据我对老五的了解，他绝对不能，因为大哥一家的身家性命给他担着保了，他要是跑了对不住大哥。徐庆说可也对，可是闲着呢，这蒋平跟白玉堂还来穷斗。这蒋平就说，我说五弟，这回到了东京汴梁啊，你这罪可是不好开脱，就说盗宝的罪给你开脱了，进皇宫杀人这个罪开脱不了。白玉堂一想也是，心想万万没有想到，最初就因为一口气听展雄飞封了个御赐封号御猫，我们叫鼠，我就找他跟他就斗起来了。这一斗起来，光顾了猫和鼠的斗争了，就忽略了我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个性质了。我这夜入皇宫杀人，这可不是个小事啊。所以白玉堂听蒋平这么一问他，白玉堂就说了，四哥啊，这回你乐了。哎，蒋平说怎么我乐了？四哥，我到了东京汴梁，要是皇上判我一个死罪，我脑袋一掉，你不高兴了吗？蒋平说，哎，我说老五，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咱们是哥们儿啊，你脑袋掉了我怎么能高兴？我还跟你说，我呀跟大哥包括跟斩南侠，我们背地里都议论了，老五这个罪按说是死罪，我们到了东京汴梁，在包大人跟前死活也得保你这条命，怎么着也不能让你死。白玉堂说，你不让我死啊，活着也没有意思，你不让我死，要是活着判刑得判多少年？那判多少年？蒋平说给你判刑多说30年，是吧？要么就20年。白玉堂说能那么轻吗？蒋平说这个事儿啊，就在人怎么做。哎，比如说要给你判20多年，或者是30年以下，你呢今年20来岁。20岁呢，你再过20多年了，你40多岁，你出来了。40多岁出来之后，按说呢，青春时光过去了，但是呢，也耽误不了你大事儿，你照样可以娶妻生子。娶妻生子当然了，你要娶那黄花闺女是娶不着了。到那个时候呢，你四哥还给你负责任，我给你找一个漂漂亮亮的，带着一个两个孩子的小寡妇。完了，你俩这一结婚呢，你呢还不用担心这子了，人家带着孩子过来了，不用你拉扯，孩子就老大了，让他也姓白，继承你们老白家后代香烟，你看这好不好？白玉堂一听，呸！我告诉你，蒋平，我就知道你嘴里吐不出好话来，我白玉堂就那样吗？你看，蒋平说你不那样，好，那你不愿娶那个小寡妇，那给你找个大姑娘。这大姑娘是等到40来岁的时候，多少都得有点包拯啊，是不是？不是眼睛有毛病吗？就是。

胳膊腿不全，得了，你别跟我说了。这时候徐庆在旁边说了，老四，你别气他了，咱们到东京汴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给老五开脱罪责。就这样，白玉堂跟着他们这一路行进，这天来到了东京汴梁开封府。到在开封府之后，展雄飞先见了包大人，二堂见了包公，展雄飞大致跟包公说了一下此去相公岛去寻找三宝的经过，最后呢把这三宝拿出来了，交给包大人说，这三宝交给您，你可好生看管。包公马上把这三宝命人送到后边给了李氏夫人，李氏夫人把这三宝好好的放在自己的内室，可以说是小心上边加小心，生怕这三宝啊再丢了。这把三宝物归原主了，可是展雄飞呢，对白玉堂这个案子自个儿心里边也在犯合计。展雄飞跟包大人讲述了他自己单身独闯陷空岛，怎么被白玉堂翻板陷坑给拿住了，拿住之后怎么被压在了通天窟里边，最后又是怎么丁氏兄妹把他救出来。经过说完了，包大人说，你这次去可以说历经艰险呐。展雄飞说，这是为这三宝啊，是应该的。大人，我给您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包公说，何出此言，不要这么讲。可是展雄飞当想到白玉堂这个罪名的时候，这天晚上展雄飞单独就跟包大人说了，大人，我想问问您，这个白玉堂已经是到了开封府看押在这里了，他的这几个弟兄也都跟他来了，大人，您说这个白玉堂他这个罪名得怎么判呢？包公说，你问他的罪名吗？是啊，大人，比方说他偷盗三宝，这也是个大罪呀。这宝是国泰送给您的国宝啊，他给偷走了。尽管他目的是要找我，要斗这玉猫，但其结果这盗窃行为是存在的，这得判几年。包大人说，兄飞呀，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盗三宝的这个事儿，我们可以追究也可以不追究。为什么呢？白玉堂把三宝盗走了，对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写本章奏明当朝，皇上不知道，太后我也没说，这个事我暂时把它压下了。为什么我把它压下？我总感觉你随后就去炫空岛，十有八九你能把这三宝给找回来。如果你能把三宝找回来，这个案子我就不报了，不报这个案子无人追究，这个事情也就平息过去了。展南侠一听，哎呀，大人，您这个事做得太好了，现在三宝已经回归了，这个事情他就没有罪责了是吧？包公说，是啊，白玉堂在这点上我们要不审问他，他就没有罪名了。展雄飞说，大人，我再问您，这皇宫里边杀人呢？包大人说，皇宫里杀人这个事情他可逃脱不了，因为这个事情当今圣上已经知道了，而且圣上多次问我说，皇宫里杀人这个贼找到没有，我说这个人正在缉拿之中。当今圣上说，这个人胆量太大了，上皇宫里边杀人害命的，大宋国朝自有皇帝以来还从没有发生过，这就说明皇帝对这个事情已经上了心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要按说这个白玉堂一命抵一命，他也是个死罪呀。展雄飞说，可是他杀的那个人我听说叫郭安，他又陷害老公公陈琳，那是个坏人呐。
包公说他上

0: 子是个坏人，但是他本人也不能说就无罪。哎呀，展雄碑说，大人，我倒有个想法，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包大人说，你有什么想法，尽情讲来。展爷说，包大人，我忽然想起来，当年您下陈州，草州桥断后，这位李娘娘被您给断清冤屈，最后回到朝来，跟当今圣上他们母子团聚啊，因此上李娘娘对您是十分看重，要不然那么您的夫人寿诞之日，国太怎么会想着送来几件国宝呢？正因为这样，我想大人，您能不能找机会把白玉堂杀斩这郭安的事情跟国太说一说？包公说，跟国太说说什么意思？展雄飞说，大人，国太他对郭槐是很恨的，那么这个郭安他是郭槐的侄子，他生心用慢性毒药酒陷害陈琳，陈琳呢是当年曾经救过李娘娘的公公千岁呀，陈琳是都堂大人，他想害陈琳，这也威胁到李娘娘啊。李娘娘知道这个事情，一定能会给说几句话。李娘娘如果跟皇上说几句话的话，包大人，我想这白玉堂会不会就可以免掉死罪呢？展雄飞说完这几句话之后，包公抬头看了看展昭，展昭啊，你这个人可真怪呀，你单人独闯陷空岛去找白玉堂，白玉堂把你捉拿之后看管在山洞里头，应该说你对他是满腔的愤恨呐。如今你把国宝找回，又把白玉堂带回，你不但不愤恨他，反而给他讲情，给他开脱罪责，你这是为了什么呢？展兄非说，包大人，不是为别的，白玉堂他有侠肝义胆，他毕竟是个好人呐。从这一点上来讲，还请大人多多的帮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像被王子附体了，
6: 呱呱呱，
5: 嗯，酷的眼神没有哪只青蛙能比美。
7: 水土养育一番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

0: 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代表性传承人。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民族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事？
9: 刀匠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0: 一直都在
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3: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展雄飞当着包大人的面给白玉堂求情，求包大人能在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开脱白玉堂的死罪。包大人感觉展雄飞这个人呐，人品太好了。包大人就说呀，你被白玉堂抓住之后关到山洞里边，你对白玉堂不但说没有愤恨，今天你还给他求情，这是为什么？展雄飞就说白玉堂他毕竟是个好人。展雄飞说，包大人您不知道啊，当年您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于您，是我和白玉堂我们两个人共同把刺客给捉住的。事到如今白玉堂跟我作对，仅仅是因为一个御猫封号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节的毛病，白玉堂无非是年轻气盛要争个上风，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做事有点过火了，牵涉到犯了罪了，如果把他杀了，这可是可惜了的一个人才。包大人，白玉堂这身武艺得来不易呀，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侠肝义胆，有一副正义的心肠，这更是难得的。所以包大人，您要给他多美言几句。展雄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包公听了心里很受感动。雄飞呀，这你放心吧，只是得等待时机。所谓等待时机，包大人那个意思，这太后不是随便可以见的，你别看这国太知道这包夫人是哪天的生日，给送来了国宝，说来就给送来了，但是他要想见太后，无缘无故的不能去找去。展雄飞听了之后就记住包大人说的这话了，等够机会。那么现在呢，大爷卢芳在这住着，等着白玉堂什么时候过堂，什么时候问罪，就等这天。包公这天在开封府里边待着，偏巧这国母派人来请包公到皇太后的后宫有事相商。其实这国太啊也没什么事儿，国太前些日子不是给这包夫人送来了三件寿礼吗？这老太太闲着没事儿，今天忽然想起来了，打算要问问这个寿辰办得怎么样，热闹不热闹，满朝文武大臣去没去，因为他跟满朝文武大臣都打招呼了。这国太那意思也是考验考验他，作为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满朝文武大臣响应不响应，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派了个小太监到开封府告诉包大人，让包大人到福宁宫见国太李娘娘。包大人一听这句话非常高兴，心想展南侠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看来现在时机到了。包大人马上乘坐大轿进宫了。到了福宁宫一见李娘娘，见了李娘娘先识君臣参拜大礼， 然后李娘娘赐座，包公就坐下了。李娘娘就问他：“包拯啊，你的夫人寿诞之日办得怎么样啊？”包公说：“国母，他的寿诞之日蒙您赏光啊，满朝文武的大臣都到微臣的府中了，那是何等的气派，何等的光彩呀！我的夫人都说感谢您老人家呀。”哦，李娘娘说：“包拯，我再问你，我给你送那件寿礼，你的夫人还喜欢呢？”包公说：“哎呀，国太，我的夫人简直爱不释手啊！那三件国宝，她平素当中锁在她自己的小柜子里头，每逢初一十五，她把它拿出来摆在佛龛上烧香供奉，感谢您的皇恩厚爱。”嗨，李太后说：“何必这样啊？回去告诉他，可别这样子，他把我送的那东西摆上，跟佛爷一样了，那还得了啊？佛爷别怪罪，我遮罪不起呀。听见没有？回去告诉你的夫人，可再别这样做了。”包公说：“好，国母，那我记下了。”李娘娘接着闲不闲的就又问包公：“最近你在忙什么呀？”包公说：“太后，最近我正在忙着办理一件特大的案子。”太后一听特大的案子，太后对这个特大很感兴趣。特大的案子是什么案子？包公说：“您不知道吗？皇宫里边出了一个大案子，有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啊。”哦，李太后一听，谁那么大胆子敢夜入皇宫去杀人呐？杀成了吗？包公说：“杀成了。”哎呦，这个事我不知道，你说给哀家听听。包公说：“是这么回事，有一个人，他叫白玉堂，人送外号叫锦毛鼠。他夜入皇宫去了，到皇宫里边，天赶上在窗户外边听见一件事情。窗户里边有一个总管叫郭安，这个郭安大概您没太注意，他是死去的那郭槐的侄子。这郭安和一个小太监正在屋子里边密谋，用慢性毒药酒和转心壶，打算要害死都堂大人陈琳。”李娘娘一听：“是吗？还有这样的事情？”包公说：“是啊，可是他们这个害人的事情就被窗外的白玉堂听到了，他们想着把都堂大人陈琳请到他们这里来赴宴，酒席宴上要让那个小太监倒酒，用转心壶把毒酒倒给陈琳，把好酒倒给郭安。可是当这个小太监出去之后，这个白玉堂就把这个小太监给抓住了，他问明了情况，把小太监捆上堵上嘴塞到假山之后，然后这个白玉堂手使一把钢刀闯进屋中，就把这郭安给杀了。”李太后一听：“嗯，杀得好。”包公说：“他把他杀了之后还留下了一首诗，写的什么呀？”包公说：“据微臣所记，他好像是这么写的，他写皇帝封御猫，宫中不闹鼠，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只因献忠良，该受一刀苦，鼠辈闹东京，美名传千古。”李娘娘一听就乐了：“哦，这诗写的还怪有意思的呢。我说包拯啊，这玉猫这鼠怎么回事啊？”包公说：“娘娘，其实这玉猫是我手下的一个护卫叫展昭展雄飞，有一身好功夫，皇帝封了他个玉猫。那么这个锦毛鼠呢，是相空岛的义士， 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很生气，他来到东京汴梁，要找展雄飞比。

较量已分上下。可是无意之中，他跑到皇宫里边去了，碰上这么一件事情，于是他就把那郭安给杀了。这件事情当今圣上知道以后，一个是很震惊，大宋国朝自建国以来还从未有过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的人，所以皇帝责令微臣现去捉拿白玉堂，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我正在极尽全力办理这个案子啊。李娘娘一听，包拯啊，这个白玉堂你抓住没有啊？包公说现在已经捉拿到案，正在开封府中啊。哦，皇上打算怎么问这个案子呢？包公说郭某，这个事情是这样，尽管他杀的是一个奸臣，但是他夜入皇宫杀人，这罪名也是存在的，恐怕这个白玉堂难逃一个死罪呀。李娘娘一听，什么？这白玉堂还是死罪？包公说是啊，按大宋国法律条，他应该是个死罪呀。包拯啊，你想啊，这个白玉堂如果不上皇宫里边来的话，这郭安是不是就阴谋得逞了？他是不是用这慢性毒药酒就把陈琳给害死了？包拯说是啊，亏了这个白玉堂夜入皇宫。李娘娘说是啊，他要不来陈琳就死了，陈琳死了没人破得了这个案，因为他用的是慢性毒药，而且还使的是转心壶，你说这个小子这心他多歹毒啊，他能害了陈琳，接着有可能就害哀家。当初那刘飞那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呀！那个郭槐帮着他出主意，他判有死刑是死有余辜啊！我真没有想到郭槐死了，还有他的后代，还有他的侄子，这皇宫里边还有多少跟郭槐有亲戚的？有没有他的侄孙？还有没有他的表亲，他的两爷亲？这个事情怎么不搞清楚啊？不搞清楚，这些个人他们等来等去，等到时机成熟，他要反扑我们呐。看来当年黎谋换太子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没有完呐。包拯啊，你听我的，你对这个白玉堂不要判罪。包公说是，国太，我听您的，您说不判他有罪，怎么判他呢？怎么判他？你判他有功，他夜入皇宫杀了那个郭安，不但说救了陈琳，也算救了哀家，是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永远明正是非，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包拯一听心中暗乐，心想展雄飞有你的，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么一招棋来，你让我跟国太说这个事儿，这国太果然很关注这个事情，他心里边乐表面上可没带出来。包大人说是啊，国母，这个事情我可以判他无罪，但是陛下恐怕要见他呀，他几次跟我说要把此人抓来，他有龙楼御审呐。好，皇上要问他怎么着你不用管，有哀家我跟他说，回去别忘了这个事儿。包公说好，谢国太。包大人跟这国太说了一番话之后，站起身来告辞上轿，回转开封府。包大人回了开封府了，李娘娘马上吩咐手下宫娥有请万岁到后宫来。皇上不知道自个儿的娘叫他回来干什么，于是皇上就来了，来到后边一见李娘娘，行完大礼之后，皇上坐在那儿了，这李娘娘刚一张嘴就把皇上吓一

0: 李娘娘瞧了瞧皇上，陛下，我今天把你叫到后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皇上说，皇娘不知有何指教。李娘娘说，皇上啊，我呀，估计在这后宫里边活不长了。当时皇上一听，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皇娘何出此言呢？哎呀，皇上啊，没想到这后宫里边还有一些个心存害我之人呢、啊。谁要害您呢？谁敢呢？李娘娘说，怎么不敢呢？你想啊，有人居然研究出了用转心壶、用慢性毒药酒，害了人都不偿命，都找不着证据。你说这可怕不可怕呀？皇上说，皇娘，您说的这是谁呀？李娘娘说，说的谁呀？就是那个郭安，郭槐的那侄子。我以为郭槐死了万事大吉呢，没想到郭槐死了，他阴魂不散，他还有侄子在这宫里头呢。皇上啊，您这个事儿办得可真好，郭槐死了还留着他的后裔。我问你，现在宫里边还有多少郭槐的亲戚呀？有没有他的两姨亲、姑表亲，下一辈的还是第三辈的，都在这宫里边等着害我呀？那个郭安，那是暗下毒手，先要害陈琳呐，害死陈琳之后就该害我了。皇上，你知道吗？这娘娘一说这番话，皇上就明白了。哎呦，皇娘，您说的是夜入皇宫斩杀郭安的那个人？对，就是那个什么鼠，我记得他叫锦毛鼠。对呀，这个锦毛鼠可是好人呐，他夜入皇宫把郭安给杀了，救了陈琳一条命，他间接的也救了老身我。皇上啊，我听说你要对这个白玉堂还有加罪，说夜入皇宫他行刺了。他行刺谁了？他拿着刀，他行刺你了吗？他行刺我了吗？皇宫里边这么多人，他不是谁也没杀吗？不就是杀了一个郭安吗？他手下那个小太监，他也没把他杀了，他是把他绑上，还把他放到假山后头呢。他就杀了一个郭安，该杀，他杀得好，他杀得爱憎分明，是非在理。皇上，如果说这个白玉堂抓住以后，你要审问他，我倒觉得不应该呀。你不但不应该审问，你应该对这白玉堂加封。皇上一听，加封？是啊，他救驾有功啊，你还不得加封吗？皇上一听，老娘说这话了，这皇上不能不往心里去呀。母后，这件事情容朕私知。你私知？私知那个意思，你还要活动啊，还有动摇啊，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按我说的这么办了，你不按我说的这么办，你就是不孝。好，封建社会这忠孝太厉害了。李国母这一句话，皇上听完了，好，皇娘，儿擒寂寥。皇上记住这句话回来了。回来之后心想，这个白玉堂万没有想到国母知道了。国母是怎么知道的呢？聪明不过帝王家呀，皇帝又一转念，肯定这国母是从包拯那儿得来的消息。于是皇上差人问包拯，说这白玉堂捉拿到案没有？内侍臣回来禀报说，白玉堂已经捉拿到案，现在开封府看押。皇帝马上降旨一道，选包拯进宫。包大人就进了宫。进宫之后，在金殿上一见皇上，皇上就问包公说，这白玉堂你已经把他捉来了？包拯说，陛下已经把白玉堂捉拿到案，在我的开封府看押，等微臣审问他完了之后， 待送交皇帝龙楼御审，您亲自给他判罪。皇上说这个事情啊，朕我想了想，他夜入皇宫杀了郭安，不但说无罪，反应说有功啊。皇上一说这句话，包大人心里边也暗乐，心想得，这是国太把话过过来了，皇上改了口了。这样吧，包青，你把这白玉堂还有他们陷空岛的这五鼠弟兄把他们全带到宫里来，等哪天闲下有时间，朕要亲自看看他们。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怀有惊人的绝技吗？包大人说是啊，这哥几个都有超人的绝技。你比方说吧，这大爷叫卢芳，这个卢芳人送外号叫攀杆鼠。说包大人怎么没说叫钻天鼠，怎么叫攀杆鼠啊？这就是包公聪明的地方，随机应变。他知道封建社会的这皇上最愿意听的是吉祥的语言，最讨厌的是对他的名讳和国家不祥的语言。说这大爷卢芳叫钻天鼠，钻天鼠这名不好听，钻天鼠，天天乃天也天子，你钻天想把天子给钻了，这不好。所以包大人临时给他改了，叫攀杆鼠，就是他爬这旗杆爬得好，就叫攀杆鼠。说这个人有绝技。再比方说他有个老二叫彻地鼠，这个叫韩章，但是这个老二没在，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再者说他这三弟叫穿山鼠徐庆。皇上说穿山鼠什么意思？包大人说穿山鼠什么意思？这微臣我还没看到过，听说他在乱山之中可以穿行。哦，那老四呢？包公说这个老四啊，叫破浪鼠蒋平，他没说叫翻江鼠。包大人马上想到翻江鼠，翻，这翻过来，皇上听着不爱听，叫破浪鼠，叫蒋平，在水里最有功夫。他自己讲，要在水里边三天三夜不上来，吃虾米小鱼儿能活着。皇上一听，哦，还有这种事情吗？包公说是啊，就是有这种事情，这种人呐。而这个老五，也就是夜入皇宫杀人的这位，叫锦毛鼠白玉堂。何为锦毛鼠呢？包拯说，锦毛鼠就是这个白玉堂长得非常漂亮，他非常讲究穿戴，他穿戴起来之后，你一看那很难以找寻的这么一个好小伙子。皇帝一听，既然这样，朕传旨，等到后天就在朕的皇宫之内寿山佛海之中，我要亲自面见他们，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当场献艺。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适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6: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太
5: 生
6: 不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曾经以为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